0: 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1: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3: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4: 没有快乐怎么过？
3: FM 89.1交广面对面，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撒欢。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2: 北京时间的8: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早上好，我是嘉伟。
3: 大家早上好，我是嘉明。
2: 哎呀，这愉快的星期五又到来了。
3: 嗯，今天几号了？今天可能王啊，
2: 今天七月十号，
3: 十号了。啊、
2: 嗯，这怎么还得按号算呢？
3: 哎呀。过得也有点恍惚了，
2: 就感觉这一年其实过得特别特别快，
3: 对，
2: 就突然这就已经七月份了，
3: 年终了
2: 啊，我就总感觉这个、啊、好像刚刚过完年，上班没多长时间，
3: 对，然后现在已经七月份了、嗯、你说再过个半年，你说这一年又过去了，
2: 可不咋的。这今天从一早上开始就各种感慨是吧、
3: 嗯、
2: 啊，那这是为啥呢？主要是因为我俩设计的这个话题呀、啊，这昨天见面老师想半宿啊，
3: 嗯，都没睡着觉，都熬夜了，
2: 相当于加班了呗。
3: 哎，你看、
2: 嗯、这报了个这，想一想说今天领大家聊点什么样的一个话题，说说什么样的感慨，
3: 嗯
2: 啊，然后突然那咱周五固定的这个模式嘛，就是以音乐为主题，
3: 听歌的环节、
2: 啊、听歌的环节到了。所以今天这主题啊，想跟大家聊一聊，说这2026年呢已经过了一半了，
3: 嗯
2: 啊，那分享一首你这半年当中听过最多的年度之歌，你觉得哪首歌最能代表你这上半年的一个状态，
3: 或
2: 者是
3: 你听的最多的那首歌、
2: 嗯、有什么样的感想，跟我们一起分一分。人只要感想，那就肯定是感想，
3: 嗯，这确实挺感想、
2: 啊、对，你这感想一定得感想、
3: 啊、嗯，
2: 这好像说了跟没说没啥太大区别啊，
3: 但是我悟了，我听懂了啊，听懂掌声是不是、
2: 对，来听懂掌声。
3: 哎呀，
2: 你看今天早上那个开场音乐，我就选了一首金志文的《远走高飞》，
3: 嗯
2: 啊，这就是相当于啥，梦想永不落空，大家都能远走高飞。

0: 哎呀，一首《人间共鸣》，给我听得挺开心。
1: 嗯，
0: 啊，这首歌听过了吗？
1: 听过了，肯定听过
0: 了。这就比熟悉了。
1: 这个春晚当天那个时候，
0: 对，
1: 一定是听过的，从头看到尾呢。
0: 我就说嘛，就是迟老师不知道这歌名，完全就是因为我唱的不行。
1: 不在那调上。
0: 不是不在那调上。
1: 嗯，
0: 是人家正常的节奏吧？我没那么唱，我给你唱了是一个快四。
1: 快四，你那我快八的。
0: 我等会儿给你唱个慢三的，你看你听听，是不是那么回事啊？
1: 一帧一帧听。
0: 对，一帧一帧听，那就是整个这个声波走向都能听着。接下来呢，继续听歌啊！我们听友互动群当中，这个卧听超仙点一首刘欢的《从头再来》，这是怎么下半年要从头再来？
1: 从头开始，发大财嘛！
0: 嗯，发大财，从头再来，再发一遍。

0: 从头再来，
1: 一首从头再来啊，送给我们听友互动群当中这个卧听朝轩啊，这是从头再来，再发一遍大财这首歌，我也希望送给我呀，我也发一遍，
0: 每天都发大财，对吧？
1: 这是最好的一个祝愿，
0: 嗯，
1: 对吧？我接下来呢点歌啊，刚才我就说了，我说下一首歌呢，这就给我们迟老师得点一首歌，
0: 点一首梦寐以求了、
1: 啊、这迟老师这个年度之歌四是啥呢？成都嗯、啊、这不知道这一年去几回啊，就年度之歌，你这、
0: 哎、就去好几回，周周去，
1: 嗯，
0: 总去那地方，
1: 做梦去的
0: 啊，地方这没多远，
1: 嗯，离垮远
0: 啊，
1: 像大齐说片腿就过去了，
0: 太快了，近啊。
1: 行啊，咱起来听这首成都吧，帮迟老师也一起回味一下，是不是？这在成都发生的故事和遇见的他。
0: 哎呀。

0: 关注一下时间啊，北京时间的8:30了，稍后是一段宣传，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金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
3: 是有魔法的人，
2: 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4: 欢迎收听。
5: 我要睡了吗？
6: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7: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8: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7: 锁定八九幺，
8: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7: 快乐八九幺，
8: 幸福中国梦。

0: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1: 没有快乐怎么过？
0: FM 89.1，交广面对面，
2: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发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2: 北京时间的8:35，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化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嘉伟，大家上午好。
3: 大家早上好，我是建明。
2: 这刚刚啊，这建明老师就在说呀，这我这成都飞一半没等到地方，他就进广告了。
3: 嗯，
2: 这咋整？我说那你这个
3: 听一半，没到地方呢，
2: 我一定给你保留这首歌曲，
3: 接着听完，
2: 就让你接着听，就我从那个进广告开始这个卡的嘛，现在给你续上啊。
3: 嗯，

0: 迫降之后又重新返航，
1: 返航了，到地方了，
0: 到地方了。
1: 哎、
0: 见没见到这个成都的他呀？
1: 而且下雨呢，现在。
0: 嗯，这没打雷还下雨、
1: 嗯、啊！到地方下雨了。嗯，

0: 那正好跟他上那个玉林路走一走，是不是？
1: 嗯，
0: 就坐在小酒馆喝点酒，听听歌，
1: 哎，听听
0: 聊着人生，谈谈理想。
1: 哎呀，
0: 这
1: 惬意，
0: 不知道多大的魅力啊！一周跑一趟成都，
1: 没办法，就喜欢
0: 啊，就吸烟，就走，就玩。这刚才我们听到互动群当中啊，陈师傅说，此时此刻是不是应该来一首《偏偏喜欢你》？
1: 偏偏喜欢你。
0: 嗯，对，这首歌确实可以评为这个
1: 上半年播放量最高的一首歌了。
0: 播放量最高的歌，那咱一起来回味一下吧，应该毕竟也好久没听了。

0: 这首年度之歌啊，咱也是回味完了，
1: 听完了。
0: 嗯，
1: 确实好久没听过了。
0: 对，确实好久没听过了。你其实每首歌背后都有这个一些故事。
1: 嗯
0: 啊，然后呢，每首歌也代表着当时听歌人的这种心情。
1: 对
0: 啊，要不然说，其实每个人的歌单，他或多或少都会有很大的差别，因为喜欢的音乐类型是不一样的。
1: 嗯，个人有喜好嘛。
0: 我有个朋友，他那个歌单就、嗯、我就听不了。
1: 嗯，
0: 他听欧美。
1: 欧美的听不懂，
0: 你就对，确实是
1: 还是听不懂啊。
0: 嗯，我就说嘛，我说这玩意儿，我说你听完之后你会唱的是咋的呀？就大概反正哼哼调是能哼哼出来，
1: 旋律，
0: 歌词大意呢，那得大意不了，
1: 你听不懂，
0: 就
1: 懂不了一点
0: 啊。要我说，我其实我这个歌吧，就我的歌单，我刚才也翻了一下，
1: 嗯，
0: 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偏向于正常。
1: 不是，就流行音乐
0: 啊，国语，
1: 国语，对，
0: 啊，跟他比，我那应该叫华语，
1: 嗯，华语乐坛，
0: 嗯、对
1: 吧？
0: 华语
1: 大家能听得懂，耳熟能详的，
0: 对，都是一些这个非常非常知名的歌手啊，对吧？
1: 嗯、
0: 这对不知名，反正也唱不了歌，
1: 咱也搜不着，反正是。
0: 这我看还有一个听友点了一首歌，说点了一首隔壁老樊的，就这个多想在平凡的生活拥抱你。
1: 嗯，
0: 我不知道隔壁老樊我们这有没有这个权限播啊，就能不能找得到，看一看吧。
1: 给你搜一搜。
0: 嗯，就是看一看能不能有这个版权啊。
1: 哪首歌的呢？
0: 多想在平凡的。
1: 啊、是什么日子里什么拥抱你什么那个啊。隔壁老樊也行，我一个隔壁老樊，一个是毛不易，我觉得这俩歌我都还都挺喜欢。
0: 嗯，他就多想在平凡的生活拥抱你，跟、日子没有关系。
1: 哎、那就抱呗，那就是、有没有？
0: 来听一听这首歌啊，多想在平凡的生活拥抱你，来自隔壁老樊。

0: 一首多想在平凡的生活拥抱你啊、这个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还有听友点歌，说点了一首谭维维的歌曲。
1: 谭维维，
0: 我就说谭维维是不是唱那个华阴老腔的那个？后来他说不是，哎，没点那首歌。
1: 什么女娲娘娘不聊天呐？
0: 哎呀呀，
1: 是不是那个？
0: 对、
1: 啊，我就知道啊。
0: 剩下个石头是华山、
1: 不聊天就不聊天呗，是吧？
0: 他点的是谭维维这个《如果有来生》啊、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这首歌我觉得最开始我最开始听这首歌是因为他在某手机做广告
1: 听过
0: 配的这个背景音乐，啊，就这个《如果有来生》。后来听了整首歌曲，还觉得确实谭维维的唱腔还是
1: 比较喜欢
0: 啊，对，比较喜欢，比较特色的啊。

0: 就这样吧。
1: 就这样吧，
2: 听完了。
1: 如果有来生，
2: 就这样吧。
1: 刚刚这听歌的过程当中，这个建文老师就在说呀，他说接下来听首啥歌呢？他说那就听听那不聊天吧。
2: 不聊天。
1: 我说那首歌吧，关键叫啥名我也不知道，就知道
2: 我俩一下就懵住了。
1: 对，这后来呀，这几经思索呀，找到了这首歌。
2: 嗯。
1: 这给你一点颜色。
2: 嗯。
1: 哎呀，你瞅一瞅。
2: 听一听，那是不是这首歌啊？
1: 咱们一起来听听啊，这给你点颜色也是来自谭维维的。

0: 咱这个均匀一下，圆润一下啊，
1: 下
0: 因为听我搜寻当中，这大江点了首歌，说五百年沧海桑田。
1: 嗯，
0: 这迟老师不聊天，咱先听到这儿。
1: 不聊天，不聊天吧。
0: 啊，下周不行，我再给你接上。
1: 五百年沧海桑田，有没有？
0: 有这首歌，
1: 首歌
0: 我们一起来听啊，也把这首歌作为今天节目的这个结束曲啊。
1: 嗯，
0: 我们那就下周的同一时间再不见不散了。
1: 没错，
0: 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开始工作之前，先给自己冲杯咖啡，振奋一下精神。我是肖汉。
1: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做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九幺超级玛丽。
4: 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玛丽。

0: 延时间9:07了。这几天啊，这几天我看了一下这个大家留言留的问题呢是比较多的，然后这一周呢着重来给大家解答解答啊。这个第一个朋友啊，他说这个纯电车啊，这个就是他不买纯电啊，但是增程和插混应该怎么选呢？其实增程和插混吧，这两个东西呢，我们怎么去区分啊？怎么去选？
1: 要努力，其实我不为。
0: 咱先聊聊第一个点啊，就是增程和这个插混这个区别在哪儿？首先我们了解一点啊，增程和插混都是既能加油也能充电的。你看网上你搜搜看啊，很多这个插混的车型啊，就是各种各样那个名里面带着个 PHEV 的啊，它基本上都有这个纯油的版本啊。倒不是所有插混车型嘛都是油改电啊，但是确实呢有不少的插混车哈，确实呢保留了一些这个结构。比如说多档的变速箱这个事儿啊，增程呢这个同型号呢比如说这个基本上只有纯电版了。说白了啥意思啊？就是增程和它的纯电的兄弟差别不大，只是加了一个啥呢？烧油的充电宝了，所谓的啊。所以到这儿呢，差不多就有点概念啊。增程开起来就像那种纯电车那个味儿啊，电车加速的该有那个感觉，那种丝滑呀，是吧？那种非常这个平顺的感觉呢，它都有啊。而且它相对来说结构是更简单啊，就是不太容易坏啊。都说不太容易坏吧，就是坏的几率啊，这个部件啊概率会小一点，因为你没有多档变速箱啊，比如这个传动轴之类的这个东西啊，不光真的会小一点，就是确实有些故障率呢有所降低啊。毕竟你说没这个东西啊，你说要是坏谈何说起呀，是吧？从哪坏呀？我连有都没有，你让我从哪坏呀？然后插混车这个事儿就要分情况了啊，比如说纯电模式啊，开着确实挺顺滑的，然后混动模式下，比如说这个 ECVT 啊，或者说单档变速箱也不错，因为你不需要换挡啊。但是啊，如果是那种多档的变速箱就不好说了啊，这个呢是考验厂家这种调教的这个功力了啊。调教一般的插混车啊，可能在换挡啊还有动力切换的时候呢，有多多少少吧有那么一些顿挫感啊，开起来感觉有点像更接近燃油车啊。

网上呢经常会出现一些比如说什么超稳车型的刹车顿挫等等这些案例啊，你也不能理解成他插混的这种原罪啊，或者硬伤，因为刹车力度大啊，靠动能回收减速的已经不够用了，所以这个时候吧，机械刹车就要介入啊，是吧，那得刹停啊，但是介入的那一瞬间啊，就会产生一个顿挫呀，也就是我们传说当中的啊，这个 CRBS，就是这个事儿吧啊，就这种情况呢是挺考验厂家的功力啊，调不明白的话呢，你别说混动了，你纯电都有可能给你踩出刹车顿挫了啊。再一个啊，增程呢电池大，插混电池小。刚才咱说了啊，说这个增程车说白了就是纯电车这个底子和结构啊，电池呢要比插混车大一点。然后很多人买了插混车呢，其实也会把它当纯电车来开的，所以在这个使用体验这一块呢，插混增程就拉开差距了。常见的10到20万的这个插混车型啊，电池呢很多都是10几度啊，稍微大一点的能给到20几度，对吧？纯电模式下最多跑100来公里呗啊，冬天的时候你再打个折衰减一下，是不是？说你想啊，我想大电池这种插混啊，也不是没有啊，但是说白了价格都挺高的啊，都不低这个价格。因为我们你说都买新能源了啊，很大程度上就图它的经济性啊，说白了说简单点叫啥，你得省钱呢。所以你纯电开的多啊，你还不如考虑一下便宜点的增程啊，10几万啊，10多万的增程车啊，很多电池轴量呢已经超过30度了，大一点的现在还接近40度呢，还以后越来越卷越来越大啊，纯电续航能跑个200多公里啊，冬天有100多呗，是吧？你上下班这一天咱说了2天3天的，是不是正常家用的话2天3天充一回也够用了，是吧？而且电池大的好处啥呀，你不只是这个你可以不用天天充电呢，你说不定连保养也能省一点呢。

因为哈，你看不管是插混的还是增程的，保养手册的周期基本上都会写增程器里程或者是 HEV 里程啊，它也是说按照啥发动机的工作时间来保养。那你说电池大的车呢，纯电开得多啊，发动机或者说增程器啊，这你说它的运转里程肯定啊相对来说会少一点。你说都用电嘛，你说一天你说增程器也没啥事儿，是不是啊？没啥啥事儿。你就算增程器要保养了，也是因为机油本身快过期了哈，它不是说因为这个纯电里程开得多。再来说一点啊，增程的亏电的动力它不如插混啊，因为你看电池再大你肯定得用没的时候吧，啊没有电的时候吧，你就节日啊跑长途，我不想去充电桩排队，亏电的状态下呢当成纯油车来开，增程车的动力呢是比不上插混的，因为电池很难同时充电和放电，就像啥像我们人一样啊，不能同时呼气和吸气的道理。

亏电的状态下呀，增程器啊发的电呢，一部分用来这个驱动电机啊，一部分会用来给电池充电。问题是啥呀？增程器的功率，这个功率啊是远没有电机功率大的啊。你像常见的增程车，常见的话，你看这个功率咋说吧，电机的总功率来说吧，随随便便呢就200-300啊，往上飘，是不？但增程器的功率一般都是70-100左右吧，它不是太高吧？啊，也基本上没有太高的啊。也就是说，亏电的时候啊，假设油门或者说这个电门我踩死它，增程器发出来的电啊，它供给电机是不够的，所以它发挥不出来电机的全部的性能。这个事儿吧，其实说在市区还好说，毕竟没有说就是需要踩那么多那么深啊，那种需求啊。但是你要说放在高速超车这一块，或者是长上坡的时候啊，这个区别还是挺明显的。

那你说插混车亏电的时候，这个动力衰不衰减呢？其实也会下降啊，也会衰减，但是一般没有增程那么明显啊。你可以参考一下，比如说这个某地啊，这个搞的这个亏电加速排行榜，排名靠前的，也就是动力衰减少的车型，全都是插混的啊。

反正经常跑高速的吧，啊，更适合插混啊。说有很多说法啊，都这么说的，说我经常跑高速，我是不是更适合插混呢？这个吧，不好说，为啥呢？你看怎么个跑法？你比如说，你每天上班，我走这个绕城高速，或者说周末啊，或者是什么时候的这个100多公里啊，我这个郊游或者是回家呢啊，出去玩的啊，等等等等吧。这种经常跑小长途的工况呢，增程其实是完全能用的啊，说不定更合适。出发前啊，我把电充满了，纯电续航嘛，基本上能覆盖这个行程了啊。万一没电的时候，用增程器应个急也能接受。再一个就是啥吧，通勤距离不长的啊，偶尔需要出趟远门的朋友啊，也是买增程的更合适啊。比如说每年回个一次老家啊，我就举个例子就是啊，或者是一次要跑个3000公里的啊，你充电充不上的啊，这个路线要不要规划呀，你花多少时间呢，那你是吧啊，这就不用太操心了。再一个呢，一年到头大部分都是在市区里面啊，和其他车众生平等一样，我堵在路上。平时呢，我就当个电车开啊，省钱省心，哎，反正坐着也得劲儿啊。

至于插虎啊，其实最适合经常跑长途、跑高速的情况啊。比如说啊，这个自驾啊，我就喜欢自驾，每年可能在高速上都在跑10万公里呢。哎，你买个多档的插混啊，直接当春游来开，油耗呢也不高啊，动力性能也不错，哎，你也不用说这担心超车费劲，啊，你也不用研究说这个我家里啊是不是得什么得安个充电桩之类的事儿啊，咱也不用考虑啊。

0: 甭说了啊，一个燃油的，一个电的啊，还是王道。中大型 SUV 啊 ，B 级的电车呢是轿车啊，出去玩走国道高速，油耗低啊，油耗也低于那些电增程。上下班呢开这个 B 级的电轿啊，舒服省电。
1: 心里只是想让生活更幸福。
0: 哎，有俩是吧？有朋友说呀，说我买的就是增程啊，也挺好用的呀。平时呢市区就用电啊，一个月呢跑两三次高速呢我就用油啊，体验感我觉得还行啊。啊，你看这都是大家反馈的啊。

同说呀，想问一下某众的中型车 1.4T 的变速箱耐用性怎么样啊？家用合适吗？现在某众的变速箱质量都还可以啊。

有朋友说，这个如果说没有充电条件或者租车位停车的啊，也不用有续航焦虑啊，是不是插电混动比较合适？像这个比亚迪秦这种。买了就当省油的燃油车开呗，是吧？但是这类插电混动用的磷酸铁锂电池吧，你得需要定期的去慢充啊，去校准一下啊。

有朋友说啊，特别好奇1.5的插混车型纯油的时候动力够不够用啊，测评的衰减都不多，但是大家还是建议上 1.5T。 那 1.5T 那毕竟功率高啊，那毕竟这功率在那摆着呢啊。

有朋友说买车之前哈都说试驾，那试啥呀？他说啊，那意思具体得试哪些东西，对吧？这个东西吧，其实说白了就因人而异啊。那我来说说我的看法啊。首先吧啊，我们试乘的时候啊，试车这个坐起来的这个舒适性啊，可以坐在后排啊，感受一下，比如说坐垫的长度啊、厚度啊、硬度啊，啊，你看看你的腿部空间呢和你的头部空间呢，是不是能够满足自己的需求啊？然后啊，然后关注啥呢？关注一下这个车的内饰啊，你左看看右摸摸，是不是？哎，都有什么东西啊？做工怎么样啊？材质怎么样啊？然后再试驾。

体验一下车这个功能和配置，是不是？然后试一试动力这个匹配程度，踩油门之后这个车的响应速度，换挡你有没有顿挫呀？顿挫大不大？这个大不大呀？对不对？这些我们都要留心啊。

有朋友说这个刷车的时候排气管可不用水冲啊，排气管嘛就是都有防水结构啊，可以真用水冲啊，但是有个问题啊，你看哈，这个排气尾管就是最接近车尾屁股那一块啊，那一段吧，一般都是有点角度的，一定程度上呢可以防止水倒灌进去，但是你需要注意的是啥呢，你别直接拿水枪我直直的我就怼那里面呲啊，那不行，要正常刷车啊，我呲一呲呲干净了哈，那没事，你别怼着里呲啊，那你里面进水过多那就有可能这个堵这个排气管啊，造成排气不畅不通顺啊，就影响动力了啊。

有朋友说能不能凸显一下哈，我不想买车损险了。这个事儿吧，你说咋说呢？22年的时候啊，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数据，22年的时候吧，这个机动车交通事故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应该是平均一下应该是5272。但是平均这个到概率连0.1%都不到啊！你说20万的车，车损险保费差不多2000多吧得。10万左右的车，10万来块钱的，是不是得1300多块钱？你要说从概率上来算的话，确实不划算，还不如自己修呢。但是说话又说回来啊，实际情况不太一样。比如咱们拿这个 A4 举例子啊，四 S 店换个前杠8000多，后杠7000多，矩阵大灯3万。没买车损险是不是就挺闹心了？现在啊，不少10几万的新车吧，就是修起来其实说实话挺贵的，也很贵啊。所以这个我就是，你要是新车啊，这个修起来贵，或者说这比较贵的那种好一点的车是吧，修起来也贵啊，我建议还买车损险。但是你要说我年份很大了啊，时间很长的这些车啊，修的成本呢，而且我这修的成本我本来就挺便宜的啊，这种老车啊，其实这你可以考虑不买啊。

前后轮的轮胎磨损程度能不能是一样的？不能一样啊，不能一样。你看一般哈，比如说这个前驱前轮磨损的肯定又严重啊，肯定是比后轮严重。再一个呢，你的车型啊，这个前后载荷的比例啊，这个比例是多少啊？是不是前面稍微重一点啊？前面稍微重一点，它轮胎磨损它肯定就会强，就会大啊，就比后轮要严重。

0: 陪你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1: 娱乐八九幺，
0: 共同的
1: 八十九点
0: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扬，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0: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化蝶人民广播电台。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6: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7: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you.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
10: 快乐快乐
9: 快乐
10: 拼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1: 电容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5: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12: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13: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12: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13: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12: 俯瞰
14: 一望无际的草原。
5: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15: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5: 乐享
11: 生活。

0: 春节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91 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那在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请到了心理咨询师孙秀琴老师。孙老师您好。
1: 陶楠你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我们每期节目啊都会跟孙老师和大家共同分享亲子育儿话题啊，那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案例和话题呢？
1: 那我今天要给大家带一个小案例啊，我想啊，我每个案例每个小故事背后呢，可能都是我们大家长啊，所有家长的需求。那在这里我们听别人的故事来找自己的答案。哎，有没有你们家的那个孩子啊，学习上是慢热型的，就是经常是跟不上学习的进度啊？最近有一个妈妈就来找我了啊，说她家那个是个女孩子，6年级了，从上一年级开始就跟不上学习进度啊，同学们开始学汉字了，她偏偏没弄明白呢，人家学100以内的加减法了啊，他还不明白20以内的加减啊。由此啊，这个老师没少找家长啊，家长除了给他报很多辅导班之外啊，还坚持让他在家里提前学习课本上的内容，课后呢是反复复习啊，每课的生字啊同学都这个三五遍就记住了，但是他家要10多遍。即便如此啊，考试的时候哎成绩也不能达标啊。到了小学中高年级后啊，作文又成了个棘手问题，除了许多字不会写，他还不知道该写什么啊，面对作文脑子也是一片空白啊，就家长非常的这个烦恼啊，然后通过别人介绍来找到我。哎，我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有我们的这个家长朋友们对号入座、
0: 啊、
1: 对，你会发现啊，孩子在刚刚入学时以及学习一项新内容时，都会表现出学习和掌握速度的巨大差异。
0: 对
1: 啊，但是我们不能接受啊，我们都觉得，我经常开玩笑，我说很多家长都认为我的孩子啊，这个一出生就是个天才，尤其幼儿园的时候，直到一年级，
0: 直到一年级啊，你会发现孩子如此的普通，然后等到高年级，尤其上了高中之后，你会发现孩子的平庸，
1: 对，你就面对现实了。啊，那我们要知道，孩子在擅长学习内容上是存在巨大差异的，就有的孩子你会发现他擅长学习数学，有的孩子擅长阅读和写作，有的孩子是擅长艺术，这些差异是有的孩子在数学上学习是遥遥领先，你会发现有的孩子现在孩子偏科特别严重，尤其到高中我们看特别的明显啊，但有的孩子在一个作文上就迟迟的不开窍，我记得我一个孩子是到初3的时候作文才开窍，还有一次我用那个欧卡牌的这个技术来帮助他，他妈妈说啊，每次都初中了写一作文1-2小时写不出来，然后那一次我就用欧卡牌的方式帮他写，你发现你打通之后他就会一下子就打开了，之后这孩子的语文到高中时候选的是文科，而且语文成绩一直遥遥领先啊，我觉得他在创造小奇迹。那在这里也想跟大家说，你不要过于的焦虑，说这科也不行那科也不行我怎么办，而且你像这个妈妈从小学一年级就发现的问题，一直到什么6年级还没有解决，因为马上要升初中了，她真正去着急要找原因了啊，为什么是这样？大家只注重了说我看到的表象，我们可能忽略了这些行为上个体差异性是与孩子神经发育的个体差异性很大的关系。有一项对100名5到17、17岁的孩子进行的研究发现啊，大脑额叶部分的体积与智商的相关数是0.45啊，就能够推测孩子智商变化的20%。另外啊，脑区之间的链接与脑结构同样是对孩子学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同的孩子大脑发育成熟度、速度之间的差异也是非常大的。
0: 刚才孙老师说这段，我也感同身受啊，就是孩子和孩子之间的这个大脑发育是有早晚之说的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当这个妈妈，我觉得刚才这个个案当中，妈妈很负责任，会提前预习。然后帮助孩子做一些这样的一个功课啊，但成绩并不理想，那还需要我们持之以恒啊。其实我家小朋友就是我觉得发展的就不是很早的那种，理解能力啊、认知能力在这方面啊，其实就没有同龄的孩子，你会觉得他稍微晚一些。但是作为我们家长，我们首先要直面这个问题。
1: 是的。
0: 然后呢，去帮他去解决问题，降低我们的标准。 那你可能觉得98分是比较理想的成绩，
1: 嗯嗯，
0: 但对我们来孩子来说，88分就已经不错了。
1: 对，
0: 就不要纠结在他为什么不行，因为这个东西可能刚才孙老师也讲了，是脑神经的连接之间的这个关系啊。
1: 就是我们都会发现，老人都知道，说有的孩子说话早，有的孩子什么说话晚。嗯
0: 嗯，
1: 那孩子的心理发展其他方面也有着起始的早和晚，
0: 嗯，
1: 发展速度的快和慢，有的人是少年早智慧，有的人是大器晚成啊。
0: 我就会发现就是在我的成长过程中，
1: 嗯，
0: 因为我是7岁7毛岁6周岁上学，
1: 嗯嗯，
0: 我们小的时候哪有什么学前班呢，
1: 对，
0: 也没有幼儿园，你知道我上了小的时候叫什么吗？
1: 嗯，
0: 那叫托儿所。
1: 对，托儿所，
0: 每月5块钱。
1: 嗯，
0: 然后我每天早上都睡到自然醒，大概就这个时间我还没有起床。
1: 嗯，
0: 然后我奶奶因为就是她年纪大了，然后觉得我也应该确实跟小朋友在一起啊，
1: 嗯，
0: 就把我送到托儿所，
1: 嗯，
0: 离家大概100米，
1: 嗯，
0: 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之后每天老师会教人口手，因为他那个托儿所的这个管理者也是一个老的幼儿园退休教师，
1: 嗯，
0: 啊，写完了之后就到外面去荡秋千。后来直到有一天我奶奶说的老师说了，说这个那个老师姓王，叫王怡老师啊，我还没记得非常清楚，
1: 嗯，王怡老师
0: 啊，对，然后他说那个你这个孙女挺淘气呀，每天荡秋千我都怕她荡的，因为院子有秋千，
1: 嗯，
0: 荡得非常高，都荡出那个高墙了，
1: 嗯，
0: 然后但是后来我发现我上一年级的时候我有什么问题，我就有点跟不上，
1: 是的，
0: 一直到1年到3年级我都是处在一个跟不上的状态。
1: 你看啊，现在我们家长还好一点了，就原来很多家长都挖门盗洞让孩子早上学。
0: 我那个时候也确实是我妈
1: 是吧
0: 给我找人早上了学，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是他们不太关注我的学习，就也没人过多的每天说看看我学了什么，帮我预习啊，
1: 嗯，
0: 帮我复习，
1: 对，
0: 完全没有，完全是散养的一个状态。
1: 嗯，
0: 然后我记得上一年级的时候并不懂课堂的秩序，然后还要趴到桌子下面去喝水，
1: 嗯，
0: 就我们的过去带那个行军水壶，就是干了很多这样的事情，直到4、5年级之后我觉得才是，哎，老师讲的东西，你之前的东西其实非常简单，
1: 嗯，
0: 在你看来啊，
1: 但不懂
0: 但原来你是不懂的，然后马上你就哎，马上就到了一个，
1: 嗯，
0: 好像另外一个 level， 就更一个高度，
1: 嗯，
0: 你就完全觉得之前的东西非常非常简单。
1: 嗯，
0: 然后我就发现啊，到6年级是上初中了之后，上初中之后很多原来小学学习成绩非常好的孩子，还
1: 不
0: 如我了。对，因为我们小学不是有小升初的考试嘛，考完了出来特别伤心。然后跟我爸爸说我错什么什么数学题了，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初中的这个孩子也非常多，一个年级大概2000人，
1: 嗯，
0: 好像考了年级第三吧，啊，很不好的成绩还考了第三，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就是每一个孩子他有不同的成长阶段，
1: 是的，
0: 有可能他到高中才开窍，
1: 嗯，
0: 我们家长就像我们上一期节目当中和孙老师聊的，
1: 嗯，
0: 如果说我们帮助了孩子也给他一些机会，但是他还是不行的话，我们最后也只能送上我们的祝福。
1: 对，
0: 你不要说诅咒他，说你怎么这么这么这么，
1: 是，
0: 我们可以在这个事件当中说啊，就是说你这个事情做得不好，
1: 嗯，
0: 我们下次千万不要这么做，或者为什么，但是也不要诅咒他，一定要给他送上我们美好的祝愿啊。
1: 是的，而且啊，嗯，你可以通过陶楠的叙述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操之过急只会让孩子更加讨厌学习，
0: 他有时候会焦虑，焦虑之后，
1: 嗯，
0: 像我们和孙老师经常聊的，一紧张他的大脑反而不好使，
1: 对，大脑一片空白，什么也记不住了，
0: 嗯，
1: 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孩子一到考试就考试综合症，就考试就焦虑啊，考试就有躯体化反应啊，
0: 嗯，
1: 考试就糟糕，平常学的可好了，一考试就不行了。
0: 我觉得我原来考试的时候就有躯体化反应，
1: 嗯，
0: 我只要一考试我就想上厕所，
1: 是，
0: 然后中考的时候，
1: 嗯，
0: 包括中考的时候也如此，但等我上了高中之后症状慢慢就消除了，可能我觉得我是更成熟了吧。
1: 嗯嗯，对，
0: 因为你的心智在成长啊，所以说你的这个判断能力还有你抗压的能力也在慢慢的与日俱增，所以我觉得作为家长啊，当孩子特别优秀的时候我们不要炫耀，
1: 对，
0: 因为这个孩子的成长不是一蹴而就的，他没有那么简单，当他孩子就是你觉得没有那么优秀的时候，我们也不必要非得过分的把它展现到人前，说我的孩子怎么怎么样了，我应该怎么怎么做呢，去像一个无头的苍蝇一样到处乱撞，我们要找到方式和方法，然后还要平和的面对他的平庸。
1: 就像我们刚才在这个上播之前聊的，就是你一定是尊重孩子的，不仅尊重孩子，要尊重孩子生命成长的规律。
0: 嗯，
1: 这个妈妈我会发现出现了什么问题，她 只是关注孩子学习成绩、学习的效率，他忽略了他家孩子大脑发育的整体状况。
0: 对，你可以上医院，包括做一个量表，说孩子实际的年龄是多少。再一个，就通过他的言行举止，你可以看得出孩子和孩子之间的差异。有的他真的就懂得晚一点，但是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揠苗助长也不可取呀、可以跟他多讲一点，也许在某一个时刻或者在某一天，他突然就明白了你的意思。
1: 对，就顿悟了。
0: 对，所以我们做的只有是陪伴和耐心，
1: 是、学会等待的这样一个智慧。而且啊，大家知道吗，0到6岁对孩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我们的家长往往忽视了这一部分。我们总觉得哎呀，小一点没事儿啊，大了就好了，那是不可以的。
0: 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后天练习习得的。
1: 而且这个神经科学的研究显示啊、人的注意功能的发展是认知和情绪发展的前提。
0: 对，你如果注意力跟不上的话，
1: 对，
0: 情绪也不会特别好。
1: 是的，而且你这个整个的认知什么都不行，因为你根本没有专注它，你怎么能从那里获得知识呢？而注意神经的这个效率啊，它是存在个体差异，但这种差异难道就不能解决了吗？
0: 对，
1: 是可以的。
0: 家长都是想让孩子都像一个优秀的标准一样、标杆一样开启啊。
1: 啊，所以大家知道吗？就注意执行网络在，是在2到7岁逐渐发展起来，是可以通过训练提高的。你看啊，就是他们有实验研究，就5天训练4和6岁的孩子的注意执行功能啊，他就会快速的增长。所以说我们在家里就可以自己就可以训练孩子的注意功能啊，就是他在专注的时候或者有意去培养他专注力这块儿，就你不要等到他已经到这个小学了、初中了、高中了，你再跟我说，或者是发现说我们家孩子注意力一点儿不好啊。所以说你看越小的孩子，
0: 是从小就能看得出来孩子的注意力是否是
1: 的。
0: 什么样的啊？他做一件事情是否专注，然后听指令的这个反馈是否这个迅速，都能看得出来啊。
1: 是的，所以我们应该在小的时候关注什么孩子的多元智力啊。今天为什么会讲到这一点？我会发现我们现在很多家长很盲目啊。新的学期开始之后，很多家长又开始想着每周周六周日给孩子补多少课，然后还说不补怎么办？不补就不会。我说那去了学嘛，去了也不学。有的孩子这个学习成绩已经是在最后，家长还是带着期待，真是带着祝福啊，一定给他推到这个补习班里。然后有的孩子是不能学习啊，就去了啊。我们都双方求个心安嘛，妈妈把孩子送去说啊，我都给你报了，你得学啊，我尽力了。往孩子想啊，妈妈我必须完成这个任务，要妈妈不高兴。哎，你看他没有达到效果。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个家长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去制定你孩子的课后的你补习也好，训练也好，一定是适合你孩子的最好，而不是说你想觉得他适合什么就适合什么。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多元智力，就是人类个体在发展内容和速度上存在着具体的这个个体差异。那最近我和这个陶楠，我们俩就做我们这一档节目的时候啊，更加入了一些心理学的知识，而且陶楠现在也在努力的在学习心理学的相关知识啊。目的就是为了把我们这个栏目变得更加专业啊，让大家更加清楚的知道一些知识。你会发现有些时候我们聊着聊着会觉得，哎，可能这些东西我从来都没有听过呀。什么注意力的这个神经网络的这个建立，是不是2到7岁我们还可以训练？然后你那个怎么样在家里去做啊？到底什么样的原因啊？我们希望在接下来节目当中，我们用更专业的知识来帮助大家。好，那我们也来说一说这个关于多元智力啊。我觉得我们家长只关注一种智力，就是学习智力，那你就知道一种多元智力啊。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啊。就19世纪的哲学家约翰穆勒，3岁的时候呢，在父亲的指导下就学习了叫希腊语啊。6岁半时他写了一部罗马史，8岁时不仅掌握了拉丁语，还开始学习了几何和代数。如果以平均分数为100的智力量表来估计，那么穆勒的智商达到了190。一般来说，
0: 智力真的很高了。
1: 一般来说，智商达到140可以归为天才了啊。并且仅有0.01%的人啊智商高于160，而这个苏珊有严重的智力障碍，27岁的时候还活在一个 智障服务机构，智商只有37，他没有读写能力，甚至还不会自己吃饭穿衣服，还对人一直傻笑。但让人惊讶的是，任何诗他只要听一遍就能一字不差的背诵下来。看到两个天才没？那、
0: 嗯、
1: 就是以往研究啊，多强调人类智力的认知特性。嗯，那哈佛大学著名的神经心理学家和教育研究者加德纳开创性的提出了强调人类智力多样性的多元智力理论，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强调这个数字教育是吧？啊，就是多元智力的这样一个整个的发展。那么传统的智力检测包括三种智力：言语智力、逻辑、数学智力和空间智力。而这些智力的测试的内容与学校教育内容有许多的重合之处啊，因此啊，造成人们常常根据学习成绩高低来判断一个人你是不是聪明。啊，那我们根据这个我刚才说那个多元智力的理论啊，人类的智力有8种类型，大家记一下啊：言语智力、数学、逻辑智力、空间智力、音乐智力、身体运动智力、内省智力、人际交往智力和自然观察智力。那么在某一领域高智力的人并不一定在其他领域也高智力。
0: 对，有的时候我们说那个小的时候说那个陈景润、华罗庚，
1: 对，你看他只是在
0: 数学方面啊，
1: 啊，
0: 那可能生活上他就是一个真的跟普通人都无法相提并论的人。
1: 的 我有时候觉得上帝是很公平的，给你孩子这个就不会给你那个，包括我自己说我自己也是啊，我从专业上还可以啊，生活上我就是个白痴。所以说当我们知道人啊是有多元智力的时候，你就会挖掘你孩子哪个是他啊最厉害
0: 擅
1: 最擅长的智力。挖掘之后并不说那些我就放弃了，我们还可以可化性的怎么样去提升和培养他的那些智力。
0: 孙老师的意思就是把你擅长的这方面的智力啊努力的找出来，然后不断的提升，让自己更加有自信了之后，哎，同时提升其他方面的能力
1: 水平。对，你要让孩子看到自己的优势啊，就是我们经常会积极心理学说有个优势品格，就是当我们的优势发现之后，你会更好的发现自己的优势。比如我在做这个测试之后，我发现哎，我是一个就是视觉型的人，说我读书会过目不忘啊，那我会更加强读书的这个能力啊，它是给你增加信心的。所以我们要关注孩子的多元智力，而且啊，就是我们也应该清楚人的大脑神经有很大的可塑性，即便你现在是成年人了，你会发现如果你训练某样东西，我昨天就回我们学校和我们原来同事在一起啊，他就是跑步跑了3年，而且他现在各种健身器材都有，你看这是不是可塑性，后来就是他锻炼的，而且在脑网络神经建立之后呢，他不断的去强化这条通路。
0: 对，然后现在成了一个体育达人是吧？
1: 是的是的。所以啊，我们也要给孩子就是相应的这样一个训练，并不是说他到初中高中就不行了，什么时候都不晚，只要你认识到了啊，孩子也认知到了，所以他就会怎么样啊，非常好的往正向的方向发展。所以这个很重要啊，就是我们需要怎么样去认知，就是你先认识到再来帮助孩子。那今天早晨的时候就一位家长找我，他告诉我是孩子让他来找的我，而不是他啊，所以你看孩子们自己都能关注的时候，我们家长更要配合。那在这里给大家提几个这个建议啊，包括这个妈妈，我相信她可能也在这个我们的直播间在听我们的课。首先我们针对孩子的学习能力和学进度的这个个体差异啊，一要给孩子提供各种各样的尝试机会。
0: 对，我就觉得这个尝试是很有必要的。
1: 对，
0: 包括你可能3岁的时候去做这件事情不行，你4岁再试一试，5岁再去试一试。
1: 对，你千万别放弃啊，孩子可以啊通过尝试发掘自身的潜能啊。家长和老师也可以观察孩子的兴趣点和潜能在哪方面啊。还有尊重孩子的学习方式和速度，这个太重要了啊。你看有的孩子擅长抽象思维，有的孩子擅长形象思维，有的孩子希望快速完成作业，有的孩子喜欢慢工出细活。就我们家长啊，你千万别着急。有多少家长从小学1年级，当然最开始是伴读的，但是你不能拿着橡皮在那儿，你这个错了啊，给蹭了让你重写，要不就撕了，这篇不行重写。很多家长都这样，最后孩子到了初中高中，你不看着他学习他都怨恨你，说你得看着我学习啊， 的学习就是他自己的事情啊。还有是允许孩子尝试错误，
0: 嗯，
1: 就是错误一定是帮助孩子成长非常好的契机，让他在错误中啊去成长，体会学习的快乐和成就感，而不是一次错误，
0: 嗯，
1: 我就觉得你不行了。

0: 我就要打击你啊，很多家长特别逗，变着法儿的打击孩子，孩子多聪明啊，是吧？还有鼓励孩子坚持不懈。
1: 其实孙老师说这个坚持我认为很重要啊。就是有的时候，还有就是一个人想要改变自己，什么时候都不晚，家长的持之以恒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
0: 所以我们要跟孩子一起找到坚持的过程当中，他一定会遇到困难，遇到困难的时候就陪他一起找寻求解决的方法和途径，还可以寻求专业的人啊来啊给予帮助和指导。你看每一个行业都有专业的老师啊，你可以找他呀，是不是啊？体育方面的啊，就美术方面的，音乐方面的，孩子会有卡点的时候，我们就帮他来越过这个瓶颈呗。还有最后一点很重要，就是通过一些注意和执行控制的游戏活动来训练，包括这个六年级的妈妈你也是啊，回头可以私信我再告诉你一些这个游戏的活动，如那个视觉的搜索呀，啊冲突的控制啊，有意识的训练和刺激儿童执行注意神经网络的发展啊，就为我们整个的学习去储备能量和知识。
1: 就是关于提升注意力的这个一些方法吧，我们在节目之后呢，以后跟苏老师进行沟通，在有机会的时候跟大家进行一个很好的分享啊。
0: 是的，
1: 那今天非常感谢苏老师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好，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前行，
4: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5: 画店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6: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7: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8: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7: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8: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7: 俯瞰
9: 一望无际的草原。
10: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11: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10: 乐享
5: 乐享
10: 生活
5: 生活。

今天我们说一种蔬菜叫茼蒿。研究发现啊，茼蒿对几种疾病是有好处的，可以常吃。楼下菜市场刚开门，王阿姨就会拉着老伴儿直奔绿叶菜摊儿。她这一阵子总觉得吃什么都没劲儿，晚上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早上血压计一量又偏高了。摊主指着一把清香扑鼻的茼蒿说：“阿姨，最近好多人专门买这个，说是天然的养生菜。”王阿姨半信半疑，一把菜真有这么神？第二周复诊的时候，社区医生听完她近期饮食记录，笑着点头：“你这次啊，做对了一件小事，把茼蒿放进了日常的餐桌。”王阿姨一愣，难道这口家常菜真的能帮上身体的大忙？很多人把茼蒿当火锅配菜，却忽略了它在心血管、代谢和肠道健康上的潜在价值。那么问题来了，茼蒿到底好在哪儿？哪些人吃了更受益？又该怎么吃呢，才能把好处真正吃进身体里？茼蒿又被称为菊花菜，气味特殊，有人爱有人躲。但从营养角度来看，它并不是普通的青菜平替。每100克茼蒿约含1.9克的膳食纤维，161毫克的钾，67毫克的维生素 K， 约25毫克的维生素 C， 同时含有一定量的胡萝卜素和叶酸。简单说，它属于低能量高营养密度的一类蔬菜。医生在门诊里经常提醒，真正拉开健康差距的不是偶尔一顿补，而是每天稳定摄入蔬菜的习惯。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人每天应摄入300到500克蔬菜，其中深色的蔬菜应该占一半。茼蒿呢，正是深色的绿叶菜，完全可以作为轮换主力。为什么说茼蒿对多种慢病管理有帮助呢？关键在于三个机制。钾和硝酸盐有助于血管舒张与血压的管理，膳食纤维可以延缓碳水的吸收，改善餐后的血糖波动，多酚、维 C 等抗氧化成分能够减轻慢性炎症背景。当然，茼蒿不是药，它不能替代正规的治疗，但作为每天都能执行的饮食动作，它确实值得被重视。那有很多中老年读者最关心，到底它对哪些病看得见有好处的呢？结合现有的营养学与慢病干预证据，可以重点关注以下四类。首先是高血压人群，这类人群往往都是钠高钾低，茼蒿的钾含量虽然不算顶尖，但胜在容易吃，烹调方便，增加富钾蔬菜摄入有助于对冲高盐的影响。研究显示，合理提升膳食钾摄入可以使收缩压出现小幅下降，对轻中度血压异常尤有意义。像王阿姨这样把晚餐咸菜换成一盘清炒茼蒿，一个月后家庭自测血压是更平稳的，这种变化并不少见。

0: 二型糖尿病或糖前期的人群，常见问题不是吃太甜，而是餐后血糖起伏大。茼蒿的膳食纤维和较低的能量密度，能够帮助延缓胃排空，提高饱腹感，减少主食过量。若把米饭加红烧肉改成七分主食加一盘茼蒿加优质蛋白，不少人的餐后两小时血糖更容易控制在目标范围内。对控糖而言，这种结构优化往往比单纯节食更可持续。还有就是血脂异常和脂肪肝风险人群，常常伴随着体重管理困难，茼蒿的热量很低，口感有香气，能够减少对高油菜肴的依赖，增加叶菜的摄入，减少精致碳水和油炸食物，是血脂管理共识策略之一。临床营养门诊中，很多人并非不会减脂，而是吃得太单调，坚持不了。茼蒿这类风味鲜明的蔬菜反而能提高饮食计划执行率。
1: 前方大路一起走，哪怕是
0: 便秘与肠道功能紊乱人群也常受益，膳食纤维像肠道扫帚，但是前提呢是配合足量的饮水和活动。如果每日蔬菜明显摄入不足，久坐少动，仅靠益生菌效果是有限的。把茼蒿与菌菇啊豆制品搭配，许多人在一到两周内排便频率和成型度会有所改善，肠道顺了，食欲睡眠情绪也会跟着变好。不过吃对比吃到更重要，茼蒿如果是重油爆炒，久煮发黄，营养会打折，更推荐三种家常方式。首先就是清炒快出锅，热锅少油，蒜末呛香后大火翻炒一到两分钟，最大限度保留营养素，焯水还有凉拌，焯水三十秒后立即过凉，拌芝麻酱或醋蒜汁儿，适合控油的这个人群。还有做汤或做杂粮粥配菜，出锅前再下，减少长时间的加热，注意别和高盐高油蘸料绑定，否则本来有益的蔬菜可能会被烹调方式拖后腿。还有两点常常被忽视，第一个就是用服用花法林等抗凝药物的人群，维生素 K 摄入应保持稳定，不是不能吃茼蒿，而是别忽多忽少的，需要和医生沟通个体化的饮食。其二呢，胃肠道特别敏感的人可以从小量开始，避免一次吃太多粗纤维引起腹胀。那对于健康的成年人来说，每周吃3到5次茼蒿，每次100到200克，放在均衡饮食框架里是食用安全的选择。你会发现真正的立大功不是某一种超级食物，而是你愿不愿意把这些小选择重复成习惯。

说说阿尔茨海默症的祸根被揪出，如果有两个吃饭习惯要趁早改掉。前一段时间啊，广东一位老人走之后被找到，家里人及时赶到时，老人已经认不出眼前最熟悉的亲人，只是茫然地看着大家。类似的事情其实在各地的医院啊、养老机构里并不少见。前一阵子可能还能自己买菜做饭，转眼就连回家的路都记不清了。昨天还在和子女聊家常，今天却连这是我儿子都说不出来。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老糊涂了，可真相往往没那么简单。阿尔茨海默症不是一句年纪大了就能解释的，它和很多人几十年都没改掉的吃饭习惯关系真的很大。今天我们就把这两个最容易被忽视的祸根掰开揉碎说清楚。不吃早饭真的是给在大脑断电呢。说实话，现在很多人的早餐不是没时间吃，而是能省就省。早上起晚了，拿一杯咖啡顶一顶，赶着上班路上买个包子就算吃过。更夸张的是，有些人也觉得早上不饿干脆不吃，问题就出在这里。其实大脑最怕什么？最怕的就是饿。它每天虽然只占人体体重的2%左右，却要消耗掉全身大约20%的能量，而葡萄糖就是它最主要的燃料。经过一整晚的睡眠，身体里的能量本来就已经见底了，早饭这一顿本来就是给大脑重新开机的。如果你长期不吃早饭，等于让大脑一直处在低电量运行的状态，时间一长，认知功能、注意力、记忆力就都会受到影响。日本有过长达6年的追踪研究。

0: 系统波动更容易影响脑的功能。你别小看一顿早饭，它不是填饱肚子那么简单，而是在给大脑续命。说的直接一点，早饭不吃真不是节俭，是在拿记忆力来开玩笑。很现实的情况呢，值得我们警惕。很多中老年人忙起来就把早餐往后拖，甚至干脆午饭一起吃，认为这样更省事儿。可是从健康角度来看，这种吃法很容易让一天的血糖更加不稳定，血糖不稳定，大脑就不稳定，大脑不稳，记性、情绪反应就都着跟着受影响。你以为早只是早上饿一会儿，其实大脑已经悄悄掉线了。说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问，是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呢？当然不是了，关键是规律均衡，让身体和大脑都能够稳定获得能量。哪怕只是一个鸡蛋、一杯牛奶、一碗热粥，也比空着肚子强得多。早餐不需要多豪华，但一定不能长期缺席，这个习惯真的不是小事儿。说完了不吃早饭，再来看第二个更隐蔽也更容易被忽略的危险习惯。
1: 美丽的姑娘，
0: 第二个习惯就是口味太重，盐吃多了真的会损伤我们的大脑。现在很多人吃饭都讲究一个字儿，重。菜要咸一点才下饭，汤要鲜一点才舒服，火腿肠、咸菜、辣条、蜜饯、卤味，一个接一个。嘴上说就图个味道，可身体可能已经为这口味付出惨重的代价了。有一句话说，盐多必失，盐太多的话肯定会损失我们身体一些的健康的。世界卫生组织早就反复提醒，食盐摄入太多和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是密切相关的。而近些年的研究又进一步提示，高盐饮食不仅伤血管，也可能会加速大脑的病变变化。美国和国际学术界对阿尔茨海默症的研究越来越清楚地显示，饮食结构不合理，尤其是长期高盐、加工食品吃得太多，会让神经系统承受更大的压力。有研究发现，高盐饮食会影响体内炎症反应和血管功能，进一步干扰大脑供血。同时，相关实验还提示，盐摄入过多可能会促进 TAU 蛋白异常变化，而 TAU 蛋白异常正是阿尔茨海默病的重要病理特征之一。说白了，盐吃多了不只是口渴，不只是血压高，它还可能一步步把大脑推向更危险的方向。

点比较重要的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盐超标了。真正的可怕不是炒菜时的一勺盐，而是藏在食物里的隐形盐，比如火腿肠、腊肉、咸鱼、泡面、调料包、咸菜、辣条、卤制品，这些东西吃起来不一定特别咸，但钠含量可能会高得离谱。你以为自己只是偶尔

偶尔吃点零食，实际上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把盐吃超了。不少人会说我口重，吃淡了没胃口，这话听着很真实啊，但健康问题不会因为习惯了就消失，很多慢病都是这么来的。年轻时觉得能扛，年纪大了才发现原来身体早就被一点点的拖垮了。高盐饮食的危害也恰恰在于它不是一下子把人打倒，而是悄无声息的损伤血管，损伤神经，损伤大脑。等你发现记忆变差了，反应变慢了，说话都开始卡壳的时候，往往已经晚了很多。所以想保护大脑，别光盯着少吃油，盐也必须得管住。做饭的时候少放一点，吃的时候少蘸一点，少碰那些越吃越上头的加工食品，真的比你想象中的重要的多。大脑呢不是铁打的，你天天拿重口味轰炸它，迟早是要出问题的。不过除了不吃早饭和口味太重，还有一个什么很多人都觉得挺健康，其实挺有风险的事情啊，也得提醒一下，那就是极端的吃素啊。极端的吃素可不是清淡啊，可能是把神经饿坏了。这几年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清淡饮食，甚至直接长期吃素。适当的吃素没什么问题，少油少肉也确实对不少慢病啊有好处，但问题在于很多人把清淡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变成了长期不碰肉不碰蛋不碰奶，结果身体先扛不住了。临床上确实有一些长期严格素食的人，后来呢出现了记忆力下降、乏力、反应迟钝等等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就是维生素 B12 摄入不足。B12 主要存在于动物性的食物当中，像肉类啊、蛋类、奶类等等，如果长期摄入不足，神经系统就会出问题的。因为维生素 B12 参与神经髓鞘的维护，缺了它，神经传导就像电线外面的绝缘层被剥掉，信号传递会出乱子。这不是危言耸听，B12缺乏的时候，最先受影响的往往就是神经系统和造血系统。人会觉得脑子发木，记忆变差，注意力不集中，严重的时候还会有手脚麻木、走路不稳、情绪低落等等表现。很多人一开始啊，以为是年纪大了或者是太累了，结果拖来拖去，问题越来越明显。所以啊，吃素并不是不行，关键要科学。中国人讲究饮食平衡，这句话放到今天依然不过时。素食可以有，但不能只剩下蔬菜和主食，蛋奶呢要合理的安排，必要时还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补充维生素 B12。尤其是老人、孕妇、儿童长期素食的人群更加不能大意，身体可不是试验田，别拿极端饮食去赌健康。说到底啊，真正伤脑子的从来不是某一口饭本身，而是长期错误的饮食方式。今天你怎么吃，很多时候就是在给10年后的自己埋伏笔。其实真正想保护大脑的话，不用搞得多复杂，早上开始别再空腹硬扛，哪怕一个鸡蛋一杯牛奶也总比不吃强。做饭的时候把盐收一收啊，少吃点火腿肠、咸菜、辣条这些重口味的加工食品。吃素的人也千万别极端，蛋和 B12 要补上。说到底，养脑不是靠嘴上一说，而是靠每一顿饭慢慢攒出来的。

的啊，咱们今天一定要了解好，他是不是长期的不吃早饭或早餐，是不是吃的蛋白质太少了？嗯，其实我觉得大家吃的淡一点，因为我们的味蕾是不可再生的，所以年龄大了呢，口味想吃重的也可以理解，但是啊，就要好好控制一下自己的饮食，多吃自己做的菜，少吃外卖啊，少吃大量的这个油脂啊，以免身体代谢出现问题，影响我们的大脑。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大家好好的吃每一餐，我们明天再见。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0: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1: 开始听到雨声的时候，仲以为自己发紧梦，都知道真系落雨，你发觉。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阅读经典，启迪智慧。北京时间的10:35，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华联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

在今天的温馨读书节目当中呢，继续与大家分享和解读敦煌哈。那我们昨天呢讲到了在魏晋南北朝的时期当中啊，也是在这个乱世里哈，佛呢是救命的一个稻草。那在魏晋南北朝整个360多年的时间里呢，是我们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很漫长的动荡期。那就是在这样一段的时期呢，佛教啊也是迅速的发展起来。在魏晋南北朝将近400年的动荡里，从帝王将相到贩夫走卒，从长安洛阳到河西走廊，兴建佛寺、开凿石窟、抄写佛经呢，就成了一种遍及全社会的热潮。那莫高窟呢，就是在这种这股热潮当中哈，不断的生长和扩大。那在魏晋南北朝漫长的乱世之后呢，就是隋朝。那隋朝呢，前后是37年间啊，尊佛教呢视为国教。公元609年，丝绸之路啊重新迎来了生机。在莫高窟的隋代洞窟里面呢，就能够看到一种非常明显的风格变化。人物的形象变了，而且呢，乐舞的场面呢也变了。西域传来的乐器啊，占了绝对主导的作用。那么舞伎的身姿呢，也变得更加的奔放，更有节奏感和力量感。那到了隋朝的末年啊，因为政治呢又发生了动乱，在公元617年，那么李轨呢在武威独立，自称河西大梁王，他就占据了河西的5郡啊，就是原来的那4个郡，再加上金城郡，那么这些地方呢就都归他了。2年以后呢，这个大梁王朝呢又被唐朝消灭了，河西呢又收回了大唐。在公元620年，瓜州刺史贺拔行威呢就带着一批人去反唐。那么2年以后呢，这个叛乱就被平息了。不久呢又有了动乱，又经过6、7年才安定了下来。所以啊，这段时间啊就是非常的无常哈，一直有战乱。可见啊，这个贞观初年的西北边陲呢是极其不稳定的。那当时的政府呢，就是禁止老百姓啊出入西北的边境。那因为无法保证啊人身的安全，以至于呢，我们知道一个非常著名的事情哈，就是当年玄奘大师经河西到印度取经的时候呢，他是没有通关文牒的，也就是说他是偷渡去的哈。昼伏夜行啊，偷偷是过了玉门关，然后呢经过大沙漠以后呢，最后到达了西域。那这中间呢就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那等到玄奘在贞观18年从印度回国的时候呢，也就是公元644年了，边境呢是已经取消了。因为这个时候啊，丝绸之路呢已经畅通，那我们的国力强盛了。那么唐太宗呢就

命令敦煌太守呢站在沙漠之中迎接玄奘的归来。那由于唐朝呢平定了西突厥和龟兹，并且呢设立了安西都护府，那么敦煌呢就由西部边陲的城市呢变为了统领西域的后方基地，迎来了一个经济文化繁荣的高潮的一个时期。那在唐代前期的敦煌统治者呀都十分重视农业经济。那么在资治通鉴里面啊就有记载说，开元年间河西陇右已经是富甲天下了。那敦煌的曲子和词中呢就出现了这样的句子，说男耕女桑不相失，百余年间未灾变。那么这个歌词呢就是认为啊和平时期啊让人很放松，那么由于安定呢慢慢呢人就富裕了，那人呢就要娱乐了。所以当年的元宵灯会呢号称长安第一，敦煌第二，扬州第三。而且呢经济的繁荣呢也让敦煌的佛教文化呀进一步的得到了发展。莫高窟的营建呢也是再次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这个时期啊特别引人注目的就是啊大佛窟以及大型洞窟的建造多了起来。那大到什么程度呢？那去过敦煌的人哈，我们会看着那个窟哈觉得不可思议哈。比如说开凿于武则天正圣元年，就是公元695年的莫高窟第96窟，俗称大佛殿，那里面的大佛呢就高达35.5米，听上去是不是不可思议哈，很震撼。那如果说你站在这个佛像脚下仰头看哈，你的脖子都会酸啊，你也看不到它的全貌。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哈，人类真的很渺小啊，你就会对这个佛像自然而然的哈心生敬畏。但是哈我们也不要忘记哈，这个佛像竟然是渺小的人类一手一脚塑造出来的，所以哈人类真的是不可思议。那另外呢还有一个窟是开凿于开元年间，就是第130窟，里面的大佛呢是高达26米。然后呢榆林窟第6窟啊，这是一个国宝窟了哈，里面的大佛呢也高达23米。就是这些规模宏大的洞窟呢不仅在当时耗资巨大，而且呢需要数年或者说数十年才能够完成。这也说明了在唐前期敦煌这个地方经济力量是很雄厚的啊，它就是实现了很多人的愿望。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然后能够做各种各样的这种文创的产品，它的壁画用色里面呢有一套经典的谱系，那我们现在呢已经把它称为敦煌色系了。其中呢有橘红啊、青金石蓝、松石绿、金色、黑色哈，这5个颜色哈，往那儿一摆，那敦煌的气象哈就出来了。那这5个颜色它有什么讲究呢？我们来一个一个的了解一下哈。那之前我们说过哈，在隋代的时候呢，这个橘红色呀就在敦煌出现了。那么到了唐代呢，这种颜色哈就用得更加的成熟了哈，更加的变化多端。那它的来源呢，不仅仅哈有这个千丹，还有朱砂。朱砂呢就是产自中原的哈，色泽纯正的鲜红，自古以来呢就是权力和正统的象征。而千丹的色泽呢就是偏暖，但是呢它不太稳定，时间长了呢就会氧化和变色。那唐代的画师们呢就把朱砂和千丹这两种元素呢巧妙的配比，用在最适合的位置上。比如说啊，这个佛陀的皮肤啊，菩萨的袈裟，飞天的飘带，那一笔橘红啊就是壁画里的温度担当，它让人间和天国的距离啊就一下子拉近了。然后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颜色呢叫青金石蓝，这是敦煌壁画里面最昂贵的也是最尊贵的颜色。我们只要在书上看见这个颜色哈，我们大家一定要仔细看这幅画，因为青金石蓝的原料呢就叫青金石啊，它是一种宝石，产地在哪里呢？阿富汗，就是从阿富汗万里迢迢的运到敦煌，它的价格呢已经比黄金还贵了，是名副其实的第一等颜料。
那画师们在使用这个颜料的时候呢，也是不敢有丝毫的浪费，所以这种颜色呢，经常被用于最神圣最重要的部位啊，比如说佛陀的发髻、菩萨的飘带、藻井正中心的那个象征天穹的底色啊，就是一抹青金石蓝。这个颜色呢，它深邃纯净，没有一丝的杂质，它代表的呢就是信仰的深度，是人心中对于佛国净土最遥远的想象。那我们再来了解另外一个颜色哈，是松石绿啊，这个呢它主要是来自绿铜矿和石绿啊，它常常呢是和石青，也就是青金石蓝并列出现的。然后呢，两个颜色是一冷啊，一暖，一蓝一绿。那么这种经典的对比呢，就形成了敦煌的特点啊。如果说我们去看那些飞天飘带的翻卷，然后看到那个背光的那个层叠啊，很多呢就是石青画一层，然后呢是石绿画一层，这样呢就冷暖节奏感。还有那个壁画里的山水背景哈，包括连绵起伏的山峦啊，就是直此青绿，大多数呢用的也是松石绿，还有青金石蓝，就是为庄严的佛国说法的这个场面呢，注入了一种清新的、活泼泼的一种自然的生命的绿。那接下来就是哈金色了啊，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哈。画里面最提气的工艺，画师呢用金粉调成膏状啊，沿着那个衣纹、璎珞、背光的轮廓线呢，高高的把它堆起来，形成一条一条凸起的线条。然后呢，再在上面贴金箔，在光线幽微的洞窟里面呢，如果说你举着一盏小灯贴近照过去看的话呢，那个金色的线条呢，它是闪闪发光的，那种华美哈，它已经超越了信仰，它成为了一个时代对自己最隆重的肯定。所以说啊，这个莫高窟里面那些庄严华丽的卧佛的金面呢，都是得益于啊这种工艺。最后呢，我们来说说黑色哈，这个颜色很特别，把它列入盛世的五色啊，它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敦煌壁画里面的黑色呢，大部分哈，不是说画师啊有意去涂上去的，它是怎么来的呢？是时间涂上去的。它原本的颜色啊是铅丹的颜色，但是呢，由于长期暴露在空气当中呢，就会氧化变成铅黑啊，就是那个橘红色没有了，反而变成了黑色。所以今天我们在洞窟里面看到很多黑褐色的面孔、飘带、衣饰，那么在1000多年前的时候呢，它们应该是鲜亮温暖的橘红色啊。这种变化呢，就给敦煌的美加上了一层沉甸甸的、让人感慨的东西。这是不可复制的，它就是在提醒我们，今天我们还能看得到敦煌啊，这是非常让人感动的事情，因为它是历史和时光共同完成的作品，那种华丽又破碎的美，很大一部分呢，就是这些变色的铅丹啊带来的。那这五种颜色，有本土的哈，有舶来的，有刻意为之的，还有岁月沉淀的，它们同时出现在洞窟里，就是一幅微缩的唐代长安与丝绸交汇的色彩交响曲。

那说完了颜色呢，我们再来说说啊壁画里的故事。因为敦煌很多壁画呢都不是单纯为装饰而画的，它们是有情节、有内容、有背景，是一种事件的记录的形式。那么这些故事画呢，大概可以分为三类啊。第一种呢是佛经故事，又分

分为呢本生故事、因缘故事和经变图。嗯，我们来细细的讲一下哈。那这个本生故事呢，讲的就是释迦牟尼前世的种种善行。比如说哈，我们昨天为大家讲的这个九色鹿的故事哈，这个呢就叫做本生故事。那么因缘故事讲的就是什么呢？是佛度化众生的经历啊。比如说五百强盗成佛记啊，这个呢就是因果。然后呢，你这个跟这个佛陀之间的关系，那么你做的功课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呈现？那什么叫做经变图呢？经变图呢，就是把一整部佛经的宏大内容呢，浓缩成一幅巨大的画面，去看这个巨幅的观无量寿经变啊，它的正中央呢，就是阿弥陀佛的西方净土世界。然后呢是琼楼玉宇、天女散花、歌舞升平，极尽华丽之美哈，这样的一种。然后两边的条幅呢是以连环画的形式出现的哈，一边呢画着一个叫卫生院的这么一个故事，讲的是王子弑父求母的人间悲剧。那另一边呢是画着十六观啊，讲的是维提西夫人如何通过禅观啊，一步一步的摆脱痛苦。那一幅画里面呢，同时包含着天国的许诺和尘世的救赎，简直就是古代的一镜到底的这个电影哈，看上去。然后呢，在很多跟敦煌相关的展览上哈，都会复刻哈这个情景哈。如果我们大家去过敦煌，应该能看到这些。那么第二种画呢，主要表达的就是世俗的生活。这是敦煌壁画作为历史档案最为珍贵的价值。那当年的那些画师们呢，他们的笔下描绘出了佛国的世界，但是他们心里的参照物呢，全都是人间经历的一切。所以在弥勒经变里面呢，为了表达未来世界哈，一众七收的美好景象，然后画师呢就画下了从耕地、播种到收割啊、扬长等等全过程，用的农具呢就是唐代的屈原犁啊，这就是现实生活中的物件了。那为了表现佛经里面的驾趣场面呢，画师呢就把自己的生活经验呢融进去了。所以说啊，我们能在敦煌的壁画里看一下生动的唐人婚礼图啊，就是新人在青炉中行礼，宾客围坐宴饮，还有那些牵着骆驼满载货物的商队，以及半路杀出的持刀的强盗啊，这些都是丝绸之路上真实的风景。第三种哈，就是供养人的像哈。那我们前面介绍了那个都督夫人太原王氏礼佛图呢，就属于这种，就是出资开窟的甲方呢，把自己的形象画上了墙，从王公贵族到平民百姓啊，穿什么衣服、戴什么首饰、梳什么发髻、有什么样的神态举止，全都是当时真实的记录，就像纪录片啊，定格在这里。他们把自己的全家福呢，永远的留在了佛的身边，祈求永世的福佑啊，竟能在千年之后哈、被我们看见。所以说，我们去看敦煌的壁画哈、看的不仅仅是艺术哈、更要去关心那些人啊，就是千百年前那些人的信仰，他们真实的生活，他们心中的恐惧、哀愁和喜悦，他们的希望呢，就形成了这一幅一幅的图景。所以说啊，大唐的敦煌呢，就是用颜色、线条和信仰搭建起来的一个佛国，也是一个被真实的人间烟火托举起来的画面。那乱世中呢，佛教在人心当中啊是种下的根，终于在盛世里面呢，就可以绽放出不可思议的果。

但是我们说呀，凡事哈，盛极而衰啊，就是盛极必衰哈，有这么一个过程哈，这可能是似乎所有的伟大时代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命运哈。那么唐代出现安史之乱是盛世和乱世之间的一个分水岭啊，中原乱了，唐朝在西域的兵力呢就被抽调回去平叛，那么河西走廊呢从此就陷入了吐蕃、归义军、回鹘和西夏几股势力的交替统治当中，敦煌呢也进入他最后几个世纪的旅程。首先我们是吐蕃哈，在公元786年，吐蕃呢是占领了敦煌，前后呢统治了大约60年。那吐蕃的统治者呀是笃信佛教的，所以呢把敦煌视为佛教圣地呢加以保护。他们依然在这里开窟造像，一直呢是没有中断。莫高窟第158窟里面呢有一尊身长15.6米、神态安详、带着微笑、闭着眼睛的涅槃大卧佛啊，这就是吐蕃时期的杰作。那么在这个窟里面呢，我们看不到王朝更替的慌张，依然是从容自信的盛世气度。可是啊，敦煌非常明确的由盛转衰的那个关键点呢，就是公元841年。在这一年呢，吐蕃赞普啊朗达玛是推行了灭佛的运动，吐蕃帝国呢随之陷入了内战和分裂，对敦煌的庇护呢就荡然无存了。那在公元848年，敦煌人张议潮起事归唐啊，建立了归义军政权。但是呢，丝绸之路上呢已经不复当年的繁荣和稳定，那种繁荣和和平的这个局面呢就被彻底的打破了。此后呢，敦煌先后经历了归义军、回鹘、西夏各种势力的更迭。西夏实际上统治了敦煌近200年哈，是莫高窟历史上被同一政权管辖最长的时期啊。从供养人画像的绝对数量来看呢，敦煌石窟西夏供养人的画像仅仅100余身，放在莫高窟全部9000多身供养人画像里面呢，它就是一个零头啊。所以说总体而言呢，西夏呢已经没有了唐代那么雄厚的财力啊，就是这种供养人呢越来越少了，也做不了啊这么大的像了。不过呢，西夏统治时期呢仍然为敦煌留下了非常独特的一笔。在榆林窟的西夏供养人群像上呢，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供养人的形象哈，男人是秃发、圆脸、高鼻梁的，那么女人呢带着独特的冠饰啊，这其实呢就是党项人的典型造型，这是别的地方呢很难看到的。那么在敦煌供养人的长廊里啊，这是不可替代的最后一批有强烈民族个性的一个什么呢？签名照。那到了元朝呢，就迎来了敦煌石窟艺术的终章。元朝的统治者呢，虽然也很笃信佛教，但是他们似乎更热衷于在平地哈建寺庙，而不是说在戈壁的岩壁上哈，去开凿洞窟。更何况这个时候呢，海上丝绸之路啊已经兴起了，那么敦煌呢，作为陆上丝路枢纽的地位呢就衰落了。所以啊，元代在莫高窟留下的新开洞窟啊是非常少的。而莫高窟第三窟呢，是有一尊千手千眼的观音像，就是这个终章中最为灿烂的哈一笔了。这个佛像呢是以一种极其精湛的白描的手法画成的哈，观音的脸、手和衣纹呢都是用非常细的线条来勾勒的。千手如光轮一般辐射开去，那么每一只掌心里面呢都有一只眼睛啊，慈悲庄严，精妙绝伦啊，这就是元代给敦煌留下的绝响。那到了明代呢，就修筑了嘉峪关啊，就把关外的敦煌的这些地方呢彻底化为了塞外之地。那原来住在敦煌的居民呢就被强制内迁了，那敦煌呢就被遗弃了，变成了荒原上的一座古刹。它的香火消散了，那么朝拜者就稀疏了，风沙一年一年的往里灌，崖壁上的栈道呢就彻底的朽烂了，甚至有一些洞窟呢就坍塌了。那壁画呢在没有人看护的漫长时间里就任其慢慢的氧化剥落和变黑，
这座曾经容纳过上千个洞窟，见证过东西文明最辉煌交融的精神殿堂，就这样呢，在大漠的风沙当中哈，沉睡了数百年。那说到这儿哈，我们就会在想哈，敦煌的文明，那会在今后的日子里哈，能够经历哪些的风雨呢？它又是如何呈现在我们的世面前啊？下周的文心读书呢，会继续为大家来解读分享敦煌这本书最后一部分的内容哈。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先分享到这里哈，下周同一时间文心读书，我们再会。

0: 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现在是上午11点。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2: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891，
2: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891，
2: 幸福中国梦。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1: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践行所知所学，追随圣贤脚步，智慧圆满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第一个栏目，智慧人生。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听众朋友，今天的智慧人生栏目呢，我们继续和作家郭文斌老师来围绕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一些对话和沟通。尊敬的郭老师您好，欢迎您。
3: 雅青你好。
1: 我们上一期的节目啊，讲到了看别人优点，看自己缺点，这是我们对治自己不良习气的两种途径。而且我们重点讲到了看别人优点的重要性。
3: 对，
1: 就是想要我们下一程的这个人生的电影好看精彩，我们在这个电影片段里就要多看别人的优点。
3: 看别人优点，相当于我们把别人所有的精华都取过来。
1: 对，就是好像聚阳气。
3: 就像那个造蜜的一样。
1: 采来的
3: 每一朵花上全是精华。
1: 那还有一点就是看自己缺点。
3: 我们在关于看别人优点啊，我们现在要注意，现在有一种网上的不良倾向。所以作为一个公民，要多看别人优点。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也要看他优点。包括你的顶头上司也要多

0: 那也对，
1: 嗯，
0: 我当过人大代表，我太清楚了。
1: 嗯、哦，
0: 你今年表扬他的事情，他第二年做的会更好。
1: 哦，
0: 哎，你比如说，我现在就特别愿意表扬，哎，哪一个领导抓文化，
1: 嗯，
0: 哎，他第二年还，你觉得这一方面他确实有动作，
1: 嗯，
0: 特别愿意表扬他做民生，
1: 嗯，
0: 他的民生工程就很在乎。
1: 哦，
0: 啊，而且记者还会专门来找你，哎，
1: 嗯、
0: 说你看看他。跟去年做的有什么不同呀？你别想着领导就不需要表扬，
1: 嗯，
0: 领导也需要你看他优点。
1: 是，
0: 你不要想着我们的爸爸妈妈也不需要表扬，
1: 嗯、
0: 也需要啊。
1: 是，
0: 啊，
1: 嗯，
0: 我们一定要记住，不单单是小孩子需要表扬，
1: 大人也需要表扬，
0: 公公婆婆也是呀、
1: 嗯。
0: 哎，你像我妈，哎，她饭做上来，你说，哎呦，真好吃哎。
1: 太香了，
0: 他你觉得他就哎呦一脸的灿烂，
1: 嗯，
0: 哎，我爸平常呢他喜欢躺在床上，
1: 嗯，
0: 他不喜欢散步，
1: 嗯，
0: 哎，结果有一天我妈在地上就说我跟他教他的啊，我错了，他走，我叫现场步，
1: 对，
0: 哎，我妈每天晚上之后他会走，有一天我爸终于走了一圈，
1: 嗯，
0: 哎呀，我说爸，你这个走这个路子还有板挺直的哦，走得很稳哦。第二天走了两圈，
1: 哦，
0: 再鼓励三圈，
1: 嗯，
0: 哎，现在就越来越多了。
1: 哦，
0: 老人也需要鼓励，
1: 老人就像孩子一样，更需要鼓励。
0: 对，公公婆婆更需要鼓励，所以夫妻双方要学会鼓励对方，
1: 嗯，
0: 表扬对方，
1: 嗯，
0: 即便他脸上多了一个皱纹，你也要说，哎呀，你多一个皱纹更成熟。
1: 嗯，
0: 即便老公多了一个白发，你说哎呀，你怎么多了一个白发，显得更加优雅。哎，
1: 对，
0: 就是变着法子表扬他，
1: 就叫会说话，
0: 一定要赞美。
1: 嗯，
0: 哎，所以有一个老婆婆，
1: 嗯，
0: 很有智慧，
1: 嗯，
0: 见人就说她的儿媳妇给她倒尿壶，见人就说，没想到有一天早晨房门支开了，
1: 嗯，
0: 儿媳妇进来真把她尿壶去端着去倒了。怎么回事呢？之前儿媳妇压根就没给他倒尿壶，但他逢人就说儿媳妇替他倒尿壶。
1: 哦，
0: 你看怎么回事呢、
1: 嗯？
0: 这个儿媳妇有一天到村上去，另一个年轻媳妇说：“你婆婆怎么到处都说你给她倒尿壶？”
1: 嗯，他媳妇一听不好意思，
0: 这儿媳妇惭愧了。
1: 嗯，
0: 就是他没做，你要也说做。
2: 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已录制完成，《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孝经》《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道德经》《中国传统节日》《伦理道德与健康》《寻找安详》《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中华吟诵吟诗讲坛》等十多部经典讲解节目。1000多集国学节目免费播放，欢迎电台媒体洽谈联系。现在全部节目已出版成 MP3 有声书光盘套装，欢迎您联系购买，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 8850-8823 8850-8823，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网址3w.51cjh.cn。
0: 他没做，你要也说做。我发现在这方面你就做得很好。
1: 没有。
0: 每一次见你面，全讲的是孩子的优点，这就对了。我记得你讲，孩子弯下腰去，
1: 嗯，
0: 从车的座位下面把垃圾捡出来，
1: 嗯，对，
0: 折还有折成，哎，有益于。捡垃圾的北北门
1: 回收的
0: 回收的那种形状，
1: 嗯，是
0: 交出去，
1: 嗯，
0: 就说每时每刻都要讲别人的优点、
1: 嗯、对，
0: 哎，见人有微常可取，小善可露、
1: 嗯、
0: 啊，则需幡然而舍己而从之，要厌嗔而广恕之，广恕之，这是了凡四训里面话，什么意思、
1: 嗯、
0: 看到有个人有优点讲100遍1000遍10000遍，
1: 哪怕是一个一点点的优点啊，
0: 有微常可取，小善可露，
1: 嗯，
0: 都要厌嗔而广恕之，
1: 嗯，对，
0: 不要怕重复，
1: 是是，
0: 哎，对于夫妻就要这样，
1: 嗯，
0: 我们之所以在结婚之前就是甜蜜，因为结婚之前大家都在看 对方的优点，
1: 对，
0: 都在赞美。
1: 结婚之后为什么有矛盾？
0: 结婚之后呢，大家草率了，就是我的了，
1: 嗯，
0: 我就可以草率的处理，
1: 嗯，
0: 可以草率的说话，错了。
1: 哦，
0: 一句伤人的话出去，你投递给对方的是负能量。
1: 哦，
0: 时间一长，矛盾就产生了。
1: 对，
0: 所以要学会赞美。对孩子，千万不能说笨猪。千万不能说脑子进水了，如果你说的时间长了，脑子真是进水了，为啥呢？世界是我们的水结晶啊。
1: 是是是，
0: 要赞美，赞美孩子呢，不能赞美他漂亮呀，聪明啊，要赞美他的品格。
1: 对，
0: 要在出每一句话的时候要先反省，
1: 嗯，
0: 之后再出口。
1: 哦，
0: 你看陶行知先生啊，发现有一个孩子，听到有人说操场有一个孩子拿泥巴砸另一个同学，他就过去了，让他住手，他住手，让他到办公室，到他办公室来。
1: 嗯，
0: 陶先生没有像通常的校长一样扇他两耳光。
1: 对，
0: 他怎么做呢？掏出一个糖来奖励你的，奖励你什么？让你住手你住手，
1: 让你来你就来了。
0: 对，接着又掏出一个糖，让你到办公室来你到办公室来。
1: 嗯，
0: 又掏出一个糖，我调查过，你之所以拿泥巴砸那个同学，是因为那个同学欺负另一个同学，你在维护正义。
1: 嗯
0: 啊，你有正义感，
1: 嗯，
0: 这个同学眼泪就刷下来了。老校长，我再有正义感，我也不能拿泥巴砸人啊。
1: 嗯，
0: 校长把第四颗糖出来奖励你的，奖励你什么？你认识错误的速度太快了。
1: 对，
0: 你看，陶先生用的这个方法
1: 太用心了，
0: 典型的
1: 看别人优点，
0: 看人优点。
1: 对，
0: 哎，他用四颗糖就把问题解决了。
1: 嗯，
0: 但我们现在的家长给孩子说话太随便了，
1: 是
0: 没经过大脑。
1: 经常听到指责孩子，
0: 哎，没有反省力，
1: 嗯，
0: 他是随口出，
1: 嗯，
0: 说者无意，
1: 听者有心，
0: 啊，听者有心啊，
1: 是
0: 夫妻也是这样，
1: 嗯，
0: 伤心的话常常在你无意之中说出来的，谈恋爱的时候你没说出口，为啥呢？你害怕，
1: 嗯，
0: 你说错了他就不，哎，不跟你玩了，结婚了以后觉得装到保险箱里了可以随便说错了，
1: 嗯，
0: 你给下一部电影增加了无数的不和谐的细节。悲剧性的细节，
1: 嗯，
0: 你不要以为你在过日子，你是给下一部电影拍摄底片，
1: 嗯，
0: 人要牢牢的记住这一点，
1: 对，
0: 每一句话都是下一部电影的一个底片，
1: 嗯，
0: 所以要赞美。
2: 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gh.com。
0: 有一句话，表扬世人谦虚，批评世人骄傲。
1: 嗯，
0: 这是心理学家智安先生讲的。
1: 嗯，
0: 说你看孩子，你说哎呀你的字写的真好啊，
1: 嗯，
0: 他会写的更好。
1: 对，
0: 写的什么玩意儿，他嘴上不说，心里说你写个好的我看看。
1: 是
0: 要赞美。
1: 哦，
0: 如果现在一旦你跟你的孩子已经闹上矛盾了，
1: 嗯，
0: 已经不听你的了，怎么办？
1: 嗯，
0: 那也要沉默。
1: 哦，
0: 要观察这个人，只要他活着，他总有优点的，
1: 嗯，
0: 找到那个优点，进入切入表扬他。
1: 嗯，
0: 哎，表扬他，千万不能在矛盾激化的时候用矛来解决洞，那解决不了的。
1: 所以我们亲人之间说话更要注意，不要随随便便就带一些负面的感情色彩，
0: 绝对不能。
1: 嗯
0: 啊，绝对不能，因为你说了负面的话看上去伤害了他，同时你伤害了你的本质，
1: 是自己也不舒服，
0: 你跟你的潜意识投进了一个负能量的种子。
1: 是是，
0: 哎，所以要赞美。
1: 哦，
0: 要常说我爱你。
1: 啊，
0: 哎，你看那个霍金斯的能量集里面，我爱你是500分。
1: 这是美国的心理学家是吧？
0: 对，500分。
1: 嗯，
0: 所以你看恋人之间到温度高的不能再高的时候，别的话都说不出口了，只说我爱你。

0: 就是开始。
1: 所以我常常讲，人常常有一种悲剧感。
0: 嗯。
1: 为什么悲剧感？有种无聊感，我今天吃了，明天又吃；今天穿了，明天又穿，就是很无聊。
0: 对，
1: 没关系。
0: 嗯，
1: 有一个办法可以把我们的生命变得不无聊。
0: 嗯，
1: 常说我爱你。
0: 哦，
1: 你看他就一辈子就那么两天说我爱你，对吧？结婚了以后就不说了。
0: 对，
1: 好，我现在时时刻说我爱你。比如说切黄瓜，
0: 嗯，
1: 一刀下去，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拖地，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洗衣服，我爱你，我爱你。
0: 嗯，
1: 每洗搓一下，一声我爱你。你发现你的一天享受的幸福是那些人几千世才能完成的，
0: 而且我们洗出来的衣服穿到我们亲人的身上，他感受到的是我们对他的
1: 爱，
0: 爱
1: 情，这个爱情他会传递的。
0: 对，
1: 所以这样的话，生命从无聊变成了喜悦啊。
0: 对，
1: 那说我爱你的时候，对等的一份500分的能量过来了，500G的能量过来了。所以我说先说几年啊，我错了，没错可说的时候，换一个念头，啊，我爱你。如果你不先说我错了，你说我爱你是假的，没力量。所以说的差不多时候，就换一个念头，换成啊，我
0: 爱
1: 你。现在我把这个办法教给大家，每一次论坛结束之后，大家照相的时候都说，原来说茄子，现在不说茄子了，说啊，我爱你。我往出走的时候，大家说啊，我爱你。我说我也爱大家。
0: 啊，
1: 大家当场就用。
0: 好，我们节目录完时也可以这样。
1: 听说有些同学说啊，回家的时候，哎，有些同学回到家里面去给太太真说了啊，我爱你。
0: 嗯，
1: 很厉害。
0: 哦，
1: 哎，那么当全世界的人都说啊，我爱你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是习主席讲的大同世界。
0: 对，
1: 哎，这就是核心价值。所以中国文化讲到最后6个字。
0: 我错了，我爱你。
1: 哇，你真聪明。哎，我错了，我爱你。
0: 哦，
1: 中国文化就这6个字。
0: 嗯，

0: 读书志在圣贤，修身心存家国，效法先贤，修身为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与您共勉。
1: 先说我错了，
2: 嗯，
1: 或者说我错了，就是我爱你。
2: 是。对，
1: 有人说我错了，
2: 其实他前提就是我已经爱、哎、我，因为爱你，所以我主动认错。
1: 对了、嗯，其实是一句话，
2: 是一句话，
1: 哎、
2: 对、
1: 嗯，落到最后其实是一个字，
2: 那就是爱，
1: 爱
2: 啊，哦、
1: 我都不要，你都不要，就爱，
2: 嗯，是，
1: 爱一切，
2: 嗯，
1: 爱全人类，爱地球上的万物，爱宇宙中的一切，
2: 嗯，
1: 就爱，
2: 嗯，
1: 啊，爱的那个爱就行了，嗯、所以中国文化。再简化就是一个字，爱。
2: 爱，嗯。
1: 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说到底也是一个字，
2: 嗯、爱。
1: 爱。
2: 哦。
1: 没第二个字。
2: 哦。
1: 这叫做核心的核心。
2: 哦。
1: 这叫核心，所以传统文化说到最后也是一个字，爱。
2: 嗯。
1: 核心价值观说到最后也是一个爱。
2: 嗯。
1: 都是一个爱，这两个是不是合二为一了呢？
2: 是合二为一，其实是一回事，是一不是二。
1: 这真正对接。
2: 对，
1: 就像那火箭呀，无缝对接，
2: 对接成功了，是
1: 发射成功了，卫星发射成功了。
2: 对对对，
1: 卫星发射成功就是实现了中国梦。
2: 哦，
1: 你看，当核心价值观和传统文化在爱这里对接以后，中国梦实现了。
2: 对，
1: 中国梦的色彩就是爱的色彩，中国梦就是爱的梦。
2: 而且中国梦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实现个人梦想的时候。
1: 对，那就是落到最后就是爱。那么这样的一个爱从哪里得到呢？三途二境里面、
2: 嗯、
1: 哎，在三途二境里面看别人的优点，看自己的缺点。
2: 嗯，
1: 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委屈，我明明没有
2: 缺点，
1: 我也要说我错了吗？我也要看我的缺点了吗？
2: 嗯，
1: 找不到自己的缺点就是缺点。
2: 是，
1: 为什么我讲，有一次我讲过一次课，
2: 嗯，
1: 我讲了两句话，一定意义上讲做人都是一个错误。
2: 嗯，为什么呢？
1: 何况你说出来的每一句话呢？你做人这个大前提都是错误，你何况你说出每一句话呢？为什么呢？
2: 嗯、
1: 非本质状态的时候，你就是错误啊。好了、嗯，现在你能把非本质的我导到本质状态的我、
2: 嗯、
1: 安详状态的我，做人又是一个正确。
2: 是，
1: 只有做人正确了，你说出来的每一句话才正确，对吧？
2: 对，对，
1: 你那个发射态度错误。

0: 丫头发现王子有优点，什么优点？他可以趴在床墙上睡觉，我做不到啊。
1: 对。
0: 你觉得生活是多么充满诗情画意？如
1: 嗯，
0: 果能从任何事情上看到优点，你就是一个大诗人。
1: 哪怕从一个小动物身上，才能想
0: 对，
1: 到蚊
0: 每一
1: 子身
0: 天
1: 上。
0: 活着，你就在享受诗情画意，就在写诗。
1: 是，郭老师的生命状态就是这样的。
0: 就是这样。
1: 是，那我们其实刚才讲到的，看别人优点，看自己缺点，也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就是看自己缺点的时候，我们就要说啊，我错了；看别人优点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赞叹啊，我爱你。好，那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呢，就在这两句感叹语中结束。我
0: 好，
1: 们也把它作为我们初步修身的法宝，告
0: 好，
1: 诉大家。我
0: 好，
1: 们经常在心里说一说，念叨念叨啊，
0: 哎，我错了，
1: 我
0: 我爱
1: 爱
0: 你。
1: 你。好，谢谢郭老师。
0: 好，谢谢听众朋友们。
2: 我们不能经由一个没有喜悦的旅程而达到喜悦的终点。快乐着，学习着，感动着。中华文化大讲堂与您同行，共创喜悦充满的生命旅程。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刚才在智慧人生栏目中，我们一起倾听到的是作家郭文斌老师跟我们畅谈核心价值观和中国传统文化。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中华养生栏目。今天的中华养生，让我们一起来聊这样一个话题：留意您的日常饮食。顺应四时，效法自然。中华养生文化认为，养生是一种文化，是一种思想。它强调身心的和谐健康，认为健康是建立在内心自省和与外在世界相和谐的境界基础之上。静默无为，清静自正，心境平和，体魄康宁。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特别推出中华养生栏目，祝听众朋友每天好心情。中华养生。饮食对于人体啊，就像燃料对于锅炉，不同的燃料、燃烧方式和产生的能量、废渣是不一样的。按照中医的观点，食物可以用这样几种特质来划分为厚、薄、轻、浊。轻和薄的是指大多数的蔬菜、水果、五谷杂粮、简单不油腻的烹调方法等等。什么食物是厚而浊的呢？大部分的肉食，煎、炸、烤、熏，味道重、复杂的烹调方法做出来的食物就属于厚和浊的。人体的消化力也是中医所说的中气、胃气，好比炉子的火力。那么厚浊的食物呢，像一大块潮湿沉重的木头，需要较大的火力才可能点燃烧旺。燃烧过程不够充分，会出现很多的烟、灰、油，需要通畅的烟道、流通的空气才能充分的燃烧。只有火力充足的年轻好炉子，消化力好、中气足、经络通畅的体质，才可以消受厚浊的食物。如果正处于老弱病的不良体质阶段，炉子里只有一撮小火，是经不起一大块潮湿沉重的木头压上来的。常常有人为了增加营养，损坏了消化吸收的功能，结果不仅没有得到营养的滋养，反而增加了很多不充分的燃烧产生的烟、灰、油，这就是中医所说的湿、毒、热和浊气。糖尿病、高血脂、痛风病人的体质特点就是湿、毒、热、浊气在体内的堆积，中气也不足，肾气也多不足，所以呢，经络流通的能力就不足。

体内多有淤堵，如果不节制饮食和增加运动，会成为一个恶性的循环。 那么，孩子和青壮年如果有过敏性鼻炎、皮肤问题或夜间打鼾，这是湿、毒、热、浊气在身体表层的堆积，说明体质上肾气还不太虚，有排邪外出的力量。如果加强运动，好比打开烟道，增加进风，排除废气，再配合食物的调整，即使不用药物，坚持一个月就会有很大的改善或者是痊愈。 食物的调整呢，不必拘泥于细节，不必纠结到底是红豆、黑豆还是绿豆哪个更适合，只要抓住大方向，厚薄轻浊就可以了。在过于重视感官刺激的现代烹调习惯里，注入轻、薄、淡、少的特质，避免厚、浊、重、多、杂的取向，对健康是非常有益的，尤其是我们的晚餐。 此时人体正准备缓慢的关机，进入充电休整状态，少食减食，对于我们这些四体不勤、运动不足、思虑紧张以伤脾、担心恐惧渴望以伤肾的现代脑力劳动者来说啊，是个合适的选择。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京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振兴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帮他连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你责任重，安全。

0: 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气，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切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骆驼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堆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握三压架，其实不就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警方消防安全险，化解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化电。
4: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化电新闻。
7: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看化电新闻。
8: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7: 今年上半年，我市聚焦国家粮食安全战略部署，同步发力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既守住大国粮仓本地责任，又激活乡村产业增收潜力，农业经济呈现双轮驱动稳中有进良好态势。2026年，我市坚持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多措并举筑牢粮食生产防线，抢先抓早，扎实有序推进备春耕生产。全市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达到195.29万亩，其中玉米种植面积170.46万亩，大豆种植面积20万亩，水稻种植面积3.74万亩，薯类种植面积0.28万亩，杂粮杂豆种植面积0.81万亩。同时，我市坚持藏粮于季、藏粮于地战略，实施保护性耕作面积1万亩，安装保护性耕作电子监测设备32台，统筹推进粮食稳产增收。加快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是我市发展现代农业的又一关键力量。2026年，我市顺利完成年产1.8万吨速溶豆粉续建、年产1万吨大豆健康食品两大项目建设与验收，争取中央财政发展资金1598万元。同时储备吉林出彩农业产品开发有限公司年产2万吨食用豆粕精深加工转化项目，和化典修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年产3000吨全利用豆粉生产加工项目，吉林省金泰东方药业有限公司、吉林雪季中药饮片有限公司作为我市重点企业，分别完成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申报评定运行监测工作。目前，我市新增家庭农场24家，累计达到1594家；新增农民专业合作社10个，累计达到550个；新增社会化服务主体7个，累计达到79个。
9: 受近期持续降雨影响，我市城区内涝防控压力持续加大，市住建局聚焦火龙河及城区4处易积水点位，前置防汛设备落实24小时专人值守，全方位抓实城区防。

0: 防汛各项工作。
1: 市住建局对城区防汛隐患进行全面排查，将火龙河高架沟桥以及光明路铁路桥下、金华路、阳光家园东门、金华路与大兴街交汇处、清水大街滨河小区东门等城区一机水路段列为核心管控区域，实行一点位一专班精准布防。记者在火龙河高架沟桥看到，钩机、铲车、照明车等大型防汛设备已全部前置就位。 值守人员沿河道开展常态化巡护，及时清理河道漂浮杂物，保障行洪通道畅通。在火龙河高架沟桥点位，提前部署钩机、铲车、翻斗车、照明车等大型机械，随时开展河道清淤、堤岸应急加固作业。 在四处一机水点位统筹配备水泵、发电机组、高压清洗车、清淤车等排涝机械。目前城区防汛共投入钩机5台、铲车11台、水泵5台、水带520米，所有设备全部就近停放，确保随时可调可用。
2: 同时，各点位严格执行24小时驻点值守制度。工作人员全天候巡回检查路面排水、河道水位情况，及时清掏雨水篦子，疏通排水管网。一旦发现险情，工作人员将第一时间启动抽排设备，设置警示围挡，疏导群众，快速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平安度汛。下一步，我们将根据雨情动态增派巡查人手，定期 检修保养所有排涝设备，确保随时能用，同时备足补充防汛物资，抓拾隐患，动态排查整改，全力保障城市平稳度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消息。
1: 进入主汛期以来，新华街道立足辖区实际，紧盯重点区域，开展常态化拉网式隐患排查，有效防范化解低洼积水、地下空间倒灌等汛期安全风险，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全方位筑牢辖区安全度汛坚固屏障。
3: 排查过程中，街道工作人员坚持隐患前置排查，风险源头管控原则，精准锁定辖区高危防汛点位，分组分片开展全覆盖巡查。工作人员仔细检查辖区地下停车场出入口防护情况，对提前布设的防汛沙袋围挡进行细致核查，及时规整加固，严防雨水倒灌，消除闲置地下空间安全隐患。针对东关防场传统低洼易涝区域，工作人员实地查看地市排水状况，细致排查排水管网、雨水篦子是否存在淤积堵塞问题，全面摸清区域防汛隐患底数，做到早发现、早处置。
4: 入汛以来，我们坚持常态化巡查不松懈，紧盯低洼地带、地下空间等关键薄弱点位，动态排查整治各类防汛隐患。下一步，我们将加密巡查频次，细化防控举措，做实做细各项防汛备汛工作，全力筑牢辖区安全度汛防线。
1: 年初以来，花椒乡紧扣绿美金城建设目标，聚焦人居环境提质，统筹推进辖区道路、村屯绿化美化工程，全力打造生态宜居和美乡村。近日，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化电大队组织指战员开展野外水域实战化救援训练，有效提升队伍应对洪涝灾害和涉水险情的实战能力及团队协同处置能力。
0: 日前，嘉陂沟镇开展学生暑假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结合真实案例，普及安全知识，引导学生远离危险水域，提升防溺水安全意识，守护辖区内未成年人平安度假。近期强降雨天气增多，防汛避险不容忽视。广大市民要时刻关注气象预警，科学防汛避险。一、密切关注预警，提前规划行程。 要养成查看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的习惯，尽量避免在暴雨、雷电等恶劣天气时段外出。若必须外出，要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低洼地带、河道及易发生山体滑坡的危险区域。二、居家防汛，早准备远离地下空间。强降雨来临前，要及时清理阳台杂物，检查家中排水口是否通畅。 若居住在低洼地带或一楼，可提前在门外放置沙袋，防止积水倒灌。同时，强降雨期间不要进入地下车库、地下商场等区域。若在其中遭遇积水倒灌，要迅速沿楼梯向高处撤离。三、突发险情避险，科学自救逃生。一旦遭遇洪水围困或泥石流等突发状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向

0: 高地、楼房高层等安全地带转移。若被围困，可利用色彩鲜艳的衣物、哨子或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并及时拨打110或119等待专业救援。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电资讯，请您关注化电融媒 APP 和化电发布微信公众号。
1: 下面请您收看化电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大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到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
2: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

0: 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心哦。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
8: 乐
9: 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0: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1: 白化城，
12: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金城之声，伴您同行。
0: 今天的挥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有人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

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
7: 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8: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0: 创建
9: 有你，有你，有我。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3: 欢迎谢谢收听。
4: 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5: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记，
12: 太原留守使唐国公李渊看到金世孟奔罗士信，有打心眼里喜欢这员将军呢、啊、就觉得这位呀、啊、所向披靡呀、啊、在四平山能够战平我而悬霸，那也可谓呀、啊、天下一等一的猛将了。现在悬霸呀不知道跑哪去了，生死未卜啊。我呢一直想着如何起事，只不过呀担心身边的随将众多呀， 如果有几员猛将，那我何必还惧他人呢？玄霸不在身边，没想到上天派来一个金氏孟奔罗士信呐，他是我的恩公秦琼秦叔宝的弟弟呀。如果我能把他给留下，一来这罗士信呐可以帮我成就大业，另外一来呀，我即便是现在起事了，其实啊，面对的强敌还不是隋军呐，迟早我打下长安之后，那面对的强敌就得是中原的瓦岗军，也就是西魏的李密呀。我现在不能够跟李密闹翻了，李密的势力太大了，我呀得跟他哎和好。在和好的过程当中，我发展自己的势力，壮大自己的能力，然后慢慢的徐徐图之。我跟李密呀还都是一个李家，如果说在中间再跟秦琼啊再跟其他人呢、啊、哎多加一些关系，多加一些往来，和睦相处还是没问题的。那么现在金氏孟奔罗士信来到我这里，这不太好了吗？如果我利用罗士信帮我打大隋，那就等于啊我跟着西魏国已然联手了，哎，我们就是盟军了。这样一来呢，也能增加我们彼此之间的好感。所以李渊是大政治家呀，看到罗士信当时就有这种想法，又见那马金花在罗士信身边腻腻歪歪，看着罗士信的眼神呐，哎呦，充满了爱慕，就明白了这姑娘对这个傻大汉呢动情了。那怎么能够拴住一个男人呢？那就得用美女拴呐，那就得使用美人计呀。只不过这个美人计给每个人来说，这美的程度又不一样。一般人呢，你就得给他找一个漂亮的拴他；像吕布那样的，你就得找个貂蝉；像罗士信那样的，估计啊，这马金花就算美女了。想到这里啊，李渊吩咐大排酒宴。在庆功宴上，这李渊呢就给这罗士信套近乎啊。士信呐，你知道我是谁吗？
13: 你是谁呀、我看你这眼睛叽里咕噜乱转悠，你就跟老家贼似的。我叫你老家贼吧。
12: 哎呦，李渊一看，你别看罗士信傻，倒也看得出我的内心呐。哦，喊我老家贼呀，大家都乐。李渊说甭乐，行啊，我就当老家贼。哎，李渊这个人呢，就有这么好处，非常的平和呀。你愿意喊我老家贼就喊我老家贼，反正我看出来了，在你眼中啊，人人都是鸟人啊。那你看看，这是我的儿子，他是谁呀？一直李世民。罗士信瞪着雌雄眼那么一看，哎，这小哥长得带劲嘿、哎，哎，长得呀，好像是一只玉凤，他是玉凤。呀，李渊呐，看着李世民，这，哎呦，你说说这个士信呐，啊，都说他傻呀，我看他比谁都精啊，居然看二郎是条玉凤啊，啊，哈哈哈哈，好好好好，老家贼还能生出玉凤啊？我说士信呐，你知道我跟你黄巧哥是什么关系吗？你跟我黄巧哥还有关系？当然了，我们是莫逆之交啊。
13: 什么是莫逆呀？莫逆就是往墙上糊泥嘛，不是那莫逆。
12: 我们呢是非常好的朋友。想当年呢，是你那黄巧哥救了我们全家呀。也就说呀，咱们是一家人呐。
13: 一家人？你也姓秦？
12: 我姓李。
13: 那怎么一家人呢？
12: 咱们就好比是一家人。哎，这位柴姬，这不是你哥哥吗？
13: 他我认的。跑我家白吃白喝。
12: 对，他跟你黄巧哥关系好不好？
13: 好。
12: 哎，所以他是你哥哥，我
13: 也是我哥哥。
12: 李渊心说怎么把我算的倍儿下去了。对，
13: 李渊心说，是各论吧啊，我也是你哥哥啊，所以你在我这里啊就待着就行了。那不行，我得去找我黄巧哥去。你先别忙啊，你黄巧哥在哪里？我得派人给打听啊，打听着了马上派人给你送过去，这还不行吗？而你那么好心呢、啊、那当然了，不好心哪能请你吃牛肉大饼啊。你别说这里牛肉大饼怪好吃的，好吃就多吃点。石心呐，你今年多大岁数了？我不知道，得40多了吧。我不知道。李渊一看都不知道。有妻子没有？什么妻子？有媳妇没？媳妇啊，没有媳妇。
14: 哦，那想不想要个媳妇儿啊？
13: 哎呀，他干嘛呀？

0: 又不丁吃，又不丁喝。大家翁全乐了，哎，不丁吃不丁喝可以呀、啊、给你养娃娃呀。啊，养什么？养娃娃，有你罗士信的小孩那多得呀。我也能有小孩，那当然了。要照这样说呀，有媳妇儿也挺不错的。给李渊一看呢，人同此理，这人再傻也懂得要媳妇儿。好，士信呐，那我给你介绍一个媳妇儿行不行啊？
1: 嗯，什么叫介绍啊？
0: 就是我给你说个媳妇儿啊。
1: 哪有愿意当我媳妇儿的人啦？
0: 当然啦，你看你身边的这位马姑娘如何呀？
1: 啊，
0: 罗士信一听，
1: 你说谁呀？
0: 就你身边的。
1: 你说花喜鹊呀？
0: 啊，他给你当媳妇儿怎么样啊？
1: 这他我抢他家的锅，他怨我吃他家东西了，找我来打架来了，我帮完他的忙，我们俩就不相欠了。
0: 不相欠才能当你媳妇儿呢？啊，让他天天跟着你，你觉得怎么样啊？
1: 天天跟着我挺好的，有个伴儿。
0: 一说这话，嗡，大家又乐了。李渊也乐了，问着马金花，金花姑娘，你愿不愿意嫁给罗士信呢？马金花呢比罗士信明白，马金花没傻到气儿啊，就长得丑点。
1: 嘿嘿，
0: 马金花一听，让我嫁给他呀？啊，哎，我高兴，就怕我哥我爹他们不乐意。隋唐的姑娘都破了，一点儿也不含蓄呀、啊，直接说了我乐意。怎么遇到自己称心的郎君为何不乐意啊？遇到爱情我要勇敢的去追求。好，李渊一听高兴了， 你爹你哥那边我来去说。三宝，马三宝一听怎么回事？我妹妹怎么当众答应婚事啊？这多丢人呢、啊、这玩意儿。赶紧的由打席间站起来了，唐公千岁，三宝怎么样？我看你妹妹老大不小了啊，我也听人说了，一直待字闺中啊，为你妹妹的婚事，你老爹爹可没少操心呐。我也听二郎说了，哎，今天我看这罗士信不错呀，当世豪杰呀，能与我儿玄霸四平山打成棋手，可以说盖世无双啊。依我看，既然他有情他有意，不如啊把你妹妹嫁给罗士信，不知你意下如何呢？这其实马三宝啊心里不太舒服，为什么呢？有点看不上眼罗士信，因为毕竟是当哥哥的，当哥哥的疼妹妹，永远觉得自己妹妹是个宝。你别看我妹妹长得丑，但是一般的男的呀我还真不给呢。罗士信那是个傻子呀，那是个，那不是正常人呢。再说了，两个人岁数差距也太大了，罗士信40多岁了，我妹妹才20多呀，这相差将近20岁呢。老夫少妻总觉得有些对不起妹子，但唐国公说了让自己表态，这态可怎么表啊？当时马三宝啊，这脸呢就发紫了。李渊一看，李渊就明白马三宝怎么想的。三宝啊，难道说你不乐意吗？马三宝说，唐公是这么着，我妹妹的婚事啊，属下不好决断呐、啊，还得询问家父的意思才成啊。他刚想推给他爹，这时啊，有人来向李渊禀报，说有打这新兴县马家庄马老员外马亮带着一些家丁啊，来到太原城，正在城外呢，因为城门紧闭呀、啊，怕有那些贼寇啊。所以没让入城，
1: 拔的麻了。

外关城外头了。马老员外挺着急的，他那意思呀，是来找他姑娘的，要求啊能不能进城见一见马将军。哦，李渊一听，来得好啊，老人家来了正是时候啊，把老人家请到厅堂，咱们在一起吃。马三宝一听啊，坏了，我爹来了。就这样啊，有人出去把马红啊由打城外接进来，老头战战兢兢的来到了李渊的大殿之上。哎呦，老头哪见过这个阵仗啊，那就是个土财主啊，在一方是个财主，是个员外不假，哪里见过像李渊唐国公这么大的官儿啊，赶紧的跪倒在地呀、啊，草民拜见唐国公，拜见各位大人。哎，李渊亲自来到台阶底下呀，把马亮搀扶起来。老人家呀，不必多礼，咱们都是一家人呐。三宝在我麾下，那可是一员大将啊，为我们滨州立下赫赫战功。你呀，育儿有方啊，来啊，在我身边设张桌席。老人家，来来来，坐在这里，正好今天庆功啊，主要是为你的儿子，尤其是你的女儿庆功啊。马亮一听大吃一惊啊，拿眼这么一扫，哎呦，就看到了自己姑娘马金花呀。一看马金花呢，坐在那里跟那罗士信坐在一起吃的正欢呢。马金花一看，嘿嘿，二爹你怎么才来呀，哎呀，你这马亮啊想训自己姑娘，但没敢训呢，当着李渊的面，哎呀，国公爷呀，草民这个女儿啊粗俗的很呐、啊，让国公爷见笑了。哎，今天若不是金花，棋子山一战我们焉能取胜啊，多亏金花及时赶到啊。这怎么回事？是这么回事。来来来来，咱边吃边聊。李渊呢拉住马亮的手，就把马亮拽到自己身旁，就在自己边上啊搭了一张石桌，还给马亮频频敬酒，一边敬酒一边把今天这事情经过给马亮说了一遍呢。哎呦，马亮一听这个后怕呀，国公爷呀，实不相瞒呐，就我这姑娘啊跟随这位罗将军，两个人推倒了我家五堵墙啊，他们跑出来了，这个女孩家家冲锋陷阵，我这当爹的能不担心吗？赶紧带领庄客在后面追呀、啊，紧追慢追。后来人家说了，打了胜仗啊，回归太原城了，我这个心呐、啊，这才放下一半啊。但是我担心我姑娘啊，不知道她生死如何了，所以贸然的来到太原，本打算呢、啊、找我的儿子马三宝，我问问他，没想惊扰了国公爷呀，哎。既来之则安之啊，正好我们庆功呢，你育儿有方，教女有方，是我们的楷模呀，来来，得多喝几杯，多喝几杯，大家敬一敬马老员外。李渊这么一发动，大家频频向老头敬酒。哎呦，老头一看那敢不喝吗，一会儿功夫啊喝了好几杯，喝的酒劲一上来，老头的脸呢也微微泛红，大家都是给这老头说拜年话，都夸赞马金花，那谁不愿意听夸孩子的话呀，所以把这马亮夸得晕晕乎乎。最后李渊一看，行了，趁热打铁吧。李渊呢就把刚才自己要指婚的事儿给马亮说了。老员外，看见没，这真是天生一对，地设一双啊，啊，你说他俩怎么凑来着？你这姑娘这么大了，我听说一直没人家呀。罗士信我也问了，也没有媳妇儿。罗士信实不相瞒呐，那是我的恩人秦琼秦叔宝的弟弟呀，就跟我的兄弟一般不二啊。我今天为我兄弟向马老员外您提亲，不知马老员外愿不愿意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我兄弟为妻呢？难道没说了，李渊当众说秦琼是他的恩公，就不怕王威高君雅告状吗？不怕，怎么呢？

收过秦琼为义子呢。所以这事儿啊，谁也别说谁。那么反倒是我大大方方的说，你们反倒不好说话了。李渊这么一说，马亮一听，哎呦，马亮眼睛一亮啊，这姑娘总算是有人家了。哎呀，郭姑，他刚想啊答应，眼神正好跟自己儿子马三宝撞上。马三宝直瞪眼睛冲着自己的父亲啊直摇手，那意思你别答应，先别答应。马亮一看，这啥意思？李渊一看，哎，三宝，你刚才可说了，说你妹妹的婚姻大事都得问你爹呀，怎么现在我问你爹，你还给你爹摇晃脑袋，是什么意思呀？难道说你不同意这门婚事吗？不，公公爷，我妹妹的婚事我爹做主。你还冲他爹呀直囊鼻子呢。马亮不知啥意思呀，马亮认为自己闺女如果有一个人嫁了，那就算阿弥陀佛了，何况是当世英雄呢。哎呀，郭公爷，小人 我怎敢不答应这门婚事啊。马三宝一听憋不住了，爹，这我妹妹跟着罗将军可相差将近20岁呢。哎，就是相差50岁，有人要你妹妹，我都烧高香啦。这一句话，大家伙全乐了。得，马三宝一看，我看不上眼还不行了。李渊也乐了，三宝啊，行了，你看看你妹妹对罗将军含情脉脉，一颗芳心早已属之，你当哥哥的应该高兴啊，何必阻拦呢？另外，罗时信就是我的弟弟啊，罗时信的婚事全部由我来操办，三媒六聘，我马上派人呐到庄上去拿着彩礼。哦，不，马亮说不用啊，我说了，谁愿意娶我姑娘啊，我给谁良田百顷，给谁纹银5000两。行了，马三宝说，爹呀，您呐就少说两句吧。但马三宝一看这事已然定了，自己是人家属下，一句话也不敢说呀。在那个等级森严的时代呀，那自己算什么呢？说是属下就属下，说是奴才就奴才，主子给自己妹妹指婚了，你还想怎么地呀？马三宝也只能啊默认了。哎呦，这一下子呀，大家纷纷向罗士信敬酒，向马亮敬酒，给他们道谢。罗时信不知道，啥意思呀？你有媳妇儿了？谁是我媳妇儿啊？就你身边这花喜鹊呀。花喜鹊，你成我媳妇儿了？哎呦，这话呀不能当着大家说，那怎么办？咱俩到屋里说去。大家全乐了，俩傻孩子。但是再看马金花呢，含情脉脉看着罗时信，哎呦，比刚才呀更富有深情了。罗士信乐了，那你是我媳妇儿，你得跟着我见我娘去，见我嫂子，见我黄巧哥才行，我娘同意了才可以，我娘不同意不成。我娘说了，啥时候有媳妇儿啊就得给他看看。大家一听，你别看罗士信傻，真是个孝顺孩子。李渊说，理应如此啊。士信呐，你放心，回头我一定派人呐给你母亲把这信儿送回去，把你们呐送到你黄巧哥面前呐。不过现在我说了，还有山贼在侧呀，我们得把山贼消灭喽，你呀才能够走，才能够去见你的黄巧哥啊。为什么呀？为的你老岳父啊。谁我老岳父啊？这马亮说，罗将军的，我这山贼呀老扰乱咱们附近了，老扰乱这金花家了，你得帮着金花揍他们呢。帮金花揍啊？那可以，帮别人我还不帮呢。行，李渊心说，甭管帮谁都是帮我呀。哎呀，这生米呀得赶紧的做成熟饭呢。李渊就跟马亮就商量，这婚事咱们什么时候办呢？最好这两天就办。李渊呢特别着急，办完婚事才能够拴住这罗士信呢。这边婚姻日期还没

0: 商定的，突然间有战报传来呀，说巨灵神真禅儿带着棋子山那些残兵败将已经退往上党，在上党整兵待发呀，看那意思呀，要与这兵州决一死战。这战报刚一送来，又有人送来战报啊，说北方突厥蠢蠢欲动，要兵犯边境。李渊一听，我南北受夹击，腹背受敌呀，这可如何是好？李渊呢，把高君雅、王威叫过来了，咱们呢分一份工，南北御敌。高君雅和王仁公，你们呢去敌御突厥，我亲自带队去消灭骊山飞。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89.1，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89.1，
0: 幸福中国梦。
2: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耕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总失败，天庆元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兵州太原腹背受敌呀、啊，南面立山飞部20000余众已经攻陷了上党，北面突厥势力更大，对兵州周边地区啊是频频骚扰啊。你想想，这李渊他哪敢轻易起兵啊，他也有他的担心之处啊。一听两面战报，李渊的眉头皱成一个大疙瘩呀，没办法呀，哪面都不能不抵抗啊。所以李渊呢，兵分二路，那北面 让高君雅跟王仁恭你们俩统兵带队，给我守住马邑城，给我呀抵住那突厥进犯。你们呢暂时先给抵住就行了，你们不必呀把这突厥打跑了，你们也打不跑。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吧。王仁恭是什么人呢？王仁恭乃马邑太守，让两个人主要是利用马邑兵丁抵抗突厥，把这俩人打发走了。另外剩下的李渊要亲自带队，带着副留守那位王威，以及自己的儿子李世民，自己的女婿柴绍，加上手下所有大将，着重的把马金花给带上了。那马金花一带上，罗士信跟着马金花走，所以罗士信呢也在军营当中啊。李渊心说，我现在有了罗士信，我还有点底气呀。想起罗士信，就想起自己的儿子李元霸来了，心说这个孽畜，我用着他的时候不知道跑哪去了。如果他在这里燕据突厥和这骊山飞呀，哎呀，回头我还得派人好好的找找他，应该不会死吧？他死也得有尸首啊，那不知道躲哪玩去了，这孩子没个正文啊。但现在不是琢磨这件事的时候，得先应付强敌吧。就这么着，李渊率领兵州城内军卒，也就是五六千人呢，号炮数声，大开太原南门，是直奔上党城征讨甄宅儿。那人甄宅儿啊，早就接到战报了，什么五六千人想打我呀？上一次是被你们打了个措手不及呀，这一回不然了，咱们出上党，咱不守上党了。既然你五六千人，咱们所有的人跟我一起倾巢出动，必奇功于一役，就在太原城南雀鼠谷把李渊这有生力量消灭掉，然后乘胜拿下太原城。甄宅儿野心勃勃呀，大开城门，炮响几声，两万余众啊，浩浩荡荡往北推进。这两股势力逐渐的就来到了雀鼠谷一地。您记住这个地名，这段书叫李渊李世民一战雀鼠谷。您往后听还有二战雀鼠谷，那是李渊晋阳起兵之后率兵南下，首先突破雀鼠谷，大破隋将宋老生。那后文书还有三战雀鼠谷啊，那个时候更厉害，那个时候只不过呢是由打南往北打，李世民打的呀，那个时候更厉害。李世民日行200里，一天破八阵，这才有秦琼敬德大战美良川，三边换两箭呢，那是多精彩的桥段呢！没有这雀鼠谷，没有美良川，雀鼠谷在哪儿？雀鼠谷啊，在现在的山西省晋中市灵石县东南，介休和霍州之间，在郦道元的水晶柱上啊，这雀鼠谷有这么一个柱，说雀鼠谷是分金明，在介休县之西南，俗谓之雀鼠谷，数十里间道险隘呀。其实最早啊，这个地方叫吊剑谷。为什么叫吊剑谷呢？这个名字已然不可考了，不知道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到了汉魏时期呀，被称为冠绝金。这个冠绝呀，其实是冠雀的谐音，那登冠雀楼，那冠雀的谐音。这个冠雀呀，比那鸿鹄还要大，也就是说呀，这个地方只有这种大鸟才能飞跃，很险。但是可能这个冠绝金呢有点不够通俗， 老百姓不理解，所以慢慢的百姓啊就把它给言化成雀属蛊了。因为这个蛊不就雀的谐音吗？它反正有雀，那干脆称它为雀吧。老百姓说话了，巧啊，雀属蛊也可以称作巧属蛊。其实啊，就是无非形容雀属蛊里崎岖坎坷，陡泽不平，唯有雀属之类才能飞跃穿过呀。那么由于雀属蛊这种独特的战略位置和地形，自古以来那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呀。雀属蛊是北周军自晋州经灵石介休向太原进军的必经之路。灵石县东南有高壁岭、雀属谷、汾水关，那都是汾西险固之地呀。尤其雀属谷啊，本来就难走，如果到了夏秋汛期，那更加艰险呐。如果有敌军，人家首先占领雀属谷，封锁要道，在此设防，你后来的军队啊，根本的没办法正面突击呀。那怎么办呢？要想击退敌军，就不得不迂回改取进山山道行走。所以雀属谷两头你看着挺近的，但是要想通过

往往要迂回，这才有了千里镜之位呀。可见雀鼠谷地形险要啊。本来这地方啊打仗就难打，一看人家对方真扎尔率雄兵20000余人呐、啊，简直是自己的4倍呀、啊！自己这边只有5000-6000人呐、啊，这仗怎么打呀？都这骊山飞这群贼匪的厉害呀！王维当时脑袋嗡嗡直作响啊，眉头皱成一个大疙瘩，找李渊来商量来了。唐公啊，对方那可20000多人呐、啊，咱这里不到6000，咱能敌得住吗？咱如果硬攻，能打得过人家吗？再看李渊，面无惧色，这眼睛仍然是微眯着，手捻着虚髯。王将军不必犯愁啊，我看这贼匪20000。那都是乌合之众，不足为惧也。哎呦，这李渊还野上了。为什么李渊现在胸有成竹啊？其实啊，李渊他也担心呐。离开太原之前，李渊呢就把自己的二儿子李世民叫到跟前了，跟李世民秘密商讨这仗该怎么打。你要论是军事方面呢，李渊呢真不如李世民呢。说李渊大儿子李建成呢，李建成没在兵州啊，派到外地有公干去了，现在留在身边的只有二儿子李世民。李世民一看爹爹也是愁眉不展，知道压力山大呀。确实啊，自己这兵本来就少，现在呢又兵分两路，敌御人家20000贼寇怎么敌御啊？李世民呢早就为父亲筹划好了，趴在父亲耳边，咱们呢只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还来那一次我雁门救驾的招，咱那虚张声势，我认为啊还是有取胜的可能性的。父亲您别忘了，咱们现在可还有金石孟奔罗士信这员勇士在手呢。李渊闻听啊，还是二郎啊有计策。好，咱们到时候就按这种计策行事。我认为啊，应该把这打前阵的，也就是虚张声势的交给那王威，你看如何呢？李世民微微一笑啊，父亲呐、啊，您愿意交给谁就得交给谁，谁就得啊执行这个命令，如若不执行，那您就可以军阀从事，到那个时候皇帝他也难以责怪呀。如果执行了，就有可能啊身陷敌阵，借敌之手就可以把这王威给除掉了。二郎言之有理，爹爹我正有此意。你看这父子俩在这里定下阴谋诡计了，怎么回事？咱说了，这王威高君雅那是皇上，那是杨林派过来监视李渊的呀。现在隋炀帝已经望绝二京了，跑那扬州躲着去了。洛阳长安两京北面那就是太原呐。如果说是镇守太原的太原留守使唐国公李渊，他要是再反喽，那就等于给隋炀帝以致命打击，给大隋以致命打击，整个天下就得动摇啊。所以隋炀帝一直对这位表兄不放心。那怎么解决这问题呢？王维高君雅不是被人家瓦岗又打金堤关赶出来了吗？这两位一直就干的监视工作呀，在幽州的时候一直监视着那燕王罗毅，监视那么多年了，要不是其中出现了变故，要不是突厥突然间打来了，被那老奸巨猾的燕王罗毅往这俩人脑袋上扣了一个勾结突厥的罪名，这俩人也落不下一个被赶出幽州的下场啊，还能在那里继续监视罗毅。但是呢已然被赶出来了，金梯关又被赶出来了，得了，
把这俩人呢安到并州太原城吧，就放到晋阳这里给我监视李渊。开始啊，也就是给个将军的官职，后来慢慢的就提升成为副留守，在李渊身前背后一直盯着。李渊一旦有个风吹草动，那立刻行动啊。皇帝给了两人变异之权，所以呢，就这王威、高君雅在这里是李渊的眼中钉、肉中刺。你说这俩人多好，无论跑到哪里都做监视，无论跑到哪里都是当地一把手的心头大患呢，也够危险的。不过两个人呢，对隋炀帝、对大隋也够忠心耿耿的。咱们有什么说什么，这俩人呢，不愧是大隋的忠臣呐。那监视李渊监视的杠杠的，李渊恨之入骨。我要想起兵，首先得把这俩人解决了，不然的话，我们内部就得消耗完了。那怎么除掉两个人呢？借着战争手段最好除掉啊。俩人你作为副留守，一旦这晋阳城遇到危险了，你们是不是也有义务得统兵带队走出去呀？那么既然往外这么一走，跟敌人这么一打，战场之上刀枪无眼的，指不定哪个地方射过来一支冷箭，那就把这王威、高君雅给穿了蛤蟆了。到那个时候，我往朝廷那么一报，两位将军阵亡了。哎呀，我在那里一抹眼泪，再率领三军给两位将军祭典，给两位将军请功，给两位将军厚葬。这不是借着敌手把这两块绊脚石就给搬开了吗？这就叫做借刀杀人呐。所以还是那句话，政治家干个事儿，那绝对不会让这件事情达到一个目的的，那一定会有 N 个目的藏在其间呐。李渊是政治家，李世民更是个政治家。你别看李世民今年才18岁，但是政治早熟啊。那李世民生活的什么家庭啊？跟着自己父亲多少年了，各种斗争那经历的太多了，而且自己也喜欢这些东西。另外李世民呢，广交天下绿林之人。李世民这个人的性格呀，其实就是个游侠性格。这个人呢，那真的你要看他年轻的时候，那骨子里头那就是大侠客呀，豪迈，敢冒险，英勇果断，凡是出招啊一定是奇招，是险招，那有了名的冒险王啊。所以父亲李渊这么一说，李世民一笑啊，孩儿我正有此意呀，您不说我也想让王威冲到前线去。李渊说就这么定。所以人家李氏父子早已经把这计谋定下来了。这王威皱着个眉头过来跟李渊一询问，李渊自然是胸有成竹啊。李渊说，王将军呐、贤弟啊，这李渊呐背后没有人的时候，跟着王威、高君雅也套近乎啊，这有何难呢？斗力而取，荣未能克，以智图之，事无不果，所由不战，战必破之，幸勿忧也。说你放心吧，你所担心的不就是咱们6000人，人家20000多人，咱们如果与人家相拼，咱们不是人家对手。但是咱为什么以力相拼呢？斗力而取，荣未能克呀。你跟人家斗力气，那不是白斗吗？但是以智图之，事无不果，有力使力，无力使智啊。咱们呢要用计谋，我现在就担心他们不来，他们如果来，那一定能够把这骊山飞布给破了。你呀不必担心。那正讨论着呢，突然间有士卒来报啊，是报将来骊山飞针扎而布阵10余里，正向我方所战
而来。

0: 啊！王威一听，当时机灵灵打了寒战呐！哎呀，唐公，现在即将安出啊！你光说用计用智的，那怎么用计呀？赶紧的说呀！
1: 嗯，来得好，来啊！擂鼓巨将，本留守，我要调兵遣将，以破骊山贼不？
0: 啊，李渊还真有底气。那马上擂鼓吧，快快快快快！这王威比谁都积极呀、啊。咚咚咚咚，一擂鼓，那将军们早就做好准备了，立刻来到李渊的中庭宝帐之内呀、啊。见礼已毕，李渊说：“刚才接到军报，骊山飞真扎尔部向我们正发起进攻呢。我已经有了破敌之策了，把众将传来。”就是授你们一计，只要大家同心协力，一计行事，必能大破贼军。我准备啊，把咱们的部队分成二阵
2: 啊。
0: 王威一听，咱总共6000人，还分成两个阵营啊？这怎么打呀？听我的啊，这两个阵呢，一曰大阵，一曰小阵。这个大阵之内呀、啊。都是以年纪较大的啊，身体比较弱的这些老弱兵为主，干什么呢？不是说让他们呢去跟着敌人拼命，而是给他们多设旗鼓号角，让他们打起旗帜，越多越好。不行，一个人呢给他三面旗，一手一个，背后再给我插一根，越多越好。另外给他们号角，哎，给我使劲的吹，使劲的雷，干嘛呢？虚张声势啊！同时呢，让他们带着辎重、粮草，迎着敌军的主力往前进。这大阵嘛，非常重要啊，是这一次我们能否取胜的关键。必须选择一位有威望之人统领方式啊。王威何在？
2: 王威一听叫到自己了啊，
0: 末将在。
2: 嗯，
0: 我命你坐镇大阵，你率领大阵迎敌而上，旌旗从之。末啊，王威一听什么？让我率领大阵，这阵势大，但都是些老弱兵卒啊，都扛着旗，这玩意怎么打仗呢？
2: 嗯，
0: 听我说呀，没说嘛。你这一块啊是虚张声势的，是疑军，你的主要任务是吸引敌人呐，只要把敌人吸引过来，破敌以二阵为主。二阵，那二阵谁率领呢？二阵我亲自率领，我以麾下精兵数百计分至左右队，就左右啊两翼，再慢慢的往前跟进。一旦敌军冲过来了，那战胜敌军的是我这左右二翼。听明白了吗？哎，末将明白，末将明白。嗯，明白就好，各自准备去吧。给大家一个时辰时间，等到时间一到，我点炮出阵。散仗。
2: 是。
0: 一，哎呦。王威一听，就几百人在旁边要杀敌军呐、啊，敌军可2万多人呐、啊，让我当肥肉去吸引敌军，那能吸引是能吸引呐、啊，但危险也大呀，万一敌军碰到我，把我给追上，那可怎么办呢？王威苦着脸找到李渊呐、啊，把自己担心那么一说，哎呀，先帝呀、啊，咱们就6000多人呢、啊。不用奇迹难以取胜，用奇迹就得冒险呐、啊。两个阵，你我一人率领一阵，你那里只不过是疑军呐、啊。看到敌人你们就跑啊，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呀？所以你是安全的，真正冲锋陷阵的是我，知道吗？现在是战争期间呢、啊，军令已然下达了，你作为一个主要将领。带着头要是违抗，那其他将领我怎么制服呢？不必多说了。

0: 不带兵，贤弟，这件事情我不能够给你任何通融，赶紧准备去吧。哎，王维心说，让我准备呀、啊、这不是让我准备送死去吗？兄弟啊，君牙呀，看来这一场仗打下来，你我兄弟呀、啊、再无相见之日了。但王维也不敢不去准备呀、啊，不去准备违抗军法，现在就掉脑袋咬着后槽牙来啊，把那老弱军队整合起来，拉着粮草，咱们呢面对骊山飞。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891，陪伴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成一声 FM 化电活力调频。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心哦。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拼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5: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9: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评书机。
15: 唐国公李渊征讨骊山碑，他把自己的队伍啊分成了大小二阵，这大阵就让王威带队呀、带着人马不但多，而且呢拉着辎重粮草，甚至有一些金银珠宝啊，也不知道从哪划来的。但是这些兵士一个个呢老弱病残，当然了，有那些其实啊也不是残疾，不过你得给我半残疾，到哪个地方找那么多病号去？你也得给我装着扛起扛不动，走路直哼哼，哎，装成这样没有战斗力的人才行。每个人给我扛三杆旗，另外多设锣鼓号角啊， 干嘛呢？作为遗君呢。你看这是不是李世民雁门救驾所用的计策的翻版呢？只不过那一次的疑兵之计呀，是装作兵将众多，用这些疑兵吓走史毕可汗。而这一次的疑兵之计呀，恰恰与上一次相反，这一次啊是为了吸引敌军。这叫什么呀？这就叫做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啊。由此可见，李氏父子在军事上那都是专家呀。王威那嘴撇到后脑勺，脸跟苦瓜差不多少，他不愿意去呀，自己带着老弱病残去当遗军，去吸引敌兵，嘿嘿，这得冒多的危险。但没办法，你就是隐军呐，你不去谁去呀？这是战场啊，为了大局胜利，那你必须牺牲小我。何况你还没有牺牲啊，只不过让你前去，你敢违抗命令吗？王维没辙呀，只得咬着牙带着大阵往前推进呐。你别看脸那么苦，那还得吹着号打着锣，七番招展，号带飘扬呢，就像娶媳妇差不多少啊。咣当当，咣当当，咣当当，咣当当，哎哎哎。

往前这么一推进，那早有探兰旗报告给了骊山飞征西大都督巨灵神真宅儿。真宅儿一听什么，敲着锣打着鼓，很热闹，开过来一队李渊的军队，待我登高一望。这真宅儿啊，那也是要文有文要武有武的大将啊，赶紧登到高处挑凉棚，这么一看，哎呦，黑压压的，果然行进一队人马，旗帆遮日啊。哎呦，这么一看就看这旗号得有六七千人呐。真宅儿心说话，我已然打听过了，说这李渊带领的队伍也就是五六千六七千之众，那么现在来看，这就是李渊的所有的队伍啊，那李渊必在其中啊。再一看后面拉着车，那辎重走得非常缓慢啊，嘎啦嘎啦的啊，李渊的粮草也在这里，那太好了，我只要是把这支队伍包围了，把李渊斩杀在队伍当中，把他的辎重粮草全部抢夺在手，李渊受擒或者受死，这一队人马被我全歼，接下来我就马上攻克太原，这兵州唾手可得呀。哈哈哈哈。真宅儿突然间又一琢磨，那条大汉不知在不在队伍当中啊，如果在，我应该怎么办？对，我呀准备强攻硬弩，如果发现那条大汉，我就用着弓箭对付他，他再厉害还能抵挡得住我的弓箭吗？想好这些，真宅儿立刻部署啊，自己要亲率大军，这两万余众一起而上啊，必其功于一，把这支队伍给我吃了，给我吞了。另外弓弩手在我左右啊，一旦遇到那条大汉，二话不说给我开弓放箭，将他射成刺猬。这真宅儿啊，现在是志在必得呀。吩咐完毕之后，鸣炮三响，擂鼓数声，嘟嘟嘟嘟，杀呀！这支队伍啊，在雀鼠谷内就冲出来了，直奔李渊的大阵呢。领大阵的是王威呀，王威一看漫山遍野全是人家骊山飞的部队，就像开闸洪水一般冲着自己拥过来了。王威当时脑袋上面头发全炸起来了，现在不能躲呀，怎么的还得迎敌而上，差不离了这才能躲呀。王威这个时候把这佩剑拽出来了，众位听我指挥啊，听我指挥，让敌人再近点，让他再近点。这王威话都快不会说了，就见那敌军那傻哗，人上一万无边无厌呐，人上两万彻地连天呐，黑压压的离着前阵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也就是有一箭地的功夫。王威突然间把剑往后一指，撤！那李渊的大阵早就做了准备了，你别看是些老弱病卒，要讲究逃跑啊，那一点也不比精兵差呀。就这些人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把身上带的三杆旗全扔了啊，咣当咣当，锣鼓号角也扔了，把那粮草车也往那一扔，是抹头就跑啊。这是骊山飞一马当翻冲在最前呐，一看随军的阵乱了，他高兴了，冲啊杀呀，活捉李渊呐，大破随军呐，杀呀！带领骊山飞的部队就冲杀过来呀，来到近前一看，嚯，遍地是旌旗刀矛，辎重武器，锣鼓帐篷，嚯！还有好几马车迎客的呢，哎，这从哪来的呀？散落地上了，看那意思，来不及收拾了。呵呵呵，真宅的高兴啊，这李渊真是有钱的主啊，明白了，
这戴着军饷啊，万一跟自己在那对峙了，人家李渊可以拿这些银子就地招兵啊，这准备招兵的钱呢、啊、这下好了，全归我了。那怎么说，骊山飞部以土匪居多呀，他跟瓦岗山呢还不一样，瓦岗山人家毕竟有根据地，这么多年苦心经营，人家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了，所以人家的军纪比较严明，天天的训练，天天的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但骊山飞部大多数都是土匪出身的，到处游窜，抢一番就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烧杀抢掠，以此为乐呀。那这一下子看到地上这么多的粮草、钱财、兵器、帐篷，哎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骑在马上的全下了马了，那弓弩手也把弓啊背在身后了，干嘛呢？全部下马去抢吧，唯恐自己比他人抢的少啊。甚至有些骊山飞的部族们，为了抢一杆旗杆，都在那扯半天，有的大打出手了。这下倒好，耗子动刀枪，他窝里反了，噼啪噼啪噼啪。说巨灵神真侄儿，他为什么不管呢？真侄儿一看呢，开始也一皱眉呀，怕这些人因为抢夺误了事儿。但是又一看，自己毕竟人多呀，两万余众啊，啊，那李渊也就是六七千人啊，那就算我这两万人拨出一万来抢东西，我这不还有一万吗？何况现在李渊的队伍已然溃散了，抹头就跑啊！我先不管这些人呐、啊，这些抢东西的士卒，我先不约束他，约束他浪费我的时间。不抢的人随我冲，捉拿李渊。他确信李渊就在这阵中啊，所以兜着屁股就追赶王威呀、啊。王威现在成对尾了，怎么呢？王威一命令撤。人家跑得比他还快呢，这后面有粮草车呀、辎重车呀，叽子不楞登，人家一扔跑了，这车挡他的马呀。王威左躲右闪，所以他落后了。这巨灵神真侄就在后面追上来了，杀呀捉呀！他一看王威穿的那盔甲，就知道不是一般将领啊，难道他就是李渊？李渊，你往哪里走啊？打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就这位啊，撞动长把紫金瓜，就在后面追王威。王威一看，王威吓得亡魂皆冒啊，一面跑一面喊呐、啊：“我不是李渊，我不是唐国公，我是副留守，我不是正的。”嗯，真侄一听副留守，副留守在这里，正留守他也跑不远了，而往哪里走？哪命来啊？哎呦我的天哪，可把王威吓坏了，没命的打马往前跑啊。但是前面绊脚的人太多了，一眨眼的功夫，巨灵神真侄儿就来到了王威马后啊，马头就衔着王威的马尾了，拿着长把紫金瓜往前就够王威，把王威吓得呀，左躲右闪，直喊快来救我，快来救我。那王威也有亲兵卫队呀、啊、一看这主将不妙了，那得保护主将啊，旁边往前的一拥，要挡着巨灵神真侄儿。巨灵神真侄儿晃动长把紫金瓜，左右开弓，啪啪，哎呀啪，他来了，啪啪啪啪，一眨眼功夫，十数个随军就死在真侄儿锤下呀。真侄儿杀性一起，抬头一看，王威离自己又远了，因为有这些人这么一挡，真侄儿啊离王威的距离拉开了。这真侄儿当时生气呀，你往哪里走？把右手锤往前这么一抡，扔出去了。这锤啊正好砸在王威的马后丘上，啪扑突啊，天哪，哎呦，那你想想，那马能禁得锤吗？被这一锤就把马的后右腿给打得不能动弹了，估计这胯这个地方啊给打碎了啊，扑通一声，这马往

旁边一倒，王维哎呦一声，由打马上就栽下来了。当时这头盔呀、啊、就给摔落了呀，哎呀，把王维摔得梗的一下子，好悬没背过气去。但是王维那也是久经沙场啊，知道如何保命啊，顾不了那么多了，赶紧的把腿由打马身子底下给拽出来，一瘸一拐的抹头就跑啊，一边跑一边喊，快来救我，快来救我。甄侄儿一看，你往哪跑啊，催马过去，身形往底下这么一探，唰一抄手，就把地上那柄长把紫金瓜又抄到手中，砰身子往上这么一直。人家甄侄儿这马术也强啊啊，当啷啷啷啷啷啷，双锤一碰，而往哪里走，咔抡锤过去了。王威一看，我的妈呀，我命休矣。王威这个骂呀，骂什么呢？骂李渊。先说李渊呢，你人跑哪去了？我已然带到埋伏圈了，大阵引兵诱敌的任务已然完成了呀，你那小阵跑哪去了呀？现在的骊山飞布已经被拉成细长了，还不赶紧出来呀，这再晚一步，我命休矣。其实李渊呢带着李世民就在旁边埋伏呢，俩人一看这时机差不多了，但是还未成熟。什么叫还未成熟呢？王威还活着，这爷俩原来的信号啊，是什么时候这个王威被巨灵神一紫金瓜把脑袋锤扁喽，什么时候作为发起进攻的信号，所以还等着呢。你说这爷俩多坏吧，就看着王威被那甄侄儿逼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他们俩无动于衷。王威眼瞅着就要命上甄侄儿锤下，就在这个时候，哇，突然间呢，甄侄儿身边的骊山飞布是一片哗然呐！哎呦，了不得了，这什么人？哎，我们来啦，我们来啦！噼啪噼啪噼啪啪！甄侄儿坐在马上，偏脸一看，由打自己右方啊，杀过来两个人呐！谁呀？正是在棋子山把自己队伍冲垮的那两位，一公一母。男的正是金氏孟奔罗士信，女的正是金氏墨母马金花呀。这两个人，一个人一杆大铁旗杆，一个人左右顶门杠子铁门栓呐，见人就打，逢人便挑。这个杀呀，噼啪啪啪呀，啪啪啪啪呀，挨着就死，碰着就亡，呼一下子就杀进一条血胡同啊。说他俩怎么来了？他俩本来呀是被马三宝带着呢，李渊把罗士信作为自己今天的一件特殊的武器了，今天取胜得仗着罗士信的勇猛啊，让罗士信呢就埋伏在了右翼，李渊李世民埋伏在了左翼。他不是分成两队了吗？李渊李世民管不了罗士信，他让马三宝柴少啊看着罗士信，他们认为罗士信呢能听这俩人的话，所以呢两方面分工埋伏在左右二翼，什么时候李渊下达总攻击的命令一起杀出啊。可没想到啊，这大阵往这一退，罗士信瞪着雌雄眼一看，谁败了？他就问柴少说啊，咱们的大阵退回来了。咱们败了？柴少说不是败，是引敌军上前呢。啊，引敌军上前啥意思呀？就是啊，把敌人呢吸引到咱面前，然后咱再揍他们。嘿，那多费事儿啊，人家都打上来了，咱还不跟人家干呢。不要着急，一会儿就打。哼，你们这些呀都胆小，要是在我们瓦岗早就出去打了。罗士信嘟嘟囔囔的看了看身边的马金花，一看这个时候啊，这大阵都乱了，人家敌人呢已然出现在自己面前了。罗士信手痒痒啊，就问马金花，我花喜鹊，你让我到底揍谁呀？我揍完人我

0: 抱着走。哎，他对这词儿啊记得挺熟的。我觉得现在就可以出去了。你看看人家人把咱的人追的打成那样了。再不出去咱的人就得被人家揍了。咱就揍不了人家了。我觉得现在咱应该出去。你觉得咋样，花喜鹊？
1: 我说了，郎君你出去我就跟你出去。
0: 那咱就出去，
1: 咱出去吧。
0: 那好嘞。蹭啊蹭。这俩傻夫妻哪管什么军令啊，在瓦岗还行了，那秦琼吩咐罗世信不敢不从啊。现在没秦琼了，也没有罗世信太熟悉的人，谁能管得了他呀？他爱怎么地怎么地。往外这么一跳，抡开大铁旗杆，我们来啦，揍人的来啦，起来哟，噼啪噼啪，拿着铁旗杆往两旁这么一拨了，那谁人能挡啊？顿时就倒下一大片呢，何况还有马金花呢，这位也蹦出去了，抡开顶门杠的铁门栓，我也来了，噼啪噼啪噼啪，俩人呢就冲出一条胡同啊，一下子就把侦察这支部队给打乱了。侦察一看，哟，那条大汉出现了，弓弩手，呵，你看，侦察再往两旁一找，弓弩手啊，没几个人了，怎么呢？全去抢东西去了。嘿，给我堵住！侦察啊也不害怕，怎么呢？已然做了通告了，说这李渊队伍当中啊，好像有一条大汉，他呢比较勇猛，但大家不要怕，只要往前冲。大家一窝蜂上把他围困在当中，他浑身是铁，能粘几个钉啊？别忘了咱们两万多人呢，他再厉害，一个人能够打两万人吗？给我冲，包围住！人家这里有对策，所以对罗世信的冲锋并不那么担心呐。但是罗世信这么一打冲锋，可就救了王威的命啊！哎呦，王威赶紧的抢了旁边一员士卒的马，他是大将啊。你先给我下来吧，这马归我了。他上了马了，一看罗世信冲出来了，王威就知道啊，已然带着敌军来到包围圈了。王威心说，罗世信都冲出来了，你李渊跑哪去了？王威着急了，大声喊，唐国公还不赶紧杀出带到何时？哎，李渊李世民一看，嘿，这第二个目的没达到，想借刀杀王威没杀了。但是父子二人知道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杀王威那是次要目标，那是搂草打兔子，那兔子主要是搂草啊。这个时机如果再不杀出，就有可能战局转变呢。再看李渊苍啷啷把宝剑拽出来，然后往前一指，众位儿郎随我射杀立山飞，冲啊杀呀！他们这些呀都是骑兵啊，李渊李世民率领精骑数百人，这骑兵啊每人掌中强弓硬弩啊，冲出来之后对着冲到前面的立山飞步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顿乱箭呢，这一下子杀了个立山飞步是措手不及呀！啊，顿时这阵就乱了。那边有罗世信在冲锋，这边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杀出来数百骑兵啊。马三宝这个时候领着兵也冲出来了。马三宝柴少直跺脚，这俩傻子呀约束不住啊，杀吧杀呀！两面骑兵冲破了侦察儿的追击呀。那败下阵来的大阵人马一看，按照既定计划，唰一掉个杀呀，是反扑过来。尤其是李世民呐，这位小秦王一马当翻，那是冒险王啊！啊，啪啪啪啪，箭无虚发，几支箭射死了侦察身边的几员大将，噗一箭正中侦察左臂。侦察一看不好，事态不妙，赶快撤兵。李渊李世民取得了雀书谷大捷。
2: 您正在

0: 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地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正说的李渊李世民一战却输谷，取得大捷呀。尤其是李渊小镇出马的时候，那秦王李世民一马当先呐。李世民神射手啊，咱这部书上啊有几个神射手，像王伯党啊、谢应登啊，这都是百发百中之人。除此之外，李渊、李世民这李氏父子也有百步穿杨之能啊。咱说过呀，李渊年轻的时候确凭中选呢、一箭射中孔雀眼呢、那多厉害。想当年上辈李虎，人家也是一箭救驾呀。老李家世世代代神箭手，到李世民这辈上 那骑射水平更高啊。李世民平常闲来无事，就带着自己手下跟自己交接的那些豪杰们一起去骑射，一起去围猎，练得百发百中之能。在战场之上，李世民又不惧刀兵，人家每一次都冲锋陷阵呢。在马背之上，只听得这个小秦王当当剑弦响，敌兵敌将是纷纷落马倒沉呢。所以秦王李世民在本套书中，那也是一位百发百中的神射手啊。尤其到了后套隋唐，那要是论射箭，无人能及呀。那这一次雀鼠谷之谋，就是李世民定下来的，所以李世民更是身先士卒啊，也是仗着罗士信、马金花这夫妻两个人的神威，李世民率军是大破骊山飞呀。所以对这场战争，《旧唐书》中是这么记载的，说太宗，那就李世民呢，后来当了太宗了吗？说太宗以轻骑突围而进，射之，所向皆披靡，拨高祖于万众之中。是会步兵至，高祖与太宗又奋击，是大破之。步兵那就是大阵呢。王威带着那些假装成老弱病残的士卒，重新杀回来了，一下子是大破骊山飞呀，让李世民一箭射中了巨灵神甄侄儿的左肩呐。甄侄儿一看大势已去，自己也负伤了，尤其是那金氏孟奔罗士信抡着大铁旗杆奔自己来了，巨灵神哪敢跟他动手啊。甄侄儿一看，哎呀，赶紧撤，带着残兵败将往回就跑啊。李世民一看，你想跑啊，跑不了，没那么容易，给我杀，擂鼓前进，嘟嘟嘟嘟，杀呀杀呀，大败骊山飞呀，甄侄儿受伤啦。随军这么一喊，顿时骊山飞士气皆无啊。这贼兵就是打胜不打败，那胜了，哎呦，以一挡十，嗷嗷直叫，往前冲。要真的一败，溃不成军呢，毕竟那没有正规的训练呢。正规训练的部队进可攻退可守，哪怕打了败仗呢，也会缓缓而退，有秩序的退，减少伤亡损失啊。但这些贼军哪懂这个呀，嗡的一下子做鸟兽散，被李渊父子是一举击破呀。一个冲锋冲过雀鼠谷，来到上党，把上党又拿下来了。巨灵神甄侄儿身受箭伤，无力应战，被手下护卫保着，也就带了几百来人吧，逃出上党，灰溜溜的够奔河北，找他的主子骊山飞魏丹儿和漫天王王须拔去了。结果一到河北，正好碰上漫天王王须拔被人给打败了。被谁打败了？被夏明王窦。在河北势力是日益增大呀，连河北凤明王李子通都没办法与这夏明王窦建德对垒了。漫天王王须拔要夺窦建德之地，结果被窦建德一举攻破呀。漫天王王须拔把这些兵整合整合，一数还有七八万人，那也是巨大的势力呀。一看这巨灵神打了败仗了，怎么回事？巨灵神呐，把这事情一说，王须拔一听，罢罢罢，兵州没拿下来，成就了李氏父子啊。行了，咱们现在呀，处在河北之地，也算四战之地了。你打败了，我也打败了，咱们现在士气不高，暂时休整，另作他图吧。就这么着，他们呢在这休整了，一时之间兵州南部消弭了祸患呢。李氏父子重新的复夺上党城， 这下子气势大增啊。不但如此啊，这一场仗打下来，俘虏将近10000人呢、啊。你别忘了，那真扎尔20000余人呢、啊，给打垮了，很多人跪地求饶，把兵刃扔了，我们投降，我们投降，我们都是走投无路老百姓啊，不就是为个吃喝吗？跟谁不是跟呢？既然打败了，我们宁肯投靠唐公，因为大家觉得呀，唐公李渊这算贵族啊，我们投奔贵族，我们也荣光啊。咱说过呀，在那个年代，哎，人就这个想法，所以纷纷投降啊。那对这些降卒应该怎么办呢？按照王威的想法，全部给杀了，这就是国家反叛呢、啊。乱臣贼子，一帮泥腿子平常不去田野种地，反倒是拿起刀枪，哎，反抗朝廷，这还了得呀？杀一儆百，杀万儆10万，把这些人全部出斩，哪有那么多粮草给他们吃了？把他们杀掉，以后再也没有贼兵敢觊觎咱们兵州了。这李渊当时并没表态呀，暗地里跟李世民商议，二郎啊，你看对于这些降卒咱应该怎么对待呀？李世民说，父亲呐、啊，现如今盗贼日繁，遍与天下，您受诏讨贼，贼可进乎？您虽然现在呀、啊、讨伐这些贼寇，那是奉了朝廷的命令，是奉了皇王圣旨的，但是我问问你，天下这么多的贼，你能够把他们讨尽吗？这么多人造反，你都能把他们杀尽吗？杀不尽。但如果说

你不杀，要之终不免罪呀。你如果把这些人留下来，作为己有，成为我们的势力，那肯定朝廷未来也不干呢。你不免就会得罪朝廷啊。李渊一听一皱眉，二郎啊，我是问你应该怎么办啊？你的意思我杀也杀不尽，要留我就得获罪于朝廷，那两边我都不成呗，那你让你爹我怎么办呢？父亲呐，如果说父亲您有别的想法，这些人都可以留为我用啊。哦，李世民那没点名，李渊多聪明啊。我明白了。李渊找到王威说，我考虑了一下，这些贼兵呢虽然都是造反的，但是他们都是受胁迫的，被那骊山飞，被那甄侄儿给胁迫着，没什么饭吃，没办法，良心丧于困地。那么现在如果把他们全部杀了，那难以体现陛下仁爱之心呢。以后谁人还敢投降咱们呢？以后再与反贼交锋，那反贼呀必以死相搏呀，他不可能再投降了，投降也是死啊，拼命也是死，那何不拼一下子呢？所以啊，以长远计，我认为啊，先把这些人留下来，把他改编成我大隋军队，那不就成良民了吗？那不就成我们的队伍了吗？用他们在讨伐反贼，这也壮大咱们兵州自我的防护力量。这王威说，哪有那么多粮草了？粮草你不用担心，咱们这一带粮草多的是。现在你看看，要不是这一次我跟二郎用计，用这一招险招，咱这6000人难敌20000余众啊。如果说咱再不要，这骊山飞在河北一带可有10数万之众，万一兴兵西讨来与咱们争夺兵州，到那时候咱哪有兵将再去抵御了？为今之计呀，是得把这些人留下来，成为咱们的力量，这才有可能与敌军再次交战呢。这唐国公啊，你要这么做，我恐怕朝廷回头会责罚于咱们呢。不用多虑，朝廷那里我自有奏章啊，我会给陛下解释清楚的。就这么地吧，咱们呢以防现在作乱，要不然这10000多人你要说全杀了，他们一着急再乱起来就不好收拾了。唐国公别说了，武艺已绝，就这样决定了。喂，这王威啊不敢跟李渊硬扛，这也不是什么大原则问题，只得不言语了，暗中偷看你李渊到底要干什么。这下李渊可高兴了，本来现在兵州自己能掌握的军队并不多，如果自己起事，那首先得有兵啊。为什么大儿子李建成、四儿子李元吉以及姑娘李三娘都不在身边呢？全撒出去到各县呢，偷偷的暗地招兵去了。这一下子得了10000多生力军，那李渊能不高兴吗？壮大了自己实力呀、啊，那刀矛器械、锣鼓帐篷、辎重粮草更是无数啊。这一下子确属谷取得大捷，李渊非常高兴啊，吩咐一声，在滨州太原大摆宴宴，要为这一次立功的将领庆功啊。这场宴席是异常的丰盛啊，所有的将领每个人都有犒赏，赏赐最大的那就是王威。李渊说，王将军这一次啊身先士卒啊，带着大阵去吸引敌军，圆满的完成任务，把敌军带入咱们的埋伏圈呐、啊。这一次大捷，王将军王府留守那可以说居功甚伟，功劳第一，我上奏朝廷为您表功。

王维心说话，李叔德，你别在这跟我假惺惺的，让我带着大阵去做诱敌呀、啊！我好悬没把命搭上啊，眼瞅着我就要被那巨灵神给追上了，这要不是罗士信及时赶到啊，我就死在巨灵神长把紫金瓜底下了。那个时候你李渊跑哪去了？你李世民跑哪去了？你们为什么不杀出来？我明白了，你李渊是不是要借刀杀人，想着用敌人的手把我给除掉呢？但这事儿啊，你只能说怀疑，你不能够在这个时候质问李渊呢，你也质问不上啊，只能暗气暗憋吃这个哑巴亏。那接下来第二等功，李渊给了罗士信和马金花，是你们夫妻呀、啊、力挫敌势，把这敌人呢打得落花流水，扭转了局势，应该是二等功。说这两位都没有听将令就跑出来了，不处罚他们，不处罚，人家是客卿啊，人家不归你兵州管呢、啊、所以人家爱什么时候出阵什么时候出阵，人家又打了胜仗了，故此李渊把二等功就奖给罗士信，其实啊也是讨罗士信的好，报恩公秦琼之恩，另外呢隔着讨那李密的好。王威不干了，王威提出异议啊，说唐国公啊，这罗士信可是贼帅秦琼的干弟弟，按说就不该让他上阵呢，这事如果让朝廷一些心怀不轨之人知道了，参上唐国公您一本就够您受的呀，现在您还给他立了二等功，这未免不妥吧。哎，怎么不妥呀，贤弟啊，你怎么拐不出这个弯儿啊？他哥秦琼是贼帅吧，是贼帅，那么敌人难道就不能为我所用吗？咱们用他兄弟去打那些造反者，那你想想，这些造反者未来会恨谁呀？肯定会恨瓦岗，会恨西魏呀，会恨秦琼啊，对不对呀？到那个时候，天下造反者都找那瓦岗军，瓦岗军自顾不暇呀，咱这也算是离间之计呀。另外一个呢，罗士信憨傻痴呆，就是个傻子呀，你就算被朝廷拿了，对这种人呢朝廷也会宽大处理的，他如果能为我们所用，那为什么我们不用呢？何况这一次人家确实立下大功了。那于私来说呢，贤弟啊，你别忘了，这一次谁救的你的性命？罗士信呢，是我女婿看到你危在旦夕，马上让罗士信杀出阵去，这才冲破敌阵，挫伤敌威，把您的性命给救了。所以我赏罗士信其实也是代贤弟您赏的，也是替贤弟您报救命之恩的啊。王威一听，我用得着你替呀？王威心说，李叔德呀，就冲你这两件事儿，又收俘虏又赏这罗士信，你这个人呢就有不臣之心呢，你等着，我把这事儿啊原原本本上报给朝廷，让朝廷定夺。这王威啊一直防着李渊呢，李渊并不在意呀、啊、那接着往下论功行赏，那只要参战的将士一律有赏赐，大家皆大欢喜。其实按说呀，这头功应该给二郎李世民，但是人家李渊父子啊有大局观，咱不争这个功，咱把功让给别人，咱收买人心呢，咱要这功干嘛呀？所有的功那还不是咱们爷们的功吗？这酒席宴大家尽欢而散呢、啊、这边李渊已然安排人重新改编这些贼兵啊，安抚上党啊，这就不必细说了。这兵州呢还有一档子要事儿，什么要事儿呢？李渊跟马三宝跟着马亮商议，那是不是趁着这大劫的机会把罗士信和金花姑娘的婚事给办了啊？李渊心说话，

0: 先把这生米煮成熟饭，我先斩后奏，我把我手下部署的妹妹嫁给你秦琼的弟弟，咱就算联姻了，你回头再不承认，生米煮成熟饭了。所以李渊对这个事儿非常上心，马亮也高兴啊，好容易能够把这个丑女嫁出去呀、啊，都依唐国公。那好，马上请先生掐算时日，看哪一天呢是良辰吉日，为两位新人举办婚礼。这么一掐算呢，哎，后天就是。于是李渊吩咐就在这留守府上张灯结彩，给这罗士信、马金花举办隆重的婚礼，给罗士信呢做了一身新郎官的衣服，让罗士信穿上，帽插宫花，十字披红啊。罗士信一看，这干嘛呢？这好像是娶花媳妇呢。
1: 是啊，
0: 今天就让你呀娶这花媳去。
2: 我娶花媳妇？哎，我不能娶
0: 啊。李渊一听，怎么不能娶了？
2: 我娘我嫂子说了，我要娶媳妇的时候啊，得跟他们说，我没给他们说，我就不能娶。
0: 李渊一看，你说这傻个子他傻吗？他真孝顺呢，有些事情还真明白。李渊就说了，罗士信呐，我告诉你，我已经给你哥哥说了，你哥哥同意了，结完婚就让你呀、啊、带着新媳妇一起回家，给你娘给你嫂子看，在那里你娘你嫂子你哥哥再给你举办更加隆重的婚礼，那才是正儿八经的婚礼呢。这里呢只不过让你们入洞房而已。
2: 什么叫入洞房啊？
0: 就是让你们俩呀成就夫妻
2: 啊。什么叫成就夫妻呀？
0: 就是让你啊成他郎君，他呢成你老婆。
2: 那现在他就喊我郎君了。现在不是夫妻，
0: 你们现在还没有同床共枕呢。
2: 怎么同床共枕呢？你教教我呗。
0: 我这李渊一听这话就没法接。行，反正是啊，你们俩呀，哎，拜个花堂就行了，大家等着吃喜糖呢。
2: 拜花堂就行了。哎，那好，花喜鹊，咱俩拜花堂，你乐意吧？
3: 哎呀，我咋就乐意了，夫君？
0: 这位也跟着罗士信现在呀粘在一起，是不能分离呀。两个人就在李渊的安排下是拜了花堂了，大家推推搡搡把俩人呢推到洞房门这么一关。柴少还说呢，我说士信兄弟，春宵一刻值千金呐、啊，今天晚上啊你呀入洞房，哎，给新娘子俩呀圆圆房，明天就有小罗士信了，你就有儿子了。大家一听全乐了。罗士信不知道这一套啊，跟着马金花俩人呢就坐到床上呢。
2: 罗士信说，他说圆房啥意思呀？
3: 马金花说，我也不知道，反正他们说了，结了婚俩人呢一睡觉就有小宝宝了。
2: 是啊，什么时候有小宝宝吧？
3: 他们说睡一晚上就有了。
2: 那可不行
3: 啊。怎么不行啊？
2: 睡一晚上就有小宝宝了，那我娘该生气了。我娘说了，啥时候等我有了小孩，第一个得抱给他看才行。
3: 哎呀，那咋办呢？
2: 咋办呢？我说，咱俩先不在一起睡行不行？咱俩先见我娘去，见我嫂子，见我哥去，见到他们，咱俩再睡一觉，第二天有小宝宝了，他们不也看见了吗？
3: 哎，这个主意挺好的，那咱们现在就去呗。我也想见见你娘啊，我想明天就有小宝宝。
2: 那好啊。我娘住在哪你知道吗？
3: 我不知道，反正你从哪来你就奔哪走还不行吗？
2: 那我觉得可以。干脆呀、啊、今天晚上瞅他们不注意，咱俩呀
3: 啊
2: 私奔吧。
4: 烦闷的都市，
1: 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画店。
4: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4: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鸡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5: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6: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7: 活力调频，
6: 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8: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9: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891化电融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

0: 新闻碰到快嘴，不如建明碰到家伟，
1: 这有什么可豪横？
0: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2: 哎呦我的妈！

0: 北京时间的14: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1 话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大家下午好，我是佳伟。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天明。

0: 哎呀，今天这节目聊点啥呢？咱先从最近这网上比较火的一个模仿和挑战说起啊。
1: 嗯，
0: 这最近呢，这电视剧主角这里边刘浩存做了一个卧鱼的动作。

0: 突然火到起飞。这镜头里呢，他是咋做的呢？想一想啊，他是侧身半跪，双腿盘曲，身体柔软下沉啊，像一条静静卧在水底的鱼。
1: 嗯，
0: 哎，人说这姿态呀、比较温婉，线条比较流畅，
1: 你得比较优雅呗。
0: 啊，比较优雅呀，这引得不少的网友呢，这个，哎呀，这心里就是痒痒啊，刺挠啊，就想模仿一下，
1: 嗯，看看自己能不能做这个动作。
0: 迅速啊，这个卧鱼挑战呢，就在这个互联网平台上，刷屏了各式各样的。但是啊，在挑战的过程当中就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
1: 嗯，
0: 我啥问题呢？这个、
1: 我估计胳膊腿硬的他整还挺费劲的。
0: 那就是因为胳膊腿的事啊，这没掰扯明白嘛。这在这个尝试的过程当中，也有不少翻车的现场啊，甚至有人表示说啥呢，说自己在蹲下的时候就听见了膝盖嘎嘣一声。
1: 嗯，
0: 其实这个动作呀，属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静态的，也没让你又翻又折又跳的，对吧？一个看似比较静态比较优雅的动作，可能会让这个普通人呢受伤啊。这答案呢，其实就藏在这个肌肉骨骼解剖以及生理功能里。
1: 这就是体质的问题了呗，属于说。
0: 那这可以这么说吧，就不适合所有的人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啊。有人说，你看他的这个动作其实看着没有那么难啊，这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动作，那为啥这就是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却容易出现像膝盖呀发生弹响啊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呢？
1: 你看，就比如上那个他们学舞蹈的那些，你看身体哈，这个协调性，哎，可柔了，哎，个姿态可好了，那东西呢从小开始练，你像咱们领丁一练，整不出来人家那样也。
0: 那这是呢，人吃的是这个
1: 姿态就不一样了。
0: 嗯，很多人都以为说这个卧鱼这个动作呀，就是一个盘腿啊侧身下蹲的一个静态造型。但就像刚刚建明说的，这其实呢，它跟这个专业领域是挂钩的呀。人家属于戏曲中的一个专业基本功动作，
1: 嗯，
0: 啊，属于外柔内刚的典型代表。那你想呢，这个动作它到底难在哪？哎呀，这为了完成这个卧鱼这个动作呀，那身体呢需要四大核心部门同时发力呀。而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的普通人，恰恰缺乏的就是需要训练的这些地方。
1: 那以前也没整过呀，
0: 谁没事研究他？你说你
1: 对呗？只要你就只瞅人家长挺好，你自己突然想练一练，那没点功底，那白扯。
0: 那是整不了啊。那首先第一个说到就是髋关节需要极强的外旋能力，这好像有些人找不着这髋关节格挡吧。
1: 嗯
0: 啊，你看这双腿呢，盘曲的姿势啊，要求髋关节能在外旋外展的状态下保持稳定。
1: 对，你不能卡了。
0: 嗯，这对于髋关节外旋的活动度啊，以及外旋的肌群呢，像臀大肌、臀中肌和骨盆稳定肌群的控制力啊，是极大的考验。
1: 反正挺难整，
0: 不好整。这只是其中一个部分，咱说了，这动作你想做明白，那得有四个部分呢。
1: 嗯，
0: 第二个还有啥呢？就是踝关节啊。
1: 嗯，
0: 这踝关节啊需要具备高灵活度啊与这个耐受度。
1: 那就跟那个学舞蹈跳什么什么小天鹅似的，是吧？哎呀，那家伙
0: 对于踝关节要求也是比较有这个严苛的要求啊，
1: 普通人肯定整不了。
0: 嗯，你想这踝关节它的动作呀，处于极端内翻或者是扭转的状态，这普通人就难以承受这个角度。这叫啥？这就是术业有专攻，这不是说这些东西你想尝试啊，你就能轻易尝试的，
1: 就不是上来就能整的东西。
0: 嗯，你就瞅人家整吧，好看你就瞅一瞅，多翻两回就完事儿了。这自己你说自己掰够呛，到最后你这
1: 再整受伤了，你再
0: 有点得不偿失了。那第三个咱说到的呢，就是核心力量要强啊，要能锁住这个腰盆稳定性。
1: 那意思你得有劲儿啊。
0: 嗯，那对，这有劲儿，这是最直白最直白的解释了。
1: 总结一下嘛。
0: 对，总结的很到位啊，因为扭腰。

0: 下沉的时候呢，你像这个复横机，
1: 嗯，
0: 多裂机，包括竖脊机啊，必须协同发力，
1: 嗯，
0: 啊，否则呢，这个腰椎以及腰部的核心肌群呢会受不了。咱都不是说你就这些，你不是说能不能受得了，咱就说刚才我提到这几个这个肌肉，你看你能不能找着？这横膈肌，不对，复膈肌搁哪？
1: 复膈肌
0: 多裂肌搁哪？
1: 嗯，在哪块？
0: 嗯，这个竖脊肌又在哪？
1: 而且同时发力能不能发力的明白？
0: 对，这个都是十分重要的。这就相当于是啥呢？比如说你要学滑雪学单板，你想两脚同时固定在一个板上，
1: 嗯，
0: 那你如何能够让它这个这是直着往下走，而不是斜着往下干？
1: 嗯，
0: 对吧？那
1: 你
0: 两脚的控制、
1: 这个、协调好的带，
0: 对吧？你想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啊。那你更何况说这个跳舞这个事儿，那这不是一般人能跳了的，
1: 那更复杂了。
0: 那都跳了的话，那不都成那个
1: 我说是舞蹈大师了，
0: 可不咋的、嗯、那都跳那个雀之灵去了。这是咱说到的第三个部分啊。那第四个部分呢，就是膝关节呀。
1: 嗯，
0: 为啥有人说做这个动作会出现膝关节弹响？那膝关节呢，需要在旋转加上负重当中保持稳定，这也是整个动作当中最危险的部分，因为膝关节本身不太擅长旋转，
1: 那容易扭伤，伤半月板。
0: 嗯，对，这一部分就是最严重的一块，就对半月板造成损伤，一个强行的扭转，得不偿失啊。
1: 嗯。
0: 要说现在这人呢，就是好信儿，就瞅着啥都想研究研究，都想整一整，但是呢，却不考虑说自己的身体到底能不能承受得住，能不能？
1: 而且人家这东西是非常具有专业性的东西，咱们可能是瞅着表面比较好看而已、
0: 嗯。就是咱只能看着说这东西挺好看的，我感觉好像不太难、嗯，那我模仿一下。但没想到在模仿这样一个动作的时候，是需要身体当中多部门联合协作的。
1: 对。

0: 京时间的14:1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华联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咱接着聊啊。就刚才放音乐这么个功夫啊，我这寻思我也活动活动，是不是找一找这个各个肌肉都搁哪呀？这我一晃脑袋，我这脖子嘶嘶嘎嘣嘎嘣响。
1: 哎呀，那就不能练这个什么卧鱼了，不能尝试了。啊，
0: 卧
1: 不了，
0: 是不行了，
1: 可以卧床啊。
0: 那差不多，那也就是我觉得卧床是最好练的。
1: 对。两腿往床那么一迈，是吧？
0: 要不然你这让我卧鱼肯定是卧不了。你这而且呢，像说到这个卧鱼这练习的风险啊，当时啊这部剧的这个戏曲指导，人秦腔表演艺术家就说了，他说这个动作呢，虽然你看着比较美，属于外柔，这个外表柔美，但内心呢却十分考验功底的一个动作啊。他说脚踝呀是最容易受伤的部位。这完成这个卧鱼呢，你需要双腿盘曲下沉，整个过程当中下肢韧带啊会被大幅度的拉扯，
1: 那挺疼啊。
0: 嗯，那一旦你发力失衡，这个柔韧度跟不上的话，就会造成这个韧带的损伤啊。那个当时他就说，他说自己在常年练功当中，这个脚踝韧带就是先后发生过3次这个撕裂。
1: 所以说呀，咱们普通人来说哈，你就我觉得你别尝试这个东西。没点专业性是吧，没点功底，没点基本功，你做这个动作我觉得你肯定得受伤。
0: 嗯，那肯定得受伤的。
1: 你看哪块不一定哪块就掰着了、啊、
0: 对，这玩意就是你说你要非得好劲儿就得搁家练，那它就容易出现问题。

0: 那我相信还有一部分网友会比较关注啊，就比如说那强行卧鱼，你身体当中哪个部位会先喊停？
1: 嗯，别整了，别整了，
0: 嗯，
1: 身体受
0: 不了
1: 了，
0: 不行，你得给我赶紧停，别再掰了，再掰就可能出现其他的症状了。为了更加直观的这个理解卧鱼对于身体的潜在风险，咱从这个运动医学的角度来解剖一下这个问题啊，逐渐的，逐人来拆分来进行分析啊。也是我觉得是四种能力不足会造成这样的一些损伤。首先第一个就是足踝啊是最先受罪的薄弱环节呀、啊。因为咱刚才也说了，这个动作当中的脚踝
1: 内翻
0: 啊，它是极度内翻的一个状况，
1: 或者是扭转。
0: 嗯，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它这个外翻的这个副韧带啊，包括复合体、尤其是这个韧带，就极容易造成因为牵拉呀，严重时还会出现一些其他的韧带上的损伤，比如说关节囊的一个损伤啊，这就是为啥有些人一坐就崴脚啊，甚至呢有的时候韧带还会出现一些完全的撕裂，脚踝不稳定都会出现这样的损伤。
1: 你看现在在一个年轻人呢啊，很多都是这种这个亚健康是吧？还骨质疏松，哎，躯干什么骨质疏松之类的。你说你再弄点这个非常高难度的这种姿势，我觉得你必受伤。
0: 这玩意儿吧，就不太适合这普通人去练去。人家想人家这都是
1: 练多少年了，
0: 对，
1: 这属于说专业的功底，
0: 很吃基本功的一套动作。你说这谁谁搁家都能练，那这个动作他可能就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
1: 要不为什么咱普通人看这个猪感觉特别柔美啊，特别好呢？
0: 你就即使模仿，我觉得有点类似于啥叫东施效颦，就是
1: 模仿不了这个精髓。
0: 对，模仿不了这个精髓，可能也没有人家那么舒展啊，那么自如啊，这个动作。

0: 啊，负重，包括扭转同时出现的时候，这半月板和韧带承受的剪切力啊会明显增加。那如果过程一旦失去平衡，极有可能会导致半月板撕裂、韧带损伤，甚至是髌骨脱位。
1: 上学那个时候啊，这个身边这半月板受伤的还比较蛮多的。为啥？那个时候啊，这个都比较淘啊，也不管不顾的。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谁谁某某啊，可能哪又受伤了啊，半月板可能又出问题了，
0: 又跑又跳的、
1: 啊。哎，对，所以说对这个要求还真的是挺高的啊。
0: 那如果说在模仿的过程当中听到了膝盖嘎嘣一声，并且伴随着疼痛啊、肿胀、卡顿，或者是打软腿，或者是不能负重。啊，这就应该警惕半月板或者是韧带损伤啊，就应该及时的就医了。你说你为了模仿一个动作受个伤，我觉得得不偿失。
1: 得进个医院啊，可能没准还得养个仨月俩月的，
0: 有点犯不上啊。那第三个说到的就是腰部啊，因为核心力量不足的人呢，容易闪腰。你看这个动作当中啊，扭腰的动作呢，看似比较优雅，但对于腰椎来说，是一个非常高难度的挑战啊！如果核心力量不足呢，可能会引起这个腰椎小关节、腰方肌，包括竖脊肌等等这些深层的肌肉，啊，还有这个椎间盘纤维环等等受伤啊，
1: 拉伤之类的了。
0: 没错，导致一些这个小关节紊乱呀，这个腰肌拉伤啊。
1: 所以这东西不是谁都能试。
0: 这玩意肯定不能自己随便去试去，你是一点舞蹈基础、运动基础都没有的人。你就单纯是为了好看，就这就去体验一把，那我觉得实在是有点得不偿失。你说这万一挑战成功了行，你整不成呢，你说受点伤。
1: 就怕你自己给自己掰着，
0: 掰完回不去了，
1: 就那鞋儿那儿卧鱼了。
0: 那如果说你实在想体验一把这个卧鱼，该咋整呢？这说说有些扫兴啊，但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去凑这个热闹的。如果说你目前还是处于这个青少年。这是说这个骨线还没有完全闭合的一个时候，如果是强行扭转是造成的一些损伤，可能会影响你之后的生长，所以这个动作呀、真的可以等几年再试啊。那如果你是这个中老年人呢，关节在退化呀、软骨变薄啊、韧带韧性下降啊，这风险可能都会成倍的放大。
1: 你看青少年不行，哎，你说中老年不行，
0: 那就咱这岁数的行吗？
1: 哎，所以说大家，我觉得你这别尝试了，
0: 就是
1: 这东西挺卡年龄。
0: 就是不到岁数你千万不能整，
1: 别尝试。
0: 那这个对于什么腰椎、膝盖、踝关节有旧伤的人啊，这个你做这个动作还容易让旧伤复发呢。如果你平时还不咋运动，这核心肌群的这个关节稳定结构呢，都是属于偏薄的，那身体可能经不起这样的一个突然的折腾啊。所以说，这些人呢，就是你看个热闹就好了，你就千万别去尝试去，就千万别尝试，千万别尝试，千万别尝试。
1: 这个就好比啥呀？好比这个上学的时候啊，大家上体育课的时候，这个体育课之前呢，老师都会领着大家哎活动活动关节。是吧，热身，他不可能让你一上来就那么做一个高强度的运动。是吧，这都一个道理啊。
0: 所以说你如果真的觉得自己身体条件还算不错啊，那你这就非得要试试的情况之下，你也得做好热身啊，这个把这个各个肌肉啊、肌群呢、全都唤醒之外，
1: 撑不开住啊。
0: 而且呢，这个场地和姿势也有一定要求啊，你最好选择这个什么瑜伽垫啊，体操垫啊，或者是这个软地毯，
1: 对，整个软和点的，你别整梆硬梆硬像水泥地，万一卡一下就秃了皮了都。
0: 那卡一下不行啊，那还有就是因为这个硬的地面会让脚踝和膝盖承受更大的冲击力。那如果旁边有这个墙面啊或者扶手啊，就尽量靠过去，万一失去重心，至少还有东西能抓一把。
1: 对，这个对
0: 啊，不至于直接你就这个拍地上，
1: 怪疼的。
0: 那从这个动作本身来说啊，咱可以分阶段来，就不要求第一次就和原版一模一样。这比较稳定的路径啊，就先坐在椅子上盘腿，让这个髋关节慢慢适应这个。
1: 撞葫芦画瓢呗，先。
0: 分解动作嘛，咱先适应这个旋转的动作，对吧？这熟悉之后呢，你再加上这个什么高位的。这个微蹲呐、再加上这个扭腰啊等等的，再进入那个形态当中去，这可不是说

0: 下你就能够这个卧鱼成功的啊。这姿势不追求说角度多大啊，重点是稳，到最后一步呢你才能说一点一点的进行复刻啊。咱话说回来，你说这个卧鱼动作觉得好看，是因为背后有着戏剧演员十多年如一日的训练。
1: 对，
0: 他们的稳定性啊、力量啊，包括关节的稳定性，都是长期磨练的结果。这绝对不是说一次性人就能挑战成功的。你就像这玩意儿，给谁也不能一次性做了。
1: 那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吧。
0: 对，这都是靠时间去堆砌的。就咱们在欣赏，传统艺术啊、戏剧之美啊，在这个模仿，在生活当中模仿这事儿，我就觉得大可不必了。就量力而行，保护好自己的关节才是。最重要的，
1: 咱以前嘛也没有说真正的接触过啊，只是单纯的目前觉得这个动作很柔美啊，就想去自己体验体验，想学一学。
0: 这有网友就说了，他说别用自己的爱好挑战别人的专业，没有金刚钻你就别揽那瓷器活。然后还有就是说这个综上所述啊，就告诉大家你别练了，这玩意儿不是你练的，
1: 别捅咕了啊，
0: 别捅咕了，别好信儿。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 欢迎收听。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

0: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声音乐化电活力调频。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3: 一种沉默，
2: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3: 一种期待。
2: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4: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5: 听话。
4: 听什么话？
5: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4: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5: 听什么？
6: 只听音乐，不听话。
7: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0: 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帆，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5: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6: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

0: 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1: 陪伴，
0: 始终如一，
1: 始终如一。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
2: 千万别调台，
3: 满满三十分，让你嗨起来。
2: FM 八九幺，美食每刻，
4: 生活宝到账，一百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聆听的是由化电视融媒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美客。生活就是要有烟火气，还要带点小诗意。来了别走开，今天整点啥。大家好，我是吃货主播大齐。
1: 大家好，我是佳伟。
0: 其实这么听汪峰的歌还行，
1: 嗯，
0: 但是就是去年还是前年的，他在哈尔滨忘了整了一场那个音乐会，
1: 嗯，
0: 那都自跑调的。然后底下评论还说能不穿皮裤吗？要不就买大一号，卡码拍档。完了，这汪峰这两年的那个风评属实不咋地哦。
1: 嗯
0: 嗯，这个媳妇换了一茬又一茬的，我相信很多男生都很羡慕他。咱说吃的啊。哦，我昨天终于把我那个家庭版冰淇淋做出来了。
1: 嗯，
0: 我不说我做了两版的，
1: 嗯，
0: 一版葡萄的，一版香蕉的。
1: 嗯，
0: 葡萄我用的那个就是没当时没买到秦王，买那个黑的。
1: 嗯，
0: 就是那黑的，
1: 那不得扒皮吗？
0: 我不没有经验吗？
1: 嗯，
0: 我一没扒皮，二没扣字儿。
1: 打完之后
0: 打完出来了，第一口挺好吃。
1: 嗯，
0: 那口里没有核。
1: 嗯，
0: 第二口硌牙了。然后吧，那个皮打完之后就破破糟糟的在那里头，
1: 嗯，它那个皮还有点酸，
0: 还行，嗯，然后我就给洪老师送去了。洪老师第一口嗯挺好吃，
1: 嗯，
0: 第二口估计也吃到渣的了。完我说我现在去做第二种，

0: 第二种做香蕉的，完了我儿子就把这个葡萄得给我了，他说妈妈我想吃香蕉的。他没说因为什么，然后我就去做香蕉，我当时买的冻那香蕉不是那个，就是那个小的那个苹果胶吗？那个苹果胶它贼粗，打老半天，它因为就是那我还拿出来缓一会儿呢，它都打不动你知道吧。完了我放了一杯酸奶，
1: 人家吧都得切完了再冻，谁整个冻啊？
0: 我呀，整个冻的。
1: 它就再小非得切两刀再冻，
0: 它是得切开啊。我没有，我整个浪冻的，而且那苹果胶那老粗。
1: 你也整个浪打的呗。
0: 对。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哎，我今天晚上想，我还跟我昨天做完了，很好吃，真的很好吃。
1: 香蕉的反正相对来说会细腻一些
0: 啊，香蕉的真好吃。完了等把香蕉给他了，洪老师就说妈妈那个葡萄的没有香蕉的好吃。我说为啥呢？他说不仅有皮而且有籽儿。
1: 而且葡萄的它冰感会重一些
0: 啊，就是那个冰沙感会比较强。那个香蕉就很糯，
1: 对，因为香蕉没有水
0: 啊，香蕉的很糯啊。然后买的那个酸奶，就是那个
1: 那哈密瓜的打出来也可好吃了、就是、
0: 我就说我就想问你，今天我打算下班再去买点水果给它冻上。我想你推荐我买哪个水果，还是买香蕉和哈密瓜，这回这两种就可以了，
1: 这俩拼一起也行
0: 啊。
1: 然后那个蓝莓的打出来也好吃，
0: 蓝莓不买了。蓝莓现在咋的呢，就是不太好掌控，有
1: 那个酸甜的、
0: 就是、对它不太好掌控。
1: 然后像还有啥呢，比如说其实芒果的打出来也特别好吃，但是你不能吃的。
0: 我不能吃，但洪老师能吃啊。
1: 芒果的也特别好吃
0: 啊。
1: 其实芒果你是给它片开之后直接搁冰箱冻就行，把皮扒了，
0: 扒皮对半切开、
1: 对，
0: 把瓤抠出去。
1: 就是直接冻，那不是大块的吗？
0: 啊、
1: 你就给它蘸点酸奶就行，都不用打，就跟雪糕似的。
0: 这
1: 贼好吃。这也行。然后，你说我还整过啥呢？我想想啊，这个，
0: 这不用了，就两种就行了，就是哈密瓜和香蕉的就这已经很好了。
1: 一定买那个绿色的。
0: 哈密瓜一定买绿色的，
1: 绿色瓤的，打出来可清新的小色了。然后味儿也好。
0: 我前一阵其实净吃那个网纹瓜了。现在网纹瓜没有了。没有了，完了去这个一上那个开心农场，他们就给我推那个就是那个光六皮的，在里头瓤也是绿的。它没有网纹瓜甜。但是它相对比那些就是那个黄心的和它什么还要好一些。
1: 那叫什么冰淇淋瓜吗？就那玩意儿。
0: 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我一天恨不得能吃一个。
1: 哎呀，多少有点超量。
0: 我吃那个瓜好最有意思，先是对半切开，拿勺把中间的籽都抠掉以后哈，我用刀片，就只片中间那一块。
1: 然后呢？
0: 带皮那些全扔它。
1: 你多少有点浪费了也是。
0: 我觉得啃到底下它就不甜了。完了还硬，我吃哈密瓜愿意吃甜软的，我不愿意吃那种就是脆脆口感的哈密瓜。
1: 我也喜欢吃软的
0: 啊，我愿意吃软的。为啥刚开始就吃那网纹瓜哈？他都知道我了，就是卖瓜那小伙子都知道了，给我大姐挑就挑那种就是熟透的那种就行，因为他不是说放家搁好几天，到家就吃。
1: 那个猕猴桃的打出来特好吃。
0: 猕猴桃
1: 就那个金果属实有点贵啊。
0: 现在大金果还是28.9啊，不行啊，太贵了。
1: 我那天给我妈买6个，好像是花了将近50块钱。
0: 啊，和7-8块钱一个吧。
1: 对。
0: 对。
1: 将近50块钱吗？
0: 对，没你说吧，前两天合是5.9块一个小的。
1: 没有卖的了。
0: 啊，对，完成斤腰的是，我们给你算了吗？买了3个还是4个嘞？花了20，将近30块钱。
1: 对。
0: 就合将近8块钱一个。
1: 那个猕猴桃的打出来也特别好吃，就它跟香蕉啥的是一样，就很绵密的那种口感。
0: 哎，我估计榴莲打出来也能好吃。
1: 那倒是。
0: 是啊。
1: 俺家楼下那道口卖的什么金针榴莲9.9一斤。
0: 那便宜呢？今年榴莲属实确实便宜，但它9.9一斤的哈，我跟你说啊，就是生。不熟。
1: 还行吧，它是咋的？就是不让你拿榴莲壳走的那种。
0: 是。
1: 他给你扒开，完了那壳你得留人家那嘎的。
0: 他们那榴莲壳我感觉就起到一个宣传作用，门口堆老大一堆了， 完了去买去看看卖多些、嗯、看有多些榴莲壳子，就能证明我们卖了多少榴莲吧。
1: 他是搁一个大车上卖的，然后说9.9，就在那个红绿灯那嘎达、
0: 嗯、你现挑，他给你现扒。
1: 我还是至今没去那个观摩呢嘛、
0: 嗯、
1: 这不是、
0: 嗯、
1: 这两天是没有空嘛。
0: 嗯嗯，
1: 反正就是一走一路能瞅着，说9.9，完了那天看还有不少人搁那买呢。
0: 嗯，开农场是19.9好像是。嗯，但是今年榴莲属实比往年便宜。我但是哈，我就觉得这玩意儿真是一分钱一分货。
1: 那倒是，
0: 就是你就是你花便宜价格买那个榴莲哈，它生回家它也不好吃。
1: 嗯，
0: 就跟很多自助餐厅那个所谓的就是那个免费烤榴莲似的。
1: 他那榴莲都是冻的，就是整个味道和品质啥的就没有一个好的品控，
0: 很发生，
1: 很一般，
0: 还太一般了，不好吃啊。
1: 拿那个山竹打冰淇淋也好吃。
0: 那你说的这水果都太高端了，
1: 那这搁家自己做那还不高端的。
0: 反正我只记住了陈家伟告诉我不能搞西瓜做，不好吃。
1: 不好吃，因为西瓜打完之后就跟你那个葡萄就是那个差不多，就它的那个冰沙感比较重、
0: 嗯、
1: 而且冻完的西瓜它味道不好。
0: 嗯嗯嗯
1: 啊，
0: 哎，现在往那个卖那个什么小西瓜，小绿西瓜，说是几块钱一个，20块钱给4个。我说、
1: 嗯、
0: 我说那西瓜能吃吗？
1: 挺甜的。
0: 挺甜的啊。
1: 嗯，
0: 没买呀。
1: 口前买过。
0: 是啊。
1: 嗯，
0: 那我可以试试。
1: 你可以试一试。
0: 我可以试一试。
1: 那西瓜咱不那啥，榨汁就完了呗。
0: 对，然后哈，再一个就想跟大家念叨念叨，我真是今天中午花了6块钱，我这是觉得就是开创了我这将近50年的这个一个记录、
1: 嗯、
0: 我长这么大，说实话我打小什么大碴子大饼子大煎饼我都不吃。
1: 嗯，
0: 我今天中午下班走到我家地库，马上就要进地库停车了，就听后面一个那个那个电三轮还是安南的喇叭，
1: 嗯，
0: 大碴子小豆腐，我一脚刹车我就闷那儿了。我本身是想啥呢，买点小豆腐，我不吃，但是涛哥吃啊。
1: 嗯，
0: 中午就寻思热乎的买点小豆腐回家给他重新回家烧，我不就不用做菜了吗？我是本持着这个想法，我停车了，我说我下去买碗小豆腐，多少钱？3块。说完了，说那个他，因为他就喊大碴子小豆腐，我说那大碴子多钱一碗？他说也3块。我说那也来碗大碴子吧、
1: 嗯、
0: 花了6块钱，老热乎了，因为在高那个大罐里头放着哈，我就提了家去了。到家之后呢，我就把小豆腐下锅了，我放了点那个蚝油，
1: 嗯，
0: 放点牛油粉，放点味素，
1: 就重炒了一遍呗，就是
0: 对，加的放了大放了点葱花，放了点姜粉，就是因为我、
1: 嗯、
0: 就是我在我印象中哈，就我爸以前就是买回去小豆腐也重新回家烧，因为就是说他们觉得、
1: 嗯、
0: 我爸就会觉得就是说那个他们炒那个小豆腐多少有点清淡，
1: 嗯、
0: 有点不太鲜亮，
1: 就是口味这块
0: 稍微差点、
1: 嗯、
0: 啊。完了我就把这小豆腐回家回了一下勺，高油炒了一下，哎呀我一尝咋这么好吃呢、
1: 嗯、
0: 完了这个大碴子吧哈，我就打小就没吃过，因为我就记得从小岁数大的就是我爸我妈我奶他们那个年龄想吃大碴子的时候都得跟我做单独做大米饭、
1: 嗯、
0: 我不吃那些粗粮，我姥就说我说我嗓子眼细，
1: 嗯，
0: 就我这样的都这体格了还嗓子眼细，得证明我嘴多壮啊，但是我就是不吃那个粗粮。今天中午我也不知道咋的了，就那一碗大碴子回家我撒了点糖，我涛哥说媳妇儿大碴子里你还放糖了，我说大碴子里头不放糖能吃吗？
1: 当然能吃了，不放糖多好吃。
0: 没吃过，
1: 配点咸的蘸酱菜或者配点炒嘎子咸菜
0: 那不得烧心吗？
1: 榨菜那烧什么心，你配咸的不就是为了不烧心吗？
0: 我不就没吃过吗、
1: 嗯、
0: 我咔咔倒里头糖一豁了，哎呀咋这么好吃，那一盆大碴子真的我干多半盆。
1: 我特喜欢吃大碴子，但从来没放过糖。我吃大碴配啥呢？一个是就是冻白菜蘸酱，
0: 嗯，
1: 然后呢，或者你蒸点萝卜片蘸酱，
0: 嗯，
1: 啊，或者是炒点那个榨菜炒肉丝儿，
0: 嗯，
1: 啊，这都行。
0: 我没跟你说吗？我不，咱不是没吃过吗？
1: 嗯，
0: 然后我就发了个朋友圈，一盘那个小豆腐，
1: 嗯，
0: 一碗大碴子，我说是大碴子小豆腐，绝对的东北血脉觉醒，
1: 嗯，
0: 然后很多朋友都给我点赞，因为就是熟知我的朋友都知道我不是不吃粗粮的，然后兄弟媳妇给我发了条那个就是评论，他说姐这俩也不太搭呀，然后我说那门口推车那老太太车上就卖这两种，我都买了，我也不知道咋搭呀，
1: 这大碴子确实配点咸鸭蛋啥的都行
0: 啊，大碴子配咸鸭蛋配咸菜，
1: 对，配咸菜。
0: 那小豆腐呢是应该对配大米饭是吗？
1: 配大米饭也行，那玩意反正搁俺家就当菜吃了，
0: 它就是菜嘛。
1: 那就配点什么这个大米饭呢，
0: 我估计那玩意儿糊了到大米饭里头吃它也能好吃。
1: 嗯，或者配点馒头啥的我觉得也行。
0: 啊啊啊！
1: 那整完不也稀的溜的吗？那玩意儿
0: 不稀的溜的，我炒的挺干的。
1: 那玩意儿其实整点这个，让它稍微稀一点儿，
0: 带汤的。
1: 我其实挺喜欢吃小豆腐那个味儿的。
0: 嗯嗯。
1: 但我吃大碴子吧，我喜欢吃黏碴子，我还不喜欢吃豆。就我搁外边买就是成袋。
0: 我今天买那个就是里头那个豆哈，都得不是豆，它不仅是有碴子。
1: 嗯。
0: 它豆很少，就那个就是叫豆角豆，这么长那红色的，
1: 嗯、
0: 那是豆角豆吧？
1: 对，什么芸豆，
0: 我就感觉到那里头只有那一种豆，
1: 对，就那一种豆，就那豆我都不吃
0: 啊，然后剩下全都是像大拇指尖那么大的那个、就是那叫碴大碴子呀，
1: 那就是苞米粒子吗？
0: 啊，那就是苞米粒子，
1: 大碴就苞米粒子磨的
0: 啊，我哪知道？
1: 我吃黏碴子，完了不吃豆，我每次买完大碴回家第一件事就把豆全都挑出去。
0: 按理来说，是不是那个东西虽然它是粗粮，但是它属于就是那个糯米类的。
1: 但你跟吃黏苞米是一样的，你就看他要不要你吃黏苞米呗。
0: 不让啊，他让吃他糖尿病让吃甜玉米，不让吃黏玉米。
1: 那也不行，那这大碴子，那你就吃笨碴就完了呗。
0: 我这也恨不得50年吃一顿，我管他是吧，粘茶的笨茶的，
1: 你再笨茶就完了呗。
0: 我也不懂啊，关键
1: 笨茶糊完之后回家。
0: 哎，那我看你要说你不吃豆，我看你喝八宝粥喝的挺好啊，那你也挑不出来豆啊。
1: 那不是一回事儿，
0: 它咋不是
1: 不是一个东西？
0: 那八宝粥里头不有的豆吗？
1: 那八宝粥那整好的，那再说那玩意是甜的，那属于甜品呢。
0: 不是你甜不甜品，它不里头也是带豆吗？
1: 嗯，带豆啊，但是那属于但是甜品就可以，但是你要说它作为主食，它作为饭。
0: 你就吃不了，
1: 不行就不吃。
0: 哎，这人矫情到什么程度哈？那你就说你跟我吃麻酱不吃香油，是不是有啥区别？
1: 这没啥区别，就是你让我吃豆沙也行，但是不能瞅着豆。就是你把豆皮全都撒出去行。
0: 哎，我今天又把家里那个芋泥，你们前一阵不做芋泥了吗？
1: 嗯。
0: 我芋泥又不拿出来了吗？我不是可能是上回蒸的是有点愣啊，然后打的打的不那么细腻。你说有没有可能我不从冰箱拿出来了吗？我给它缓了吗？你说有没有可能我再重新给它下锅蒸一下，然后再放到那个搅拌机里头，再重新给它打一下，它会不会变得更细腻一些？
1: 你想整啥呀？关键是
0: 就想单纯的吃芋泥。
1: 那你可以试一试，顶上蒙腾芝士上去烤一下。
0: 那我没整过芋泥，我
1: 那烤那个地瓜啥的。
0: 对呀，我总给我妈烤地瓜，烤地瓜上面蒙腾芝士。
1: 嗯，
0: 然后吧哈，我妈不太爱吃芝士，我就把上层人生芝士，我那个拿那个筷子给挑开，
1: 嗯，
0: 我把芝士吃了，我妈吃底下烤地瓜。
1: 那底下芋泥那不也一样吗？就是你找
0: 那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这次做的芋泥不是现在在冰箱里拿出来的芋泥不够细腻吗？
1: 嗯，
0: 因为已经经过加工了。
1: 我跟你说你过个筛吗？
0: 哎，我当时不就是说里头有芋泥有紫薯，我不给他俩整一块了，完了又放的那个炼乳又放的黄油给他搅拌了吗？然后没吃了就给冻冰箱了。我今天中午他拿出来他已经缓开了，我吃一口只不过就是说没有那么细腻。
1: 嗯，
0: 我想可能就是没蒸到时候，有没有一种可能我重新给他上锅蒸一下，蒸完以后呢我再重新给他放料理机再重新打一下，
1: 这应该是可行的，理论上是可行的，
0: 是不是？我这么觉得。如果它太干巴呢，我再放点牛奶里头，它可能就会更细腻一些。
1: 嗯，
0: 我今天晚上打算回家试试。
1: 牛奶可得少整啊，那整多稀了没法我回去。
0: 哎呀妈，你知道就洪老师在家啊，俺家啥东西，就是这个东西你买回来了，如果是你打算做菜的或者啥的，你得嘱咐他。
1: 嗯，
0: 说那个洪导你别吃啊，这个东西要干啥干啥的。我买那个牛奶哈，有的时候我不是最近愿意喝点小 coffee 嘛，啊，我寻思怎么冲杯 coffee 放点牛奶里头哈，你冲完了一开冰箱牛奶没有了，然后想做就是这个冰沙，就是那个冰淇淋，我已经打算做好久了，买点酸奶回家，
1: 这也没有了呗。
0: 那一打开冰箱，没有了。那天我晚上打算做红烧肉来，让涛哥去给我买瓶可乐。 等到我下班这红烧肉缓完了想做的时候，一开冰箱可乐没了。
1: 那就不用可乐呗，这干不冷炖呗。
0: 哎呀，我这不是为了省事儿嘛，又不用熬糖浆，又不用调口的嘛。我又支持涛哥下去给我买了瓶可乐，然后现在我就品出来了。就是家里你我想用这个东西，想做什么东西的时候，
1: 嗯，
0: 我就嘱咐他说：“红糖这东西我要用，你别给我吃了，别给我喝了。”那天就是的，我幸亏买了两杯甜辣辣的酸奶，甜辣辣的奶茶，我妈不愿意喝嘛。然后吧，我就把其中一杯放在餐厅上了，餐厅。

0: 桌上，其中一杯就放到我书房了。我书房那不就是我喝的比较方便吗？
1: 嗯，
0: 餐厅的那个放餐桌上，就等到我妈一会儿来取。不一会儿，洪老师出来了，拔出管，咔嚓一下就把那个餐厅那杯那个奶茶给打开了，就咕咚咕咚喝。我说黄老师啊，我说那个是给你姥姥的。哎妈，那咋办呢？我都喝了。我说没事，那你喝吧。我就把家里那个我书房那杯藏起来的给我妈拿走了。哎呀，就现在这洪老师，我就是
1: 你下次告你预备点东西
0: 啊，
1: 就整个贴纸顶上画个叉，就以后告洪老师，就见着画叉的粘上的你就被动的。
0: 那洪老师那个冰箱里头啊，俺家现在冻的最多的就是冰水。
1: 嗯，
0: 姨现在你就说哈，他健身就是虽然他达不到就是我预期的要求哈，但吃东西自己很控制。
1: 嗯，
0: 我昨天做的手把排骨就这么长一根的，我那去买那个排骨都让他们给我剁，都是就是一根大整排，就一剁两半，
1: 嗯，
0: 就每根排骨都这么长。完了呢，我这一顿做了六根，
1: 嗯，
0: 我不嫌我们三口人一人一根嘛，
1: 嗯，
0: 然后呢，我吃的就是相对于就是那排骨头那面，金牌呢就是都给洪老师留了两根这么长大金牌，他昨天健身回来了，我说儿子吃排骨没吃，
1: 嗯，
0: 他说太油了，
1: 嗯。
0: 我说这排骨还油啊，说那也不行。然后呢，那个我给他蒸了点那个哈尔滨，我小姨从哈尔滨捎回来，你忘了你俩不也给你们拿过吗？
1: 嗯、
0: 那个哈干肠，
1: 嗯，
0: 我给人蒸好了，蒸好了以后又用空气炸锅给人炸了一下，
1: 嗯、
0: 给人吃人也不吃，说太油了。
1: 嗯，那现在吃啥呀？
0: 今天早晨吃的，我没在家嘛，我上班了。等我回去的时候，说吃饭吗？吃了。我说你吃的啥？口蘑。尖椒炒鸡蛋，
1: 嗯，
0: 昨天吃的西红柿炒鸡蛋，然后这两天完了，刚才那个上班之前我就问他，我说红娘晚上那个我下班去买菜，你要吃点啥？上周周几嘞？周六还是周日嘞？跟我说了，今天是放松日，妈妈你给我做点好吃的吧。
1: 嗯，
0: 我说你想吃啥？我想吃点炸货。
1: 嗯、放松日也不想吃炸的呀。
0: 那他就要吃吗？我给炸的那个鸡柳。给炸的爆浆那个，就是红糖糍粑。
1: 嗯，
0: 爆浆红糖糍粑。
1: 喂，放松日人也不让吃这些东西。
0: 那他自己要求吃的，我觉得人家要求是不是就可以吃了？
1: 相当于三天白练了。
0: 那我就不知道了。然后今天他说明天休息嘛，那我今天晚上就给他还点牛肉。
1: 嗯，
0: 是不是明天吃点牛肉吗？
1: 行，牛肉挺好的。
0: 然后我那天我跟他说，我说那个我听陈家伟说就是你吃牛肉可以，但是别吃肥的，牛腩不行。
1: 嗯，
0: 然后他说也没事儿。
1: 哎呀，没事啥没事儿？这些那时候都让吃腱子肉，没说嘛，就烀熟了，全都攥上一半那么大量，就是切精薄精薄的片儿，搁家都。
0: 我那天就给他买了50块钱酱牛肉。
1: 嗯，
0: 就是在那个江姐家，就是50块钱。能比我手
1: 拳
0: 头
1: 大
0: 大点不多，
1: 就相当于是他那小剑心
0: 一
1: 半吗？
0: 对，
1: 嗯，
0: 买回去了，然后第一顿可能是切了几片人家啊下的那个面里吃的、
1: 嗯，
0: 第二顿我不知道他怎么吃的，因为我上班没在家，然后我说晚上再给他买点，他说、
1: 嗯、
0: 妈妈不喜欢这么吃，
1: 嗯，
0: 我觉得他
1: 咋吃啊？
0: 不吃，他就喜欢吃那个炖的你，嗯。我跟你说哈，我那天买了120块钱的牛肉。
1: 你下次给他买肋条。
0: 就买的肋条。
1: 就肋条顶上相对来说肥肉少一些，对，它有点筋、
0: 嗯。买了120块钱牛肉回家洗吧洗吧，剁的大块，我装了就是那个密封袋，装了3袋、
1: 嗯，
0: 那平均就是40块钱呗。
1: 嗯。
0: 俺家吃牛肉面，我一口不吃啊，就是给他爷俩煮牛肉面，就是开心农场那个切面那一袋，
1: 嗯，
0: 那一袋正好他爷俩吃一顿，加上这40块钱牛肉。嗯就这样，我一口都不吃。
1: 那你吃啥呀？
0: 我喝点汤。我不咋愿意吃面条吧。
1: 嗯，
0: 就是我自己，我不咋愿意吃自己做的面条吧。
1: 啊，就在外边吃都行。
0: 我就愿意吃外面的板面。
1: 嗯，
0: 我就愿就是面条的就愿意吃板面，就是然后再就是，顶多吃点马家拉面。
1: 嗯，
0: 剩下的面条的我真不咋吃。
1: 我这今天中午还说回家不知道吃啥，结果一翻冰箱，哎，上回有江姐她家买那个护心肉还有一块。熟的，
0: 这多长时间了？
1: 那我头两天买的，就没吃。
0: 那你打算咋吃呢？整点尖椒炒一下。
1: 我这不搁点尖椒做了个尖椒那个护心肉焖面吗？
0: 啊，你做的焖面。
1: 嗯，那中午做的焖面。

0: 还挺好吃呢。
1: 哎呀，那我今天是不是可以买点豆角给洪老师，也晚上做个豆角焖面也行哈？健身不建议吃吗？你不说不愿意？
0: 不建议吃面条子，
1: 啊、不建议吃面条子、
0: 嗯。但是人家放冬日想吃你就让他吃吧。
1: 吃的
0: 那杂货都吃了。
1: 那这主他今天没要求。
0: 嗯。
1: 嗯，然后吃主食呢？馒头。
0: 主食。
1: 昨天
0: 米饭呗，或者是苞米啥的呗。
1: 昨天给人家溜的豆包人都没吃，人家想要贴一甜。
0: 哎呀，说的不少呢，整不甜的，你整苞米、地瓜、土豆子吃呗。
1: 地瓜、土豆子哈，
0: 嗯，
1: 嗯行，今天晚上。
0: 看我这个焖面。
1: 哎呀，相当的不错呀。
0: 相当好吃的那味儿。
1: 啊，整的不错，就是我就觉得一个人的饭是很难做的，这个量不太好掌握。
0: 嗯、对呀、
1: 啊。可能就是因为你自己经常在家做，你就知道对这个量有一个清晰的认知了。
0: 嗯、
1: 我就一整做饭就做多了。
0: 就我搁家煮方便面，那个姜家买的牛肉嘛。
1: 哎哎呀，
0: 我朋友说，你这玩意儿挺奢侈，谁家牛肉面给你放这些肉？
1: 那也太豪华了，方便面上面装放一圈的酱牛肉，这一圈的酱牛肉可，哎，对我朋友昨天，朋友老有意思了，昨天在朋友圈晒，这么大一个帝王蟹，说、
0: 嗯、
1: 哎呀，这个帝王蟹怎么也得喝二两、
0: 嗯，
1: 喝两杯，这么说的。然后他帝王蟹旁边呢是放的啤酒、红酒啥的，然后帝王蟹的前面放了一杯方便面，放了一桶方便面。完我就给他在底下评论，我说哥，你把那个方便面挪走，有点影响咱们这顿饭的档次了。老逗了，
0: 级别被拉低了
1: 啊！整老大帝王蟹在那摆了，哎，今天晚上吃的好，这得多喝两杯这个帝王蟹，怎么怎么地的。啊，前面还摆杯方便面。
0: 告诉你大哥，这一帝王蟹你能发十条朋友圈？
1: 还摆桶方便面，困了吗？好了，看一下时间吧啊，北京时间的15:59了，今天是中午了、
0: 嗯、
1: 哦，然后那个明天休息了，但是呢，这两天看天气预报呢，天儿不太好，老大雨了，就周六周日就是能不出去就不出去吧，
0: 嗯
1: 啊，毕竟还有辛苦在外的同事呢，咱就在家猫子吧啊，好了，今天节目告一段落，咱们下周再见吧，
0: 拜拜。
2: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继续收听。
3: 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4: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5: 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0: 行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聆听让你心颤的声音。
1: 谁的错呢？我不禁沉默了下来。其实真要说起来，知道了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我还是有些可怜那白玉村的村民的。说白了，他们也是无妄之灾。根据我所了解的，这一代白玉村村民基本上已经不知道那图腾鬼庙的秘密。在他们600年前封了图腾鬼庙的祖先刻意淡化之下，那座鬼庙早已经消失在他们的生活中。因为贪婪而放弃图腾鬼庙，最终引爆三玉之宅，隐患的不是他们，而他们背了这个黑锅。在三玉之宅无法破解的诅咒之下，日子过得是一代不如一代，到了这一代几乎已经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或许有人会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虽然贫穷，但守这么大个大山，宝藏不至于饿死人吧。然而事实是，经过我的了解，他们确实是活不下去了。种地嘛，衡山这边外面一层黄土皮，下面全是沙子，种什么死什么。打猎嘛，衡山因为是道门一个重要起源地，是全真教尹志平的道场，这些年来一直啊都作为重要旅游资源开发地点，到处都是人工施工的痕迹，这对于国家和一些开发商来说是好事，是大事，但是对于山民来说是灾难。工程一开，山里猎物被撵得集体往深山里面迁移，白玉村的村民打个毛线猎呀。根据之前周队给我提供的信息，这边村民每年人均产值700元，在这个物价飞涨的年代里，这他娘的不是饿死人的节奏是什么呀？整个白杨峪有能力出去的全都跑了，走不出去的只能眼睁睁在村子里面绝望。说到底他们也可怜，生在这种鸟不拉屎的鬼地方。往白了说，谁对谁错，这根本就是一笔糊涂账，错的是这个世界。不过有一点我倒很肯定，白杨峪的村民该杀，要穷死了就是贩卖人口发家致富的理由吗？要饿死了就是同类相残人尽相识的借口吗？有的人在困境中仍然善良的像个天使，有的人在绝望中却比魔鬼更加可怕。说到底还是人心人性的问题。正所谓这凡人行善神魂上天，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人他们杀了也吃了，那他们就该死，这才是道理。就比如紫金讲故事，有的人盗版，有的人贩卖，有的人打着紫金的旗号去行骗，这不是紫金不追究，而是自有天收。这些人为了一些利益，一些蝇头小利，不顾道德，不顾祖坟进水的危险，不顾天罚地收的危险，仅为一个贪欲，违反道德，违反法律，做这些事情，到头来善恶终有报的。而且买盗版也是一样的，不过这也仅仅是我心头念头而已，真要我说出来我也不好意思说出来。犹豫了一下，我扭头看着他轻声问道，本来以你的能力应该早可以轻松弄死那些白杨峪的村民吧，何必一直拖到现在呢？弄死，让他们那么轻易的就死吗？他扭头有些揶揄的看着我，一脸的嘲讽，轻笑道，你不觉得这样很不公平吗？他们当初给了我很大希望，因为我只要卖掉99朵花，我可以凑足我母亲下一次化疗的费用，这样我可以为我家庭做一些事情。你完全想象不到那天晚上我有多开心，甚至翻来覆去睡不着。结果等我到白杨峪之后呢，迎来的只是绝望，从希望 到绝望，从天堂到地狱，那种感觉真的很刺激。我当然要让一些畜生好好的体会一下，一下子把他们弄死，岂不是便宜他们吗？我就是要困住他们，让他们心中始终保持对生的渴望，一直都觉得自己能够活下去，然后为了活下去不断挣扎。看他们狗咬狗，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最后，当他们咬得遍体鳞伤的时候，我再出手彻底捏碎他们的希望。你不觉得这么玩才有意思吗？说到这里，他扭头遥望着千山的遥远和深邃，轻声说道：他们给了我怎样的绝望，我就会还给他们怎样的痛苦，这才叫公平。我的心只剩下寒冷，彻骨的寒冷。其实山上阴风并没那么重了，但是我不可抑制的哆嗦着。我知道我其实是有了一些恐惧，欲望能让人疯狂，仇恨有时候也能让人疯狂。我沉默着，不知道该说什么。这个时候他缓缓站了起来，轻声说道：好了，我的故事大概就是这些了，很荣幸终于能有个安静的倾听者。看着他眸子里的漠然，我忽然无法压抑自己心里的冲动，忍不住问道：假如，我是说假如啊，你干掉了我，干掉我们这边的小天师，也干掉所有白羊玉的村民，当你复仇成功之后，你接下来想过要做什么吗？他浑身一僵，扭头有些诧异的看了我一眼，然后又别过自己的脸，似乎在犹豫。过了足足将近一分钟的功夫，他有些迟疑的说道：或许我会去这个世界每一个角落看看吧。小时候总是问我的父亲，那种灯红酒绿下的野兽是什么，他不肯说，只指一指自己胸口，而我也猜不到。直到我在绝望中闭上眼睛的时候，我才终于明白，那种野兽其实是在人的心里。我觉得我对那种野兽了解还是不多的，我应该去更加的仔细看看，然后杀死所有心里豢养有野兽的人，这样或许这个世界才会干净一些，他们不配活着。我轻轻叹了口气，其实这个答案已经在我的猜想之中了。含怨而生的东西一旦得势，最终难免失控。看他经历脱俗，看他轻视身姿，恍惚之间我仿佛已经看到他日后屠戮人间的样子，看见他沐浴着众生鲜血站在白骨之山上狞笑。走吧，毫无征兆的他一下蹲在我的面前，抬起那双漂亮的不像能杀人的手抚摸着我的脸，触感很凉但是却很细腻。然后他很认真的和我说道：我真的不想杀你，你离开这里吧，现在走，我不会对你下手的，我会让灵媒拖着你飞出白羊玉，永远别管这里的事情了。我苦笑了起来：你是让我放弃我同伴吗？他轻轻闭上眼睛犹豫了一下，沉声说：两个，你可以带走两个，就是你最真实的那两个人，我会创造机会让他们离开那三个不知死活的臭道士的，然后你带他们走，如何？说实话，这一瞬间我真的动心了。林青和周静绝对是我率先要保证两个人，从一开始我就这么想的。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一想到张振林他们三个，我又犹豫了。他是不是我爸爸的好友，我可以无视，但是他毕竟现在还是我的队友， 我葛天中还没干过扔下队友自己逃生的事情，这大概是我这辈子做的最艰难的抉择之一了。过了很久，我才终于长长呼出一口气，沉声说道：对不起，如果只带走两个，我不能做。人间的正道，阴阳的平衡，这些和我没什么鸟关系。我也不关心白羊与村民的死活，但是让我卖队友我做不到，所以我只能和你作对了。虽然这么和你说的很不明智吧，完全有可能惹毛你，被你干掉，但这确实是我的想法。说到这里顿了一下，我看着他那明显冷冰的眸子，咬牙说道：我和你作对，不为正义，只为义气。我这话一出口，他直接抬起了手，很显然那一瞬间想把我拍死，不过也不知道他想到什么了，竟然又收回自己的手。有点意思，虽然很失望，但如果你这么说，我也不会对你另眼相看的。他长长呼出一口气，淡淡说道：那么就刀兵相见，各安天命吧。我在老龙窝背面山坳深处的虎穴等你们，今夜是我有成就前的最后一个夜晚，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就能彻底转为汉魃了，你好自为之。说完他再没看我，纵身一跃跳下山崖，天空中的灵媒尾随而去。下次见面或许就是刀兵相见生死相搏的时候了吧。看着他的背影，我轻轻叹了口气，要说心情觉得算不上好，对他我更不知道自己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了，是怜悯还是恐惧呢？说不好，但总之我对他的感觉不是很差。我甚至在想，如果我们能赢，我能不能对他回刀呢？不过想想他天一亮能化身成汉魃，我这个念头也很快打消了。汉魃太凶，再加上这三羽之战的风水歌曲里面那些魑魅魍魉，我们能赢的可能性太小了。想自己突然挥刀的场面，确实有些中毒意淫的嫌疑啊。看了看时间，眼下已经凌晨五点钟了，可是这乌云垂天的老龙窝里却看不到一点点的光明。估计他匆匆忙忙回去也想完成蜕变，我心中默默想着，又在悬崖坐了一会儿。因为惦记周静和林青他们的安危，便抛去脑海中纷乱思绪，起身准备去找他们。说来也巧，我返回没走多远，就看见远处手电筒灯光在闪烁，竟然是张振林他们碰个正着。大侄子，张振林看到我之后明显也是一愣了一下，旋即快步朝我跑过来，两只很有力量的大手一下子抓住我的肩膀。虽然我现在修炼了杀气，体格健壮不少，但还是被他抓得一阵生疼。不过瞅他发红的眼睛，我还是没好意思喊疼。想必他也是关心我的吧，我心中轻轻叹了口气。张振林不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这人大大咧咧的，属于那种粗枝大叶的糙汉子，真让他来两句动人的话，这基本是做梦。那股子手劲捏得我脑门子汗都出来了，结果只说了八个字：没事就好，没事就好。不过这话倒是比动人的话暖心窝子。张振林一离开，林青和周静冲了上来，这两人更直接，干脆没说一句话，直接一把把我抱住，一大一小，一前一后，好悬没勒死我。当然相对于周静这小不点儿，我还喜欢林青的拥抱的，虽然胸口有点硌。哎，别多想啊，个人不是凶，是

0: 刀子。
1: 这娘们身上藏着好几把刀子呢，小匕首说飞就飞出来，这怪吓人的。看着一张张熟悉的脸，我的心还是比较踏实的，因为我觉得自己在那旱魃面前做了正确的选择。如果当时真的一念出了问题，放弃张振林他们，或许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心安。有时候死亡其实不如犹如梦魇一般的愧疚可怕。在经历曹原的事情之后，我对那种滋味体会得太深刻了。能活着重逢的喜悦渐渐退出去，张振林他们呢也终于问起我身上发生的事情。犹豫了一下，我终究还是没把那旱魃的怨恨告诉他们。走到这个地步，其实啊已经没有转换的余地了。就算张振林他们罢手，那旱魃也不会罢手。他早把张振林这个多管闲事的天师给恨上了，就冲他那股怨气也不会放过张振林的。更何况让张振林这个犟得跟头驴似的叔叔放弃也是做梦。说到底，我们只能和那旱魃面对面的硬碰了。那么如何赢呢？如何活下去才是我们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在这个时候说那旱魃身上的事情，让大家动了恻隐之心，反而不是什么好事了。既然要战，就坚定的去战，活着的人才有资格同情。我只告诉他们，我被那旱魃的灵媒引到这里，然后有花木兰帮助才勉强挣脱控制。根据我对灵媒的观察，似乎那旱魃已经有成了，这让众人心情有些沉重。不过他们也做好了心理准备，接下来我们在原地休息了一会儿之后，就直接出发了。领路的自然是我，我带他们直奔这老龙窝背面去了。一路上没做停留，沿着山坡就下了山，然后抵达老龙窝和另外一座山交界处形成的一个山坳子之间。这里因为贴近老龙窝的边缘，所以存在一些稀薄的阴煞迷雾，不过不是很浓郁，略微的有些影响视线。真正让我心惊的是，在那稀薄的阴煞迷雾笼罩之下，密密麻麻的全都是鬼东西，有尸也有阴魂。这些鬼东西穿的什么朝代服饰都有，显然是白杨玉死去的祖祖辈辈。他们眼神呆滞，他们一下子直勾勾盯着我们，同时仰头发出漫山遍野的鬼叫声，听得我头皮直发麻。甚至这些鬼东西最前面，我看到刚死的周清平和王笑笑他们四个人，他们全都对我们狞笑着。百鬼群尸挡路，一下子我知道那旱魃要干什么了。他在消耗我们的力量，再用我们死去的同伴来刺激我们，再然后发起致命的一击。旱魃不愧是旱魃呀，能人称之为魔的东西果然拥有超乎常人的智慧。这时候一直走在我后面的张振林陡然一声大吼杀，然后率先冲了上去。他可是我们干掉旱魃的主要希望，我可不想他耗费太大力气，于是赶紧抽出百臂刀就跟了上去。我没想到的是，我第一个迎上的竟然是王笑笑。好歹共同相处两三天时间，说实话走到这一步我很不愿意，可是他已经狞笑朝我伸出鬼爪子，几乎直奔我的脖子来的。我也不能束手就擒，狠了狠心用百臂刀刀背直接扫开他的手，然后一步踏出，直接一刀斩下他的头颅。看着那颗曾经笑靥如花的头颅在我脚下滚来滚去的，我心中却没有太多情绪。或许在新月的时候，当我对着我的父亲的尸体出手那一刻，我的心就已经变硬了吧。尘归尘，土归土，安息吧，我心中默默说了一句。顷刻之间杀气游走全身，狂野的战意点燃心欲之心之后，我体内沉寂已久的血液，长刀在手，何须畏首畏尾，杀气若狂，我本心已在。我忍不住仰头嘶吼，只有真正站在生死不过一瞬间的场合中，才真正体会到为什么战场上的嘶吼会

0: 必则毙，死都死了，还不愿面对他们已经死的现实吗？我心中轻轻笑着，我承认我是个真实队友的人，但是我真实的是活着的队友，而不是变成行尸走肉的队友。既然你们不愿意做，由我来做吧。现在倒下，或许对周兴平他们来说是一个解脱。 我心中默默想着，斩刀挥刀几个围攻我的行尸之后，直接朝周兴平他们三个冲了过去，手起刀落，眨眼功夫把他们全部解决掉了。没想到，在这功夫，张振林竟回头看了我一眼，他的眼神里蕴含着一种说不出的味道，就像是看怪物一般。改信硬的时候，一肚子妇人之仁，我忍不住。 对张振林笑了起来，虽然我看不到自己的笑容，但是我知道我笑得一定非常狰狞。没在搭理他，双脚的地上狠狠一跺，当时我就借力往前冲过去，整个人落在行尸恶鬼包围圈里面，顺着落地之势抡起百臂刀，周围一扫，就将离我最近的几具行尸给劈飞了。这一招叫扫堂刀，是花木兰教我的招数。 他说：“冷兵器时代，将士冲锋陷阵，冲在最前面的人总是最容易被包围的。这扫堂刀是为应付这种情况，由军中将士总结出来的。我这一用，果真是好用啊！趁着四周形势被我劈飞之际，仰头大声喝道：‘不要恋战，正主在里面等着我们呢，跟我一起冲！’”
1: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画是冰凌花，白珊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桂眼王山，下苍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竟染乱山花。
2: 画殿第一宗，隆冬木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人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

0: 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全程最全程八六一声音 FM 画店活力调频。
7: Number one FM.
8: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4: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9: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现在觉得能和一个觉得你特别好的人在一起真的很开心，即使有那么多小缺点，对方依然会觉得你很值得被爱。原来人在得到足够的夸奖和爱的时候，真的会慢慢的变得自信和有底气。我们真正需要在乎的，从来都不是那些让你陷入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的人。杜宣达，比昨天爱我。

我永远不可能爱你如初，因为今天的我永远比昨天的我爱你更多一点。你放心，我会努力对你好，过你想要的生活，不辜负我们当初的样子。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我们没有以后了，放弃你那天开始，我安静了两天，静静回想着过去，想一想这段感情，我真的尽力了，笑了笑，我告诉自己这个坎该过了。没有联系的日子里，你在和谁分享着快乐？时间不会让我忘记你，只会让我

0: 慢慢习惯没有你。虽然对你难以忘怀，但是也不会对你满怀期待了。不过从来没有后悔遇见你。木哲西，失落解药。
1: 那天车窗起雾了，我写的是你的名字，后来

都想拥抱你啊，可是我没有合适的身份靠近。我们的距离隔着无数层的玻璃。人生就是这样，刚开始真的很甜，可是要达到目的地的时候，距离又变得很远很远。

我不会像以前那么在乎你了，不会因为你的一句话影响我的情绪，不会再因为你一通电话开心很久，不会再把你单独放一个列表里，不会时时去看你的动态，看你是否过得好，不会再为你有感情而波动心情，因为根本就是浪费感情，浪费时间。曾经我很爱你，但都是过去了。我从

0: 注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生命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
1: 爱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0: 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

0: 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界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图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8: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侯健美的纪实性作品《亲身经历红颜的他走了》，请记住小说背后的真实故事。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为大家介绍王维的宿郑州。
2: 2017年5月19日上午，著名作家红颜作者之一杨逸言在重庆逝世，享年92岁。他与罗广斌根据狱中的亲身经历共同创作了《红颜》一书。杨逸言早年参加革命，1948年他在重庆意外被捕，囚禁于重庆渣滓洞，并在狱中结识了罗广斌。1961年他与罗广斌根据狱中的亲身经历共同创作了《红颜》一书。出版50年来，重印113次的《红颜》几乎家喻户晓。然而红颜背后的真实故事却直到2006年年末的红颜档案解密展才为人所知。展览上最引人注目的是首次全文公开的一份20000多字的秘密报告，它的作者就是红颜小说的作者之一罗广斌。重庆党组织收到这份报告的时间是1949年12月25号，那时距离罗广斌等34人从渣滓洞白公馆监狱中死里逃生不到一个月。这个红颜故事的原型版本记录着重庆地下党遭受大破坏和狱中斗争的真实历史。透过报告的字里行间，红颜人物许云峰、江雪芹、程岗、府志高的原型一个个从历史上生动地浮现出来，他们告诉后人的又是一部怎样的红颜？下面就听侯健美的纪实性作品《亲身经历红颜的他走了》，请记住小说背后的真实故事。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撷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3: 一，挺进报激怒特务。红颜中有这么一段，他拿起听筒摁了两声，接着就吼叫起来，总裁首令，限你们3天之内立即找到挺进报的巢穴，否则提着狗头来见我。在真实的历史中，这怒气冲天、咆哮如雷的人名叫徐元举，与小说中反面人物徐鹏飞的官职一样，是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二处其实就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在西南的领导机关。罗广斌在报告的一开头就说，挺进报引起了以伪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为首的特务机关的注意。红颜的故事就是从挺进报开始的。1948年3月初，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的办公桌上出现了一封新起信，里面竟然调出一封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警告信，还有一份地下党重庆市委主办的挺进报。共产党的地下宣传材料竟然出现在国民党地方大员的案头，朱绍良又惊又怒，一个电话把负责西南特务组织的徐元举召去臭骂了一顿。朱绍良怒气冲冲，现在还未到时候，共产党就搞到我头上来了，在重庆这样嚣张还了得？这个火种非扑灭不可，你务必破案。当即就给徐元举写了个指令，勒令限期破案。
2: 挺进报怎么会跑到朱绍良的办公桌上？这要从当时重庆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说起。 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在1947年秋天成立时有四位委员，书记刘国定，对外人自称姓黄，因为个头不到1米6，熟人都叫他刘矮子，公开身份是一家牛奶厂的会计主任。副书记冉志毅兼任组织部长，在四人中年龄最大。委员许建业配合刘国定搞公运工作，在聚成实业公司当会计掩护身份。另一位委员李维嘉兼任宣传部长，直接领导挺进报，也是四位委员中今天唯一的健在者。李维嘉现在住在成都，离休前是四川省政协副主席。2006年12月22号，记者来到他家中，这位88岁的老人依然精神矍铄，回忆起57年前的往事，思维清晰。挺进报诞生于1947年，那年年初，国民党当局在重庆悍然封闭了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机关和新华日报，人员遣送回延安。原以为这下万事大吉，没想到却冒出个挺进报，在自己眼皮子底下传播红色新闻。
3: 小说中挺进报由程岗连刻代印，一人忙活，但据李维嘉回忆，挺进报的工作人员其实有三个，蒋一伟做编辑，还刻写蜡纸，陈然管油印，印好后交给刘荣柱，刘荣柱还负责经费和纸张。1948年2月，我接到上级川东林伟的指示，对敌开展攻心战，把挺进报寄给敌人头目。当时解放战争已进入第三年，解放军打退了老蒋百万军队的进攻，转入了战略反攻，向外线作战。李维嘉记得，从第15期开始，挺进报放弃了对内发行、注意保密的方针。刘荣柱等人四处收集各种机关、公司、商号的信封，专给国民党头目邮寄和递送挺进报。不仅是朱绍良，当时重庆市市长杨森以及众多国民党政府官员都收到了报纸。老人话锋一转，语气低沉，但现在看起来，当时对敌攻心的策略是过于冒进了。

0: 1948年4月初，特务就找到了破坏挺进报的突破口。时距朱绍良的雷霆震怒仅仅一个月，由挺进报被敌人侦破开始，最终导致133人被捕，重庆地下党全线瓦解，甚至牵连到整个四川的我地下组织。比起红岩小说，真实的历史更加曲折震撼。
1: 人达哉供出老徐。小说红岩故事的开头，狡猾的特务黎继刚和郑克昌蒙骗了沙坪书店店主陈松林，从而抓住付志高。事实是，1948年初，在重庆的民生路上的确有家进步书店，书店店员也是个年仅18岁的地下党员，名叫陈柏林。国民党保密局重庆站特务李克昌注意到陈柏林，是因为有人告密说陈柏林藏有挺进报。李克昌便派了一个叫曾继刚的特务，以失业青年的身份接近陈柏林。曾继刚很善于伪装进步，他跟陈柏林彻夜交谈，谈苦闷，谈人生，谈志向，终于骗取了陈柏林的信任。陈柏林等人遭遇逮捕的细节有不同的说法，一说是陈柏林要求上级老顾亲自考察曾继刚，约好见面的时间地点，自然也通知了特务。一说是曾继刚在书店见过老顾，特务通过盯梢后发现了他的居住地。罗广斌后来在给党组织的报告中这样写道，那时挺进报案才开头，特务用刑很重，酷刑之下，年轻的陈柏林坚贞不屈，而他的上级老顾却叛变了。老顾承认自己是中共重庆城区支部的书记，本名任达哉。根据徐元举在解放后的交代，任达哉不堪独行拷打，交出了他的领导杨青，说杨青经常约他在保安路警察局对面某茶馆见面。我即派二处余组组长纪律押任达哉去保安路约定的地点寻找，转了2天的马路，于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在保安路警察局对面某茶馆将杨青抓到。红岩中写道，许云峰猛然见到付志高守在门外，领着两个陌生人正要挤进茶园，他知道情况不好，便两手按住桌沿，低声的神色不变地说，老李，马上通知转移，付志高叛变了。
0: 杨青其实就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委员许建业，是红岩中许云峰的原型之一。任达哉因为是当时第一个叛变的共产党员，所以成了红岩中叛徒付志高的第一原型。许建业是位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身陷囹圄，但他担心的却不是自己。李维嘉自始至终也没有见过许建业，他回忆，刘国定、冉义志和我们三个是市委常委，隔段时间开次会，彼此的真实身份、真实住址都清楚，但许建业不参加我们的会，我只知道还有个市委委员叫老许，协助刘国定搞公运工作，虽是在地下战线并肩作战的同志，但这就是李维嘉对许建业的全部印象。反倒是徐元举回忆起的细节更多些，他身体强壮，气宇轩昂，我问他的姓名、年龄、籍贯、住址，他一字不答，经用各种酷刑拷打，挤上挤放，只说他叫杨青，临水人，住在过街楼某旅馆。特务跑到过街楼调查，那家旅馆根本不存在。许建业的公开身份是志诚公司会计，他其实就是住在志诚公司的宿舍。由于老许被捕后一口咬定叫杨青，住在某旅馆，敌人事实上尚未掌握他的真实身份和住处，但老许本人却万分焦虑，因为他的宿舍床下还藏着十几位工人申请入党写的自传，这些东西若是落到特务之手，可就麻烦了。怎么办？这时，一个名叫陈远德的看守出现在牢房门口。从陈远德的口中，许建业得知他曾给狱中党员往监狱外捎过信。老许情急之下，便托陈远德送封信给志诚公司的地下党员刘德惠，信中嘱咐留毁掉床下的文件。不幸的是，信落到了徐元举的手上。徐元举派人包围了志诚公司，严密搜查，不仅找出了陈丹溪、余胜祖等18位工人的入党自传，还弄清了杨庆的真名叫许建业。许建业眼见一位位同志被关进监狱，强烈的自责和内疚使他在狱中三次触壁自杀未遂。在以后的审讯中，无论敌人怎么严刑拷打、冷嘲热讽，许建业始终不再开口讲一个字，只是沉默回应敌人，直到3个多月后被敌人杀害。
1: 刘国定意外被捕。志诚公司出事的第二天，一名身材矮小的男子走

0: 进公司，刚进大门就被特务扣住，一搜身搜出个证件，证明此人姓刘，是南岸牛奶厂的会计主任。但是特务在向志成公司职员求证时，有人却说这个矮个子姓黄，经常来公司，还有个胖子也一起来。证件上姓刘，别人说姓黄，这个问题实在不好解释。矮个子便承认了自己确实姓刘，是许建业发展的候补党员，入党刚刚两个月，并写了悔过书。敌人信以为真，以为是个小人物，对他并不重视，当晚将他关进了渣子洞。矮个子不是别人，正是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矮子刘国定。为了脱险，刘国定供认说自己只是个交通，帮许建业送过一封信到南岸永生钱庄，交给李忠良和于天，别的活动都没参加过。李忠良是个1947年入党的年轻党员，曾被组织派往梁山、大竹、达县地区发动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和几位起义骨干一起躲在永生钱庄自己的家中隐蔽。此前刘国定曾写信通知李于两人转移，他估计敌人可能抓不着人，然而李忠良等人并没有转移，被赶来的特务抓了个正着。4月9日，徐元举亲自审讯，稍一动刑，李忠良便招架不住，供出王敏、邓兆明等30多名参加梁山、大竹、达县地区武装起义的人员。李忠良顺便又提及了一个知识分子，叫于永安。根据李忠良的叛变口供，徐元举抓到了于永安。于永安确确实实是个党外群众，徐元举从他口中只逼问出一个叫老张的人。至于老张的真实身份和在党内的职务，于永安确实不知道，但于永安说在老张那儿见过挺金报，还说老张要在4月15号或者16号找他取钱。这个老张究竟是谁呢？徐元举很好奇。
1: 就在徐元举提审李忠良的当天，李维嘉从平时上班的南岸李家坨中国毛纺厂过江进了城。刘国定、李忠良被捕的事情他一点也不知道。进了城，李维嘉先跑去医院看刘国定的爱人，他正在医院里生小孩，他很焦急，说老刘可能出事了，几天没来了，我就赶紧跑到市委的秘密联络站汉丽药房，那里的人告诉我刘国定出事了，老肖约我在新兴咖啡馆见面。李维嘉提到老肖，正是当时重庆市委的上级，川东林委的秘书长肖泽宽。老肖因为身体比较胖，周围的人管他叫胖子。两人在咖啡馆里见了面，商量该怎么办，有关人员要不要撤离。由于刘国定被捕原因不明，老肖分析认为刘国定很可能在敌人眼里只是有嫌疑，可以顶住，还可以设法营救，所以两人并没有确定疏散一切可能波及的人。老肖的分析本来很准确，只是事态的发展谁也无法预知，如果当时决定疏散人员，就不会出现那么多人被捕。50多年后，耄耋老人的李维嘉回忆起这段往事，突然沉默了。他静静地坐在沙发上，长久地不发一言，双手交叠放在腿上，只有手指的微微颤动，仿佛在偷偷泄露着老人此刻内心的不平静与自责。
0: 朋友们，侯建美的纪实性作品《亲身经历红颜的他走了》，请记住小说背后的真实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红颜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实际上故事背后的历史更惊心动魄。一张被曝光的挺金报引出这样一系列事件，其中的逻辑令人深思。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文章。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介绍王维的《宿郑州》。
2: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3: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王维所作的《宿郑州》。朝与周人辞，暮投郑人宿。他乡觉愁旅，孤客亲。

游筋骨。此去欲何言，穷边寻微路。诗的大意是，早晨才辞别了洛阳，傍晚就到郑州投宿。异乡已没有自己的伴侣，孤单的旅客自然会和仆人亲近。洛阳城已经看不见了，秋雨连绵，晦暗了平路。老农从青草丛生的地边归来，村童还在蒙蒙细雨中放牧。主人家住在东边肥沃的水田地中，该收获的庄稼环绕着茅屋。蟋蟀欢鸣，织机声响，麻雀喧噪，谷物正熟。明天将要渡过泾水，昨晚却还住在金谷。这一去还想说些什么呢？到边远之地，正分薄路罢了。这首诗是在诗人被贬到济州的路上写的。诗中的郑州是唐代的一级行政单位，辖地包括了今天河南的荥阳、郑州、中牟和新郑等地。在唐代，长安和洛阳分别是国家的两大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作者投宿于郑州境内，不过是刚刚离开繁华的洛阳。然而贬谪的心情受周遭环境的影响，再佐以秋天肃杀的气氛，使得这种愁苦之情变得愈发强烈。除此之外，诗歌的后半段还提到了泾水与金谷两个地方。所谓泾水，指今天河南贾鲁河的上游，是作者贬谪途中的必经之地。至于金谷，则是金谷园的简称，它是西晋时期的富豪石崇在洛阳市修建的一所豪华庄园。作者用泾水与金谷两地进行比较，仍是为了突出自己离开繁华渐入荒僻时的忧伤心情。说起泾水所属的贾鲁河，它可以称得上是一条千年古河了。有人考证认为它的前身就是楚汉相争时的鸿沟。西汉时，鸿沟一直是南北水运的要道，直到唐朝末年，河道逐渐堵塞。宋代时，这条河被重新疏浚，水量大增，漕运大畅。而这条河后来之所以改名叫做贾鲁河，是因为在元代，黄河在山东改道，淹没了河南、山东等十多个州县。此后几年间又多次决口。55岁的河防大臣贾鲁受命于危难，征发河南、山东15万民工和2万士兵，开始了浩大的治河工程。他采取了疏浚和堵塞并举的办法，用了半年的时间，终于平息了水患。这就是我国治黄史上著名的贾鲁治河，贾鲁的名字也因此被载入史册。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再次对贾鲁河进行了治理。虽然今天这条河已经无法承担繁重的运输任务，但作为郑州市民生活和工业用水的第二水源，贾鲁河仍然在造福中原。虽然今天的贾鲁河畔已经是繁华的大都市，但是在王维所处的时代，这里却与繁华无缘。最后，让我们再次品味一遍这篇《宿郑州》，在延续了千年的河水声中，体会一下诗人的惆怅之情吧。朝与周人辞，暮投郑人宿，他乡绝愁。

0: 孤客新同仆。宛若望不见，丘陵会平路。田赋草既归，村童雨中暮。主人东高上，石架绕茅屋。重思击筑碑，却喧何。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曹三春保举刘金定为元帅，文武群臣全都赞成。张光远和罗彦吉说：“万岁，曹王妃眼力高明识人物，我们同意。刘金定够帅才。”郑印说：“
3: 万岁啊，就叫我娘歇歇吧，她那么大的岁数别操心了，我们乐意听刘小姐的。”
2: 众人有口皆碑。赵匡胤心中大喜，其实他和苗从善早就商量好了叫刘金定挂帅，但是这话不能说呀，怕众将不服，又怕高怀德和曹三春不高兴。今天酒席前互相推让，正合龙意，忙说好，就以重轻简言，今日请刘小姐登台拜帅，众将辅佐刘金定打败南唐，早日回京。刘金定要客气犯，也就点头应下，当夜无事。到了次日五谷，帅府内悬灯结彩，鼓乐喧天，文武群臣笑逐颜开，请刘金定拜帅。虎头帅案上拜招铜笛铁砚、文房四宝、橡皮壶内插着12支金披大链，正当中用黄绫缎包着扭头狮子烈火大印。赵匡胤有苗从善陪同，早早等候。时间不大，刘金定沐浴更衣已毕，由萧衍凤、玉生香、花谢玉、艾银平四员女将陪同走进帅堂。各位战将列立两厢，恭恭敬敬目视刘金定。到了时辰，金定不慌不忙行罢君臣大礼。赵匡胤急忙站起来，走到帅案前，手捧帅印等金定拜帅。这时两廊动院，门外鞭炮齐鸣。刘金定走到香案前，满斗焚香，洒酒祭天拜地，然后整头盔白甲胄，手提战裙，脚掏一踏围，转身抱在帅案前，行了前七后九中八拜，拜罢帅印，站起身来。赵匡胤递过帅印，刘金定恭恭敬敬接信在手，放在帅案上，转身升坐帅位。赵匡胤赶紧躲到一边，在左侧搭了个座位。众将呼啦上前施礼，齐声高呼：“参见刘元帅，参见刘元帅，参见刘元帅！”刘金定面带微笑说：“众位将军，免礼，谢元帅。”呼啦，往两旁一闪，按照自己的位置一站，一个个生龙活虎，精神抖擞。新元帅给他们力量，新元帅给他们勇气，新元帅给他们必胜信心。金定说：“众位将军，我无才少德，承蒙万岁厚爱和大家的信赖，今日挂帅，还望大家协助共同破敌，如有不到之处，请诸位直言不讳。”金定知过必改，军中老前辈要多多提醒。既然大家拥戴我为元帅，一切可要按军规从事的，如哪位违反军规，休怪金定从严处罚，定斩不饶。刘金定登台拜帅，发表演说，说的众将挺服气。随后金定打开花瓶盖，啪，
3: 头一个名字写他的老公公高怀德。高怀德，在。高怀德嘴里答应，脸通红通红的，不好意思。为什么呢？那是封建时代啊，老公公给儿媳妇行礼，他总觉得这心里呀不怎么舒服。但是军令大如山，谁让你在军中当差呢？硬着头皮过来了。随后金定啪啪啪往下点，点完之后金定说：众将官，军中老将连年交战，身体欠安，以后不用五谷听差，有事派人去请，无事可在各帐内休养身体。就这条政策大得民心。特别高兴的是赵美荣、高怀德，这样一来呢，不用点卯，就可以不用天天给儿媳妇行礼了。金定说：苗军是神机妙算，足智多谋，日后都给本帅献计，共同破敌。哎呀，刘元帅过谦了，万岁被困寿州都是贫道无能，请小姐多指教。军师，本帅要派将，有不周之处还万望指教。哎，元帅请便。好，本帅领兵，从今日起，高君宝为正印先锋官，汝南王和玉金豹为副先锋，冯茂和曹金山为总监营使，专管刺探敌情，老将胡延凤、曹斌、李世平为押粮官。从现在起，寿州城四门紧闭，严加防范，加固城墙，以防敌军攻城。军卒连年交战，缺粮缺菜，面黄肌瘦，可到民间收买牛羊，犒赏三军，强筋壮骨，无钱收买，可血仗赊欠，胆敢打的胜仗，在长魂百计。我就要修身养息，恢复元气，故此暂不出兵，严守城池，加紧操练，胆等兵强马壮，草丰粮足，再出征讨伐。刘金定就职演讲，所行措施，众人拍手称赞。就这么，寿州城挂出免战牌，不再交锋。转眼半个月过去了，苗族上和赵匡胤找人给新元帅绣了一面帅旗，两杆门旗，四杆任标旗，把刘金定的大道旗插到城头，迎风飘摆，行书就卷，增添了威风。这半月以来，军卒不打仗，光练兵，吃的就好，呵，一个个舔胸叠肚，脑门锃亮，又粗又壮。刘金定一看时机成熟，和赵匡胤商量好，准备三日后出征。赵匡胤当然高兴了，他恨不能一时得胜回京城啊，能愿意在这地方待着吗？三天后，赵匡胤领着文武群臣关机六镇，刘金定点齐五千人带队出征。这是他拜帅之后第一次打仗，格外注意，响了九声大炮，九声大炮惊天动地，城门开放，铁叶双飞，队伍冲出寿州，过了护城河，奔江城而来。前面是弓箭手，中间是长枪手，后面是削刀手，众位将官并马而行，前面是高君宝、郑印、玉金豹，紧跟着杨艳平、杨艳定、杨艳光，后面是石英、冯茂、曹金山，接着刘金定带着四员女将萧衍凤、艾云平、玉生香、李秀英，身后是刘金定的四个大丫鬟，紧跟着老将们呼啦全出来，骑兵队、步兵队、弓箭队、藤牌队、挠钩手各按方位扎下五行大阵，门前一闪，任标旗闪开两旁，大道旗是戳在当中。刘金定的帅旗下带出坐骑，吁，哎，吁，军兵讨敌骂阵，是。军兵答应一声，跑奔敌营的前边，找了一百多个脖根粗、嗓门大的，一起喊号，一二。哎，南昌兵听着，我家刘元帅今日出战，尔等速来交战，不然杀进敌营，寸逃不留啊！喊完回归队列。自从上次宋唐两国走马换将之后，
2: 李后主传下圣旨，怪罪于洪和林文善战场上失利，损兵折将，耗费国币躺银，命令他们速战速决，如果一个月内打开寿州抓不住赵匡胤，就杀他的居家满门。于洪和林文善这回可害怕了，一面整训队伍，一面招请能人，要同宋军决一死战。叫了几次阵，宋兵不出城，他们有气儿没地方使，有气儿没地方撒。今天于洪和林文善在大帐上商量怎么办的时候，军都来报宋军亮队讨敌。于洪和林文善高兴了，不过也知道是个硬仗，好多带兵将疆场迎战。他们点齐8000雄兵亮队出征，干嘛？要破釜沉舟。江宁王李博、保江王林显军、刘孝等人这几天是王八钻灶坑，憋气带窝火，上次被抓这口气儿没出来，就等着开兵见仗好报仇呢。一听说出战，呵，越武扬威不可一世，随着于洪林文善来到疆场二阵对垒。于洪和林文善勒马观看，队列帅旗高有3丈3尺，红缎的旗令，黄云缎的走水，当中白月光小字写的三军司令中箭斗大的刘字，左右两杆门旗，四杆任标旗，旗下有好几员女将，看得于洪眼花缭乱。他擦了擦眼睛，仔细瞧了瞧，两杆门旗上写着，上联写忠君保国灭唐新政，下联配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四杆任标旗分别写着，第一杆坐下桃花马，第二杆掌中绣荣刀，第三杆丹青保宋国，第四杆写的是巾帼女英豪。呸，好大的口气，这是刘金定登台挂帅了。我于洪见识见识他有什么出奇的地方。林文山说，军师啊，金鸡卑鄙，处处谨慎。于洪点头，催马到疆场，扣住马镫。无量天尊，奉命叫你家刘元帅打话。于洪一喊，宋将都听见了，看见于洪恨得牙根疼了。高君宝说，我打头一阵。刘金定摆摆手，先锋不用着急，仗在后头呢，妖道叫我去战他，待本帅除掉这人间的祸害。刘金定催动桃红马，手舞绣龙刀，直奔妖道于洪。来到切近，二马对头，于洪定睛观瞧，来的正是刘金定，比当初威风多了。头戴帅子凤翅金盔，高安13尺3英，盔顶上云罗伞盖，花冠衣长，两边墨萼镶嵌金钉，搂海带包耳护项，上卡罗汉骨，身穿锁子连环金叶甲，内衬16红战袍，上绣牡丹，护心镜如一光秋水狮子派，是生丝拧成，吞口兽面雕金环，倒挂三叠一大围，湖南中间牛皮战靴，斜插葵花金凳，左有丹弓，右有珠剑，斜背着一个鹿皮百宝囊，里边鼓鼓的，不知道装的什么东西。你记住了，刘金定的胸前可背点东西来的，背背着发展护卫旗，上绣连拳巨信人勇言明8个大字，红缎子飘带上坠金铃，身形微动，哗啦啦啦直响。往里上看，面似桃花初放蕊，两道柳眉似星坠，悬展鼻子点点朱唇，粉面香腮秋波寒煞，玉腕青刀光滑闪目，不亚如南北朝花木兰出生，前朝樊梨花将士。在身后有8员女将，这8个人眉耳不妖，娇耳带上。于洪心里害怕，嘴还不服，用插头杖一点，对面新元帅可是刘金定吗？然也，于军师别来无恙。于洪撇着嘴眯缝眼睛， 还来大宋朝，国大空虚，无有良将，竟叫个占山的女贼为帅，真令人可发一笑啊！于军师，你是少见多怪，自古高山藏虎豹，田野埋麒麟，好汉出岁月，英雄掌八方，占山的有什么不好？我们是孤道大王，保护村林百姓，做善事，诛恶人，你如何？乃出家之人，不守清规，贪恋红尘，大开杀戒，道观不容，百姓恨怨，今定有好生之德，讲你饶恕，师兄要急流勇退，回高山闭门思过，虽然不能长生不老，也能延年益寿，若不听劝，难免受一刀之苦，还要叫万人唾弃。哼，丫头，好大的口气，贫道有四十年的苦功，能怕你个黄毛丫头吗？策马能上阵，要我们男的干什么？今天有你没我，有我没你，咱俩不能共日月，不能共生存。说着手擎插条杖，就要和金定交手。就在这时，有人高喊遵旨，杀敌不用宰牛刀，让我打一阵出出气吧。于洪扭头一瞧，是手下大将钱虎，急忙归队。钱虎扑上来和金定来个对面，金定见来人长得旺面金睛，阔口咧腮，铜盔铜甲，手使一把玄花板斧。什么？钱虎谁？那钱虎不知道刘金定的厉害，只想抢个头功，举起玄花板斧捞头劈了下来。金定知道他有把笨力气，不用绣龙刀去磕，而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斧子到来微微一闪，唰，斧子劈空。金定趁机举起绣龙大刀，唰唰连着三刀，这就一马三刀，把个钱虎忙活的眼花缭乱，分不清啊多少把刀了。只见金光闪闪，他惊魂未定之际，刘金定一个莫秋刀，嘿，结果下去吧，把钱虎拦腰斩成两段。战马落荒而走，敌兵用挠钩套索把这零碎尸体给带回去了。在那边队前急坏了保江王李博，还不服气呢，手擎五谷烈颜苗催马上阵。丫头，刘金定上次夜间毛家一时不振被你擒去，今日要报少主之仇。刘金定一笑，保江王李博，你可真没有脸，你是我手下败将，还恬不知耻敢来较量，我叫上次你怎么输的，今天还叫你怎么败，要是换了样都不算我有本事。丫头，少用大话欺人，看兵刃，手举五谷烈颜苗，分金变色。刘金定不敢大意，立起绣龙刀，刀头冲上，刀短冲下，往外去崩，当一声拨开烈颜苗，随后摆刀变坐，两个人马打盘旋站在一块儿，打了有七八个回合，不分胜败，凭力气。刘金定不是李博对手，刘金定想只能智取不能硬拼，要是硬拼我非输不可，猛然拨转马头，拉个败事往下就跑。金定使的是败中取胜的招数，李博没看出来，以为金定真要败呢，推马就追。他上当，等他追到最近，举起烈颜苗奔金定后脑海砸下的时候，眼看要砸上了。刘金定里脚一场当，右脚一带蹬，蹬带蹬蹬绳，马头一瘸，轻轻的闪开。就在这同时，他悄悄的挂上绣龙大刀，趁背绑伸右手，从身后抽出打将银鞭，猛然马上一回身，哎呀呜，反手奔李博砸起来， 还是上次胜李伯那招，一模一样，一点没改。李伯心里明明白白的，可就是躲不开，因为刘金定手疾眼快，正抽在李伯的腰上。李伯疼得大叫一声啊，扑通滚鞍落马，兵刃扔出多远，李伯刚想站起来，跑过两员将把他摁住了，别动，动一动我就把你掐死。谁呀？两员部下将冯茂和曹金山。这俩人啊憋了半天劲了，就等着抓他呢。那冯茂一抖手，抽出根绳子，往个圈扑，套在李伯的脑袋上，往回扒了一转。干嘛？这套越勒越紧，要把他勒死。李伯知道不好，急忙抓住绳子，他往回转，要夺这个绳子。冯茂笑嘻嘻说：“哎，我姓李的，当初走马换将的时候，你就不应该回去。回去没几天，又叫我们抓回来，多费事啊！这回啊，你要是再被我们抓住，就得等李后主前来换你了。不然呢，你也别想回去了，干脆你就别回去，死到这儿得了。”他紧紧的拽绳，李伯手抓绳子，连蹬带踹，怎奈绳子越勒越紧，再要使点劲儿就没气了。这阵儿被苗图善看见了，急忙高喊：“冯将军要活的啊啊啊！要活的，活的好了，来活的！”军卒上来把李伯摁住，绳捆锁绑，冯茂才抖下绳套，把这绳子揣活里了。下回用。疆场的一切被江宁王李显军看得一清二楚，他都气死了。好嘛，上次用绳子把我抓住了，这回用绳套把我叔叔抓住。哎呀，刘金定、冯茂，今天本王不打死你们，誓不为人。说完摆术要冲上来。就在这阵儿，旁边有人拦他：“无量天尊，李王爷，你先别生气，这阵仗我看我怎么杀刘金定。”哎，你去行吗？
3: 行。
2: 紧跟着跑出一批青鬃兽，直奔刘金定而来。
3: 到了接近金定一瞧啊，是个出家老道，开始呢以为是于洪呢，细看不对，他比于洪年轻多了，有40多岁，身高丁丈，头戴九梁道冠，身穿八卦仙衣，上绣阴阳轮，腰系水火丝绦。往脸上看，平长脸，白到头，大下巴，窝骨眼，连鼻络腮胡须。这个老道的特点，长了两只又大又鼓的眼睛，就是金鱼眼睛，手合双骨锥。金定用刀点指：“什么人？”“通明少子。”那个老道带出战马：“无量天尊，我乃是于洪的师弟，海马蛟龙神爷。”金定一听差点笑了，海马是熬膏药用的，他师父怎么给他起了这么个外号呢？哎，蛟龙，你我远日无仇，近日无恨，你为什么也到沙场跟我们为敌呢？刘金定：“我师兄把我请来的，你把我师兄欺负苦了，我当师弟的能不管吗？特意从我恩师庙里来到这儿，就来会会你。”刘金定：“你好不应该跟我们师兄战为仇，今天叫你麻国国师。”说完两脚踹凳，一拱裆，战马冲过去，挥动双股剑奔金定斩来。刘金定急忙摆刀接驾相还，两人站在一块，两旁军卒擂鼓助威，点了号角，惊天动地。城头上乐坏了宋太祖赵匡胤，他看刘金定连胜两阵，哎呀，乐得手舞足蹈，谢天谢地，得了一员虎将。
2: 今天要能一鼓作气战。

拜于洪和林文善，这可真是姑的福气。他高兴了，那于洪可害怕。于洪一边观战一边琢磨，我这个师弟海马萧龙是刚请出来的，要真有个马高凳管三长两短，我师傅不能饶我呀。怎么办？还是我上去，明枪一躲，暗箭难防，用我师傅的暗器伤刘天定。刘天定哎，就凭你这个小岁数能走的什么？我师傅这个东西拿出来就要你的命。对，他在队前准备好了，刚想去换海马蛟龙，没想到晚了半步，疆场上已分胜败。怎么分了胜败啊？海马蛟龙双股剑往下一砸手，刘金帝使出全身的力量，把这力气啊灌到双臂上，由胳膊灌到大刀上，往外封，还开膛，蛟龙被震的双股剑扔出虚空了。怎么，刘金定力气比蛟龙还大呀？啊，力气大一方面，更主要蛟龙的双股剑分量轻，锈如刀的分量重，故此两种敌人磕在一块，分量轻的那个就吃亏。蛟龙一看敌人出手，大事不妙，学马要逃走。金定能让他走吗？催马就追，来到谢晋，来个鹤仙姑捉妖的招数，唰就是一刀，蛟龙躲闪不及，被砍落马下。随后谢晋在他尸体上蹭蹭血迹，大刀交到左手，打着雪儿，哎，哪个来战？这金定露着一手啊，宋将没有不服的，嘿嘿，人家刀怎么使得这么快？还没等看清楚怎么进的招呢，蛟龙的脑袋掉，南唐队伍一阵大乱，于洪差点吓昏过去了，脸色铁青，手擎插球杖，催马来到疆场。刘金定啊，你真是我的克星，你把我师弟给伤了，咱俩没话说了，今天我就要你的脑袋。说完举起插条杖会战刘金定，刘金定也和阿岩摆刀接驾相还，战了几个回合。于洪想，一时我难以取胜，不用恋战，还是先下毒手，用暗器伤他。他偷偷的从马鞍桥的皮套里取出一件东西，此物长有二尺半，大拇指粗，其形状像一条蛇，前头是个蛇头，后边是蛇尾，在蛇的尾部啊有个横柄，这个东西周身上下用金烟丝缠绕，光滑闪目。此物是一种特制的兵器，名叫毒蛇拐，在横柄上有蜂簧，只要一摁蜂簧，那个蛇嘴自动便张开，从嘴里往外打毒蛇钉。毒蛇钉其形像枣核，两头尖，中剑粗，锋芒无比，是用毒蛇翼泡制出来的，毒性很大，一次打出三粒，专伤人家的五官，只要打上伤口，红肿溃烂，渐渐毒气归心，三天之内受伤者必然绝气身亡。这个毒蛇拐怎么使呢？左手握住横柄，拐杖啊就贴在胳膊上，打起杖来用左手拐去藏敌人兵器，右手往里进招，这是双武器，能打则打，打不了左手一摁动蜂簧，发出毒蛇钉，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专治对方于死地。于洪使的这只毒蛇拐是他师父九手真人的，一直放在庙里作为镇庙之宝。前些日子于洪到处请人到寿州助战，让他师弟海马蛟龙把毒蛇拐给偷出来了，今天拿到疆场要伤刘金定，毒蛇拐抽出来，唰打了过去。金定多聪明，
急忙左脚点正，身子一闪，战马躲开了，毒蛇拐落空了。圈回马，马打对头之地，相隔不到两丈远了。于洪一看时机到了，马往前蹄一摁毒蛇拐的疯狂，嘎巴嗖嗖嗖，发出三颗毒蛇钉，是打对刘金定。

0: 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南唐军师吴桐打出三颗毒蛇钉，颗颗命中。吴桐心中暗喜，一阵狞笑：“刘金定啊，刘金定，这回我要了你的小命！”他战马窜出多远，回头一看，啊，不看便罢，一看大吃一惊，吓得颜色更变。怎么回事？三颗毒蛇钉虽然打中，可没打到刘金定的脸上，而是打在金定戴的皮革面具上。哪来的皮革面具啊？原来刘金定的师傅灵山圣母和于洪的师傅九首真人都是同道之人，过去还不错，经常在一起度艺谈道，切磋武艺。有一次比起武来，各施绝技，九首真人就使出毒蛇拐打败灵山圣母。因为两人没仇没恨，九首真人当时没发毒蛇钉，灵山圣母认输，九首真人就讲了毒蛇拐的奥妙。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事后灵山圣母琢磨怎么能破毒蛇拐呢，后来想出好办法，用水牛皮做个面具护住五官，毒蛇钉打不进去，落上被崩掉在地下。灵山圣母制作皮革面具的事一直保密，九首真人根本不知道。前者刘金定上山的时候，灵山圣母把这面具赠给他，并告诉他使用的方法，要经常带着身旁，有备无患。今天金定出征，在百宝囊内就把皮革面具带上，真有用啊！于洪拿出毒蛇拐砸起来，刘金定立刻认出图，在他学马闪身之际，急忙从鹿皮囊内抽出皮革面具，往脸上一扣，三颗毒蛇钉打在面具上被弹回，落在于洪：“你还有什么家底都拿出来。”随后把面具收起来。于洪咬牙切齿地说：“丫头啊，真有你的，今天贫道和你拼了！”他还想要打呢，在一旁吓坏了观战的林文善。林文善一看连伤数阵，出师不利，赶紧收兵。南唐鸣金锣响，唐兵像开了交天大赦一样，立刻往下败。于洪说：“刘金定，你记住今日之仇，我改日来报。”说完归队，南唐兵回营了。金定也不追赶，命令军卒收兵回城。宋兵欢呼笑月，打着德胜鼓，吹着德胜号，唱起德胜歌，迈起德胜腿，走进德胜门。赵匡胤走下城头，迎接刘金定凯旋归来。众人有说有笑，来到帅堂庆贺胜利。就见前赵匡胤问刘金定：“刘元帅，今日大捷，应该一鼓作气直捣南唐大营，为何不乘胜追击呢？”万岁，常言说得好，穷寇莫追。就在南唐败了几阵，可是元气内伤，敌兵又是我军的两倍，如要追紧了，狗急跳墙，攻紧必崩，敌军一拼命，恐怕我们要失败上。哦，是是是。赵匡胤闻听点点头，佩服刘金定足智多谋，带兵有法。刘元帅言之有理，

0: 闻后顿开茅塞。不过朕还要请教，何时能大败南唐兵马，班师还朝呢？万岁莫急，城中兵强马壮，粮草充足，时机成熟，不出几日，我主就能班师回京。赵匡胤听罢，喜出望外。当夜，众人尽欢而散。次日清晨，刘金柱、苗从善等人召集所有的将官，召开军事会议。那阵啊，不叫这个名字，实际就是这么回事。干什么呢？共议破敌之法。人人献计献策，各抒己见，一连两天，众人提出不少锦囊妙计。到了第三天，刘金柱和苗从善商量出一整套破敌之法，同众将一说，齐声称好。就这么，刘金定写了一封书信，派冯茂和曹金山送往扬子关，请萧生等三员老将协助破敌。三位老将看完书信非常高兴，正是立功的好机会，马上按计而行，又回来封信。冯茂和曹金山拿回来回城交令。金定心中有底了，万事俱备，就等着开仗了。这一天清晨，刘金定点名过后，和大家说：“各位将军，今天请高老王爷和曹王妃辛苦一下，你们带兵行营廖哨，严加防备。其他将官，无论是王爷、伯爵、侯爷，各位将官一律休息，白天睡觉，有时起床。”定更点卯，不得有误。
1: 是，
0: 众将一听乐了，甭问，今天晚上要打仗，快睡觉去。纷纷回帐篷休息，藏风养锐。定更之后，众人早餐战饭，帅堂点鼓聚众。刘金定全身披挂，升座帅帐。众位将官列立两厢，见立地。金定说：“众位将军，自南唐造反以来，我朝出兵南下讨伐叛逆，至今已有十年，刀兵不息，劳民伤财，百姓黎民不得安生。为了早日平灭南唐，一统华夏，今夜出兵偷营接战，同心协力，要一举成功。本帅叫你们分兵把口，各尽其职，奋勇当先，扶贫调遣，如有违令者按军规处置。
1: 是，
0: 请元帅放开，叫我们跳油锅端刀山，万死不辞，请元帅传令吧。刘金定在象棋湖内抽出一支金皮大令，冲着下边高喊：“高金宝正印御金豹，听令落下该。”本帅发给你们三千弓箭手，带上弓箭，在箭杆上绑上草把，撒上硫磺焰硝。二更出城，偃旗息鼓，不得点灯，不得鸣炮，不得喧哗。从东南方向摸到敌营外，东南角是南唐的粮台草垛。三更三点，你用火箭射向草垛粮台，粮台火起，敌人必然惊慌。趁敌人救火之时，你们杀进敌营，杀败敌兵，然后奔中营集合，一步轻骑，定斩不饶。遵令。高金宝接令在手，三人转身下帐。刘金定又抽出第二支大令：杨艳平、杨艳定、杨艳光，听令！来，你们三人也带三千人马守在西南方向，见敌营粮台起火，杀进营去。
1: 是。
0: 西营失守信，艾云平听令。你们三人带着三千人守在西北方向，高怀亮、胡延凤、李素英守在东南。你们四路人马人前没马去灵，不响炮，不鸣号，不准点松林火把，隐藏在敌营附近，单等三更三点，敌人粮台火起，各按方位杀进敌营。
1: 是。
0: 几路战将下上去分头准备。刘金定又命令冯茂和曹金山为总机理使，叫他们各处巡视，哪用哪道见机行事。又叫萧衍凤、花建玉、张光远、罗燕琪带兵埋伏在抱月岭的双山口，

0: 敌人退以兵必经之路，从双山口进去有20里地长的山谷，两旁山坡陡峭，草深林立。敌军入山之后，将双山口一堵死，伏兵四起，好比困龙捉鸟，瓮中捉鳖。刘金定又对高怀德说：“高老千岁，您还得受累呀！”
1: 啊，
0: 元帅，有活也就说吧。高老千岁，您和陶王妃要多分神。我们大队人马走后，寿州可就交给你们了。你们一定要竭尽全力巡营廖少，保护好万岁，千万千万不可出闪错呀！
1: 是，
0: 元帅，放心吧，我们一定守好寿州，迎接你们得胜凯旋。
1: 金定点头，
0: 派兵已定，天桥二谷各路人马纷纷出城，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单说冯茂和曹金山两人将各路人马均已出城，才换上短靠，带上兵刃来到郊外。冯茂抬头看看天空，哎，曹将军，咱们刘元帅会观天象，今晚上正是偷营劫寨的好日子。
1: 偷营劫寨管日子什么闲事？
0: 没月亮啊！我听人讲过，这月亮是啊，初一初二不见面，初三初四一条线，初五初六月挂钩，初七初八月一半。今天正是初三，又赶上阴天，你看天上阴云密布，暗无星斗，对面不见人，不是正好偷营劫寨吗？这是该招南唐灭亡，宋时当今，赶上好天气，又有个好元帅呀。
1: 是啊，但愿如此，这一仗决胜负，早日回京
0: 啊。着急了，回京城奉旨完婚，你想洞房花烛，早日抱儿子，对不对？去你们
1: 俩说说笑笑，奔东南方向走去。此时先锋官高君宝、副先锋郑印、玉金豹带3000人早已来到敌营外，一个个匍匐在地向敌营观望，看见敌人的粮台草垛，
0: 忽听南唐营内响起更梆之声，梆梆梆，晃晃晃，打的是3更3点。高君宝见时势已到，首先射出一支信号箭，这支信号箭压如一条火蛇，窜向天空，划破了夜空的寂静。3000军卒一见信号，各领各，左手持弓，右手搭箭，阵凑天弦，将弓拉满，后手一松，数千支火箭射向敌人的粮台草垛。火箭落到草垛上，砰！立刻起火了。风见火势，火箭纷飞，大火越烧越旺，浓烟滚滚，烈焰焰飞腾，火鸽子、火球乱窜，火星乱冒。巡营的军卒一看起火了，高声呐喊：“了不得喽，着火喽，快救啊！”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连喊带搜罗。夜静更深，传出多远，守粮官都粮道从梦中惊醒，一面派人去报告大帅，一面派人筛锣喊人：粮台草垛着火了，快起来救火啊！南唐兵爬起来看见火光，都吓糊涂了，有的忘了穿衣服，抢着棉被去救火，把棉被往火堆里扑了一扔，不但没救了，得火着得更旺了。南唐军卒正在救火之际，突然四面炮响，杀声震天，西南东北西北三面宋朝兵将一齐杀向南唐大营。高君宝、郑印、玉金豹从东南角杀进敌营，把救火的南唐兵将打散，营内冲过一匹战马，马上之人招喊：嘿，哪个敢来偷营劫寨，你家守粮道铁叉将前走。
2: 成，还想活着出我南唐大营吗？快过来呀！
1: 高金宝听见喊声，勒马观看，哟，见钱豹长得好凶啊！这生的面似冰州铁，黑中透煞，豹头环眼，豹掌钢须，狮子鼻，火盆口。乌金盔，乌金甲，外罩皂罗袍，坐下乌飞马，手心三股大铁叉，不亚如瘟神一般。高金宝看罢，心头火起，哼，不知死的丑鬼，你敢拦挡我们的去路？看我取儿向上前头！说完，催马鸣枪，翻天变色。钱豹摆铁叉，接驾相还。二人枪来插往，马打盘旋，站在一处。钱豹插沉力猛，高金宝枪急马快，两人大战十几个回合，不分胜败。高金宝着急了，金定吩咐我，给南唐大营的粮台草垛放完火，赶紧杀向中营去找林文尚。我应该速战速决，将他战败。想这儿，他使出高家枪的绝招，二马错蹬。高金宝原内虚杀一枪，钱豹举叉往外速磕。高金宝抽枪换势，一个怪蟒翻身奔钱豹的软肋扎去。钱豹想躲来不及了，就听着砰，正扎在钱豹的左肋上。啊！钱豹惨叫一声，往下便败。没想到迎面碰上郑印了，嗨，丑鬼，别走，看枪！呸，丈八蛇矛枪刺向钱豹，钱豹吓得不敢应战，用钢叉咔往外一架，往旁一闪之时，郑印一个犀牛望月回马枪，噗，穿袍刺铠从钱豹的后心扎进去，从前心冒出枪尖来了。这钱豹两处受伤还活呀？别活了。再看郑印阴阳把一合，把钱豹甩在马下，当时绝技身亡。钱豹的战马落荒而走，郑印高金宝挥动大枪冲入敌群，两条枪左刺右挑，那些南唐的副将牙将哪是对手啊？那边玉金豹也奋力厮杀，三个人勇不可挡，这是沾上死碰上亡，上了一个死一个，上了两个死一双，三个人如虎汤羊群一般。这边凉台起火，副将偷营决战，早有人飞报于洪和林文善。原来南唐上次被刘金定打败之后，将官军卒士气低落，军心不稳，这可吓坏了于洪和林文善。常言道，士气可鼓不可泄，士气一泄必然得败呀。于洪和林文善商量怎么办呢，最后决定一面派人再请能人到寿州助战，一面写折报派人到金陵请皇上派兵增援，安排乙地紧守连营，两人也怕刘金定发兵啊偷营接战，为他们黑白天不敢睡觉，提心吊胆，各处设防，严加防范。黑白天的熬了好几天，宋军没来，林文善不耐烦了，军师啊，咱们这小心过分了，你看天天不让睡觉，把我们熬得像熬鹰一样，你看人还没事呢。于洪也是连日来瞪着眼睛不睡觉，坐卧不安，两眼通红，浑身无力，支持不住，不过他还嘱咐呢，不能够大意呀、啊！万一要来呢，你还得盯着。说定着，两人呢都休息了。今晚上派兵遣军锁天旗巡营廖哨，于洪和林文善回帐篷休息。两人睡得正香呢，守粮官慌慌张张跑来报告：军师元帅，大事不好，咱们的粮草起火了。两人吓得浑身瘫软，坐在椅子上半天没起来呀、啊。有那么句话，祭毒莫过绝粮，粮台一起火，军中十多万人吃什么呢？ 粮食乃军中之根本，没有粮食一天也活不了，战马没有草料喂养也不行啊。
0: 快快
1: 快派人救我，没救了，大火起来了，宋兵从四面八方杀进来，东梁道铁叉将前报奋力抵抗，不幸阵亡。
0: 哎呦，
1: 林文善痛心疾首，跺足称兄，军师啊，前报阵亡，我的粮台就全完了，快快去抢粮，挡住宋兵。
0: 好，你别急，
1: 忙中出错，李王爷快走啊。李显君从里面出来了，怎么回事？还问呢，我的李王爷，叫你吃粮，你怎么睡觉了呢？看粮食着火了，咱们吃什么呢？
0: 那怕什么呢，回心城吃去吧。
1: 什么，打仗军都不吃了，快什么兵器？
0: 哎，对呀，快点给我抬金柱。
1: 是，
0: 金主准备马匹。随后林文善、徐宏、李显君飞身上马，各骑兵刃，往哪儿去啊？奔着火那边去抢粮食啊！他们走到半道，只见对面飞来一骑战马，由远而近，到了切近，咯噔，战马停住，在上边端坐一员将。只见这个人浑身是血，虚虚带喘。
1: 李元帅
0: 啊，原来是立地金刀白杰败下阵来。
1: 白将军，你从哪来？
0: 李元帅，大事不好！宋营的高怀亮、呼延纵、李秀英从东南角杀进来，我与刘孝奋力迎敌，不是对手。刘孝被困重围，末将身带重伤，军卒死伤过半，我特来报信，请元帅火速派兵解救，早期时能保住刘孝的性命，晚期一时刘孝性命休矣。
1: 好，我知道了，你别急，本帅马上去解救刘孝。他刚想动身，远处传来一阵马挂銮铃的声音，不亮亮亮亮亮亮亮亮。
0: 咦，元帅。
1: 嗯，
0: 林文善一看，来一个人，盔冠甲鞋，带朗袍胸，倒脱兵刃，谁呀？正是李重进。
1: 李重进是谁呀？前面说过啊，他和赵匡胤多多少少的拐弯亲戚，前者还真给大宋营帮了点忙。他来到了切近，七领大帅，西北方向有宋营人魁将石英和他的父亲石守信、艾延平杀了进来，永不可挡。
0: 末将无能，丢失防御，请元帅恕罪。
1: 本帅不怪，速去迎战。
0: 是，
1: 李重进嘴里答应，心里琢磨，呵呵，有来打的我就到地方，本来我就不想在这，想要走没个机会，今天呢，呵呵，我走了。他嘴里答应，趁慌乱之时跑出连营，远遁他乡，再也不出事了。
0: 林文善和于洪不知所措，正在犹豫之时，左天启带两个副将跑来报告。
3: 我说元帅呀，可了不得了，西南角被杨家弟兄攻开，眼看杀奔中营，我军伤亡惨重，速速解救。
0: 林文善没说话，当时心惊肉跳，急得眼珠子充满血丝，不知该先到哪边打接应。他一个人要解救四方，除非有分身法。不过他信心很强，他想往周围看看，哪边打得凶，我先救哪边去。他往周围瞧了瞧，周围火光冲天，照如薄昼，杀声四起，惊天动地，自己的军卒哭爹喊娘，惨不忍睹啊。哪边打得够凶够乱的，像一锅粥一样，就知道啥呀，
1: 钻出个。
0: 看来大宋营今天偷营劫寨早有准备啊，现在的后悔了，当初不信于洪之言，放松巡逻，派了个李显君这么个有勇无谋的呆子给我开营盘，才有今天灭顶之灾。怎么办？
1: 军师啊，

像是四面派兵，来势凶猛，弄不好我们要全军覆没呀！赶紧聚集将官，杀出条血路，闯出重围，将来重整旗鼓，再图大业。哎呀，还能图什么大业？哎，胜败乃军家常事嘛。好，我这连营全完了，回去我怎么向万岁交差呀？林元帅，放心，由我向万岁陈述原因，请圣上饶恕。好吧，别说那些了，元帅包不解尽可快。昨天起，点炮聚将。霎时间，炮声一响，南唐军卒将官不那么乱了。文俊赶到中营聚齐，这几声炮，安心炮是定心丸了。李显军、刘孝、白杰，还有于洪的师弟青面道人、红衣道人，左天启副将、偏将、牙将都来听令。林元帅说：“今夜被大宋偷营劫寨，我军实力现在敌情不明，不可恋战。我等兵合一处，杀出重围。”兵奔抱月岭两山口，南唐的兵将一听撤兵都乐坏了，要再杀一阵呢、啊、都得给人送兵垫马蹄子，快走啊，对呀、啊、撤呀。就这么，林维上和于洪居中，左边李显军，右边白杰并行开路。刚走不远，突然迎面靠几声炮响，闪出一股人马，有四五千人，呼啦筑成一堵人墙。只见对面军卒高举灯芯火把，亮似幽星，照如国胄一般。十几名大将排成一列，迎面一匹桃花战马，马上端坐一员女将，正是宋营大帅刘金殿。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2: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1: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2: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

0: 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效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

0: 成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过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2: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378.8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14.2公斤、5.8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0.8%。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面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今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4: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5: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

0: 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1: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和20.6%。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3: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10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2: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3: 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居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在毗邻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辆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
4: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强调，加强非化石能源消费替代化石能源，是消费侧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行动计划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了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
6: 此外，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方面，行动计划亦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5: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
6: 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1: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8: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 这个流域水系内呢。

0: 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1: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殷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0: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线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线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严重，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邢雅文报道。
2: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处于六兰水库上游的广西南宁横州市镇农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连日来，救援先遣队在镇农乡摸排人员受困、基础设施受损等灾情，分派应急物资。救援人员杨俊雄：
3: 我们这62名水上营是第一批进入镇农乡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就主要是把我们带来的这些物资分8个组分发到我们受灾群众当中去。公路的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的话，大量的给养物资和药品都没法送到镇农乡政府这里来。
2: 目前，外界至镇农乡凤丹村的道路已被抢通，应急通信基站正陆续部署。随着积水退去，气温升高，卫生消杀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镇农乡乡长柳建。
4: 目前的话，卫生的情况总体上还是在可控范围，但是从今天开始可能会气温回升，这个面临的形势逐步的会严峻，所以下一步我们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去做这个消杀的工作。
2: 洪水过后，横州市各安置点物资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在横州二中教乙校区安置点，来自湖南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9日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志愿者黄青松：
5: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洪水，心情是非常的难受的。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中国华能今天发布国家“十五五”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1000万千瓦级沙歌荒综合能源基地在内蒙古开工建设，该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投运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9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九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3: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2: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5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4: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1和第2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1: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4: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张浩森、季眼玲，主播王贤、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正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结果。
3: 播放结果，夜剧再奏，中国不间断，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00。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台风巴威持续逼近我国，今天15点已进入我国24小时警戒线，距离浙闽交界不足900公里，外围螺旋云系率先影响我国近海海域。目前巴威环流依然非常庞大，体型持续膨胀，可以称得上是个超大型台风。今天15点直径超1500公里，7级风圈的半径达500公里，云系面积约有158万平方公里，体量远超普通台风。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巴威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本周末巴威带来的风雨将显著增强，降雨主要是本体降雨以及远距离输送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共同影响，未来3天台湾岛、华东、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中浙江东南部和福建东北部累计雨量局地有500到600毫米，台湾岛局地可超1000毫米，北京东北部、河北东北部局地可达300到350毫米。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时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北京东北局部、天津北部局部、河北东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记者从北京市防汛办了解到，应对此次强降雨，截至今天17点，北京市已累计转移36279户，95657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近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水。7月6号，广西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漫顶决堤事件。今天最新航拍画面显示，六兰水库的水位已降到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巴基斯坦方面10号援引巴政府消息人士的话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近日再次与美国和伊朗展开接触，推动双方停止进一步军事打击，并依据美伊上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另有巴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开展军事行动，是美伊谅解备忘录未能按计划落实的关键因素之一。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世界杯1/4决赛，西班牙队将迎战比利时队。本届赛事至今5战零封对手的西班牙队，能否继续刷新纪录，朝着时隔16年再夺世界杯冠军的目标迈出重要的一步呢？比利时队的黄金一代能否在生涯末期把握住机会呢？红双会大战在即。此刻提示，记者从北京首都机场和大兴机场分别了解到，受强降雨影响，首都机场当前已启动运管委协同运行1级响应机制，会同空管部门、航空公司等联席会商，对航班进行统一协调放行。与此同时，大兴机场也及时启动运管委协同运行机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

0: 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我们先来关注广西抗洪一线的暖心消息。受台风美沙克暴雨与水库险情叠加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严重洪涝，衡州市云表镇断水断电断网，贵港西江教育园区上万名师生被洪水围困。危急时刻，一批硬核科技装备冲上了救援前线，接连冲上热搜。广西数百架无人机组成空中运输队，水上救援航母一次转运上千人，动力舟桥60米长，自带动力，智能安全帽回传抗洪现场画面。每一个词条背后都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接力。事情要从7月8号说起，在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冲锋舟一趟只能运不到10名学生，转移的进度吃紧。中国安能的救援队员开来了被称作救援航母的应急动力舟桥，可以快速变形，合体或者展开，编组灵活。60米长的水面平台自带动力，两节三组呢，每次可以转运上千名学生。截至9号中午，救援队员动用动力舟桥完成全部转运，累计安全转运群众6359名，零伤亡。另一边的衡州市云表镇，民间自发组成的无人机运输队凌空投送饮用水和食品，3-4分钟就能够抵达船只要跑两三个小时的地方，每次呢可以运输100公斤左右的物资。南方电网的大型无人机呢，将2台10千瓦发电机吊装到贵港市水利局的楼顶，打通了贵港市防汛指挥的电力生命线。最动人的其实不是设备本身，而是科技背后的温度。每一件硬核装备的背后都站着一群想让乡亲们早点脱险的人。科技给力，人心滚烫。当无人机的航灯划破雨幕，当动力舟桥破浪前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效率的提升，更是生命至上四个字最生动的注脚。能用的办法都用上，能救的人一个都不能少，这底气是科技给的，更是每一个挺身而出的普通人给的。风雨同舟，大道不孤，人民至上就是行动至真。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上午11点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预计巴威在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台湾岛中北部有特大暴雨。为应对巴威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自然资源部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防御3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防御应对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辽宁西部、四川中部和北部、甘肃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水利部今天还召开了防汛会商，当前我国防汛形势如何？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1: 受连续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豫江发生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水利部工作组连续多天在受影响较大的广西贵港指导当地洪水防御工作。根据水利部会商结果和天气预报综合分析，10号起广西全区降雨逐步减弱，江河水位将持续稳步退水。目前当地正在抢抓时机，加速水库除险，加密堤防巡查。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说，
2: 当前呢，西江的第2号这个洪水的洪峰呢已经 通过珠江三角洲顺利入海了。目前就是整个西江干流的梧州江段，还有它那个支流豫江的贵港江段，水位呢目前是仍然超过警戒水位，1.11米到1.2米。整个西江的干支流洪水应该说是全面处于一个退水的阶段。这里呢就重点要提醒一下，就是要关注豫江贵港至桂平江段，西江呢桂平至梧州江段这个退水期的这个堤防防守。
1: 当前第九号台风巴威正逼近闽浙沿海，防汛防台形势日益严峻。尹志杰表示，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2: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呢，闽江、瓯江、昌江、乐安河、信江、修河、巢湖、匹河、潮白河、东辽河、辽河、浑河、松花江、吉林段、拉林河等主要江河可能会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可能会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
1: 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水利部今天已经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河北五省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尹志杰表示，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需密切监视天气变化，滚动加密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科学精细调度防洪工程，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2: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今天到明天夜间，北京将迎来一次暴雨天气。包括门头沟、密云、怀柔、顺义、平谷、房山、丰台在内，北京有七个区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今天是周五，受降雨影响，北京晚高峰交通呈高位运行态势。为了提升道路通行效率，从17点到20点，北京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邵威。你好，邵威。
4: 你好，你好，主持
0: 人。据你观察，目前降雨对北京的道路通行有多大的影响？
4: 好的，那目前呢，我是在建国门至国贸 CBD 的一个中间路段，这边的雨势就在我们这连线前的2-3分钟啊，刚刚停了。那更多的这个今天暴雨的雨，它都是间歇性的大小交替的，这也导致了水汽和雾气都比较大，能见度较低。所以我观察到长安街上的车辆是处于一个缓行的状态，那补开等灯这种特殊的情况呢，双向车流行进速度基本差不多，能有一个20-30迈或者30多迈，也属于中午晚高峰的一个正常状态。但因为连续不断的下雨，所以我看到在长安街。

0: 旁支的一些小路上，其实出现了几厘米不等的这种积水。在城区的主要环路部分路段，万泉河路、丰体南路、通惠河北路等联络线出城方向，以及京藏、京开、京港澳、京通快速路等出京方向的车流比较集中。那 CBD、朝阳门、建国门、粤产马甸等区域的交通压力较大。同时，在今天的5到8点，从北京也是临时开放了公交专用车道来供社会车辆去通行，看到对交通压力能有不小的缓解效果。所以驾车市民请务必注意控制车速，注意雨天的行车安全。同时，如果遇到路面积水和停车场雨水倒灌等情况，大家也可以选择附近的高地势的停车场去避险停车。目前北京已经主动向社会开放地势较高的一些停车资源，那这些防汛应急避险的停车场，大家可以从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查询并导航前往。在市郊铁路方面，那今天的 S2 怀柔至密云线通运线共12趟列车是临时停运，明后天上述的3条线路所有列车都将全部停运。在地面公交方面，那今天首班起的633、858、859、920和9365条公交线路是停驶，952一条采取了区间措施。同时，在北京丰台，今天12时就已经对旅驼路、大灰厂路等17个路段采取了管控措施。那目前我也看到有关部门在下凹市的这种立交桥涵、易积水的道路以及地质灾害易发的部位路口加强了备勤布控。我也在马路旁边看到了停着的提前预制的大型机械设备，确保有需要时应急力量会快速到达。我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邵薇。另外呢，大兴机场运管委呢已经发布汛情蓝色预警和大面积航班延误预警，请广大旅客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和所乘航班的动态，合理调整出行计划。那么受强降雨的影响呢，预计今天到12号的8点，平谷区、密云区、房山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北京海淀区、丰台区、朝阳区、石景山区、通州区存在积水内涝中等风险。为了迎接本轮强降雨，北京城市的河湖通过预泄腾出了槽蓄空间。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你好，韩雪莹。
2: 你好，主持人。
1: 目前北京城市河湖防汛调度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那么今天下午呢，我是在北京市南护城河的重要节点龙潭节制闸现场看到了北京城市河湖防汛调度的一个具体情况。那么当时我能看到，在龙潭闸外的工作桥下有3个摄像头正在实时监控闸门的开度以及闸下的水流状态。那么当时是开了1个闸门，3个闸门开了1个，那水流状态呢大概是以3.6的这样一个速度向东去行进。那当时这个护城河的水流一路向东，将经过广渠门、东便门，最后是汇入到通惠河以及北运河。那熟悉这处日常作为景观河道的市民可能会发现，就是这里的水位比平时要低。那其实这就是因为从昨天到今天上午，南护城河经过了预泄腾出来了一部分的槽蓄空间。那么据了解呢，对全市的城市河湖进行一个统一的调蓄库容是北京应对降雨的一个举措。而昨天下午北京市防汛二级响应正式开启之后，全市各个城市河湖的预泄调度工作就已经陆续开始了。到今天上午，所有城市河湖已经完成了预泄，一共腾出了380万方的库容。那么为什么要通过城市河湖的预泄来腾出槽蓄空间呢？这样一个举措和应对本轮强降雨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关联？那么就在今天下午，我采访到了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环管理所的所长赵鹏，我们现在听听他的解读。
3: 因为河湖在降雨之前，为了保证整个城市的景观，需要一个日常运行水位。一般的时候呢，为了营造这个良好的水环境，运行水位相对点会高一点。遇到强降雨以后呢，为了保证洪峰的顺利下泄和有效的消减洪峰，就需要腾出一部分桥蓄空间来。这个桥蓄空间呢，就能承接更多的瞬间的强降雨进入到河道，通过这个预留的这些库容的调节来控制下泄的流量，不会造成说由于短时的雨强较大，大量的水进入到河道里边，集中的往下放，形成这种洪峰的叠加。咱们现在所有的措施都是应对这次强降雨的前期准备工作，真正的降雨时段集中在今天的下午到12号早晨的8点，这个过程中是咱们要需要全力应对的。因为北京市预报普降大到暴雨，这样的话为了保证城市安全，就需要通过合理的调度，让整个的

0: 市的雨洪进入到河道以后，顺利的给它排下去。咱们的节制闸的作用，就是通过控制下泄的这个流量，来保证其他区域的汇流。一个是保证上游的安全，上游所有的水能顺利下泄；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保证咱们的下游相应的一些汇流、支流上的这个水流顺利的进入咱们的河道，不发生顶坡。不是说只要提起闸门来泄多少水就泄下去就行了，而是要通过水量的控制，保证整个的沿途所有的水能够泄下来。
1: 好，听明白了，就是预判了水的预判啊。好，刚刚韩雪莹也提到了，就是当前北京市的城市河湖已经完成了预泄，腾出了一共380万方的库容。这样的体量库容意味着什么呢？
2: 那么按照北京市的城市河湖流域面积258平方公里来计算，当前380万方的这样一个库容，它正好能够承接20毫米左右的降雨流入河道之后，能够实现这个河道不漫溢，就是刚刚好。但是啊，我们说这个降雨和防汛调度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在这里面要首先提醒广大市民，对于城市河湖，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看到的一些景观的河道，包括水域，尽管当前我们看到可能水位比平时还要低，但是这个阶段低水位绝不是安全的代名词，它们都是重要的泄洪通道，所以一定要远离。
1: 对，一直是处在一个动态变化的状态哈。那么北京市的这个城市河湖预泄工作完成之后，后续还将通过怎样的调度来实现有效防汛呢？
2: 那么今天我也了解到啊，就是调度一定是一个动态统筹的过程，它针对的是全市所有的城市河湖及其库容。那么调度的原则呢，是以水位控制为主，流量控制为辅，通过各个水利枢纽，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节制闸，来精准控制下泄流量以及各个区段的水位。那么一来呢，是要增加城市河湖整体的一个安全韧性；再一点呢，就是要避免过度的下泄带来的这种集中的人造洪峰，形成对下游河道的一个压力和冲击。当然最终的目的一定是保护城市和市民的安全。那当然呢，其实这也就意味着应对本轮的强降雨城市河湖的防汛工作面临的依然是一个对实时调度能力的考验。在这个过程当中，水务部门要根据统一的部署和调度的原则，全面掌握各区段的降雨情况和汇流情况。那么针对这样的考验，相关部门做的哪些前期工作呢？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环管理所所长赵鹏的介绍。
0: 一个是河道的巡查，要沿线进行巡查，保证咱们的沿河的水工设施的安全，看所有的水工设施是否存在一些隐患。还有呢，对市民进行一些安全的提示告知吧，张贴一些宣传的这个标语，跟咱市民呢进行一些提前的解释。还有就是所有的设备的巡查，每次的降雨之前都需要对咱们的所有的闸门、橡胶坝的这些控制设备进行试运行，来保障降雨中它运行的这个保证率和稳定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咱们就需要动用几个专业的队伍，一个是机闸，一个电器，来辅助我们开展这项工作，保证所有的发电机运行正常，供电正常，然后电器设备和咱们的启闭机各方面运行都是正常的。这样的话，降雨中咱们才能够从容的应对。还有呢，就是自动化运维保障的这个队伍吧，通过咱们的所有的机房、所有的监控前端的这种感知设备进行校验，来保证咱们传输数据的稳定性和准确性，也确保降雨的中咱们的这个所有的信息能够准确，才能执行更安全的一个调度。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独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事件转向广西，受强降水的影响，广西横州云表镇发生洪涝险情，多处被淹。目前云表镇主要积水基本消退，这之后清淤成了目前的一个重点工作。今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在云表镇采访，多位救援人员告诉记者，除了防止被淤泥中的碎玻璃等杂物划伤，他们还需要警惕藏到阴暗处和居民家中的蛇。我们马上来连线云表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你好白杰哥。
4: 你好杨昶。
1: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当地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4: 好的，我们今天是到达了重灾点之一的横州市云表镇。去往云表镇的道路呢目前已经打通，不过由于部分的路面还有淤泥以及救援的车辆比较多，通行还没有完全的顺畅，部分的路段呢需要靠步行或者说是搭乘老乡的电动车、摩托车、三轮车来做一个接驳。当地的居民和救援队员形容说呢，本周一也就是6号的洪水，当时是席卷的树木杂物让这里成为了一片汪洋，水位漫过了1楼到达2层，而在水退之后，村里淤泥和杂物就成为目前的

0: 到阴凉的暗处去，比如说去到小巷的角落或者居民的家中。他们今天上午在居民区清淤的时候就遇到了蛇。另外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的官兵也是见到了蛇，其中的部分疑似就是眼镜蛇。武警南宁支队机动三中队的中队长文杰告诉我说，为了避免受伤，他们严格的要求抢险队员要穿雨鞋戴手套。而在云表镇中心卫生院外面的一个临时医疗点，医生也告诉我说，这两天陆续有在清淤当中受伤的人员来求助。我在现场就看到了有一位环卫工人手指被划伤，过来做消毒和包扎。所幸呢这两天还没有新的这个被蛇咬伤的这个报告。云表镇中心卫生院在洪水之后呢是没有办法正常运转的，目前是靠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带来药品，在外面的空地提供一个临时应急的医疗服务。除了做处理外伤之外，他们还准备了针对高血压等慢性病以及这两天气温升高之后可能出现中暑的药品等等。因为药品都是从南宁带过来免费给大家应急的，相对比较有限，所以不能够整瓶整盒的提供。我看到医护人员会把对症的药品分装到小袋子里，写上用法用量，再交给患者，还要再口头叮嘱一遍怎么吃。另外呢同时也有防疫人员已经开始在清淤的过程当中喷洒消毒药水了。随着清淤工作的推进，居民也开始想办法投入灾后生活的恢复。在云表镇的一个街角的烟酒店，店主黄女士她在小桌板上摆出了一些香烟。她告诉我说，洪水当时来势凶猛，他们往楼上转移的时候只来得及带走了少量比较贵重和轻便的香烟，而一楼的绝大部分货品都被冲毁了，损失严重，现在只能把这些烟拿出来卖。有群众和救援队员陆续来帮衬他的生意，不过由于现场的手机信号还没有完全恢复，部分运营商的网络不稳定，所以买东西的时候群众有时候就需要彼此借用一下手机网络的热点才能够完成扫码支付。另外我们也看到有老乡从家里救出了幸存的老黄牛在赶着往城里走，他形容说这是家里剩下的最值钱的东西了，但是在高温湿热的天气下老黄牛也走不动了，需要在路边休息。有救援人员就帮忙拦了一辆运物资之后返回的板车，想把牛赶上车运走，不过当时这头牛就拧着劲儿不愿意上车，而是想往反方向走。围观的人就分析说，牛应该是以为要把自己拉走杀掉，所以不敢上车，反而想掉头回家。这是在灾后云表镇的现场一个让人心酸无奈但是又包含着生命力的细节。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这里灾后恢复的进展。
1: 白杰哥是刚刚到达云表镇的就开始马不停蹄的报道啊，我也关注到白杰哥在中国之声各平台的视频报道，看到你和武警官兵一样都戴着口罩在现场，这是非常好的，但是你好像没有戴手套，在前方报道还是要注意个人的安全啊。
0: 好，
1: 好，谢谢白杰哥。
0: 谢谢。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福建泉州晋江市辉腾鞋业有限公司昨天发生的火灾已造成28人遇难，火灾救援工作已于今天上午基本结束。福建省政府已成立事故调查组，表示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当地今天上午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表示已经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采取控制措施，企业账户已冻结。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派出的8人专家调查组前往事故现场开展事故勘验工作，专家们在现场有什么初步发现，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了解一下。
3: 记者了解到，本次火灾事故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事故发生时工厂内共有237名员工和2名外来人员，现场疏散救出213人。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6: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7: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6: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

0: 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0: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图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情。

0: 九昌的宿命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FM 八十九点一，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3: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4: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5: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4: 进入主信息以来，我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早、防小、防未然，统筹部署全市防汛工作。从城区排涝、河湖管控到基层防控，全面一体推进，层层压实责任，精准落实举措，全方位之密汛期安全防护网。面对严峻防汛形势，我市第一时间激活防汛抗旱指挥体系，层层压实市、乡村三级防汛责任，构建起预警发布、巡查排查、应急处置全链条闭环工作机制，统一调度各部门各属地协同作战，确保防控指令快速落地。城区防线作为防汛重中之重，我市坚持关口迁移、精准布防，将火龙河高架沟桥及光明路铁路桥下等四处易积水路段列为核心管控点位，实行一点位一专班驻点值守，牵制沟机、铲车、水泵、照明车等防汛设备，确保随时可调可用。值守人员常态化开展河道清障、管网疏浚、雨水篦子清掏，降雨时同步启动积水抽排，设置警示围挡，疏导群众，从源头降低内涝风险。在筑牢城区防线的同时，河湖与乡村防汛工作同步发力，针对辖区水库开展全覆盖安全检查，逐一核验坝体、坡面、溢洪道、输水设施等关键部位，核实实时水位与库容数据，加密日常巡查频次，守牢乡村河湖行洪安全底线。各街道紧盯低洼平房片区、地下停车场等薄弱点位，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备足沙袋等防汛物资，同步入户开展防灾避险宣传，对重点区域落实专人值守，将防控措施落实落细，确保平安度汛。
2: 本台消息，日前记者从我市防汛抗旱物资储备库了解到，当前我市各类防汛物资储备充足，状态完好，可随时调拨，快速投用，保障全市安全度汛。据了解，在汛期来临之前，工作人员就进行了常态化盘点、设备检修、物资规整工作，对防汛沙袋、救生衣、
6: 救生圈、抽水泵、发电机组、应急照明、防水篷布、抢险工具等核心物资逐一清点核对，确保所有设备性能稳定，同时优化应急调拨流程，完善快速调云预案，构建响应迅速、保障有力的物资供应体系，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装备拉得出，物资保障足。
7: 入汛以来，我们持续强化物资规范化管理，对所有防汛抗旱物资实行分区存放、专人管护、台账化登记，定期开展盘点、保养、检修和更新补充。目前库区各类抢险物资、应急保障物资储备充足，状态完好，底数清晰，完全满足各类汛情险情处置需求。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细化物资储备和调运方案，随时待命，随时调拨，全力保障全市防汛抢险应急处置工作的有序开展。
4: 近日，中国老年书画展组委会、中国艺术世界书画院、中华艺术家杂志社、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高盛宇导师高级研修班联合举办的汉墨千秋艺润东方公益大讲堂来华开展为期三天的创作交流活动。由中国艺术世界书画院院长李国良带队的知名书画家以书画笔会交流为核心，结合艺术巡展调研、红色文化考察，开展多维度文化交流，助力我市文艺事业提质发展。活动期间，书画家们与我市部分书画爱好者先后在市政协书画院举办两场创作笔会。活动现场墨香四溢，书画名家挥毫泼墨，匠心创作，联袂完成多幅主题鲜明、艺术精良的书画作品，并无偿赠予我市永久留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高级研修班导师高盛宇现场讲解国画技法，并对本地书画爱好者的山水花鸟国画作品进行点评。在艺术交流之余，书画名家先后走进蒿子湖密营等红色教育基地，沉浸式考察本地红色文化资源，感悟革命历史，汲取红色力量，为书画创作积累鲜活素材，注入红色底蕴，并实地探访本土生态文旅资源，感受我市山水人文魅力，以笔会搭桥梁，以文化聚力量，夯实基层书画艺术交流根基，推动红色文化与传统书画艺术融合共生，为我市文化事业繁荣发展赋能添彩。近日，明化街道红生社区开展共建城乡家园、共树文明新风主题活动，工作人员围绕树立文明新风、杜绝非线充电等内容进行宣讲，引导群众摒弃不文明行为，同时组织群众开展卫生清扫，打造宜居生活空间。近日，夹皮沟镇组织工作人员

0: 依托魏拯民殉国地革命遗迹开展红色宣讲活动，打造沉浸式现场课堂，推动抗联红色历史活化传承。 近期短时强降雨天气频发，能见度下降，交通安全隐患随之增多。为有效防范车辆打滑、涉水熄火、追尾碰撞等交通事故发生，牢记以下汛期行车安全提示：一、严控行车车速，稳控行驶状态。雨天路面附着力下降，易出现车辆侧滑、失控等情况。驾车出行务必降低行驶车速，全程平稳匀速行驶，杜绝超速行驶、强行超车。 行驶过程中避免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保持车辆平稳行进，最大程度规避车辆打滑、失控风险，筑牢行车安全防线。二、拉大安全车距，防范追尾事故。雨天视线受阻，行车途中需拉大与前车的安全间距，预留充足制动缓冲空间。跟车行驶路口通行、弯道行驶时，集中注意力，密切观察前车行驶状态，提前做好减速避让准备。 有效防范追尾、剐蹭等交通事故发生。三、谨慎涉水通行，规避淹车风险。如遇路面积水，切勿盲目冒险通行。提前观察积水深度、水流情况及周边路况，深度不明积水过深路段立即绕行。必须涉水通行时选择低速、匀速直行通过，中途不停车、不换挡、不急加速，避免水流倒灌导致发动机进水熄火。 若车辆涉水故障熄火，切勿二次打火，及时撤离人员并报警求助。四、规范驾驶行为，严守安全底线。雨天能见度较低，行车需及时开启近光灯、示控灯、雾灯，切勿开启远光灯，造成对向车辆驾驶员眩目。骑行电动车、自行车需佩戴安全头盔，减速慢行，谨慎避让，杜绝闯红灯、横穿马路、逆行等危险行为。
1: 雷雨大风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行车，避开河道低洼、塌方积水、树木广告牌下方等危险路段，时刻严守交通规则，保障汛期出行平安。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典资讯，请您关注化典融媒 APP 和化典发布微信公众号。下面请您收看化典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大雨转中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有我。
9: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8: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0: Turn on the radio，
8: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被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

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的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异，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和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
6: 八零一声音，
5: 画电活力调频。
7: Number one FM，
5: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8: 一种沉默，
9: 一种沉默。
5: 一种感动，
9: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享年华正青春。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5: 锁定八九幺，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5: 快乐八九幺，
0: 幸福中国梦。
10: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收听。
5: 生活八九幺，
6: 行车八九幺，
5: 时尚
6: 八九
5: 娱乐八九幺，
6: 共同的
5: 89.1兆赫，
6: 化
5: 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1: 特点有关呀。
2: 他的年龄特点就是3岁到6岁，如果你必须讲他喜欢的事儿，但还有一个你的语言的运用是不是符合他的听觉艺术。如果要是搞上楼的没有这两个特点，你根本就不可能吸引孩子。
0: 原来是这样，一个是要懂小朋友喜欢什么，另一个是要会用孩子们听得懂喜欢听的语言来讲故事。同样作为编辑的李小兵老师告诉我们，去幼儿园念自己的稿子就像奔赴一场现场考试。
7: 这个主要是还是让孩子们能够从你的稿件中挑出你的毛病，我们一边讲一边观察，就看小朋友在第几分钟的时候他就开始坐不住了，那么在这时候你要做个标记，也就是说你前面的故事不吸引人，那你回来以后你就要改。
0: 编辑老师们不仅要观察孩子们听故事时的反应，念完了故事还有第二个任务，那就是让小朋友来复述一遍刚才听到的故事。
7: 那么他给我们讲的时候，那我就要强烈的快速的记他们的语言，他讲出来的故事那是地地道道的孩子的语言，孩子的思维，那么我们记下来这个，那你说其他的孩子不就听得懂了吗？
0: 编辑老师们多聪明啊，他们知道最好的老师其实就是小朋友，他们从他们的身上，编辑们能学到最生动最地道的儿童语言。所以啊，一篇稿子能不能通过，这些小听众可是最有发言权的小评委呢。通过了幼儿园的现场考试，一篇稿子是不是就能立刻播出了呢？嗯，还早着呢。在小喇叭栏目组，一篇稿子要经过一遍又一遍非常严格的修改。李小兵老师说，如果我们有机会看到那些保存了70年的老稿本，一定会大吃一惊的。
7: 小喇叭的作品原来在那个稿子上，那是一片花，花的让你看不出来，如果你不仔细看的话，你把这篇稿子顺不下来，因为这篇稿子不光包含了第一首编辑的这个心血，还有组长的心血，还有主任的心血，也就是说这个三级审稿是一稿都不能差。
0: 稿纸上被修改的密密麻麻，像开了花一样，编辑写完组长改，组长改完主任还要改，这就是小喇叭著名的三级审稿制度。只有经过这样层层把关的稿子，才能交到像孙敬修爷爷、康英奶奶、曹灿叔叔这样优秀的播音员手里。那小朋友可能会好奇，为什么我们听到的稿子要这么反复的修改，连一个字一句话都不能放过呢？李小兵老师说，
7: 这个呢主要是对象感，因为他的年龄小，对我们这个语言呢还在学习和认知的这个过程中，如果咱们用这个普通的语速和普通的这种感受去跟孩子们交流的话，他们是听不懂的，或者是半懂半不懂，不就浪费了很多资源吗？所以说呢，要让他把每一字每一句都能听懂，这就要求我们要观察他，要理解他，要知道他能接受多少。
0: 这可不是降低水平，恰恰是提高了水平。编辑老师们需要把自己变成幼儿心理学家，真正的蹲下来，用孩子的思维方式来思考，用孩子的语言方式来表达。只有这样辛苦的付出，孩子们听到的故事才会像清澈的泉水，毫无阻碍地流进他们的心窝窝里。如此严格的要求，这么精细的工作，新来的编辑老师是怎么学会的呢？这就离不开老编辑们传帮带的传统了。郝尚琴老师回忆说，老主任贾玉芝老师很少跟他讲大道理，而是在日常的唠嗑聊天中，在具体的事情里让他自己去领悟如何编辑孩子们的儿童故事。
2: 贾老师，你说不让我们做一什么吧，你做一个那个比较欢快的，能逗小孩能动起来的啊，回去了领着任务的电视给拿出来了。 然后俩人再当面来一句一句推销。他推销这些干部笑话，注意听，他不给讲的，让你去自己琢磨去。
0: 让自己去琢磨，这就是老编辑们的高明之处。郝尚琴老师清楚地记得，当时的第一任少儿部主任郑佳老师改稿子特别认真，一篇稿子啊能让他改成大花脸。
2: 现在看我们档案馆里边存的档案，就是让那老主任对吧，郑佳，就是语文老师，

0: 哎，一宣稿就给改了个大花脸似的。但是我这有些个重要稿件，如果他改了，我就重新抄一遍，抄着抄着，你就哦，这句话应该这么说，小孩就能懂了。说你要那么说，小孩不懂。慢慢，他这东西不是我一下能感悟的，慢慢慢慢磨不磨吧，然后他就深入你的这个骨髓里边了，血液里边了。
1: 在一遍遍的抄写和琢磨中，什么样的语言孩子能听懂，什么样的表达孩子们爱听，慢慢的像滴水穿石一样融进了编辑老师们的血液里，成了一种本能。李小兵老师则非常的幸运，他有三位老师，每位老师啊都有不同的特点和专长。
2: 王春玉老师呢，他在编写这个故事，就是甚至小故事啊、生活故事啊、童话故事这方面呢是非常非常精炼的。李嘉诚老师呢做科普故事讲得非常的通透。易行云老师呢就在儿歌呀、什么小诗啊、甚至文学啦、甚至包括一些猜谜啊，就是这种孩子们特别熟悉的文学方式上，易老师那就更是专家了。
1: 有的老师严格，有的老师耐心，有的老师风趣，不同的老师教导的方式也是天差地别。
2: 比如说易老师，他就是特别耐心的，因为易老师是我们当时的组长，后来是我们的主任，他就特别耐心的一字一句的给你改你的稿子。这个王春玉老师呢就不然，王春玉老师呢他特别含蓄，说话什么的也很少，你语言很精炼，但是呢他的稿子非常非常精彩，都是大白话。他要跟我说这些话的话，他没有办法一字一句的教我，他就把稿子他写好的你来给我抄一遍。你比如说，以防这个孙静军老师啊、曹灿老师啊看不清我的字，你是新大学生，你这字一笔一划的写得很工整，这样的话他们认起来很好认。
1: 就在一笔一划间，编辑老师们感受到了语言的节奏、构思的巧妙，更是一颗颗为了孩子而精益求精的心。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们，今天我们听到了小喇叭编辑们和不为人知的工作细节，从必须去幼儿园念稿到三级审稿再到言传身教，这些就是小喇叭编辑们代代相传的工作法则。这些法则的背后只有一个最简单也最纯粹的初心，那就是一切为了孩子。正是因为有了编辑老师们这样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和打磨，才有了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时的绘声绘色，才有了曹灿叔叔讲《战斗英雄》故事时的扣人心弦，也才有了我们记忆中那个永远亲切、永远动听的小喇叭。亲爱的小朋友，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将继续走进小喇叭70周年声音回响的编辑故事，去听一听他们创作那些经典故事和广播剧时更多有趣的幕后故事。小朋友们、大朋友们，下一期节目我们又会请到哪一位老朋友来这里做客呢？我们下期再见。
3: 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4: 小朋友们好啊，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芝麻，心中有烦恼告诉爸爸妈妈，乌云马上就散了。
5: 亲爱的小朋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是小喇叭剧院时间，今晚我请你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这个广播剧是由总台出品的，今晚请你听第14集《楼兰美女》的下集。 上一次我们听到张骞和楼兰公主一同乘船去罗布泊，结果他们又被马匪的小船盯上了。马匪射杀了一只罗布泊的水禽，想填填肚子。就在这个时候，一艘由水豚鱼拉动的小船如飞一般向这边驶来，船头上站着一位英俊的年轻人。这位年轻人是谁呀？咱们接着收听。
6: 哦，我的小金球找到了。
7: 小公主真的好，兔子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8: 我是你啊，云小哈，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3: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9: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10: 你是什么人？凭什么管我们这么多？
7: 我是罗布泊的少领主，从小在这里和万物一起生长。若是有人来此地随意践踏生灵的话，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
10: 那小子，你好大的口气！
11: 糊涂，你也闭嘴！看样子这个年轻人不好惹，好汉不吃眼前亏。
10: 这位小兄弟，
11: 请见谅。我们初来贵宝地，实在不知道这儿的规矩，无意冒犯，还请海涵。
12: 他们三个是马贼，不是好人，别被他们骗了。
0: 马匪怎么了？
7: 远来的都是客，就请几位随我上神鱼岛吧。
13: 张骞一行人和静鹿晗他们都跟在少领主身后走进了神鱼岛。唐义父警惕地盯着静鹿晗一伙，呼奇却若无其事地和唐义父搭话。
14: 老唐，咱俩都爱吃。你看这里摆的这些东西哪个好吃啊？
10: 我尝尝。
14: 好吃。
0: 这是什么？这是本地特产青鱼沙。
11: 青鱼沙是什么玩意儿？
0: 是青鱼的排泄物晒干制成的，擦水泡洗可以治皮肤病。
11: 我跟你说，一定要跟住他们，不然的话我们就得不到我们想要的了。一定要跟紧了。
7: 请问少领主，罗布泊物产如此丰富，为何神鱼岛每年只有几天时间与外界交易物产？我们神鱼岛上的人大多自给自足，生活比较简单，不像楼兰国人那样喜欢花花世界。
15: 这个人像是看不起我们楼兰国，真傲慢。
7: 以我之见，淳朴天然与花花世界各有所长，如神鱼岛常与楼兰互通有无，定会繁荣昌盛，必将是一件美事。
15: 对呀，
7: 这是我们岛上独有的百鱼园，请大家尽情观赏。
16: 主人，观赏鱼群不可靠得太近呐。
15: 不必多虑，这种小鱼如此可爱，为何不能靠近呢？你去告诉那个少领主，我想买几条这种小鱼。
16: 是。
13: 公主俯身凑近水池，池中一条小鱼突然跃起，张嘴露出满口的尖牙。公主一惊，连忙向后撤身，身体失去了重心。突然有一只有力的手臂将公主稳稳地扶住。
7: 姑娘，你没事吧？
15: 我没事啊。
16: 大胆，还不放手？
7: 惊扰了姑娘，还请见谅。
15: 多谢少领主赶来相护。
7: 我见姑娘是和张骞大人同来的，你像是楼兰人，请问姑娘如何称呼？也是来神鱼岛做生意的吗？
12: 扎莉姐姐，你还好吧？
17: 我们担心你的安全，所以都赶来了。
7: 原来是扎莉姑娘啊。姑娘此次来神鱼岛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15: 我
16: 启禀少领主，领主要您请大汉特使张骞大人前去相见。
7: 领主请您前去，还望张大人赏光。
16: 感谢领主，烦请少领主带路。
7: 罗布泊物产丰富，真乃风水宝地，
14: 多谢张大人夸奖。

0: 这些人鱼岛人丁稀少，自给自足而已。特使大人不远万里前来，给我罗布泊增光不少啊！
1: 不好了，不好了！禀告领主，有三名上岛来的客人绑架了楼兰公主，他们说是
2: 啊什么？
0: 绑架了楼兰公主！
2: 少领主和张骞立刻赶往出事地点。 只见鱼池旁，静鹿晗和呼奇、呼图都已拔出马刀，把公主围在中间。原来，静鹿晗早就打听到了公主的真实身份，一路都在伺机下手。此刻，塔纳小班站在公主的对面，焦急万分。
3: 静鹿晗，你真卑鄙！
0: 你们在神域岛上作恶，还离得开这座岛吗？
3: 你们快放开公主！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说。
4: 少领主，我给你无怨无仇，绑架楼兰公主实属无奈，想要公主安然无恙，需张骞拿汉劫来换。
0: 只要你们放还公主，我愿持汉劫，随你们离开神鱼岛。
3: 不行，大人！
5: 张大人！
6: 张大人！
7: 不行啊！
8: 张大人！
9: 所有来到我神鱼岛的客人，我要保证他们的安全。
2: 这个小子想要重英雄，我把他拿下就更加稳操胜券了。哎，好在，好退。静鹿晗将刀藏在身后，不怀好意的向少领主走来。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候，穿越而来一直默默观察的小齐兄弟出现了，他们悄悄接近呼奇和呼图，并将小食人鱼扔向他们。 呼奇呼图被小鱼咬得嗷嗷大叫，静鹿晗回头观望，少领主趁机飞身跃起，一脚将静鹿晗踢倒。呼奇呼图还没来得及反应，少领主又跳起身来，从怀中摸出两件圆形的东西打在呼奇呼图身上，俩人摔倒在地。
0: 大哥，
2: 没有能保护好公主，还请原谅。
10: 哪里，多谢少领主搭救。
2: 少领主救下了公主，又带着张骞一行人游览了整个罗布泊。 张骞一路详细记录了罗布泊的情况，暗下决心要帮助大汉和楼兰、罗布泊建立通商，成为兄弟之邦。临别之时，少领主前来送行。
4: 公主殿下，
10: 少领主，
4: 公主殿下，您光临敝岛，我们全岛上下不胜荣幸。
10: 我还准备了一些特产礼物，还请公主殿下不嫌粗鄙。
4: 还盼少领主早来楼兰，让我略尽地主之谊。
10: 不胜荣幸。
4: 张大人，您可否进一步说话，请。
10: 唐大姐，我觉得他们好像有什么秘密。
4: 张大人，我有一事相求，不知您能否答应？ 少领主，不必客气，有事请讲当面。实不相瞒，我对公主殿下一见倾心，刚才我已征得家父同意，欲向公主提亲。张大人，你是大汉特使，若能求得张大人为我保媒，从中斡旋，此事定能成功，我神域岛上下定感大恩。
11: 罗布泊能和楼兰结为秦晋之好，实为一件美事，张骞必当尽力。
12: 少领主，这是要向你提亲呢。
2: 这，公主姐姐，我看你也挺喜欢他的，是不是啊？很快，公主和少领主在楼兰举办了盛大的婚礼。夜晚的楼兰张灯结彩，灯火通明，到处都能听到喧闹的手鼓和动听的琴声。穿越而来的张陆兄弟俩站在街头。 望着夜色中的楼兰，感慨万千。
13: 哥，你说这种美景还会在沙漠中重现吗？
10: 当然了，张骞的后辈可是什么奇迹都能创造得出来，这种美景一定会在沙漠中重现的。

米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小朋友，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听不散。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

0: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2: 小平，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0: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
5: 拼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全程最
8: 全程八九一
0: FM 化电活力调频。
9: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0: 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9: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1: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

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4: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

0: 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2: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1: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 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 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

0: 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戴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戴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2: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378.8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14.2公斤、5.8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0.8%。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0: 今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0: 火箭一二级分离约六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1: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2: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3: 台风巴威预计将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5: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4: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尹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5: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

0: 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九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九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十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九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九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十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十六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九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五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张浩森、季衍玲，主播王贤、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正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3、2、1，结果。
3: 播放结果，接续再送，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7: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89.1，活力调频，
8: 活力调频，
7: 一路相伴，
8: 相伴。
9: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慧眼王开。

0: 见，吟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地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五彩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5: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4: 生活八九幺，
6: 行车八九幺，
4: 时尚八九
6: 娱乐八九幺，
4: 共同的
6: 89.1
4: 兆赫，
6: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巴威在今天上午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它登陆之后的影响将有所削弱吗？此外，福建晋江一鞋厂发生火灾，遭遇类似火灾的时候怎样做能尽量争取逃生时间？最近您的出行受到下雨的影响了吗？台风巴威正在逐渐逼近我国东部海域，是今年以来强度最强的台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生成后急剧增强，此前仅用2天的时间就从热带风暴加强为超强台风，环流直径一度超过1000公里，属于大巨型台风。

0: 风。巴菲另外一个引人关注的特点就是它维持超强台风的时间长，此后在7月9号晚上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7月10号上午进一步减弱为台风级。对于7月生成的台风来说，这样的超长待机并不常见。那么未来巴菲的强度还可能增强吗？将带来怎样的风雨？又将会有多大的范围？东北地区的天气也会受到巴菲的影响吗？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台风巴菲，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宁。李宁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那这个短短几天哈，台风巴菲的预报路径其实已经有了几次微调了，幸好呢我们刚才也听到了这个强度是有所减弱的。那台风巴菲现在走到哪儿了？它的强度是到底有多强？另外速度有多快？距离登陆可能还会有多远呢？
1: 好的，针对台风巴菲啊，目前台风橙色预警还在继续生效当中啊。那从它最新的实况来看，可以说今年1月9号台风巴菲它已经告别了最强风力最高达到17级的这样一个巅峰时期。在9日晚上8点的时候，它已经减弱为了强台风。那么在10日上午11点的时候，又进一步减弱为了台风。截至10日晚上哈、它现在依然是一个台风的级别，目前它是位于离这名交界东南方向大约7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的一个洋面上。七级风圈的半径还有接近500公里，然后10级风圈的半径是在300公里左右。那巴菲呢，它正在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哈、强度还是有可能在进一步的增强，然后逐渐的向这名沿海靠近，预计有可能会在12号凌晨的时候，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那登陆的时候呢，强度可能会达到强台风级别或者是台风级别。登陆之后啊，它也不会迅速的消亡，它会转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啊，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强度是逐渐的有所减弱，但是它的这个环流还是有可能会跟冷空气啊进一步的结合，另外在深入内陆并且北上的过程当中，会从东南沿海，然后到东部沿海，再往北，甚至一直到华北、东北，后续都有可能会受到它的影响。
0: 7月9号的凌晨，这个巴威的眼区是非常清晰的哈，那后来好像就变得不是那么特别的清楚了。所以这个巴威它的眼区跟它的风力强弱的一个表现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1: 通常说哈，当这个台风开眼了，或者说我们从这云图上能够清楚的看到它的眼距的时候，就说明它的强度已经到了一个比较明显一个级别。比如说一般它到了这个台风，特别是强台风级别及以上的时候，它的眼距会非常的清晰。这也代表了它的强度啊是非常一个强，那带来的影响自然也会更加的严峻一些。那巴菲在持续超强台风这样一个巅峰生命时期的一个阶段里面，眼区是非常非常清晰的。那甚至是出现了一个晴空区，但是随着它的一个减弱，可以从云图上清楚的看到它眼区逐渐一个减弱，甚至出现了一个填塞的过程。这个是跟这样一个干空气的一个侵入是相关的，因为我们知道台风它是一个暖心结构，如果有这个冷空气侵入到它的一个环流里面的话，然后会使得它的一个暖区的这样一个暖中心被破坏啊。那么从云图上来看的话，会出现一个眼区出现一个明显一个填塞啊，这也代表它的强度是已经出现一个明显的减弱。
0: 所以说从云图上我们去看这个台风的话，它结构越清晰，所谓我们叫长得越好看，其实某种意义上越危险，它可能强度越高，对吧？
1: 对，没错。
0: 我们看到这个巴菲的强度从之前持续很多天的超强台风级别，先后回落到了强台风级、台风级。那风力减弱是不是意味着它造成灾害的风险可能会变得更低呢？
1: 对，是这样的。那随着它本身强度的一个减弱啊，那后续的话它带来这个影响，它已经是明显的从量级上它会明显有这样一个降低的。所以呢我们一直关注啊这个台风巴威啊，我们一直在密切关注它，就是因为第一它达到了超强台风，另外呢它超强台风维持时间特别长。比如说从4号的凌晨啊一直维持到了9号的晚上，它维持在这样一个超强台风的级别超过了5天啊，差不多138个小时左右，是近些年来非常少见的一种情况。所以这也是我们非常紧张啊高度关注它的一个重要原因。
0: 是我们注意到有两个时间节点，台风巴威

0: 已经在7月8号的夜间正式进入了我国台风48小时的警戒线。然后呢，10号下午的15时，台风巴威进入到了24小时警戒线。就这两条线意味着什么？当人们看到48小时警戒线和24小时警戒线的时候，应该做什么样的措施哈？比如说，有什么样的这个避险啊，或者是应急方面的准备呢？
1: 在台风预报当中啊，确实存在有48小时警戒线，还有24小时警戒线哈。如果我们打开中央气象台的网站哈，点开这个台风网这个选项，然后进去以后就能清楚的看到这两条线啊。那这也是中央气象台为了近海防御特意设定的两条重要的预警门槛。他们在本质上其实是一个时间预警概念，可以帮助我们啊，帮助公众、帮助预报员来判断台风对我国影响的一个紧迫程度。比如说48小时警戒线啊，它的意思就是台风预计会在48小时之内啊，对于我国沿海地区将会产生直接影响啊，这也是第一道防御门槛。这意味着台风的风险是正在逼近，我们是需要开始警惕，开始做充足准备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密切关注台风动态了，就准备开始进行这样一个更加具体的防御工作了。那当台风进一步逼近，当它进入到24小时警戒线内以后啊，这也意味着更紧迫的一个警报啊要发生了。那台风对于我国沿海地区的威胁已经近在咫尺。那台风进入到24小时警戒线以后啊，我们中央气象台将会启动哈、逐小时对于这个台风位置啊、强度啊进行这样一个观测监测啊，并且是及时通报。这也意味着我们对台风的防御应对也是进入到了一个临战阶段，因为在24小时以内。1天以内，台风的影响、风雨影响就会凸显，并且会越来越强。那这个时候呢，防御工作需要立刻启动，并且是严密就位的一个情况啊。那所以呢，这也可以为政府相关决策部门来部署更加具体的防御措施，比如是否要启动船只回港啊，甚至要启动人员转移等等这样一些重要的决策提供关键性的一个依据支持，所以这两条线非常重要。
0: 是，我们看到这个对于台风可能有过一些观察，或者说是比较有经验的朋友有一个总结，说台风来临之前啊，这个天气会变得特别的湛蓝，俗称台风蓝。哎，这个事情是一定的吗？是不是根据这个就能够判断出自己后续所在的这个地方是否有可能受到台风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天象来判断吗？
1: 这个确实说明咱们公众朋友们对台风啊，不管是自然现象啊，或者其他预警啊，确实体现出了一个更高的关注度哈。不光有这个台风蓝，其实大家还会提到有这个跑马云。
0: 对。
1: 因为因为在这个台风系统来临之前呢，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天气系统嘛，在它的中心附近呢有非常非常强烈的上升气流。它就有一些像这个抽水泵一样啊，然后将这个外围的水汽啊源源不断的吸向中心。那这个时候就导致台风外围区域里面它的水汽会发生这样一个减少，不容易形成云或者是降雨，所以天空在外围这个区域哈可能会显得是更加晴朗一些。那另外呢，像是一些风啊可能会吹散并且带走空气当中的一些污染物和尘埃啊。另外呢，台风外围的一些云系还会引发短暂的对流性的降雨啊，相当于进行了这样一种类似空中洒水啊除尘的一个工作，所以就使得空气当中会变得更加干燥一些哈。所以台风来临之前，确实在外围有的区域啊，朋友们可能会看到格外通透的蓝天啊，这个主要也是受到台风外围下沉气流造成的。那另外呢，空气变得干净的时候，日丽散射啊出现，像一个最佳一个条件啊，蓝光会优先被散射。这个时候呢，像是出现这样的一个散射之后，那个人的眼睛呢，对于这个蓝光啊，也是更加一个敏感的啊，所以呢，我们更加容易感觉到天空会变得一个更加一个湛蓝啊。那另外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有的时候会发现天空当中的云啊跑得特别快啊，然后公众朋友也是把它叫做这样一个跑马云哈，会出现一些快速漂移、形态各异的云，叫做跑马云。那这些呢，往往是台风外围的一些非常薄的啊一些云系，它的移速非常快。那它们的出现其实也是 台风正在靠近的这样一个信号之一。
0: 嗯嗯，我觉得正因为大家对于巴威的关注度特别强哈，所以我们可能更关注在网上啊关于巴威的一些消息。最近看到网上出现了很多关于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 AI 视频，那这些视频呢其实是东拼西凑的一些往年台风的影像和标志不是特别清楚的卫星云图，然后呢就声称这个巴威的风力达到了18级。那我们也看到中国气象局做了辟谣，说目前我们国家对于台风风力的级别最大是17级及以上，没有视频当中的这个18级这样的说法。关于台风的强度等级，目前巴威中心的附近的最大风力是达到了17级以上，是每秒62米。那能不能给我们直观的去描述一下啊，这个17级的风它到底会有多强？另外呢，关于这个台风的分级，可能大家也会有一些好奇，哎，那我们为什么这个17级以上就不去再做细分了呢？
1: 嗯，好的，那最早的这个匍匐风级里面，其实这个大风呢是只到12级的。
0: 嗯。
1: 但是后来呢，随着观测手段的进步，人们发现了确实自然界当中存在着远超12级的风力。所以呢，中国气象局在2001年的时候，是将这个风力等级进行了一些补充和细化的。那也是从那时候开始，这个风力级别呢正式扩展到了17级啊。但是确实呢，没有18级这样的一个说法。
0: 嗯。
1: 那17级大风呢，它已经是我国风力等级体系当中的最高级别了。它可以说代表着地表能够出现风速的一个极致啊。这不仅仅是一个可以量化的这样一个大风了，它其实是。已经是一种可以说具备了毁灭性力量的极端的一个自然灾害。
0: 嗯
1: 啊，那17级大风是一个什么概念呢？首先，它指的是在标准气象观测场里面10米的高空处，那持续的一个风速可以达到56.1米每秒以上啊，然后到这个61.2米每秒的这样一个风力。
0: 嗯，
1: 那它的参照速度大概是什么样子啊？大概是。200到220公里每小时啊，差不多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话，应该是大致相当于一列正在高速行驶的一个动车组的一个列车速度。
0: 哎呦！
1: 所以当我们置身于这样的一个大风当中的话，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如同你面对着一列正在向你高速行驶过来的一个动车组列车，那个感觉会是非常非常惊悚的哈，所以同样也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0: 嗯。
1: 那像是这个。如果是这个台风中心附近这个风速超过了61.2米每秒，比如说达到了62米每秒啊，这个时候就会被记作17级以上啊。那巴威为什么之前我们一直关注它，说它特别危险呢？是因为巴威中心附近的最大一个风速从4日的05时啊就达到了62米每秒，即为了17级以上。
0: 嗯。
1: 那这种危险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了7日08时，也就是说差不多有75个小时，其实巴威中心附近最大风力都是达到了17级以上的啊。所以那也是之前就是所有的媒体公众号大家都在讨论哈，巴威多么多么危险，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实况出现的。
0: 嗯，
1: 因为如果是我们出现在这样一个巴威附近啊，那如果面临它边风时期这样一个强度的话，可以说它绝对是具有毁灭性的一个破坏力的。
0: 嗯嗯。
1: 而且这个破坏力，它是绝对是远超于我们日常经验的一个范畴哈。比如说，它是可以推倒塔吊、摧毁电路线路，可以轻易的掀飞屋顶啊，甚至轻易的掀翻一些大型的一些车辆啊。另外呢，可以将大树连根拔起，在海上呢，则会引起这样一个滔天巨浪啊。所以说，如果大威真的是以这样的强度。登陆或者是直面我们的一个情况，这是非常惊悚的啊！但是好消息就是，巴威在登陆之前出现一个明显的减弱哈，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
0: 嗯嗯。我觉得可能正因为消息太多了哈，大家因为太关注了，所以才更应该去关注权威部门的官方发布哈。刚才还有一个，
1: 而且一定要关注最新的一个强度变化，一个风雨影响的消息。
0: 是，刚才还有一个补充问题就是，哎，我们为什么不再给这个17级以上的这个台风去做进一步的分级哈？比如说18级、19级，根据它的风速变得更强，为什么不再有这样的分级呢？
1: 嗯，因为这种情况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啊。
0: 嗯。
1: 当然，在这个历史上也出现过了，就是以这个17级啊，然后 登陆的一个情况。比如说2014年的时候，这个台风威马逊，
0: 嗯，
1: 它登陆这个海南的时候，中心风就达到十七级哈，大家可以去搜相关的新闻。
0: 嗯，
1: 当时是真的是一个非常惊悚的一个效果，也是带来了非常非常巨大一个经济损失啊。那另外呢，就是这个2023年台风杜苏芮啊，其实它登陆陆地的时候，这个强度没有这么强，但是它确实在它巅峰时期的时候，它的中心附近最大风速也是达到了62米每秒，也就是十七以上。那杜苏芮对于我们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印象，就是它进入内陆以后啊，走得比较慢，然后又跟这个冷空气结合，给这个内陆地区带来了非常非常猛烈的一个降雨。
0: 嗯。
1: 那1997年的时候还有一个台风啊，也是达到了这样一个十七级以上的这样的一个上限哈。所以说，其实为什么我们不带西风啊，十七级以上？因为这种情况真的是非常少见，非常罕见的。
0: 是，而且尤其是从这个防灾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啊，这个就已经意味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破坏了，就必须要严阵以待，认真的去对待。另外呢，就是很快速的这个风速很快的这个台风，我们其实更多去关注它的那个风速，就是每秒多少米啊，这个就可以了。我们看到这个巴威是7月2号生成，然后从生成到加强为超强台风，只用了不到2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强度的4连跳，所以这种爆发式的增强在台风当中算是常见的吗？为什么它可以发展的这么快，然后这么迅速呢？
1: 其实这种爆发式的增强台风啊，在每年的台风季里面，其实也多少都有会出现啊。但是今年这个巴威的这个成长可以说确实是非常顺利。它在不到2天的时间里面就实现了从热带风暴啊，再到强热的风暴，再到台风强台风，再到超强台风啊，强度这样一个4连跳。而且它加强成为超强台风以后呢，它又出现了一个长时间的一个维持啊。那快速的爆发的增强，再加上强度的维持，其实都是多种有利条件叠加的一个结果啊。我们如果把这个台风巴威把它比喻成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发动机啊，那它之所以能够变得这么强，是因为它得到了，首先它有充沛的一个能量的一个支持啊，那就是高海温的一个洋面啊，因为台风的能量来源呢，都是来自于温暖海水蒸发提供的一个巨大的水汽和热量。那巴威呢，它是诞生于这样一个远海上啊，然后在它行进一路过程当中都是这样一个光滑温暖的一个洋面啊，海温最高的时候超过30度。那如此高的一个海温，也是自然是为它提供了异常充沛一个能量。那另外呢，稳定的这个水汽输送通道哈，也是一直在建立啊。那这是得益于比较强盛、比较稳定的西南季风，将大量的水汽源源不断的送到这样一个台风环流，使得它的环流始终处于一个旺盛发展的一个状态。那另外呢，台风在增强的过程当中啊，在它的头顶上啊，要有这样一个有力的高层出流啊，高层是浮散，那低空呢是这样一个浮合，那就使得台风由低到高整个系统啊是利于它的一个加强和维持的，啊也是使得它的一个内部结构哈、稳定维持，并且是继续的一个发展啊。那从大的一个气候背景来看的话，我们现在是处在一次厄尔尼诺事件的一个快速发展期，那这个环境当中也会使得西北太平洋远洋的一个海温是出现一个明显偏高的情况啊。那这也使得台风能够得到一个能量会更多更充沛。所以说巴威的这种爆发式增强啊，以及强度维持哈、也不是偶然，而是多种有利因素的一个综合作用的一个结果哈、包括高海温、充沛水汽啊、良好的这样一个高空出流条件啊，另外叠加了其他的一些微观因素，并且是在厄尔尼诺的一个宏观气候背景下共同造就的这样的一次配合。
0: 它不光成长得特别的快，而且就是同样让人特别关注的还有我们其实刚才已经说到，就是它特别强的这个续航能力哈。巴威维持超强台风级别超过了100个小时，就长时间维持超强台风级，这个在台风当中算不算一种罕见的情况呢？
1: 应该说这种情况是非常少见的哈。它虽然不是最久的一个，但是呢也确实是很少见。那历史上啊，像是这个，那我们今年这个巴威啊，它这个超强台风维持的时间是长达138个小时啊。 但是历史上超强台风级别维持时间最长的一个是1951年的16号台风啊马奇，还有一个呢就是2006年第12号台风啊，是一个远来的一个台风哈、啊，外来的一个台风，它叫优凯啊。这两个超强台风维持的时间都达到了180个小时。
0: 嗯。
1: 啊，所以说对于巴威这种情况哈、啊，也

0: 干冷空气卷入也比较少，所以它的这个暖心结构呢也是没有得到破坏啊，这些都是它得以维持这么长时间超强台风的一个重要的有利的一个因素。
1: 嗯，而且据说这个台风生成的位置也有一些关系哈。我们可能会认为台风生成的位置，比如说对于我们来说越靠东离我们越远，哎，它是不是可能对我们的影响越小啊？其实可能不太是，对吧？它这意味着它可能会在这个洋面上积蓄更多的能量，对不对？
0: 对，是这样的啊。就像很多朋友也很奇怪，哎，之前登陆影响我们的不是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吗？
1: 嗯，
0: 怎么这个来的是这个第九号台风巴威啊？它之前去哪了？那第九号台风巴威，因为它线编号啊，所以它是先生成的。但是因为呢，它生成和这个活动的时间都是离我们国家更远一些，是在远海啊。它这个就是远道而来，花费了一些时间，所以它这个影响啊，反而落到了这样一个第十号台风之后啊。所以呢，正是由于它在这样一个长时间待在这样一个温暖广阔的洋面上，所以它其实成长时间更多啊，它的强度明显的比这个第十号台风影响要更重一些，所以它有可能成为今年以来影响我国最严重的啊，到现在为止影响最严重最强的一个台风。
1: 嗯，好，我们插播一下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十号二十时到十一号二十时，黑水县、澧县、九寨沟县、崇州市、宝兴县、名山区等21个县市区山洪灾害达到橙色预警级别。水利部于今天20时，针对四川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四川省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抓细抓实山洪灾害防御各项工作。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巴威。我们从云图上来看，巴威是被形容成这个台风当中的一个巨无霸哈。这个台风眼特别的清晰，浑圆，然后呢，云系的直径超过1300公里，七级风圈的半径达到350到500公里，是一个巨无霸。那这样的一个体型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意味着它登陆之后的这个影响范围可能会更大呢？
0: 啊，对，没错啊。这次从云图来看的话，台风巴威啊，真的是大个哈、啊，而且也可以说是巨无霸了。它的这个南北环流啊，最大的时候，它的这个直径差不多接近2000公里，然后它的东西云系的直径的话，也是接近1500公里左右啊。它整体覆盖面积已经是超过了150万平方公里啊，可以说能够覆盖东部哈、啊、多个省份啊，所以这也使得它的影响范围会比较广，然后持续时间也会比较长。那我们重点关注，除了它登陆这个这名沿海，它会一定会带来这样一个非常强的风雨啊天气。那另外呢，它在深入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3: 白化城，
4: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照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5: 您正。

0: 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
2: 全程
1: 八
2: 乘
1: 八
2: FM
1: 化电活力调频。
3: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4: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
1: 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6: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八九幺 ，FM 八九幺，带你寻回，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7: 一种沉默，
1: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7: 一种期待。
1: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年华正青春。
8: 不太理解，你看台风它实际上是一个物理系统嘛，我们又有超级计算机，我们又有 AI， 怎么这个事情就这么难呢？所以有哪些因素在影响着台风的这个路径呢？
9: 首先啊，这个台风路径预报啊，在这个气象界里面哈，它不光是我国的难题，它也是一个世界性的一个难题。那预报结果呢，它会随时的出现一个调整啊，在每个计算时次，它都会出现这样一个调整啊。这是因为台风的移动，它是受到像是热带高压等这样一些大尺度天气系统一个引导，那副高的强弱变化、位置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台风的走向。那另外呢，台风内部结构啊，它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远强置换啊，比如说冷空气的一些侵入啊，其实它的一些变化也是会导致它自身的结构啊，也会随之发生变化。那这些都有可能会导致它的路径啊、强度啊发生难以预料的一个突变。那另外呢，台风越靠近陆地，它就越可能会跟像是冷空气啊、季风啊等等其他一些天气系统啊，可以说发生一些相互作用啊，或者说乱战啊，也会使得它这个路径预报会变得更加的复杂啊。虽然我们现在对于台风的各种数据啊、观测手段啊，日益在变得丰富，但是对于台风最核心、最心脏的区域，因为风雨都是最强的地方啊，这就使得更加精细化的观测数据获得其实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正是因为这些复杂性，那气象部门呢才会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哈，然后最后还加入到了这样一个专家经验的一个订正啊，一个研判。那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 能够最大程度的来逼近台风运动的一个真实轨迹，得到更加精准的预报结果。
8: 嗯，前面我们其实也提到了48小时还有24小时的警戒线，就这些时间节点，那在这个时间范围之内，这个路径预报的精确度可能会有多高？我们现在的预报技术包括手段，能不能在接下来的时间点里面把这个登陆的地点进一步的进行锁定呢？
9: 嗯，这个结果是肯定的哈，因为在过去几十年里面哈，台风路径预测的精度其实一直是在显著提升的。
8: 嗯，
9: 比如说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当时对于这个台风路径24小时啊预报的平均误差其实是在200公里甚至更多。
8: 嗯，
9: 但是到了近年的时候，近些年的时候啊，到了这个2023年以后，中央气象台啊，对于台风路径24小时的这样一个误差，其实已经缩小到了60几公里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飞跃性的一个提升，它的精度提升了大概接近70%。那路径预报呢，它也是衡量台风预测精度的核心指标啊。那这个误差呢，在过去数十年的时间里面持续稳定下降，这也是说明了我们对于这个台风预报的一个精度准确率是在不断提升的。那我们国家啊 ，CMA 啊 ，CIA，MS 这个模式啊，其实在24小时里面，这个误差已经是提升到了啊，降低到了这样一个60几公里。那目前呢，其实全球主流气象机构24小时的一个预报平均误差，基本上也是在70公里左右。这就说明啊，我们国家对于这个台风路径预测的一个误差，其实已经啊接近或者说达到了这样一个世界一个先进水平。
8: 好，在节目的直播进行当中呢，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在一小段广告过后，新闻超连接，我们接着来了解台风巴威将带来多大范围、多长时间的影响，它会影响到东北地区的天气吗？我们又该如何防范呢？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8: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在逐渐逼近我国东部海域，中央气象台7月10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的强度还将有所增强，并且逐渐向浙江沿海、浙闽的沿海靠近，将于12号的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的霞浦一带沿海登陆。那它将带来什么样的风雨，又将影响多大的范围？东北地区的天气也会受到巴威的影响吗？要如何有效地抵御台风巴威的冲击呢？我们继续来有请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宁。李宁你好。
9: 你好。
8: 嗯，台风在登陆之前的这个强度呢，通常也是会有所变化的。那就巴威来看，目前它登陆之前的强度的变化趋势是怎样的呢？
9: 嗯，对于台风巴威来说啊，在9号夜间到10号白天期间，由于干冷空气的侵入啊，它的结构受到了一个破坏，所以它的强度也是随之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减弱，一度减弱为了台风级别，跟它的巅峰时期相差很多。
8: 嗯，
9: 但是在登陆以前啊，它依然是在这样一个温暖的一个洋面上，它还是处在这样一个高海面区，所以它的强度还是有可能会发展加强啊，不排除登陆前可能又会达到这样一个强台风的一个级别，所以11号啊依然是要密切关注它的一个强度变化。嗯，还是存在与这个强台风级别登陆的一个可能性啊，但是在它越接近这个沿海的话，这个海温是有所下降啊。
8: 嗯，
9: 它在这个登陆前啊，强度有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减弱的一个情况。
8: 嗯，刚才呢也说到巴威在行进路径上的时候几乎是没有什么地形阻挡的，没有经过可以削弱它的岛屿，所以这个对它登陆时候的强度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另外这是不是有可能会让它携带更多的水汽呢？
9: 巴威啊，诞生于沿海啊，一路从广阔温暖温暖平坦的洋面而来，所以说光滑的这个下边面呢，对于它的一个能量消耗非常小。那另外它所处的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场，也是利于它强度的维持，所以就导致它长达138个小时都维持在了超强台风的这样一个巅峰级别，一直到了9号晚上10号白天受到了这样一个干冷空气的一个侵入，才导致强度出现了一个明显下降，一度降为台风级别啊。但是在登陆前呢，受到这样一个高海温洋面能量的补充，还有季风气流的支援哈、啊，把这个水汽能量一直输送到它的环流结构当中啊，有助于帮助它的强度出现这样一个再度加强啊，所以这也是使得巴威的一个危险性进一步的增加。
8: 嗯，
9: 那登陆之后呢，带来的风雨影响可能也会更大。那随着季风气流的一个汇入啊，台风巴威的一个强度啊，在短期里面还是有这样一个增强的一个可能性啊。那它的强度强啊，也就意味着它携带着更多的水汽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云图，它的环流啊拖着一条尾巴啊，这就是季风云团啊。那这也说明活跃的季风气流正在把更多的水汽输送到它的环流当中，利于它对流活动的一个维持和增强，也就使得它对于这个陆地啊能够带来制造风雨的能力会更强。如果它进入陆地以后还能够继续得到季风气流的支援，那必然会导致强降雨更强，而且维持的时间也会更长。
8: 那如果我们从时间和地域上来看，这个巴威可能会先后影响我们国家的哪些地区，能不能为我们做一个梳理和前瞻？
9: 从10日开始，巴威对于台湾的强风影响已经开始了，这也是它影响我国的第一站。那紧接着11日开始，浙江、福建等地的强风雨天气开始显著增强，并且到了12日的时候，随着巴威继续逐渐的这样一个深入内陆，像是江西啊、安徽啊、湖北东部等地哈、啊，强降雨也是紧随而至。那之后13日哈、啊，巴威后续环流的一个走向，就跟周围天气系统，比如说热带高压、西风槽等的一个活动就密切相关了。因为它在这个深入内陆过程当中啊，叠加到这样一个季风气流的影响，它其实制造降水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那如果在13到14日啊，西风槽跟这个副热带高压继续作用的一个过程当中啊，这个台风残余的涡旋还会继续北上叠加冷空气啊，所以向北、黄淮、华北甚至东北等地也是有可能出现强降雨的。可以说，从10日到14日。巴威的影响，尤其是强降雨的影响，将会从东南沿海之后深入内陆，向西到湖北、湖南，向北一直到华北，甚至东北都有可能会出现成片的大范围的明显的强降雨哈。所以对于巴威这个影响，还是绝对不能小觑的，一定要高度的警惕和防范，时刻关注。
8: 是，所以说这个台风的影响比我们想象的哈范围要大。那刚才也说到，东北地区都有可能会带来持续性的强降水。那这个台风带来的降水，跟比如说季节性的这种普通降水比较起来，可能会有什么不同吗？
9: 台风啊，它带来的这样一个风也好雨也好啊，它的影响范围和这个持续时间啊，因为它本身的强度啊，它的环流啊一个尺度啊，也就是个头大小啊，另外还跟它的移动速度啊、强度啊都有关系啊，差异也是非常大的。一般来说，台风带来的降雨的话，像是在登陆点附近啊，然后会有这样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强风雨天气的出现。那另外呢，在这个台风的外围，有的时候如果它遇到一个冷空气的一个相结合的话啊，它甚至在距离它的登陆点非常远的一个地方哈、啊，在几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以外，也有可能会导致一整片的成片的强降雨的一个出现哈、啊，这个是它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那比如说这次台风啊，它是登陆这个浙闽沿海这一带啊，之后呢，它是深入内陆。后续其实它已经是这样一个残余的环流了，其实它的强度进入陆地以后，它一定会出现一个明显减弱的。但是呢，它的残余环流还是有可能会北上啊，并且在北上的过程当中啊，结合冷空气啊，会给这个华北、东北甚至带来影响哈、啊。所以说，对于华北地区来说，这个台风影响强不强啊，不是看它的一个登陆的一个情况，应该是看它的这个残余环流是否跟冷空气相互作用，那带来的一个降雨到底有多强啊，引发了多重的一个灾害来定义的啊。那历史上， 这个台风啊能够维持一定的强度啊，北上能够冲到华北这一带的个例是非常少的啊，虽然也不是没有，但是非常的少。但是呢，这个残余环流跟冷空气结合，给这个华北等地带来强降雨的个例。

0: 会更多一些。
1: 嗯，我们看到有些预计会受到影响的居民呢，已经开始给自家的玻璃上去贴胶带哈，这个米字形的这种胶带。那在台风来临之前，特别是比如说高层的住户，我们可以做哪些避险的准备呢？
0: 嗯，那高层住户啊，防护台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要点就是关好门窗，收好杂物，躲进小间，警惕风眼啊。因为现在其实好多现代的住宅，它的这个窗户的面积是很大的，那在台风来袭的时候待在室内是最安全啊，第一要选择的。那另外呢，一定要紧闭门窗啊，来给自己制造这样一个安全空间啊。另外呢，打开家里面其他的室内的房门，比如说卧室、厨房门，可以让这个室内气压相对保持均衡，这样可以有效的减小大风对于窗户的一个压力。
1: 嗯，
0: 那一定要远离窗户、阳台和大的落地窗啊，尽量待在卫生间、储藏室啊，或者是小的卧室一些啊没有窗户或者是窗户很小的房间，相对来说是最安全的。
1: 嗯，那在台风过境还有过境之后，可能还会有哪些容易被我们忽视的安全隐患呢？
0: 嗯，强台风过境的时候，由于它的这个眼区会比较突出啊，所以当这个眼区经过的时候啊，可能会出现一个风雨突然变小甚至停止的一个情况，这个时候不代表安全啊。因为当这个眼区过境完了以后，大概差不多20分钟半个小时以后，更加强烈的风雨会从反方向袭来，所以这个时候是千万不要外出的。
1: 嗯，
0: 那另外呢，就是说如果家中进水的话，要切断电源啊，一定要避免接触可能会带电的水啊，或者是带电的一些物品。如果玻璃发生破裂啊，或者说被推开，一定不要去关门啊、关窗啊，一定要立刻转移到其他安全的房间，并且是关紧房门啊，一定要避免啊顶着风啊去这个旧窗户或者关窗户这样一个极度危险的一个行为。
1: 嗯。
0: 另外呢，如果收到社区啊有一些转移的通知啊，那一定要听从指挥，果断撤离啊。那台风结束以后呢，也不要尽快的一个外出，非必要不外出啊。另外呢，也要警惕次生灾害，远离危险的设施。那经过高层建筑的时候，要防止坠物啊，不要贸然涉水啊。建议穿这个，如果是一定要涉水的话，建议穿戴胶鞋啊，避免发生一些触电等一些其他危险的一些发生。
1: 嗯，好的，我们也谢谢李宁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和提示，谢谢您。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7月9号，福建晋江陈寨镇江头村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发生火灾，目前相关部门正全力调查事故原因。应急管理部派出的8人专家调查组前往事故现场，开展了事故勘验工作。总台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该企业主要从事鞋制造、服装制造、服饰鞋帽批发业务，厂房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单层。

0: 面积为1300平方米，共五层，着火部位为一层冲床车间，燃烧物质为鞋材。那么如果在类似的建筑物或者是建筑环境当中遭遇火灾，如何才能够尽量的快速有效的逃生？此类工厂在日常消防当中应着重注意哪些方面，才能够尽量减少安全隐患呢？
1: 据了解，此次着火部位为一层，燃烧物质为鞋材。中国消防协会科普委委员许传生分析指出，这些鞋材易燃蔓延快，厂内易燃的生产原料材料也较多，
2: 比如说它用到的这个海绵、EVA 的鞋底，还有人造的皮革，还有一些各类纺织的布料，粘合用的那个胶水成品，它要包装，它还要用泡沫，还有纸箱等等，这些都是可燃物。你像那个海绵和胶水非常易燃的，它烧得非常快。你像我们说的这个 EVA， 它就是一个乙烯醋酸乙烯酯的一个共聚物，是一个高分子材料。那么这个它主要是做鞋底或者鞋垫这些用的，因为它比较柔软啊，比较轻，它有弹性。但是这个呢，它的缺点呢就是非常易燃，然后燃烧快，并且呢要产生大量的黑烟。
1: 许传生还指出，这些原料材料燃烧后还可能会产生有毒气体。
2: 它在燃烧的时候，一般都会产生一氧化碳呀、二氧化碳这种东西。它那些有机化合物啊，比方高分子这种化合物，它能够产生这个氢化氢、氯化氢、二氧化硫、硫化氢多种有毒气体。怎么判断呢？你只要看到现场有非常大的那种黑烟，这一般就是燃烧的是高分子有机物，里面各种毒气它肯定都是有的。就是火源，其实我们不太确定它现在是啥火源，从哪里来呢？可能这么几个方面，一种呢，你比方说是电线，如果说是短路呀，或者故障呀，或者说是用电设备这个出了问题，它也会把它引燃，或者呢就是现场的静电呀什么的也可能引燃，或者呢就是说是有人抽烟，可能也会烧起来。
1: 此次火灾发生时，很多工厂工人被困辉腾鞋业工厂楼顶。总台记者在现场看到，火灾后楼顶堆放的大量杂物已被烧到几乎辨认不出形状。从目前披露的公开信息来看，许传生分析认为，楼顶堆放的杂物加大了人员等待救援的难度。
2: 从现在披露的消息来看呢，它这个厂房里面有很多可燃物呢，它是没关好，放在楼梯附近啊、楼梯间里面啊，它从一楼着火，它顺着这些可燃物都蔓延到上面的楼层，最后呢是蔓延到这个楼顶上去了。正好它楼顶上呢有很多可燃物，这样楼顶呢就烧起来了。这有些人疏散不下来，就是跑到楼顶上去了。如果说没有可燃物烧的话，他还能多待一会儿等消防的救援，但是他上面烧起来了，他们就没有办法等到消防的救援。
1: 许传生表示，可燃易燃物多，也对消防救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周围道路较为狭窄，作业空间有限，则给消防救援带来了更大的难度。
2: 那我了解到呢，就这一次火灾里面，因为现场那个地方呢，它道路特别狭窄，建筑呢又比较密集，这种大型的消防车呢它不容易通过，而且呢这个车子到场以后啊，现场它那个空地比较小，那么大消防车它需要比较大的地方来停，它需要对那个场地有要求，能不能把那个车子升起来，这些都是比较困难的。
1: 此次发生火灾的建筑共五层，那么如果在这类建筑环境遭遇火灾，要如何处理，如何逃生呢？
2: 这次这个火灾呢，它是个五层的建筑，一层起火是这种厂房起火最危险的情况，就是这样。它一层起火以后，烟火呢它是向上蔓延，它是影响到上面那几层员工的疏散，所以这是最危险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做法是怎么样的呢？怎么最好的逃生呢？就是它在一层起火以后呢，要立即马上进行一个通报，就是让大家都知道，让上面各层的人呢快速的通过楼梯先疏散掉再说。你要稍微犹豫一下或者稍微晚了一下，那么你就没有机会了。第二个呢，就是灭不了的情况下，他要把自己这一层的人马上疏散掉，这个问题不大。但是他们要在疏散之后呢，一定要控制一下这个烟和火呢，不要蔓延到二楼去，或者说那个楼梯间里面，尽量要采取这样的一个控制措施，比如说把相关的门啊关掉，不要让烟和火进入到这个楼梯间，给二楼以上的那些人争取一些向下疏散的这种时间。这样的话可能就是结果就会好一些。
1: 在日常生产中，许传生指出，要确保建筑的防火分隔设施完好管用，同时要管理好可燃物。
2: 一是它这个可燃物的管理，就是不要这个乱堆乱放，比如说不要堆放在这个楼梯间附近呀，或者楼梯间里面呀，楼顶呀，然后还要不要超量存放。第二个呢，就是消防的设施要保持完好有效， 比如说这个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呀，火灾报警系统呀，消火栓系统呀，灭火器等等，保证能用好用。第三个呢，就是它建筑防火里面的防火分隔设施要完好管用，比如说这个地方该有的墙或者是该有的门，那你要有啊，要能保证一个楼层起火以后呢，就是不会快速的蔓延到其他楼层，就是它起这个作用。第四个呢，就是员工的消防培训要到位，还要学会基本的这个火源管控呀、灭火呀、报警呀、疏散这些知识和技能，就能够防止起火。起火以后呢，能够及时扑救，能够疏散人员。
0: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喝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收听。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
6: 小熊，
7: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
9: 快乐快乐
10: 快乐
11: 快 乐,
10: 快乐
11: 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
12: 打开收音机 Turn on the radio，
4: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3: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4: 白化城，
1: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士树是白桦树，化电士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志，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冬吃饭，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金城，
2: 陪您
3: 陪你同走过。
2: 生活八九幺，
3: 行车八九幺，
2: 时尚八九
3: 娱乐。
2: 把
3: 你
2: 我共同的
3: 89.1
2: 兆赫，
3: 跨
2: 地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3: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6: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9: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3: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0: 先控短，踢长，漂亮！
11: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3: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4: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5: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3: 决胜时刻。
16: China, you

0: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晚间节目呢，依然为您带来决胜韦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韦加墨世界杯呢，四分之一决赛已经开打，那法国队呢是先出战，击败了摩洛哥队，率先进入了四强。而且法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体现出的优势之大，让很多人印象深刻。那法国队会是最终啊冠军的热门吗？今天我们会共同讨论一下。大家听节目同时呢，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在我们的决胜韦加墨特别节目进行的时候，我们还准备了一些奖品送给呢互动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在央视频的留言区来精彩发言。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黑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韦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韦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插播一条最新收到的消息，那广西横州市水利局今天发布紧急公告，当前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目测约9米，水闸主体出现了震感，水闸安全性难以保证。为确保清江沿岸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堤顶道路禁止通行，请清江水闸上游沿岸村屯居住在低洼地区的群众及时进行疏散。

0: 好，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决胜美加墨》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法国是2-0战胜了摩洛哥，率先进入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今天直播间我们请到了体育评论员肖申，和我们共同来讨论。肖老师，晚上好。
1: 主持人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0: 这场比赛呢，我们看到了啊，这个首先伤病影响方面呢，摩洛哥的核心前锋萨巴里是因伤缺阵了，对于球队来说呢，多少啊也有点影响。然后呢，法国队这边呢，我们可以说是基本算是一个全主力阵型啊。由于法国这边其实说实话，谁上谁不上，都在一个正常范围之内。因为全队大家呢，这个彼此的水准差异呢不是很高。这场比赛呢有一个变化，相比之前比赛的话，是杜埃出现了首发啊，这个左边锋这个位置。然后呢，姆巴佩打前面的这个前锋，登贝莱在右面，奥利塞打中间，拉比奥和这个科内守两个后腰，迪涅左边，孔德右边，于帕梅卡诺和萨利巴两个中卫，门将还是麦尼昂，基本算是他一个纯主力阵型。有可能是杜埃是一个唯一调整的地方。这个杜埃的上场应该是想给摩洛哥人更大的一些边路的威胁，因为杜埃上场的话，他直面的是自己在大巴黎的队友，
1: 对，
0: 阿什拉夫。阿什拉夫有可能是摩洛哥这个队中呢，除了马兹阿维以外啊，这个突破能力、向前能力最强的一个后卫线球员，所以杜埃的上场某种程度会给阿什拉夫带来一些困扰。就你攻的时候，你要考虑杜埃对你的一个左路的爆破反击。所以说呢，这一变啊，体现了德尚针对不同球队，把手里的牌打得更可能的啊合理性的一种展现。当然呢，这前提是人手里有牌。现在咱说，如果是打扑克的话啊，我们说法国队现在是每场比赛都是2-4-2起步，就比赛的人员上的能力就在这个层面上。特别是摩洛哥这个队呢，我们以前说就是他很多来自于法国青训嘛，就是大家也戏言说有可能是个法国三队，你二队都谈不上，因为法国组个二队其实能力也不会太差。所以这场呢1-3，整体来说呢感觉2-0还是很合理的。您给我们解析一下啊，这场比赛您的一些看球的感受和一些关注的点哈。
1: 对，这场球的结果当然是顺理成章的，就肯定是一个很正常的大家能够想到的这样的结果。那至于说赛后很多人会说法国队是不是很大的热门，当然是很大的热门啊，因为法国队的个人能力啊，人员的厚度，刚才其实你已经提到了，这个都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一个顺理成章结果的出现，其实它是需要若干的原因的。其实刚才你也提到，就是我怎么针对对手来布阵。我一直说，就世界杯国家队这种比赛，尤其淘汰赛，大家还是要把强弱这个概念先放一放，把联赛的一些影响啊，甚至一些误导啊，这个排除给干扰掉，更多的去看就是我怎么能够打到别人的弱点，然后我怎么能不让别人的强点发挥自己的作用。其实关键就是这个，就这场比赛法国队为什么能够占据一个比较大的主动，其实是因为他把摩洛哥的命门给掐住了。而摩洛哥为什么踢得不尽如人意，当然塞巴里的缺阵确实造成很大的影响，另外他这场比赛两个变阵其实是对球队的攻防失灵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啊。一个就是他首发的前场实际上上了四个边前腰啊，他其实有前锋，但他没有上，他上了四个边前腰。这四个边前腰本身的换位非常的有限，也没有塞巴里那种横向或者纵向的空间的扯动，更多的都是直线的冲刺反击，特别迪亚兹。那你用这样的办法去打法国队，相当于拿自己的短处打别人的长处啊。
0: 他有可能是受到了埃及队的一些影响，因为埃及呢在这个比赛过程中一度打阿根廷落成一个六后卫呢，其实是两个这个边前卫退回来，然后呢他有包括被吹掉那个球和后来这个之前有一个进球，都是这个突然啊边前卫获得球权以后向前的推进快攻。我个人想法，就瓦赫比想的很理想，是我埃及同胞啊，埃及这个非洲老乡这么做打阿根廷有这可能性，那我打法国应该也能做到，想法非常的丰满，但是呢关键是头都抬不起来，被人摁到半场中。
1: 对，其实你提到很重要一点，就是如果他拿这套去对阿根廷可能是有作用，但是拿这套对法国是没有作用的。这就是你不同球队之间其实有不同的特点。他另外他这场做了一个重要的调整，是他在中后卫的位置上，他让马兹阿维去打一个左中卫。 这个考虑可能是因为他认为迪奥普的移动能力比较弱，他想让马兹阿维来补迪奥普身后的空间，可结果是他把自己运转还比较良好的后防线等于给
0: 拆了。
1: 因为原来的做法是相当于是叫左守右攻，就是阿沙夫会顶得非常靠上，然后马兹阿维在左边后卫这个位置内收以后，相当于一个边中卫，相当于三四后卫的切换，这个他用的还是很好的。他其实通过这套后场的结构的建立，他能够保证中前场的运转。这场比赛他把这个给拆掉了，那马兹阿维打中后卫又逆足中后卫，明显的不适应，所以他这两个变化实际上造成自己球队一些特点打不出来。他可能是想学西班牙那种在前场能够通过很多的边前腰把球控住啊，但事实证明你控不住。法国队做的非常好的一点就是针对摩洛哥的右路做文章，就是马兹阿维上去，这个阿沙夫上去之后，他打阿沙夫的身后，这样的话他迫使摩洛哥的后腰布阿迪要不断的落回来，布阿迪一旦拿球，法国队立刻逼抢，所以你看其实上半场就打出好几次转换，就布阿迪拿球抢完以后快速的打身后，而且姆巴佩那个进球其实也是在这个位置，就是摩洛哥的右侧，法国队的左侧，这个肋部打的。所以围绕肋部做了很多的文章，包括用姆巴佩牵制对方的注意力，然后登贝莱中间包抄，或者杜埃他在左侧然后直接传球传中兜后脚后点包抄，打了很多的套路。所以法国队把他前场这种流动性发挥得很充分，然后把转换这个环节控制得非常好，所以这样的话呢，场面上加上摩洛哥又自废武功啊，所以大家会看起来觉得法国的优势非常的大。
0: 就是某种程度说，你像这个巴迪应该之前在法国那边是踢青年队的，然后呢这场比赛相当于是青年队打成年国家队，当然他也是这个临时在本届世界杯之前转投到自己的血缘国啊摩洛哥代表球队登场，但他毕竟还是个20岁以下的一个年轻中场，面对法国杜埃、奥利塞、姆巴佩前场的高位逼抢，他压力也很大。像你说迪奥普整体的一个回防速度呢是的确很慢，但他毕竟是个正牌中卫出身，马兹拉维在拜仁慕尼黑打过中卫但不多，就是极缺人的时候他会客串一下，包括在这个曼联的时候，但现在呢这个队现在去让他去打这个中卫，像你说的一点就是右脚球员逆足其实难度比较大一些，另外一个就是你要说就是法国队有命门的话，反倒是逆足的萨利巴那边应该他做一点文章，但其实呢又没有特别针对性的针对萨利巴。有很多人在谈说，有很多球迷我看这看比赛的时候在交流就找

0: 这个法国队的死穴在哪儿。有人说这个拉比奥应该是死穴，还是慢点儿。但其实我觉得没找到关键点。昨天其实我们和贺宇聊的过程中啊，我们在分析法国如果有个死穴的话，那有可能还是萨里巴，因为他毕竟有伤，一个是有伤，另外一个呢，他是右脚球员，他是个逆足的一个中后卫位置，他在这个阿森纳里边也不打这个位置。于帕是属于什么呢？于帕那种是属于你要是世界顶级前锋，那我就拿你没招。于帕他有时候就这样，比如面对姆巴佩，于帕就交枪，他是扛不住，但是只要在我的这个能力值以下，你想搞我没有可能性。于帕是这种球员，就是我的稳定值很高，就我们两个比如说就跟武将似的，我的能力超过你，你就甭想弄我。但于帕属于你要真比我强，我真弄不了你。就于帕不像范戴克当年属于那种我基本能够覆盖世界全部的这种一流前锋啊，就他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自己的招数，自己的这种想法。这是法国队啊，但是呢这场比赛呢不得不说啊，姆巴佩还是要大家去表扬一下。包括我今天还有很多人在聊一个天，就说姆巴佩和登贝莱谁会获得这个金球奖啊，因为这是基于两个不同的维度嘛，一个是世界杯维度，一个是欧冠和这个联赛维度啊。当然如果是那么细想的话，就姆巴佩现在这世界杯如果能夺冠的话，你怎么看？我觉得金球奖应该还是得给姆巴佩啊。
1: 对，这个讨论呢早了一点啊，就是你刚才
0: 前提得夺冠。
1: 对，你讲到挺关键一个问题，就法国有没有弱点。
0: 嗯，
1: 有弱点，就是他其实中后场中间这四个人，就两个后腰两个中后卫，这个弱点始终没有被这届世界杯他遇到的任何对手打到。
0: 嗯，
1: 法国队打到今天为止最困难一场球是打巴拉圭。
0: 嗯，
1: 啊，当然那场比赛有裁判问题啊，但是那场比赛巴拉圭至少让法国的进攻不太好办，而且让法国的对抗很不舒服，他做到这个了。但其他的对手几乎都是在按照法国队所希望的方式在踢球。
0: 嗯，巴拉圭是按照我的方式在踢球，我管你舒不舒服。
1: 对，你看挪威上了替补小组赛，这就不用说了。其他的对手都是跟法国队打这种所谓的大开大合的足球，那其实对于法国队打转换发挥速度优势非常有帮助。包括瑞典队，瑞典队是非常典型的看似名气很大，但是他没有办法在后场找到一个能够维持稳定的结构。
0: 嗯，
1: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可以说法国队还没有经历任何一场真正的考验。
0: 嗯，
1: 巴拉圭可以算一半啊，但是没有经历一场任何真正的考验。
0: 嗯，
1: 那么你到了半决赛，无论你打西班牙和打比利时，你可能会面对之前所没有面对的情况。所以
0: 比利时我觉得想给法国造困难难度大，西班牙倒是有一定可能性，但西班牙这届也是个折损的西班牙啊。
1: 对，这个是这样，就是西班牙的中场的优势啊，就中场的人数优势比法国是要多的。
0: 对，
1: 他很有可能
0: 有技术优势。
1: 对，他可能会以人数的这个优势来去很大程度消解法国的这个双后腰，
0: 嗯，
1: 这个运转。比利时的特点其实是在于身体，就是法国队这种，我们简单说田径足球、什么游戏足球、狂踩加速键这一套东西，在比利时面前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当然，
0: 前提是得卢卡库上。
1: 比利时有自己的问题啊，我们一会儿会说后防啊、运转有很多自己的问题，所以就是法国到现在他的弱点还没有被打到。那么这个事情有些时候在世界杯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悖论，就是说你很强大，你走得很远，但是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还没有对手能考验你。
0: 嗯，
1: 但有可能最终也没有对手能考验你，因为能考验你的对手纷纷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出局了。
0: 嗯，
1: 然后最后你走到了最后。所以说他是最大热门，或者说讨论金球奖他有很多的热门球员，我觉得这没问题。
0: 他有可能一路这么顺着拿世界杯的，我们就现在回忆，应该是2006年的意大利当时从小组赛到淘汰赛没遇到什么困难，是一路赢着过来的。其他的冠军要不在小组赛里面给你出点幺蛾子，对吧？包括阿根廷上一届输给沙特，这都会出现一些问题。就你想说的是法国这届太顺了，已经顺到接近于四强了，那难道困难会出现在最后时刻吗？其实你刚刚我们谈到一个点哈，中场两个后腰其实不是没有一些问题的，就是拉比奥的速度是慢的，然后萨里巴呢有伤，其实反倒是在中路喜欢做文章的阿根廷队某种程度上还真就是克制法国现在这种人员配置。就是上一届为什么阿根廷夺冠了，对吧？我们现在回头想，其实法国队也制造了很多的这个进攻机会，那就是阿根廷队前提是我能打得进去，我在尝试我能守能不能守得住，对吧？就现在面对法国

0: 过来说，安全的防线肯定不行，就是说我不一定能守得住啊，但是我争取能多打进去一些。就是当时其实是这个局面，现在有可能也是这个局面啊。
1: 对，阿根廷其实要汲取他打佛罗角跟打埃及的一些教训，
0: 嗯，
1: 就是我这个首发阵容里到底要用谁啊？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一定要把更有对抗能力的中锋放到场上，要把这个纵深的攻坚给打开。
0: 嗯，
1: 啊，其实这也是他在对埃及队就是下半场补水之后能踢得比较顺畅的其中一个原因。
0: 对，
1: 尽管这场就也有其他的。
0: 罗梅罗推到前边了，有支点了。
1: 对，包括他其实相当于就是增加前锋，增加对抗，
0: 增加
1: 跑动，这样的话我能把梅西顶到右边去。
0: 对，梅西回到了自己的梅西走廊，
1: 对，
0: 他就一下就活了。
1: 所以这个事儿就是你打法国队，你还能不能够去就假如他们两个遇上啊，你能不能够实现这个东西？但是阿根廷现在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瑞士这关不好过。
0: 嗯，
1: 如果瑞士的曼赞比能够受伤复出能首发的话，
0: 嗯，
1: 他跟恩博洛这个组合是相当平衡，相当有威胁。
0: 嗯，
1: 瑞士是这届世界杯极少有的能够打出这种组合的球队，
0: 嗯，
1: 所以阿根廷我觉得瑞士这关不好过。
0: 嗯，当然是所有人都不希望啊，看到这个梅西和这个阿根廷队止步八强啊，进不了四强，就像这个埃及人回去以后还是不服，就是觉得还是你们想让阿根廷队过关，这个想法呢还是很明确。所以呢某种程度来说现在就剩下一支美洲队了，因为摩洛哥离开之后非洲球队全军覆没，
1: 嗯，
0: 北美球队呢这几个东道主也没有了，然后亚洲球队呢就早早的就已经全军覆没了。所以说这个比赛呢的确又回到了一个欧洲啊作为足球的一个主流的一个舞台。这场比赛夸过姆巴佩啊，上一场比赛我们说梅西是罚完丢点球一射一传，这场比赛呢姆巴佩是罚丢点球一传一射，那这个一射也是一射一传，那个是一传一射啊。
1: 对，
0: 所以说这两个人呢很默契啊，然后呢现在这个射手榜上也是你追我赶。某种程度说啊，姆巴佩现在这个状态在世界杯现在这个小体系当中真的有点无人能企及的感觉哈。
1: 对，法国队呢他现在让姆巴佩打这个位置确实能够极大程度的缓解他在防守当中的负担，
0: 嗯，
1: 因为原来如果你把他放在左边的话会对他有一个就不回防的这种讨论或者叫争议叫批评，但是把他放在现在这个位置呢其实他的防守的压力就会非常的小。
0: 嗯，
1: 法国队前场我们说流动性非常好，而且因为其他的球队在打他的时候经常会把空间放出来让他能打快速的转换，所以他在进攻的时候实际上不需要把后面的球员推得太靠上，他经常靠前场的四个人就可以完成非常高质量的进攻，
0: 靠这个灵光乍现。
1: 对，所以其实呢就是他在姆巴佩个人能力发挥的这一点上他找到了一种比较好的平衡的方式，他不影响自己的球队的防守，他不影响球队整体跑动的质量，然后他还能让姆巴佩发挥作用，
0: 嗯，
1: 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后边你遇到一些你不能够靠这套办法战胜的球队的时候你还有没有第二方案，
0: 嗯，
1: 那原来我们说他有第二方案，
0: 他有
1: 上一中锋，
0: 有中锋吗？
1: 对吧，
0: 马特塔。
1: 对，而且原来有吉鲁啊，吉鲁我们说战术作用非常明显，原来
0: 更强的投球太强啊，
1: 原来有格里兹曼能够梳理前场的节奏，对吧，原来有坎特能在后面提供必要的保护，现在这三个人虽然坎特还在队里啊，但实际上都没法发挥作用了，就是你缺乏一些我们说的在你的第一方案被锁死的时候能够制胜的第二方案。
0: 他的马特塔现在是因为图拉姆有伤，图拉姆要没伤的话第一选择是工程锤，锤不开的话是上图拉姆应该，但是呢现在的确就马特塔是临危受命，但是呢像你说的他不像吉鲁当年那么有作用，就吉鲁属于那种我真的是面对一个密集防守球队我可以有很高质量的这种边路传球，我就可以用头球来撕破对方的防守，现在他这点方面一个是用的少，另外一个还没有面对这样的球队啊。
1: 对，另一个就是中锋打开空间的能力，
0: 嗯，
1: 吉鲁打开空间的能力是非常好的，他能提供支点作用啊，就是他能给身后的球员创造机会，
0: 嗯，
1: 而且其实当时围绕他也有很多配套的线路，其实你看之前被淘汰的球队德国队下半场当时把两米中锋换上来了，
0: 那中锋就剩个两米了，
1: 对，他其实只有身高而且放的位置还是错的啊，就是其实给他放的偏后的位置，
0: 嗯，我们开玩笑说那是个两米的梅西就是走脚下的这个。所以现在其实世界足坛啊每个球队的这个兵器库

0: 记录，并且他这个莫拉塔更多是心理问题，他心理问题过关的话，他的这个个人攻击能力还是很强的。这一届呢，一个是尼克威廉姆斯的伤，一个是亚马尔整个的一个状态还在调，再有就是没有一个中锋，这奥亚萨瓦尔其实都不能算是前锋，他在皇家社会更多时候贴的是个影子前锋或前腰
1: 二前锋吧，
0: 二前锋这么个位置，技术性的，就这种球员呢，你不能指望他给他自己制造空间，他还需要其他人给他制造机会。
1: 对，
0: 所以西班牙的问题有可能就是打法国的时候，像你说的没一个攻城锤，就比如说我被法国摁着爆锤，因为西班牙肯定也收回来，他不收回来的话，以这个库巴西啊，两个中卫的速度，你要是拉上去，那姆巴佩就空脚跑，这两个人追都追不着，因为西班牙中后卫的速度更慢，还没有这个我们说有些法国队遇到的一些强队的这个中卫的追求速度快呢。库巴西是技术型的，所以说他应该是也是要沉到比较靠后，不能给对方太多的一个施展的空间。所以现在想想，西班牙队也有自己的问题，就是你怎么攻起来，你怎么去打法国的反击啊？
1: 西班牙是这样啊，他的阵容呢，一个是存在结构上的问题，就是你刚才说的，其实没有一个真正的中锋。
0: 对。
1: 那么这个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可能比如说啊，他真的过了这关，打法国队的话，
0: 他带了一个莱西亚斯，就是那个吴磊以前那个队友啊。
1: 我估计他可能会让梅里诺打这个位置。
0: 嗯。
1: 这样的话，他至少可以为身后的这个阿尔莫创造一些空间。
0: 他起码有投球能力，身高高一些。
1: 而且他回撤以后可以增加中场的兵力。就西班牙打法国很重要一条，就中场要利用兵力来占优。
0: 就人要比你多。
1: 对。但是至少现在面对比利时，如果你还用奥亚萨瓦尔首发，你缺少一个支点，就是打开空间的人没有。他确实进球了。但是他进球是一个结果，他这个结果的形成其实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西班牙遇到的对手，比如说沙特，比如说奥地利，都在按照西班牙喜欢的方式在踢球。
0: 嗯，
1: 尤其像奥地利这样的球队。
0: 葡萄牙这场比赛，我实打实的说，就是如果伟大的 C 罗在最后20分钟要下场的话，换贡萨洛，你都不知道谁赢，你搞不清楚，因为当时其实从这两队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走向上看着葡萄牙根本不落下风。
1: 葡萄牙上半场是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尽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6: 如果来不及认真地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地旅程。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

0: 高楼，天地滑行，传送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Turn on the radio。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FM 891
3: 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路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 FM，
5: 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0: HD
5: FM 891，为所有
0: 有梦想、
5: 有青春、
0: 有活力、
5: 有眼界的你准备，
0: 赶紧加入吧！
5: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0: 始终如一，
6: 这是客观因素。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他的主教练认识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他把德布劳内放到了板凳上，比如说他认识到其实多库跟特罗萨德在角色上是有重叠的，所以他把多库放到了板凳上，比如说他其实一直认识到卢卡库作为替补，这是比利时非常重要的后手，所以卢卡库是作为替补确实能发挥作用。那这些东西在打西班牙这场球他还会不会继续，因为奥纳纳已经报销了，他另外一个后腰拉斯金也有伤，那随着他中场的改变，他会不会又把德布劳内放上来啊？我们不否认德布劳内作为一个球星他过往的成绩，不否认他现在还有射门还有脚法，但是他在整个的节奏上对于比利时队其实是有影响。
7: 比利时现在打法是不需要他的更多从他过球的，因为他现在就会拖慢比利时的整个节奏。你想多库恨不得你直接给我，我就边路下了。特罗萨德也是，你德劳内的中间一倒，这两个人的机会就不一定存在了。就
6: 所以比利时两个，我觉得两个布阵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是我在前场尽量要保证我板凳上有足够的速度和力量。那这个点，我认为一个多库，一个卢卡库，其实放板凳上比放首发要更好。
7: 嗯，后劲儿。
6: 对，就是我的后手，你不
7: 能一高一快，
6: 不要像有些球队，什么捷克队啊，什么荷兰队，越换越慢，就这种越换越慢，越换越没有反击的能力，这绝对不行的。
7: 就荷兰是把1.9米的中锋推上去了，球队整个速度又下来了。
6: 所以比利时这个后手很重要。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后卫你怎么办？那我认为比利时这个左中卫的问题是不好解决的，这是他最大的命门。如果他被打，可能也是这个问题。
7: 嗯，
6: 就他后场这个结构现在没看到很好的解决办法。
7: 嗯，还有一个后腰的伤缺的问题。
6: 对，他是一个在前场球员特点很多样的球队，后手很多的球队，但他是一个后场有明显软肋的球队。
7: 嗯，
6: 所以他如果说调整的特别特别好，
7: 嗯，
6: 他可能能过西班牙，甚至我今天也说他也没准能给法国队制造很大的麻烦。
7: 嗯，
6: 但是他要调整不好，可能一点战斗力都发挥不出来。
7: 他第一场比赛其实当时踢完之后，我们那时候也交流，包括王宇也说看这跟踢野球没区别，就是看了一场特别好看的野球，就是防也不会防，他攻得很漂亮，就是两边就是大开大合， 你踢你的，我踢我的，咱俩没有中场，就跟那个中甲球队似的，就一个大脚干上去了，就我来，我攻你了，你守住啊，那边空一大脚干回来，我攻你了，你守住。这个比赛踢的人，很多人觉得呢，都不是这个级别球队应该有的东西，但现在呢，有点东西了。所以这个队呢，还真是一个最大的未知数。你说现在这个八个球队啊，八进四，你说这里面的未知数是谁？也有可能就是比利时。你说挪威、英格兰、阿根廷、瑞士，这都是名牌。瑞士现在像你说的，你已经高看他一眼了，高看他一眼那就是名牌，对吧？因为以前不会高看他一眼。恩波洛，大家对于这个球员，我记得恩波洛都哪年？他18岁、19岁的时候，当我解说欧冠的时候，那好小。他现在也得30多了，应该就是好大一把年纪了已经。所以这个几个队里面，唯一一个有变量的，还真就是比利时。就你还真不知道这个球队他未来给你做什么。
6: 对，比利时有一点像巴西。
7: 嗯。
6: 就是巴西队呢，当然他出局了，但是巴西队的人员的厚度和多样性，其实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就是他绝对实力不行，他多样性不错。什么意思呢？就是他非常依赖主教练的调度。他输挪威很大问题就是安切洛蒂在最不应该换内马尔的时候把内马尔换上来踢那个位置，一下崩了。所以比利时也有这个问题，就是你的教练的调度，你能不能把你这些比较平衡有特点的球员给用出来？如果你能用好，你敢于把一些所谓的巨星放在板凳上，那你可能能够收获很好的结果。
7: 对，我觉得这洛蒂自己会检讨，就是你那时时刻内马尔怎么用，一定是1-0领先情况下，你想前场有一个能拿球的核心，谁也拨弄不倒，一碰就犯规，对吧？我浪费时间躺着疼，然后由于我这个世界足坛的地位，我疼别人不好意思说什么，那个时候内马尔最合适，而不是说你两军交锋正焦灼的时候你上一老将你要干嘛。那个时期真的是，我觉得安切洛蒂当时他这一辈子有可能盈于保守，盈于判断，但那一刻他的判断失误了。但是你要回头想，如果他的判断在金马良斯那个点球罚进的话，那他有可能这种保守就守下来了。所以说这一切没法说。
6: 所以教练有时候不能多想。安切洛蒂的问题是他这一辈子都有迷信巨星这个弱点，他还是栽到这个事儿上。然后你看荷兰打摩洛哥是特别典型的，教练想的太多，就是荷兰队为了限制阿什拉夫，摆出一个5-4-1，最后把自己的进攻也限制。
7: 就是你说白了，你就跟对方硬锤，你怕什么？就是你这条进攻线，对方能进一个，你能进俩，你怕什么呢？你怕什么阿什拉夫呢？你是荷兰，所以荷兰很多时候这个每届短板都不一样，有时候是球员，有时候是教练。
6: 我一直说科曼对于这届世界杯的进程是有贡献的，虽然这个贡献完全是另外一个角度。
7: 荷兰其实今年在小组赛阶段，我们觉得他有热门的这种感觉了，已经就今年有可能要临近往冠军角度去冲刺了，但他一个短板有可能还是在科曼身上。
6: 就是你调呢，对，我们先不说他能走多远啊，但就是你调整，你可能调到第二第三场，你调出一个很好的模式来了，巴西也是这样。
7: 嗯，
6: 但是到了第四场或者第五场的时候，你又开始琢磨说我可以找一点别的平衡。
7: 他当时打摩洛哥，你像你说这个调整啊，就是相当于你自掉身价，在你没有上场之前，你觉得自己有几个点防不住，对吧？这个其实我觉得荷兰球员心里边都未必会这么想。一个阿什拉夫我们就要换阵型，这队还怎么打？你告诉我还夺冠怎么可能？就是格局小了一点，眼界不开阔啊。
6: 所以你看呢，就是这个我举这些被淘汰的球队呢，就是想说呢，教练员他怎么能够发挥自己的长处，怎么打到对手的弱点，这个还是首要。
7: 嗯，
6: 然后限制对手的强点没问题，但是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你不能因此把自己的球路给限制住。
7: 对，
6: 这个很关键。另外就是不要去赌一些事情啊，那你就比如像摩洛哥确实没有中锋，
7: 摩洛哥这场比赛其实也想拖到120
6: 啊。对，但是摩洛哥没中锋，摩洛哥把迪奥福中后卫顶上去当中锋用，结果果然在范戴克身后找到机会。所以你看今天摩洛哥出局，就很多人会讲说摩洛哥踢巴西不是这样，踢荷兰不是那样。我说那你得看看巴西跟荷兰当时是怎么踢的。
7: 对,
6: 对，
7: 另外一点就是对方的实力和荷兰和巴西也不在一个层面上。
6: 对，
7: 然后看看互动平台，天问说法国的胜利是可以预测到的，他是训练说摩洛哥输在了防守，有可能防守他会觉得组织的不够彻底啊。激情挑战说法国目前最具冠军相，决赛可能是英法大战啊。还有是国足一定行说欧洲的非洲队2-0赢了啊，这是不能这么说啊，这是欧洲的一支啊能力更强的球队啊战胜了这个非洲的摩洛哥。还有这个其他朋友在发一些互动啊，还有这个是朋友在说 法国如何面对一支，如果是碰到任何一支欧洲球

0: 队啊，都不会这么轻松。是，现在目前为止，法国队还没有去打欧洲球队，是吧？打过一个瑞典啊。
1: 瑞典我们说就是结构有很严重的问题，然后打挪威，挪威上了替补啊，所以他的对法国队的检验是不够的。
0: 嗯。
1: 所以就是刚才讲说你前面很顺，但也许就那一场球折掉了。
0: 嗯。
1: 这是有可能的。其实英格兰也好，阿根廷也好，也会有类似的问题。当然他们已经在淘汰赛当中遇到很多考验了，就是把球队很多问题打出来了。那现在就看教练能不能修正。啊，准确的修正。
0: 嗯，还有朋友在互动啊，这个大家可以继续来互动，一会儿我们的编辑会抽取一位朋友呢，送出我们今天的奖品。我们来进段广告，回来呢听听张文从前方发回的记者日记啊。
2: 砧板台要环保，
3: 三棵树小砧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放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做微文，我是张文。北京时间昨夜今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法国队兵不血刃地战胜了主力攻击手缺阵的摩洛哥。高卢雄鸡夺冠的呼声啊，现在是越来越响了。相较于和荷兰队那种咬着后槽牙式的血拼，摩洛哥和法国队的较量似乎客气的能发不出一点友谊的滋味。不只是阿什拉夫这样在大巴黎效力的球员，像摩洛哥的明日之星布哈迪，甚至几个月前还代表法国 U21 国家队出过场，并且担任队长。双方球员千丝万缕的连线，让这场比赛不至于杀红了眼。事实上，摩洛哥队全队有六个人出生在法国，也不止摩洛哥。这届世界杯48支参赛队当中，共有99人出生于法国，而法国队自己的大名单其实只有26个人。也就是说，客观上说，出生在法国的足球天才能够组成近4支具备参加世界杯正赛能力的国家队，排出9套完全不同的首发阵容。因为天才过于饱和啊，所以他们可以慷慨地和全世界分享。那么法国是如何量产球星的呢？在这里啊，我想先教您一个法语词汇 ，banlieue。忽略我不标准的法语发音，在字典里面这个词它的翻译很平实，郊区。在巴黎啊，以环城公路为界限，里面是奥斯曼公寓的古典与优雅，外面则是一片片高密度多民族聚居的 banlieue。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面，这里曾经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事业高地，甚至是犯罪横行的法外之地。但在今天，它已经取代了巴西圣保罗的贫民窟，成了全世界出产顶级足球天才的露天金矿。上个世纪70年代，那个时候正值战后法国经济腾飞，汽车、建筑、重工业都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于是，大批来自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这样的北非前殖民地以及西非各国的移民就涌入到了法国。为了安置这些家庭，法国政府就在巴黎的外围建了大量的保障房。在这些廉租房楼宇之间充斥着特别多的硬币，天然的就成为了附近的孩子们的足球场。这就是一切的开端。在巴黎郊区长大的孩子从小踢的是所谓的笼式足球，这种没有出界、空间极度狭小的街头野球，逼着孩子们在缝隙里进行高频次的肉搏与决策。本届世界杯迄今为止，法国队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是对巴拉圭。那场球，姆巴佩不断地被对手挑衅，频繁的身体对抗。姆巴佩、登贝莱、萨利巴小的时候可都是和比自己大2-3岁的硬茬在踢球，他们就是从这种强度里闯出来的。更不要说这些孩子本身就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让郊区足球自带多样性，相当于小区和小区之间的水泥地上每天就在举行微型的世界杯。当然，有身体天赋、有人才基数，还得有培训体系。在大巴黎的都会区啊，分布着上千家的有国家补贴、会费低廉的草根俱乐部，他们由社区志愿者和底薪教练支撑。任何一个展现出一丝天赋的孩子，在15分钟的车程内就会被专业的草根球探捕获，进入选材网络。而这套网络的终点就是大名鼎鼎的克莱枫丹国家足球学院。在那里，年轻的天才们接受最前沿、最普适性的技术拆解，意在把他们雕琢成能够无缝适应英超、德甲亦或是西甲任何一种球风的现代足球人才。 有些黑色幽默的是啊，就在这支有着多元文化背景的法国队在世界杯上高歌猛进的当下，法国极右翼政客勒庞正式宣布将会参加2027年的法国总统选举。和我们过去看到的多次循环一样，每次法国队赢球呢，就是全法欢呼，足球就成为了消解政治对立的粘合器。好消息是，法国队还在赢，而且很可能一赢到底。闻所未闻，我是张文，第28页了，就是看一场少一场，咱们明天接着聊。
5: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6: B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7: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来，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决胜美加墨》哈，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当中，大家可以继续来互动。一会儿我们的导播王宇会跟大家来抽一个获奖的听众。继续请进我们的现场嘉宾，体育评论员肖申，肖申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我们这个节目呢，每天有一个竞猜环节。昨天我出的题应该是上半场比赛会是什么样一个局面，谁先进球啊？1-0啊，不，就是法国先进，还是这个摩洛哥先进，还是0-0？昨天不是0-0吗？
1: 嗯，
0: 但我们这个昨天是大众的部分的专家都得分了，像这个管玉琪、张文、王宇、李哥啊都得分了，反倒是之前处于领先队伍的朱一鸣、杨森和 AI 小胜停下了胜利的脚步，就是这一把呢属于优等生全面输给差生。
1: 我就很高兴看到马老师又得分了，
0: 就是上一晚叫差生的崛起啊，差生的崛起。来，这个现在目前垫底的是王宇和李哥，然后呢领先的是 AI 小胜，九分的这个 AI 是11分哈，九分的是杨森和管玉琪，哎，管玉琪怎么杀出来了？然后朱一鸣和张文是8分啊，整体这个争冠集团只有 AI 小胜一人，其余都在这个中间和保级组。我们接下来听听题面，今天这个题呢是方亮出的哈，看方亮会出个什么样的题，一起来听啊。肖申一会儿可以答一下啊。
2: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11号，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对比利时。问题来了，90分钟内两队总进球数小于二、等于二还是大于二呢？3选1。
3: 我是努力追赶领先集团的决胜编辑管乐奇，这道题呢可有点意思，因为我既不是西班牙队的粉丝，也不是比利时队的球迷。从中立的数据视角来看，比利时队两场淘汰赛进了7个球，而西班牙队呢两场淘汰赛进了4个。90分钟内这场比赛的进球数啊应该是大于二。再从两队的整体实力来看，西班牙队最近的状态是越来越好了，而比利时队也对自己的进攻线非常自信。不出意外，这应该是一场对攻大战，所以我看好这场比赛两队的进球数大于二。
4: 我来回答一下方亮老师的问题。西班牙和比利时过往近5次交手，西班牙都保持全胜，而且其中有4场都零封了对手，可以说西班牙队在心理上占据巨大的优势。而现在的比利时也是难现当年欧洲红魔黄金一代的风采，所以这场比赛我估计西班牙队会踢得比较轻松，而比利时队呢打到这个份上其实已经完全可以接受了。这场比赛也可能是德布劳内最后一届世界杯，我预计在离开的时候会不会也像内马尔一样能收获一粒进球，所以这场比赛我看好进球数是多于2个。
5: 我是老编辑杨森。西班牙队对上比利时队，西班牙队应该还是会延续节奏控制、拉扯防线、制造杀气的比赛方式，变数在于比利时队。葡萄牙队就是前车之鉴，所以比利时队应该会寻求节奏上的变化，发挥自己进攻线的能力。预测90分钟内进球数大于二。
6: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哥。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至今啊5场比赛0失球，防守极其稳固。淘汰赛阶段虽然有过3球大胜奥地利队，但1-0小胜葡萄牙队的过程和结果更符合西班牙队的赢球风格。这与16年前他们在南非夺得世界杯冠军的情况一脉相承。

0: 比利时队的进攻火力虽说也比较强劲，不过本场比赛面对西班牙队严密的中场限制，他们很难轻松获得射门机会。加之四分之一决赛，两队都会更加谨慎，首要目标是不丢球，不会盲目的大举进攻。所以我感觉90分钟之内两队的总进球数等于2的可能性最高。
1: 我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比利时和西班牙这场比赛我看好总进球数大于2，这个提言我觉得其实主要在比利时而不在西班牙。比赛进行到现在呢，比利时队的进攻线的状态正佳，已经完全释放了火力，而且打到这个程度，我觉得他们已经完成了任务，所以一定会尽情地发挥自己进攻线上这些年轻的天才的进攻能力。那么一旦比利时队攻出去的话呢，那就给西班牙队更多的进攻的空间了，那么这场比赛很有可能就会成为一场对攻大战。
2: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现在竞猜真是太激烈了，别说第一了，想争倒数第一，李克老师都总不让我一个人当。算了，还是去追正数第一的 AI 吧。最近总下雨，好像他的 CPU 有点受潮了，这几天一直跳线，那天居然还猜比利时是冠军。西班牙对比利时，两队都有进球能力，而且虽然欧洲球队一般都主打控制，但别忘了淘汰赛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落后一方肯定要放手一搏，但凡比分不是0-0，那越到最后就越要有人大举压上，给对面反击机会，所以这场比赛90分钟之内应该会进球比两个更多。
3: 预测结论，90分钟内总进球数等于2球。关键依据，西班牙本届世界杯5场零失球，防守极强，比利时进攻有爆发力，但防守不稳。两队历史交锋场均约2.7球，近年多为1-0、2-0、1-1、2-1等小比分。魔鞋数据普遍指向1-0、1-1、2-0、2-1是最可能比分。总进球小于等于2球概率最高，约60%加。淘汰赛节奏偏慢，西班牙控场为主，更易出小比分。
4: 这题啊，批评一下出题人方亮，这题出的不好。要我出的话，怎么也拿3做一个核心数，对吧？大于3，等于3，小于3。你像你小于2，就剩2种比分，一个0-0，一个是1-0，对吧？没别的了。
5: 足球没有第三种比分。
4: 对，不是这不是你就是这个比分0-0和1-0有可能出现，但是呢，大家伙都考虑可能性不大。你看今天王宇、张文、管彦奇、杨森和朱一鸣5个人猜大于2。李哥和烟呢是大胆猜等于2，没人猜小于2的。
5: 我来猜小于2。
4: 猜小于2。
5: 对，反正就是要
4: 说说你的理由。
5: 这个保证我们所有的答案都有人猜，
4: 都有人
5: 对得起方亮老师的出题。
4: 就是保证有人能正确，最起码别全军覆没，是吧？
5: 对。
4: 来，你说说理由。
5: 这
4: 理由不知道是什么，就猜这个了。
5: 这场球呢，我总的判断啊，第一个判断。就是我觉得其实比利时没有很多人想的那么好踢，
4: 嗯，
5: 但是前提是他能不能维持上一场正确的布阵原则，
4: 嗯。
5: 第二，我觉得西班牙有一些弱点可能要被打到，
4: 嗯，
5: 因为这些弱点是前面的对手可能打不出来的，
4: 嗯，
5: 啊，这是第二。第三就是从整个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所有这些淘汰赛来看，你可以说真正的那种绝对的冷门比较有限。但是差点出冷门的比赛是很多的，啊，很多比赛都是在你看来一支球队的实力可能要明显的好于另一支，或者他的大家的期待值明显高于另一支，啊，他最后打的结果是半斤八两的。所以其实这场球我认为是很有可能会是一个缠斗，啊，会缠斗很长的时间，甚至进入到加时赛。
4: 嗯，就是0-0的可能性是有的，是吧？
5: 或者说1-1。
4: 1-1你就猜错了，1-1是2。
5: 没事，王老师啊，王老师也不对啊，总之大家有人能对就行。
4: 对，好，这是大家的选择啊。这场比赛呢，其实我个人的观点呢，西班牙队有可能还是能在90分钟内解决战斗啊，这比分呢应该也小不了，就是我个人感觉跟所有人有点站到一块儿去了。最后今儿抽个获奖听众啊，当过兵的人，恭喜您，今天呢是您获得我们的奖品。好，今天非常感谢肖申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共同分享啊关于比赛的一些看点。明天呢凌晨3点，这也没班了是吧？大家可以这个凌晨3点熬夜啊，或者是先睡一会儿，先11点睡一会儿。然后呢4个小时以后起来看这场精彩的比赛。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叫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春静园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京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 FM 画电活力调频。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5: FM 89.1兆。

0: 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3: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4: 嗨，京城。
5: 嗨，化电。
6: 声音的声音，美活的装置都是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你的对岸。真的，你要这里，活力调频。
7: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7: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9: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10: 余温仍烫的很深。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王毅。故乡是画家笔下永恒的主题，有人把乡愁铺成长卷，有人把土地的脸庞画成巨幅肖像，有人用一只小猪牵出了整个村落的记忆，还有人年近九十依然不肯停笔。从北国风雪到江南烟雨，从专业画家的恢弘巨制到业余画手的朴素记录，笔墨丹青里藏着中国人对故土最深情的凝望。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走进画卷里的故乡，看画家们如何把乡愁画进纸里。故乡不只是一个地方，有时候是一个人用一辈子找到的归途。对画家朝梅来说，他的故乡不在出生地山东菏泽，而在那片他揣着刻刀走进的黑土地。1958年春天，北大荒屯垦的队伍中，朝梅带着刻刀和油墨随行。他白天垦荒、伐木、巡逻，夜里就趴在简陋的床板上，把一天的见闻刻进木板。后来，他成了北大荒版画学派的开创者之一。他一生大部分的作品画的都是这片黑土地。1978年，朝梅在林区密林深处，逆光中看到了几棵鱼鳞松的枝干织成了疏密交错的网。那一刻，他想到了戍守在祖国北大门的边防军战士，他们是祖国北垂的屏障，于是也就有了这幅北垂屏障。朝梅说，好的画意在画外，这幅画的画外意是一代代人对土地的坚守，是刻在版画里融在血脉中的民族之魂。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美术里的中国》一起听听北大荒这片黑土地给了朝梅怎样的创作灵感。
1: 1958年春，10万副长官兵出发北大荒屯垦戍边。

0: 一望无际的荒野，一望无际的雪，烈风、暴雪、蓬草、森林，就是在这样的荒野上，朝美与战友们建立起了第一个人类领地。作为第一批垦荒战士，除了必备的农具、武器外，几件简单的衣物、油墨、刻刀、纸笔、颜料等工具，就是它的全部行装。积雪初融时，朝梅的战友遇到了经过农场的黑熊，和黑熊擦肩而过的经历，让垦荒战士们更加认识到这片土地的野性与蛮荒。而朝梅更是想把这一幕记录下来，构思、想象，他趴在简陋的床板上，刻印出了抵达北大荒后的第一幅版画作品《荒原春夜》。秋季，北大荒有了北大仓的出境，这是属于他们每一个垦荒战士的丰收。冬季，当风雪再次笼罩大地，朝梅加入勘测队，用积雪中的脚印测量更辽阔的土地。
1: 北大荒王尔纳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画派，在总体的这种风格追求上，就是革命的理想主义啊，地域人与地域之间的关系。朝梅是最早的这一批的探路者。
0: 我国现代版画创作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烽火硝烟之中，简洁有力、道具简单的黑白木刻版画成为有力的刺刀匕首。20多年后，以朝梅、张真奇、杜红莲为代表的一大批参与进军北大荒的青年版画家，从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汲取营养，用大片的鲜明色彩消除黑色的轮廓线，创造出风格独树一帜的北大荒版画，震撼了整个画坛。不是体验生活，而是经历生活。他们是农工，是战士，也是生活的记录者。他们用劳动刻上了拓荒者们的第一道足迹，用刻刀播种下北大荒版画最初的生命。
2: 下面的日记是我父亲在北大荒4年多的日记。这个日记记录了他从第一天到北大荒，一直到离开北大荒，全部的生活记录和创作记录。
0: 1960年，因为创作突出，鲁迅美术学院同意朝梅免试进入该校版画系本科学习。思虑再三，他放弃了这个去往大城市的机会。此后，他曾多次拒绝此类邀请，始终坚定地选择留在这片土地上。
2: 我父亲呢，他自己说，他有99%的作品是表现黑土地的，所以说呢，他对黑土地特别有情感。当时呢，有许多地方调他去，但是呢，他觉得呢，离开了黑土地，他的创作资源就会枯竭。再回到哈尔滨的时候，实际上也没离开黑土地，一直到他走不动了，还坐在这里。
0: 几十年来，北大荒的原野山脉、松林风雪，在朝梅的心中早已化成诗一般的意象。20世纪70-80年代后，他的创作基地从垦区转移到林区，不再只注重北大荒苍茫景色的外在客观表现，而是深入内在意境与哲理的探索。
1: 如果说前期他的版画他还有一种叙事的这种想法或者叙事的追求在里头的话，后面更多的是对理想的肯定，因此在这画面中简洁明快变成了就是他的主体的一种语言特征。他认为越简洁的东西越复杂， 是吧？越直白的东西越深刻。
0: 1977年晚秋的一天，林区写生的朝梅在密林深处逆光行进，接近一个山坡的边沿时，几棵鱼鳞松的干、枝、叶形成疏密交错的网状结构，挡住了他的视线。这一视觉感受让他惊喜不已，他想到了林区的夜晚，篝火旁剪影似的树影轮廓，想到了青纱帐这样的革命故事，还想到了戍守在北大门的边防军战士，他们是祖国北陲的强大屏障。远方塔的灯影凝成黎明的青蓝，近处刻刀排兵布阵织出繁密的林网，油滚碾过一层灰，依稀勾勒马的轮廓，忽时踏色一层蓝，信号塔藏在远方，灯影闪烁，最后一板油墨的黑化为树影的黑，铺天盖地，密不透风，三块色板，三种颜色，雪国踪影间，一对巡逻兵打马而过，共同织就镇守祖国北大门的北陲屏障。
1: 它所存在生存的这块地域，我觉得是它一个创作的底板，只有在这样一个底板上，它才能够找到它表现的这种勇气和坚守的价值。
0: 今天朝梅依然生活在孕育了他艺术生命的地方，和他的作品一起守着这片黑土地之魂。
3: 故乡从来都不是一个抽象的词，有时是一段江，有时是一座桥，有时是梦里怎么也走不完的一条巷子。对于画家汪观清来说，故乡是11岁那年他坐船离开的徽州。汪观清对军事题材作品的创作情有独钟，他塑造的人民子弟兵形象极具感染力，早年创作的《红日雷锋》等连环画也更是几代人的文化记忆。可是他心里始终有一格没放完的胶片，那就是故乡的模样。78岁那年，他做了一个决定，把梦里那条新安江、那些粉墙黛瓦全都画下来。他一次次回到徽州找儿时的伙伴，你一言我一语地拼凑起记忆里的每一条街，从初稿到定稿，反复改了5稿，历时5年，最终完成了60米的长卷。10多个徽州的村庄，700多个人物，近100个风俗故事，白墙黛瓦、新安江水、人间烟火，尽收笔下。这幅画叫《梦里徽州》。汪观清说，徽州是他一生之梦。如今95岁的他，还想给这幅画再添20米，因为他梦里的徽州还没有画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

0: 汪观卿笔下的梦里徽州。
1: 工作特点是什么？凭眼睛看，就是电视机一样都把它记录下来了。所以画的时候，想象当然都会出来。
2: 人画家有很大的本事，就是创造出很多结构出来，这结构都是非现实所有的，现实中间没有的，他可以创造出来。
1: 说我画的够了，你不要叫我画了，哎，我听你的啊。

0: 光太短，梦境太长，岁月是人生刻意的准备。徽州是梦里无法摆脱的心结，连环画的生涯像是一块持续延展的画纸，为了复原汪官卿一生最重要的记忆。
1: 我晓得我坐船和妈妈一起坐船，我们坐船上他是养鸡养鸭还养小猪，那我最熟悉的每一家房子谁住在哪里，我的同学在哪里，我们怎么玩的，什么哪一家什么都在脑子里。他呢去了乡下，在乡下呢找了他儿时玩耍的一起的小朋友，那些小朋友到现在都七八十岁了，找他们去聊天，他们聊天的东西他记录下来，叫大家共同来纠正。前后大约五六年时间，大家通过集体的回忆把它拼凑了一个正的一条街的过程。
2: 改了好几次，改了五稿，这个放了很大的人物都画好，他们说不对再改，那么画了以后七八个老村都呢都讲的你再不要改了，就这样了，没错了，那我就放心。
0: 2009年，78岁的汪官卿开始了这项宏大的计划。一场时空的逆旅开始了。笔墨随心，穿透时间的迷雾，故乡归途恍若只有一指之隔，思念是此刻的宁静，宣泄是长卷上的乡音。汪官卿用一生的标尺丈量着故乡的土地。
3: 画它靠的是全方位的全觉性体验，然后把所有全觉性体验就凝结在心灵里面，通过心灵来造一个镜，这恰恰是他触动他内心的，应该说最隐秘的那根神经把他触动。他从回老家，他看到，他能听到当年那些东西，他就想方设法通过山水的这样一个场景，把它重新呼唤回来，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中画的创作逻辑。
0: 监工代写，稳定的线条捕捉生活的纤毫，自由的泼墨渲染四季的山色，听节日里的焰火混着浓重的方言，还有远去的鸟鸣，看激流中的放牌伴着飞雪里流浪的艺人，还有奔走的货郎，粉墙黛瓦，俏颜花窗，桃花掩映，书声朗朗。这是他一生心心念念的故乡，也是中国人最美好的精神原乡。
1: 很有意思的就是好多现在的孩子都在指点，说这个像又像我们家又不像我们家，他说对了，
3: 这梦里徽州就是一首抚慰我们心灵的一首诗歌，重新让我们现代人我们当代人认识到在这个地方曾经有一个时段，他深刻的准确的诠释了一个什么叫诗。

0: 的栖居这样一个主题。
1: 这场精神家园的寻迹，在乡村建设的宏大叙事中正迎来新的芳华。徽州梦里种下的种子，正在时代里悄然生长。
2: 故乡很远，远到只剩记忆里的轮廓。故乡又很近，近到一幅画就能让人回到从前。画里的故乡把回不去的时光都留在了纸上。一首许嵩的《纸上雪》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一起走进画卷里的故乡。

0: 春分犹如满满的鲜艳，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王毅。故乡有时不在远方，就藏在一只小猪温暖的绒毛里。对于画家刘万明来说，故乡是河北沧州的柴门耕织，鸡犬相闻。孩童时，他帮母猪接生，和小猪崽儿躺在一起玩耍。按照甲骨文的字形，屋里养的猪变成了家。从大学时代起，刘万明就痴迷于画猪，可他画了很多年，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4: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5: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6: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5: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6: 就是这座城，
7: 这里是画店。
6: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7: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8: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9: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10: 小晴哦，
11: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9: Seems so long when it's just you。
8: 好节目从未缺席，
12: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3: 快乐
14: 快乐
13: 快乐
14: 快乐
13: 图
14: 图。
8: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
16: 全程最全的声音，
17: 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18: HDFM
17: 89.1，为所有
18: 有梦想、
17: 有青春、
18: 有活力、
17: 有眼界的你准备，
18: 赶紧加入吧！
5: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6: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5: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6: 就是这座城，
7: 这里是画店。
6: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7: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跨境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4: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FM 891，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5: 阳光洒在猪仔身上，细腻的绒毛闪出温润的光。那一瞬间，少年与小猪让刘万明回到了自己的童年。那个记忆里鲜活的感受，从模糊聚变成为清晰的画面。
6: 他这个背上这毛，尤其头脖子上半部那个毛是很硬的，很粗很壮，但壮下呢，越腹部呢，它的毛越来越软。这是在画的时候，我想用毛笔的时候，哪个部分的毛硬，哪个部分的毛软，哪个地方需要什么技法，自然就生成了。这是还是一个情，情非常重要。
5: 刘万明终于下笔了，他以最纤细的笔锋，飞快的运笔，画中的动物轮廓并非一笔而成，而是由无数不同长短粗细的丝毛组成。仔细观察，每一根丝毛又迥然不同。刘万明落笔时注重运笔的提按飞白、干湿结合、长短错落，根根毛发均以书法的用笔写就。看似精细到极致的工笔画中，却包含无数干湿结合的抽象线条，细微之处尽显写意风骨。
7: 它一个是它的笔法有丰富的变化，有立体有实体，也有工写结合的东西，所以它表现的这样毛皮的质感呢，不光仅是它的光泽，还有它的硬度、柔软度，还有它的密度都不一样的。我认为这是一种笔墨的综合性的表现，可以我们称作万明的笔法或者万明的笔墨。
5: 对刘万明而言，工笔是他亲身经历的农村生活，写意是他念念不忘的乡土情节，那是农家一整年的丰衣足食、物阜民康，也是刘万明心中对乡土中国的守望与依恋。
8: 故乡不只是一片土地，

0: 有时也浓缩成一张脸。对于画家罗中立来说，故乡是四川大巴山里那些沉默的农民。他在那里生活了十多年，亲眼见过他们在田间弯腰，在寒风中守夜。1975年除夕夜，他在一个破败的厕所门口看到一位老人抱着双膝蹲守，老人在守着生产队的肥料，怕被别队的人拿走。那一幕扎进了罗中立的心里，他决定要画一幅普通农民的脸，一张中国人都能感同身受的脸。然而他画了很长时间，一直找不到方向。直到有一天，罗中立在图书馆看到一本美术杂志，里面介绍了一种技法，可以把每一个毛孔、每一根毛发都画出来，让观众能感受到人物的呼吸和温度。他决定用这种方法画一张巨大的脸。于是他用馒头渣做底子，制造粗糙的肌理，把每一个细节放大到极致，唯独在眼睛上他做了模糊的处理。这双眼是父亲的眼，也是所有人的。父亲的超写实风格在当时的中国美术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他打破了传统绘画的表现形式，运用细腻的笔触与逼真的色彩，把父亲的形象刻画得极为深刻。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根脉中华》节目，一起去了解这幅父亲背后的创作故事。
1: 你们看，父亲的形象有头巾，脸庞上有明显的四川男人的特点。据我所知，这张油画并不是罗中立第一次画农民形象。
2: 四川大巴山中，破败的公厕门口，裹着头巾的老人抱起双膝，在除夕夜安静地蹲守在门口。这张画于40多年前的素描是油画父亲的起点。
3: 那个时候的中国农村的这种肥料都是用那个农家肥，所以每一个厕所如果你没有人注视的话，其他生产队的人可能就会来把这个肥料给拿去。年关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守分的农民就是很冷，所以我当时在想，画的第一稿子实际上父亲这一件作品的第一稿就是以这个情节来开始的。
2: 1966年到1977年，罗中立在四川大巴山区度过了10余年的乡村生活。青葱岁月中，农民的朴实与坚韧在画家罗中立心中深深烙印。他决定创作一件书写农民的绘画作品。画室内，罗中立反复尝试，丰收时小心拾掇粮食的农民，大巴山的老赤卫队员，他笔下的农民形象不断变化，却始终缺乏力量，没有一幅素描稿能够打动自己。
3: 当时还是想创作一个很有分量的这样一个能够表达中国这样一个国家脊梁，他们的命运，他们实际上就代表这个国家的这样一个命运，他们的前途的好坏实际上也是这个国家前途的一个好坏。
2: 持续数月的创作没有任何突破，罗中立陷入困顿与沮丧中。转机出现在1979年的一个下午，图书馆内阅读美术杂志时，罗中立偶然看到一篇介绍，一种逼真的艺术手法，仔细描绘每一根毛发，每一个毛孔，观众似乎能感觉到人物肌肤的颤抖，血液的流动。

0: 间，罗冲帝似有顿悟，他想描绘的是在亘古不变的天空下，农民们向着炙热的大地进发，将汗水洒向土地，他们怀着对丰收的朴素期待，接受自然与生活的所有考验，在他们的脸上深深刻写着一代劳动者的收获耕耘，山河岁月。这时他决定舍弃情节，放弃场景，只用巨幅尺寸刻画每一个细节，画一张普通农民的脸，一张中国人都能感同身受的脸。当画笔蘸满油彩，画中人物的面容比照片更加清晰地浮现出来，脸庞的细节被放大再放大，刻满了震撼人心的真实。
1: 把馒头渣子啊来做底子，做基底，这样啊，因为我最后是想把这一件作品画得有粗糙感。
0: 干裂焦灼的嘴唇似乎已被风干许久，牙齿残缺的口中不知饱尝过多少苦难，粗糙的大手捧着一个破旧的粗瓷碗，一个人物头像的高清特写如雄壮的山峦顶立于两米多高的画布之上。
2: 罗宗义的父亲应该说是农民的时代状态的一次真实的描绘，他要把农民的形象塑造成一个硕大的画面，在视觉上啊要引人注目，每个人都会感觉到这位父亲就是自己的父辈。
0: 画作临近尾声，处处精细描摹，罗冲帝却唯独在眼睛上做了模糊处理，这是极其精妙的点睛之笔。深邃的目光让画作不再具象，却唤醒了一代人内心的记忆。1980年，油画父亲出现在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的会场，巨幅画面强烈的视觉冲击，极度的真实，面对他观众都被深深打动。这位饱经风霜却踏实乐观的普通中国农民形象，一下子唤醒了每位观者对父亲的记忆，历尽苦难，奋斗不息，充满力量，这种力量支撑了一个家，更支撑了我们整个民族，整个国家。有人评价油画父亲是一座纪念碑，永远屹立。
3: 故乡有时不是一幅宏大的长卷，而是一个人用一辈子也画不完的执念。对退役军人王继光来说，故乡苏州是他年少离开直到退休才回来的地方。1950年参军远赴外地，再回来时苏州已经变得让他陌生，他没有别的心思，只是重新拿起画板走街串巷。退休的30年里，他几乎跑遍了苏州所有的古镇古村，水彩画数以千计，油画也画了近300幅。盘门的桥，运河的水，老巷子里的人家，都在他的笔下活了起来。他称自己是业余画手，可这份坚持比专业更让人动容。一个90岁的老人用一笔一画告诉所有的人，真正的热爱和年纪无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老人和他画了一辈子的故乡。
4: 画的是桥，他们山景，我现在在打的这个水城门的这个桥，我先打个稿。
0: 一把折叠椅，一张画板，已是耄耋之年的王继光一坐就是大半天。今天他要趁着明媚的暖阳，画一画他心中苏州城的地标之一盘门。
4: 盘门呢是比较有名的一个地方，说伍子胥来苏州城的时候，就是他是开塞祖师爷。
0: 老人落笔之间清晰有力，不一会儿的功夫，盘门和吴门桥的结构线条就已跃然纸上。这样的写生，王继光已经坚持了近30年。
4: 退休以后一直在这里画的，96年到现在，我热爱苏州这个地方。因为我是土生土长，我离开苏州的时候还不到15岁，等到回来以后又在外地工作，相反来讲，我又变成一个新苏州人了。苏州的变化太大了。
0: 王继光告诉记者，为了用画笔记录下家乡的美景。这些年他的足迹已经遍及苏州的山山水水，从太湖边到运河沿线，从古镇村落到市井人家，这些充满江南水乡特色的景致都是他写生创作的题材，积累下的水彩作品数以千计，油画作品也近300幅。
4: 这就是我的话剧八宝箱。
0: 只要天气允许，王继光都会拖着自己的八宝箱出门走街串巷。老人说，画画时全身心投入的感觉，让自己仿佛回到了年少的时光。
4: 从小就喜欢画画，在5、6岁，后来上小学，我一放学我就去画画了。那个时候我画画的地点就是瑞光塔。三远方，苏州沧浪亭有个美砖，走后门爬进去看人家的画。
0: 从小埋在心里的种子，随着年岁增长也在发芽长大。14岁年少参军，因为画画这门特长，王继光被安排制作军事地图。退伍后参加工作，王继光在徐州矿务局也是画图制作设备模型的一把好手。1996年，王继光退休回到苏州。
4: 但退休以后呢，我就觉得我不能这个白白的把我这个后半生啊就这么浪费掉，我要拾起我的画板，走遍我的故乡。我很热爱苏州，
5: 路灯不灭就出发。晚上最晚的一天，我报警了，他说上通里去，结果他转到高铁北站去了，他耳朵又不好，担心的不得了。
0: 这些年王继光起早贪黑，坚持独自外出写生，为此也吃过苦头，受过伤，但从来没有动摇过他对于画画的热情。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但他依旧想发挥自己的光和热，用画笔表达对家乡的热爱。
4: 我觉得我时间也不多了，我现在叫梦想吧，把苏州的一些美景反映在我的画面上，希望大家都喜欢我们的苏州的美好。
3: 从版画到长卷，从水墨到油画，他们用不同的笔触描绘着同一份深情。乡愁在刻刀下凝固成风雪，在长卷中流淌成江水，在工笔间幻化成绒毛，在油彩中定格成沧桑。那些线条和色块之间藏着记忆里的街巷、院子里的烟火和游子回不去的年少时光。他们画的是故土，也是自己安放了一生的那份牵挂。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诗人何其芳的作品《夏夜》，由姚科为您朗读。
1: 在六月槐花的微风里，醒目过了。你的鬓发流滴着凉华的幽芬，圆圆的绿荫做我们的天空，你眉目里有明星的微笑，菊花巧睡在翠叶的梦间，它淡香的呼吸如流萤的金翅，飞在湖畔，飞在迷离的草际，扑到你裙衣轻覆着的膝头。你柔柔的手臂如矾石的葡萄藤，围上我的颈，喝着红薯的甜的私语。你说你听见了我胸间的颤跳，如树根在热的夏夜里震动泥土。是的，一株新的奇树生长在我心里了，且快在我的唇上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王毅，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洪新月，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江河安澜，青山叠翠，在广袤的祖国大地上，从黄土高坡到江南山地，从风沙荒漠到江河源头，一片片曾经贫瘠的坡耕地，如今化作连绵林海。这一抹遍布华夏的盎然绿意，源自一次深刻的灾害反思，缘起一项高瞻远瞩的国家战略。20余载风雨兼程，亿万群众接续耕耘，一场以生态修复为核心的绿色接力在神州大地持续奔跑。这就是我国迄今为止投资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惠及人口最多的生态工程——退耕还林。那么，这场世纪工程是因何而起？从三省试点到全国铺开，政策体系如何一步步完善？以粮代赈等暖心举措如何守护万千农户的生计？20余年深耕不辍，绿水青山又为乡村带来了怎样的新生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退耕还林，一场跨越世纪的绿色接力。节目开始，让我们把时间回溯到1998年，这是载入我国防灾减灾史册的一年。从98年6月起，长江流域遭遇自1954年以来的全流域特大洪水。与此同时，松花江、嫩江、西江、闽江。

等多条江河相继爆发百年一遇的洪涝灾害。百万居民携手并肩，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抗洪抢险斗争。洪水退去之后，举国上下并未止步于灾后重建，一场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全面展开。据水利部1998年水土流失监测报告，一组数据揭开了灾害背后的生态真相。全国水土流失面积高达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38.2%，其中水利侵蚀面积179万平方公里，长江流域坡耕地面积约1.2亿亩，年产土壤侵蚀量超过9亿吨，大量泥沙直接汇入江河。长期以来，我国部分山区、丘陵、江河上游地区人多地少，群众为维持生计不断开垦陡坡耕地，过度垦荒导致地表植被锐减，水土流失问题日益突出，大量泥沙常年淤积河道，不断削弱江河行洪蓄洪能力，最终形成越垦越穷，越穷越垦，水土流失、水患频发的恶性循环。治标更要治本，修复生态，从源头治理水患，成为全社会的共识。1998年8月下旬，国务院领导层奔赴内蒙古、黑龙江、湖北、四川等多个受灾及上游地区实地调研，结合一线灾情与生态现状，正式提出封山植树、退耕还林、平院行洪、退田还湖，以工代赈、移民建镇、加固干堤、疏浚河湖32字灾后重建总体方针，将生态修复摆在灾后工作的首要位置。同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15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对过度开垦的土地实施还林、还草、还湖。1998年11月，国务院印发《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进一步将退耕还林纳入全国生态建设总体布局。至此，一场世纪生态工程的顶层设计尘埃落地。在一系列顶层设计指引下，综合考量生态区位、水土流失程度与试点条件，国家最终确定四川、陕西、甘肃三省作为首批试点区域。这三省地处长江、黄河两大母亲河上游，是全国最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坡耕地集中，生态脆弱，试点经验具备极强的推广价值。四川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核心区，全省水土流失面积一度占幅员面积的近1/3。陕西黄土高原地区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每年输入黄河的泥沙量占全国总量的近1/8。甘肃河西走廊和陇中黄土高原风沙肆虐，是全国荒漠化防治的前沿阵地。选择这三省率先试点，既因为他们生态问题最突出，治理需求最迫切，也因为他们的治理经验可以为全国提供最直接、最可复制的样板。1999年，全国退耕还林试点工作正式启动，这场跨越世纪的绿色接力正式拉开帷幕。1999年至2001年是退耕还林工程的试点探索阶段，川、陕、甘三省率先试水，没有成熟经验可循，一切都要摸着石头过河。试点初期的困难远超预期，世代依靠坡地耕种的农户对弃耕种树心存顾虑，耕地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放弃种粮，大家最担心基本生活无法保障。同时，山区地形复杂，地块零散，
土地勘测、苗木选配、技术指导、地块划分等工作都需要工作人员逐村逐户落地。据四川省林业厅1999年试点工作简报，仅在川北山区，一个工作组平均要徒步踏勘20多公里山路，才能核实完一个行政村的退耕地块。山高路远，通信不畅，干部们常常背着干粮和图纸在老乡家里借宿一宿，第二天接着丈量。有的地方坡度超过25度，拖拉机上不去，树苗全靠人背马驮，一匹马一次驮运不过几十株，一个村子的树苗要运好几天。据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1999年试点工作台账，一份份入户走访记录清晰可见。基层干部、林业技术人员常年扎根深山村落，白天徒步踏勘丈量土地，夜晚召集村民宣讲政策。为打消群众的顾虑，1999年8月，国务院明确提出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16字核心政策，成为试点工作的行动准则。这16个字并非简单的口号，而是针对当时生态恶化与群众生计双重困境的精准回应，字字有深意。退耕还林草点明了生态修复的技术路径，能种树的地方种树，干旱半干旱地区则以还草为主，不搞一刀切。封山绿化是对周边荒山荒坡的系统治理，退耕一块，绿化一片，形成整体生态屏障。以粮代赈是国家用粮食和现金补助替代农户的种地收入，彻底解除生计之忧。个体承包则是把退耕后的林地确权到户，谁退耕谁受益谁管户，权责利绑在一起，调动群众护林的积极性。四项举措环环相扣，直击群众最关心的吃饭、确权、管户三大问题，逐步化解了大家的抵触情绪。经过2年多的稳步推进，三省试点初见成效，植被覆盖率稳步提升，区域水土流失得到有效遏制，群众思想观念也发生明显转变。据甘肃省林业厅2001年试点总结报告，定西、天水等试点县坡耕地退耕之后，土壤侵蚀魔术下降幅度超过40%，春季沙尘天气发生天数明显减少。陕西延安地区试点农户人均粮食补助达到300公斤以上，基本口粮无忧，群众从要我退变成我要退。2002年1月10号，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公室召开全国退耕还林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正式决定在前期试点基础上全面启动全国退耕还林工程。据2002年工程规划文件，一组数字标注出这项工程的宏大格局，覆盖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涉及2279个县、4100万农户、1.58亿农民，规模空前。全面启动之后，工程进入2003年至2013年的巩固完善阶段。大面积推广过程中，新问题不断涌现，部分地区重栽种轻管护，林木成活率参差不齐，补助周期到期之后，农户长远发展等难题亟待解决。为此，国家连续出台多项配套文件。2002年4月11号，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退耕还林政策措施的若干意见，细化补助标准与工程管理要求。同年12月14号，国务院正式颁布退耕还林条例，并于2003年1月20号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部针对退耕还林工作的专项行政法规，标志着工程全面步入法治化、规范化轨道。条例对退耕范围、规划设计、造林管护、资金粮食补助、法律责任等作出全面明确规定，
让各项工作有章可循。在整套政策体系中，以粮带赈是最具特色也最暖心的核心举措。据财政部、国家粮食局联合下发的补助标准文件，具体数字一目了然。长江流域及南方地区每年每公顷退耕地补助粮食2250公斤，黄河流域及北方地区每年每公顷补助粮食1500公斤。同时，全国统一按照每年每公顷300元标准发放现金补助，此外还配套一次性种苗造林费每公顷750元。这意味着一个退耕3公顷的普通农户，每年仅粮食补助就能拿到4500至6750公斤，现金补助900元，基本生活有了稳定的保障。据历年粮食调拨单据、财政拨付凭证以及农户补助领取清册记载，每年中央统筹调配储备粮食，从国家级粮库逐级下发至地方粮站，再精准发放到每一户退耕农户手中。2007年，国务院再次出台关于完善退耕还林政策的通知，将补助周期从8年延长至16年，退耕农户的生计保障更加稳固。充足的粮食与现金补助保障了群众基本生活，也让大家安心参与造林护林。各地也结合地域特点，建立常态化林地管护机制，组建专业护林队伍，同时引导群众发展林下种植、养殖、林果产业，推动退耕农户退得下、稳得住、能致富。翻阅各地工作台账与纠纷调解记录，可以看到基层工作人员依规化解土地边界、管护责任等各类矛盾，让政策一步步深入人心。从中央文件到地方细则，从法律法规到配套举措，层层衔接，步步完善，为这场绿色接力筑牢制度基石。2014年至今，退耕还林迈入第二轮提质升级阶段。对比前后两轮工程规划文件，可以清晰发现，工作重心从最初追求绿化面积扩张，转向提升生态质量、优化林森结构、推动生态与产业融合发展。各地优先对重度沙化耕地、重要水源地坡耕地实施退耕，大力推广乡土树种、混交林，提升林地生态稳定性。同时，工程与乡村振兴、生态旅游、碳汇经济等新业态深度结合，让生态资源持续释放价值。20余载植绿耕耘，20余载春华秋实。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2019年发布的《中国退耕还林还草20年白皮书》，一组核心数据标注出这场工程的壮阔规模。截至2019年，全国累计实施退耕还林还草面积达5.15亿亩，中央累计投入超过5000亿元，工程区森林覆盖率平均提高超过4%，水土流失面积减少超过3亿亩，新增绿化面积占全球同期增绿面积的4%以上，4100万农户、1.58亿农民直接受益，生态成效举世瞩目。从生态效益来看，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大幅缩减，江河泥沙含量持续下降。据水利部长江委员会水文局监测文件，长江流域重点监测站数据显示，退耕工程区河流年均疏沙量下降幅度超过30%，部分支流下降幅度超过50%。黄河中游潼关站年均疏沙量从工程初期的16亿吨降至近年3亿吨左右，降幅超过80%。洪涝、风沙、干旱等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与危害程度明显降低，区域小气候不断改善，野生动植物栖息地持续拓展，生物多样性逐步恢复。从民生角度而言，
初期的补助政策托底了亿万农户的基本生活，而随着林地成型，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林果、中药材。

林下养殖、生态旅游等产业。据国家林草局2020年退耕还林效益监测报告，工程区经济林面积累计超过 1.2 亿亩，核桃、板栗、油茶、苹果等木本粮油和林果产品年产量超过4000万吨，产值超过2000亿元。一份份乡村产业台账、农户收支记录清晰展现，越来越多的农户告别单一粮食种植，收入渠道愈发多元，偏远山村依靠生态优势走出了特色致富路。从1998年洪水后的深刻反思，到1999年三省试点破冰起航，从2002年全国全面推开到如今提质升级久久为功，退耕还林早已超越一项单纯的生态工程，它是中华民族直面生态挑战、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是国家统筹生态安全、粮食安全、民生发展的战略抉择。二十多年来，决策层高瞻远瞩，各级干部跋山涉水，林业工作者扎根山野，亿万农户舍小利顾大局，无数人的坚守与付出汇聚成改变山河面貌的磅礴力量。如今这场绿色接力依然在继续，2020年国家再次启动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重点向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倾斜，从征服自然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理念的根本转变在这片绿色林海中得到最有力的印证。二十余载寒来暑往，五亿多亩退耕地蜕变为万顷林海，五千多亿元中央投入化作满山青翠，4100万农户从靠天吃饭到依林致富，从向山要粮到依山护绿，退耕还林用实实在在的成果诠释着中华民族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智慧。这项跨世纪工程守护了大江大河的生态根基，筑牢了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它盘活了乡村土地资源，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让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同频共振。回望来路，每一棵树苗都凝聚着汗水，每一片林海都见证着坚守。放眼未来，绿色发展的脚步不会停歇，生态保护的使命代代相传。青山不语，见证岁月变迁，林海无言，镌刻奋斗足迹。退耕还林这场跨越世纪的绿色接力没有终点，它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8年中央电视台六一晚会上，一首充满想象力的儿童歌曲《种太阳》赢得了全国观众的喜爱。这首歌由作曲家王富荣、徐沛东谱曲，词作者是一位生活在东北农村的10岁小女孩。主持人鞠萍对此印象深刻。
1: 她是在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钓鱼乡铁河村的一个农村女孩，她叫李冰雪。在1988年的时候，被金波老师收入了中国小诗人诗集。很偶然的机会，著名的曲作家王富荣老师和徐沛东老师把她谱成了曲，在1988年的六一晚会上演出之后，从此唱遍大江南北。
0: 1994年，主持人鞠萍在六一晚会上再度演唱早已脍炙人口的《种太阳》。为了寻找种太阳的小姑娘，节目组经过20多个小时的颠簸，在辽宁铁岭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找到了李冰雪。东北农村的冬天非常寒冷，小作者说，他写这首诗的初衷是渴望温暖的生活，也希望全世界都可以种上太阳，收获更多的光明和温暖。
2: 在我10岁的时候，那时候呢，我得益于我的父亲，我爸爸是特别好的一个父亲。小时候我特别内向，然后呢，我爸爸就把他的一些心灵的感受啊什么的，他没办法用别的方式告诉我，所以就是用一种他所能知道的。有时候他问我说，天你看是什么颜色的，我说当然是蓝色的。他说，那你想一想什么时候天会是绿色的，我想不出来。后来有一次他领我到大森林里的时候，一看上面非常茂盛的叶子，然后再看天是绿色的，然后我就知道天可以是绿色的，地可以是红色的，太阳就是那个时候种出来的。

送太阳的温暖旋律传唱至今，成为陪伴几代少年儿童成长的经典歌曲。王富荣、徐沛东谱写的曲调轻快活泼，把孩子种太阳的天真模样和愉快心情，以及天马行空的幻想刻画得形象又生动。儿童文学作家金波多年后评价这首歌说，有些孩子世界的情调，大人是无法感受到。

0: 1980年，由导演王君正执导、李玲主演的儿童影片《苗苗》在全国上映后，引发巨大反响。韩苗苗克服重重困难，成为一名受孩子们欢迎的老师的故事，让人大为感动。清新活泼的电影主题曲《小鸟小鸟》也随之广为传唱，成为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的象征。有着多年教师经历的少儿节目主持人董浩对此印象深刻。
1: 其实这个苗苗这个影片反映的正好是在1974、1975、1976年1977年这四年当中的我们全国的中小学教师的一种工作状况，这是一个历史原因，当然这个历史是一去不复返的。但怎么面对这些淘气包，片中李玲扮演的这个韩苗苗最后就抓住了三个最淘气的淘气包，甚至不怕崴脚啊，从那个很高的礁石上跳下去，如果我跳下去你们家听不听我的，那个三个说听，你跳下来去，你跳下来我就听你的，砰一跳交到了三个好朋友。所以这也反映我们当时的，包括我在内，年轻老师啊，在那个年代也在设想怎么样做得最好，怎么样和孩子们交成朋友，怎么样把孩子的心抓住。
0: 电影主题曲《小鸟小鸟》也顺应电影真挚热烈的情感脉络。

0: 我只知道当一个好老师很难。校长曾经告诉我，当老师的奥妙是心。我慢慢才懂得，这是一颗爱孩子的心。
1: 小鸟小鸟最初的电影原声音乐由李谷一领唱，歌曲在80年代被收入小学音乐课本，伴随了一代代少年儿童的成长，成为一个时代美好。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二集。
1: 快看快看，
2: 什么呀？
1: 基础中的湘江评论，润之心血的文章。
3: 齐名学肥的臣妾们，现在的国家已经坏到了极点，最根本的改造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连活。俄国革命打倒贵族，跟人农民当家做了巨人，全世界维持争斗。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我们中华觉醒了。压迫越深，反动越大，他日中华民族的改国将叫任何民族更为彻底。刻不人患的民政大连活，我们应该积极进行。
4: 1919年五四运动后，全国的进步社团涌现，天津觉悟社、少年中国学会、国民社、湖南新民学会等进步社团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促进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李大钊带领邓中夏、罗章龙、张国焘等北大学生走出书斋，深入长辛店工人群体，了解工人疾苦，举办工人夜班。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之初，就与工人运动紧密结合。
1: 朋友们，欢迎北京大学的李守常先生来我们工人夜班上课。
5: 长辛店的工友们，北大的同学们，今天这堂课我想请工友们亲自来讲。
1: 让我们来讲啊。李先生，我们大字都不认识几个，咋给你们这些文化人上课呀？
5: 宇文斌工友，你是工人夜班的组织者，你最了解工人，你先给大家讲讲什么是剥削。
6: 剥削？
7: 对呀、啊，什么是剥削呀、啊？
6: 对呀、啊，
7: 你给我们讲讲。
5: 对啊，就是说一说，你们每天上工多长时间，东家是怎么克扣你们工钱的？
1: 好，我先。

0: 我先说，我们在座的工友都是天不亮就上工，天黑才下工。
1: 是，
2: 我也要说，我这儿只要是来了急活，那工头啊就拿着鞭子盯着我们赶夜工，说是只要干不死就得往死里干。
1: 我这也是啊，
0: 找工的时候说每个月挣6-7块钱，可吃住要扣钱，生病也要扣钱，连去个茅房解个手都要被扣钱。打响的时候6块就被扣的还剩2-3块了，
2: 我们这儿有时候扣的还更多呢。
1: 是啊，我这个月就白了三个月。
3: 有的工友干完活竟然还要倒欠工厂的钱。
0: 这就是剥削，赤裸裸的剥削。
3: 这还是年轻干得动的时候啊，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那工头千方百计要把我们撵走啊，更别提那些被机器弄伤了的、残了的，这下半辈子我们怎么过呀？
0: 走走，李先生，工厂里的齿轮条带，一个不留神就血肉模糊，重的连命都没了，那养个牛马还要好生照顾。我们工人的日子简直连牲口都不如，
4: 就是啊，还不如个畜生呢。
0: 北大的同学们，你们听到了吗？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剥削的本质。我们只有打破这个剥削人的制度，无产阶级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同学们，今天工友们给我们上了一课，你们才是我们的老师。
2: 说得好。

0: 能这样呢？怎么能这样呢？世侄，世侄，你可从上海回来了啊？你来的正好，你来的正好。这是每周评论的稿子，你先看看。哎呀，都什么时候了，还看什么看？
1: 怎么了，世侄？你这生的什么气啊？
0: 哎呀，手长啊！现在北大都变成什么样子了？仲甫兄进了监狱，学生们天天游行，你还提倡过激主义？哎呀，学校是学习的地方，不是搞过激主义的地方。
1: 师之，你现在还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过激主义？当下的中国什么样，你心里没数吗？
0: 守长啊，当下中国的现状我比你要清楚。中国积贫积弱，需要的是一点一滴的改良。你那个马克思主义倡导的暴力革命，我断然不能够认同。
1: 师侄，我们俩在救国这件事上是没有矛盾的，但是我们的分歧在于你的实验主义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想在现有体制的烂摊子上修修补补，而马克思主义是要对落后的社会制度进行彻底的变革。
0: 哎呀，寿长啊，你怎么这么糊涂呢？
1: 你锁门干什么？
2: 世侄，
0: 寿长啊，我想和你说句心里话。我认为你现在的想法非常危险，你的行为已经超越了一个学者和研究者的本分了。
1: 师侄，我们读书做研究为了什么？
0: 是为了救国。守长，你现在到处宣扬过激主义，你难道想要像仲甫兄那样吗？人到中年丢了北大教职，每月300多块的薪水没了，

0: 还被抓进监狱。
1: 仲福兄不畏强权，拥护真理，出研究室入监狱，这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0: 守常啊守常，如果你们再大谈主义，我可就要和你们划清界限了。
1: 师侄，你说的那种革命者的生活，我早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0: 守常啊，我们俩年龄相仿，又都自幼丧父，走到今天这样体面的这一步都不容易。你真的觉得救国的希望在那些挣三四块钱的工人身上吗？
1: 师侄，原来你反对我是因为你是个赚300块的体面教授，赚300块就比赚3块钱的工人高贵吗？师侄，我们知识阶层不应该满足于自己的小日子，我们应该做民众的先驱，这才是我们知识阶层存在的意义。
0: 哎呀，守长兄啊，你变了，你变了，你不再是那个踏踏实实做学问的李守长了。
1: 不，师侄，我做的学问是能够让40000000中国人当家做主的学问，我问心无愧。
0: 好，好，好，好，好。既然你一意孤行，我劝不动你，那我就写一篇文章阐明我的观点，给你的主意泼泼冷水。到时候文章发表了，你别觉得下不了台。
1: 好主意，师侄，那我们就以笔为枪，展开一场辩论，如何？
0: 行，让读者们评评理，看看真理到底是站在我胡适这边，还是站在你李守常那边。
1: 一言为定。
0: 慢走。不错。
2: 兰姐，孩子又动了。
3: 这个老三比他哥哥姐姐都淘气。
2: 哎呦哎呦，小家伙在肚子里跟我击掌为盟呢。
3: 你都30多了，怎么还像个孩子似的？老三马上就要出来了，孩子起个名字吧。
2: 老大宝华，老二新华，老三出生是夏天，就叫炎华，怎么样，兰姐？
3: 炎华，炎华，好，好。
2: 又动了，嘿嘿，这小家伙真活泼。炎华，我是爸爸呀。炎华，你叫炎华。
3: 哎，我听说你和世之先生因为学问的事儿闹矛盾了。
4: 是，兰姐，你看，世之报纸上的文章都登出来了，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意，我正琢磨着怎么回应他呢。
3: 我看看，空谈好听的主意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后面的我不认得了。
4: 我给你念。
3: 哎，
4: 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史直说我是夸夸其谈，鹦鹉学舌。
3: 史直那样儒雅的先生兴许有什么误会吧。
4: 看来史直是真生气了，我要给他写一封回信，好好谈一谈这个布尔扎维主义。我不仅不要少谈，
5: 我还要多多的谈，大谈特谈。
3: 石之先生不让你谈主意，恐怕是担心你的安全，不想你像祝福先生那样被政府抓起来。
4: 这个我也知道。安姐，以后我们家的日子恐怕也不会像过去这么太平了，你不会怪我吧？
3: 守成，我怎么会怪你？我就知道你一说起主意来脸上就有光。我虽然不懂你们的主意，但是我知道你是在帮穷苦人，让天下的穷苦人都能过上好日子，让我们的孩子也能够过上好日子。你做的是好事儿，我孩子都支持你。

0: 1919年七月起，李大钊以报纸每周评论为舆论阵地，和胡适展开了问题与主义之争的争论，撰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利用报刊媒体在知识阶层和大众群体中传播和普及马克思主义思想。
1: 世之先生，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革，我们应该研究它，介绍它，把它的实相昭布在人类社会。
2: 寿长先生，我奉劝你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找了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1: 世之先生，宣传理想的主义与研究实际的问题是并行不悖的。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有应用于环绕他的实际。
2: 寿长先生，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哦，前两天有一个小官僚看见我写的一把扇子，大诧异道：“这个是过激党胡适吗？”这就是主义的用处，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
1: 世之先生，正因为有了假冒牌号的，我们愈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做实际的运动，免得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
3: 张老师，
4: 哎，
3: 咱们图书馆报刊阅览室的邮包到了。
4: 啊，朱夏、君宇，
5: 哎，
4: 你们和我一起把这些书整理一下，一起搬上书架。
3: 好，
5: 来来，
3: 君宇，走，咱们到那边去。
5: 好，张山福老师，
3: 哎，寿长先生，
1: 张老师，罗章龙和刘仁静他们又翻译了几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你去拿给胡适之先生，我想发在下期的每周评论上。
4: 每周评论今天该出刊了，我去米氏胡同的发行部去看看。听说啊，这期报纸上有您的四论问题和主义，我还等着看您和胡先生辩论呢。
1: 我和胡先生这个问题和主义的辩论，正好把我们的主义好好的向民众宣传普及一番。
4: 寿长先生，
1: 怎么了？
4: 胡先生写的那样刻薄，您都不生气？您的气量真令人钦佩。
1: 世之先生能把我的回信也刊载出来，也是有雅量。
4: 世之，
1: 你来了。
4: 世之先生，我正要去米氏胡同拿每周评论新一期的报纸呢。
1: 不用拿了，以后都不用拿了。世之，怎么了？寿长啊，我就不该听你的，在报纸上搞什么问题和主义的辩论。这下好了，警察把每周评论给查封了
4: 啊！
1: 这报纸和招牌都被抄走烧了，连印刷机都给砸了，就剩下了这么点东西了。你看呢，
4: 胡先生，这。
1: 现在我们每周评论全部的家当，就剩下这几十个签字了。
4: 每周评论，这就没了？
1: 可不是嘛！就因为宣传过激思想，所以才被查封了。
2: 收场了。要不是因为你的主意，美洲评论也不会遭此劫难。
4: 胡先生，您不能这么说。陈先生和李先生办美洲评论的初衷，就是要启发民智，反对强权。
2: 那也不是只有马克思主义一条路。
1: 张山福老师，
2: 你忘了吗？美洲评论是咱们十几位同仁每人5块大洋办起来的，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时期都是发挥过大作用的，现在才办了37期就夭折了，我怎么能不痛心呢？哎呀，守常，你别再摆弄那些签字了，你倒是说句话呀。
1: 我刚才在这几十个签字里找到了这几个字，只要有这几个字在，就还有希望。马克思主义。
2: 李守常啊，李守常，你是执迷不悟啊。你就不怕他这次查封的是报纸，下次抓的可就是你了。
1: 北洋政府可以一把火烧了我们的报纸和招牌，我们就在民众的心里也烧一把革命的火，把这反动的政府也烧个干净。
4: 守常，
2: 你可千万别冲动啊，别犯傻。你忘了仲甫兄还在监狱里面呢。
1: 石之，你请回吧，我现在还有一篇重要的文章要写完。之前因为仲甫兄入狱，新青年延期出版，所以迟迟没有发表，现在是时候了。
2: 是你那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1: 没错，就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2: 不行，我不同意。美洲评论刚刚被查封，现在你还要直接阐明马克思主义观，你这是惹祸上身啊。
1: 不，就是这个时候，就是这篇文章我一定要发。石之，我原本想借着和你的辩论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现在不必再和这个反动的政府遮遮掩掩了。没了美洲评论，我们还有新青年、国民、少年中国，就算这些进步报刊全部被政府查封了，那我就印成小册子去街头散发，大不了也把我抓进监狱里去。
2: 哎呀，守常，这会给你带来危险的，我不能看着你往火坑里面跳啊。
1: 我不怕。石之，你过你的安生日子，我不牵连。当局越是害怕，越是用强权和威力去镇压我们的主义，就越是说明我们的主义是正确的，是救国的真理。

0: 就是要告诉他们，我李大钊就是个不折不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即有风靡世界的势头。从前的经济学是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以后的经济学要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本位了。这正是个人主义向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过渡的时代。
1: 9月，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第六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章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听到的是广播剧《北大红楼》第二集，出品人于俊生，总策划李秀磊，总监制关金、任宇中，策划杨建英、陈辉、唐金南，监制李林、徐学军、陈波，编剧徐然，导演庆新，作曲于祥国，音编程小静，音响采录梁和之、严乔峰。剧中人物李大钊由赵毅演播，陈独秀由宣晓明演播，毛泽东由任杰演播，胡适由王磊演播，赵任兰由季冠霖演播，邓中夏由郝明亮演播，高君宇由霍彦辰演播，刘仁静由惠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杨默、何凯鹏、张陆坤、李阳和北京大学广播台的学生，旁白李立红，录音制作房大文，制作人徐然。本剧为北京宣传文化引导基金资助项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联合制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且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这几天呢，如果您网购收快递，可能会发现包裹变慢了。
1: 这波延迟啊，和天气是密切相关的。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正在逼近我国沿海，受其带来的强降雨、大风等极端天气影响，中通、圆通、韵达、顺丰等多家快递公司发布公告，快件收寄、中转、派送时效将出现不同程度的延误。
0: 具体来看，像福建、浙江、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天津、河北等10余个省区的部分区域，快递服务都受到了波及。
1: 不仅是快递企业，上海、浙江等地邮政管理部门也迅速发布提示，要求保障人员安全。台风来袭，将员工安全与快件防护纳入核心应急流程，体现的是责任意识和应急能力的升级。
0: 企业主动预警，政府呢及时提示，公众也是理性包容，共同构成了一幅物流体系在极端天气下的真实图景。再来看看大家的态度啊，社交媒体上呢大量网友留言了，有人说不催了，你们平安最重要，还有人说暴雨天还送件的都是英雄。这种情绪转变呢，也源于对一线快递员风雨当中奔波的直观认知和共情。
1: 是的，那么在极端天气条件下，每一个快递的背后是无数快递员在风雨中撑起的城市毛细血管。我们能做的不仅是等待，更是理解、尊重和支持，这才是真正的物流韧性。
0: 也提示大家哈，近期有网购寄件需求，可以适当错峰，耐心等待包裹的送达。
1: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关注北京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全市河湖已通过淤泄腾出槽蓄空间，目前防汛地

0: 度最新情况如何。
1: 还会和您说一说暑期电信网络诈骗高发，哪些套路需要我们警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受超强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北京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全市有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目前北京市今年首个暴雨橙色预警生效中。更多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雪莹
3: 你好，主持人。
0: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北京城市河湖防汛调度的最新情况怎么样。
3: 好的，那么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北京市南护城河的重要节点龙潭节制闸。那在我的左手边，龙潭闸外的工作桥下的三个摄像头此时正在实时监控着闸门的开度以及闸下的水流状态。那我面前的这个护城河的河水正在一路向东，将经过广渠门、东便门汇入通惠河，最后进入到北运河。那熟悉这处日常作为景观河道的市民可能会发现啊，这里的水位比平时要低了很多，这正是因为南护城河经过淤泄腾出来了一部分槽蓄空间。那据了解呢，对全市的城市河湖进行统一的槽蓄库容是北京应对降雨的一种举措。而北京市的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正式开启以后，全市各个城市河湖的淤泄调度工作就已经陆续开始，所有城市河湖已经完成淤泄，腾出了共380万方的库容。那么为什么要通过城市河湖的淤泄来腾出槽蓄空间呢？这种举措和应对本轮强降雨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关联？就在刚刚我采访到了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环管理所的所长赵鹏，我们先来听听他的解读。
4: 因为河湖在降雨之前，为了保证整个城市的景观，需要一个日常运行水位，运行水位相对的会高一点。遇到强降雨以后呢，为了保证洪峰的顺利下泄和有效的消减洪峰，就需要腾出一部分桥蓄空间来。这个桥蓄空间呢，就能承接更多的瞬间的强降雨进入到河道，通过这个预留的这些库容的调节来控制下泄的流量，不会造成说由于短时的雨强较大，大量的水进入到河道里边，集中的往下放，形成这种洪峰的叠加。咱们现在所有的措施都是应对这次强降雨的前期准备工作，通过河里的调度，让整个的城市的雨洪进入到河道以后，顺利的给它排下去。咱们的节制闸的作用，就是通过控制下泄的这个流量，来保证其他区域的汇流。一个是保证上游的安全，上游所有的水能顺利下泄，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保证咱们的下游相应的一些汇流支流上的这个水流顺利的进入咱们的河道，不发生紧缩。不是说只要提起闸门来泄多少水就泄下去就行了，而是要通过水量的控制，保证整个的沿途所有的水能够泄下来。
0: 刚刚雪莹也提到啊，说目前北京市的城市河湖已经完成淤泄，腾出了380万方的库容。那这样体量的库容意味着什么呢？
3: 那么按照北京市城市河湖流域的总面积258平方公里来计算，那当前380万方的这样一个库容，它正好能够承接20毫米左右的降雨流入河道之后，实现这个河道的不漫溢。但是呢，降雨和防汛调度其实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这里也要首先提醒广大市民啊，对于城市河湖，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看到的这些景观河道以及水域，尽管当前的水位相对较低，但是在这样一个阶段，低水位绝不是安全的代名词，它们都是非常重要的泄洪通道，所以一定要远离。
0: 提示大家，对，一定要远离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也听到说城市河湖预泄工作完成了，那么后续还有哪些防汛调度的计划呢？
3: 那在刚刚的采访中我也了解到，调度是一个动态统筹的过程，那它针对的是全市所有的城市河湖及其库容。那调度的原则呢，就是以水位的控制为主，流量控制为辅，通过各个水域枢纽，包括刚刚我们说到节制闸，来精确控制下泄的流量以及各个区段的水位。那么一来呢，是增加城市河湖整体的一个安全韧性，但再一点就是避免过度的下泄带来的人造洪峰，形成对下游的河道的压力和冲击。那当然最终的目的都是 是为了保护城市和市民的安全。当然呢，这也就意味着应对本轮的强降雨，城市河湖防汛工作面临的依然是对实时调度能力的一种考验。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水务部门要根据统一的部署、统一的调度原则，全面掌握各区段的降雨情况和汇流情况。那针对这样的考验，相关部门做了哪些前期的工作呢？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环管理所所长赵鹏的介绍。
4: 一个是河道的巡查，要沿线进行巡查，保证咱们的沿河的水用设施的安全。还有呢，对市民进行一些安全的提示，对咱们的所有的闸门、橡胶坝的这些控制设备进行试运行，来保障降雨中它运行的这个保证率和稳定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咱们就需要动用几个专业的队伍，一个是机闸，一个电器，来辅助我们开展这项工作，保证所有的发电机运行正常，供电正常，然后电器设备和咱们的启闭机各方面运行都是正常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自动化运维保障的这个队伍吧，通过咱们的所有的机房、所有的监控前端的这种感知设备进行校验，来保证咱们传输数据的稳定性和准确性，也确保降雨的中咱们的这个所有的信息能够准确，还能执行更安全的一个调度。
3: 那么此外呢，除了城市河湖通过预泄腾出了槽蓄空间，北京水务部门还已经完成了153座下凹桥、42处积水风险点以及368座地铁站周边的雨水口的清涛疏通。那么目前呢，全市的水利工程的运行是安全平稳有序的，大中型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20座大中型水库较汛限水位多预留了大约5亿方库容，密云水库、官厅、斋堂等市管水库以及海子、百合谷、沙峪口等区管水库均已经加大了预泄流量。那其中呢，截至今天下午，密云水库在防洪库容9.27亿立方米的基础上，多腾出了3亿立方米的库容。那最后还是要提醒广大市民，要绕行积水区域，请勿涉水行车，暂停涉山涉水的户外活动。如果您已经在山洪预警区域，请立即折返或绕行。那么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雪莹。
1: 另外呢，据我们的记者了解，在水利设施预留库容的同时，目前北京全市消防救援队伍也进入到了2级战备状态，6个重点区支队启动了1级响应。
0: 北京全市已经转移了57181人，共关闭旅游景区180家，176家帐篷露营地，4311家乡村民宿暂停营业。
1: 强降水的到来呢，正值周五晚高峰，为了有效提升通行效率，北京还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暑假到来了，放假的孩子们有了更多接触网络的时间，这也给了不少不法分子可乘之机，针对青少年的网络骗局进入了高发期。
1: 为了提高孩子们的识骗意识和防骗能力，公安部近期发布了针对学生群体的暑期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安全提示。那么常见的诈骗都有哪些套路，又该如何有效防范呢？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5: 公安部表示，暑假期间，诈骗分子针对中小学生群体主要实施网络游戏虚假交易和追星类诈骗，并由此衍生出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
6: 我们特别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我的名字叫做温静，我的警号是01711676。从今日开始，对你做有录音录像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带有法律责任。如果你不好好配合，我只能联系到你们当地的民警及一些心理家进行逮捕。你来上海市公安局了啊！
5: 这段语音是北京警方公布的诈骗分子对未成年人进行威胁的语音，骗子冒充警察，这番声色俱厉的恐吓话术很容易让涉世未深的孩子陷入恐慌，从而轻信谎言。北京的一名5年级小学生在刷短视频时就遭遇了类似的威胁。
7: 我在微信的视频号里看到了一个红十字的捐赠，它的规则就是捐多少钱可以返了很多钱，视频没有个码，我用微信截图扫，我捐了10块。
5: 正当这位小学生为自己发现了一个可以轻松赚取零花钱的好办法而高兴时，却收到了对方发来的一张图片，上面写着：您是未成年人，捐款违法，导致我们公司被冻结了很多钱，需要父母赔偿。孩子表示，当时自己就想赶紧解决，别给爸爸妈妈找麻烦，于是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一款会议软件，以需要用家长的网购账户买文具为由，把爸爸的手机借了过来。孩子的爸爸告诉记者，
8: 就看他拿他的手机，当时停在的是一个腾讯会议的一对一的那种视频的聊天界面，他的那个手机的后摄像头照着我的手机的屏幕，然后我就把手机给抢过来。但是我抢过手机那一瞬间的时候，我手机屏幕上全是验证码，第一时间。

0: 知道应该是被诈骗了。
1: 随后，孩子的爸爸查看银行账户，发现被盗刷了近20000元。警方介绍，诈骗分子通常在短视频、社交聊天、网络游戏等平台发布高价收购游戏账号、免费送皮肤，或者是解除防沉迷等信息，或者兜售所谓明星见面会门票以及周边物料等，吸引中小学生群体关注并添加好友，随后再诱骗其点击陌生链接、扫描二维码，从而登录或下载仿冒的平台或者 APP 等进行交易。有的诈骗分子会谎称受害人因为相关交易或者是操作涉嫌违法犯罪，需要追究法律责任，再冒充公检法等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恐吓指挥受害人将钱转到所谓的安全账户，或者开启屏幕共享盗刷资金。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申文静表示，
2: 我想告诉小朋友们，如果有陌生电话网聊信息说你犯法了，那全是骗子在吓唬人，让你保密不让爸妈知道的也一定是诈骗。而在此也提醒家长们，不要把您的支付密码告诉孩子，更不要长时间把您的手机交给孩子独自操作。为了以防万一，建议您关闭免密支付、小额自动扣款这些便捷支付方式。
3: 对于家有未成年人的家长们啊，在教孩子科学识别刚才提到的这些诈骗套路的同时，您不妨给孩子的手机上好2道安全锁，锁好支付、充值、打赏权限，从根源上来消除隐患。同时呢，可以把手机系统和社交 APP 设置成青少年模式或者是儿童模式，主动去屏蔽不良内容以及诈骗信息。
4: 除了未成年人，大学生呢同样是不法分子重点瞄准的诈骗对象。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又该如何避免自己落入陷阱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诈骗分子针对大学生群体主要实施刷单返利类诈骗、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刷单返利类诈骗主要针对大学生的兼职需求，诈骗分子先是发布兼职广告，招募点赞员、推广员等等，或者以免费技能培训为幌子，将受害人拉入群聊，随后诱导受害人完成刷单或者是关注公众号以及为短视频点赞、评论、刷粉丝等任务，通过发放小额佣金获取受害人的信任，再以充值越多、抢单越多、返利越多为诱饵，诱导其下载诈骗 APP 做进阶任务，最后以任务没有完成或者是卡单或者是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等各种借口，诱骗受害人不断投入钱款，进而实施诈骗。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刷单返利是当前最高发的10类诈骗类型之一。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介绍，
5: 其中刷单返利诈骗发案最高，占所有电诈案件的25%，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损失最大，约占全部电诈案件损失的40%。
1: 以往诈骗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等方式接触和联系被害人，也就是常说的引流。如今诈骗分子的引流手段也在不断拓展，
5: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1: 此外，毕业季还有诈骗分子利用毕业生求职心切的心理，以包就业为诱饵，要求受害人缴纳高额求职培训费，或者诱导其办理培训贷款，后续再以岗位不符或者是能力不足为理由拒绝兑现承诺，由此诈骗钱款。公安机关提醒，当有陌生人在网上主动联系并诱导点击陌生链接或者是脱离下载软件时，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行为基本都是诈骗。求职过程中要选择正规渠道的招聘活动或者是正规招聘平台，对于宣称高回报、高薪、日结、零门槛等条件的岗位，一定要提高警惕，注意甄别。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房子也能出口吗？这是真的。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

0: 19.6%，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里说到的活动房屋就包括模块化建筑，是指啊把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在工厂里完成制造，再运到现场拼装成型，是预制建筑中集成度更高的一种模式。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 英国客商保罗·索基正在一场跨洋电话会议中和中国团队沟通新项目的细节。此前他所在的开发集团采购了中国制造的模块化养老公寓，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发运，抵达英国南安普顿港后仅用2周就完成了现场吊装。
2: 在英国过去几年，土地和传统建造成本变得非常昂贵，我们看过其他国家的方案，最终选择中国，因为价格上无人能比。
1: 同样的场景也发生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此前从中国发出的84个巨型快递漂洋过海一个多月后抵达当地，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酒店。中建科工集团绿色科技有限公司科技与设计管理部经理冷汉宇说，首期项目的交付让业主尝到了甜头，后续几期的订单也接连找来。
3: 海外的人工特别贵，给他现场节省很多人工，他的成本回收期会更确定，而且也更快。第一期发了80多个，然后第二期又100多个，那现在其实第三期还有90多个嘛，业主现在在找我们做第五期，他持续的在给我们输入订单。
1: 海外客户的持续复购正是对中国建造新模式最直接的认可。业内专家指出，这种建造模式可以广泛适用于酒店、公寓、宿舍、办公楼、医院乃至数据中心。在数字化浪潮之下，芯片迭代周期已从过去的2到3年缩短至半年，对于全球各类数据中心的投资开发商而言，工期一旦延误，损失难以估量。而模块化建筑恰好击中这一痛点，也因此来自中国的模块化建筑在海外持续圈粉。冷汉宇说，这2年他们的出口订单增长明显。
3: 我们从前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交付了接近20000个这种模块，这2年其实是一个爆发性的增长，技术也逐渐的在成熟，国外有需求，国内有产能，固定家具都已经做好了。一个房间呢大概是15平左右，理论上我们现在接个电，这个房间就已经能住人了，所以现场它其实只需要去做一些公共区域的处理，剩10%左右不到的工作量了。
1: 如冷汉宇所说，所谓模块化建造方式就是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把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在工厂里完成制造，再运到现场吊装拼装成型。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5年，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从14.72亿美元增至约43.39亿美元，十年增长近2倍。2026年一季度增速达45%。在深圳莲塘口岸，深圳海关所属莲塘海关查验四科科长屈瑞介绍，一辆辆满载房屋模块的卡车正快速通关，这些模块将被运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
4: 前4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9.6%，占全国同类商品出口的13.8%。主要出口产品为其他材料制活动房屋、钢结构模块建筑单元，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那么，一座房子是如何在工厂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的？记者来到一个模块化建筑的智能生产园区，一座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映入眼帘，房屋的天花板、地板、墙面以及预埋在墙里的水电管线、卫生间的防水层全部都在这里制作完成。中建海龙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王琼介绍，跟传统工地先搭架子再砌砖抹灰装修的串联施工完全不同，工厂里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相比传统建筑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能缩短60%以上。
5: 就像我们汽车行业一样，一些零散的部品部件呢，先是在2楼或者3楼先进行单独的生产，到总装台上呢，我们是采用这种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整个流水线的给它总装之后呢，我们会进入后边的那个装修生产线，每年交付能力的大概是2万到3万个模块。
1: 不仅在国外吃香，在国内这样的模块化建筑也越来越被认可。模块化建筑的精准高效为其打开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有市场研究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中国正凭借全产业链优势，把造房子变成一门标准的工业品出口生意。中国建筑正在用硬实力把房子打包卖向全球。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 先说。
0: 接下来我们继续以案说法。失业保险金是国家给予企业职工的一份重要保障，但是在现实中，有的劳动者遭到辞退，却被公司申报成自愿离职，导致无法领取失业保险金。遇到这种情况，劳动者是否可以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用人单位的申报理由能更正吗？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7: 小王2023年入职被告公司担任网站运维岗，后来公司因业务调整撤销了这个职能岗位，并与小王协商一致解除了劳动合同。小王刚失业时认为领取失业保险金好像会被贴上失业的标签，等于承认自己工作能力差，担心影响以后找工作，就没去申领。没想到想领时却领不了。北京丰台法院长兴店人民法庭法官助理赵春阳介绍，
8: 小王说，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他，因为被告公司在做社会保险减员手续时，申报的减员原因写的是小王个人辞职自动离职，这种情况下小王就无法办理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手续。
7: 小王要求被告公司为他更正离职原因，经多次催促未能解决，就起诉到法院，要求公司赔偿他无法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损失。想要领取失业保险金要满足哪些条件呢？赵春阳说，
8: 根据我国社会保险法和失业保险条例的规定，领取失业保险金需符合三个条件。首先是按照规定参加失业保险，所在单位和个人已按照规定履行缴费义务满一年的。第二是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第三是已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
7: 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界定？北京丰台法院长兴店人民法庭法官杨威主审此案，他分析，
9: 第一种情形是劳动合同终止，比如劳动合同期满，单位不再续签劳动合同，或者用人单位主体资格消亡，因单位注销而终止劳动关系。第二种情形是用人单位主动解除劳动合同，比如单位的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或者企业要转型，经营方式要调整。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用人单位因劳动者违纪、违反规章制度等原因解除劳动合同的，或者劳动者虽然没有过错，但不能胜任工作而解除劳动合同的，也属于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第三种情形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用人单位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第四种情形是劳动者被迫解除劳动合同，比如劳动者因为用人单位欠薪、欠保等违法行为而主动提出解除劳动合同。
7: 小王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是因为公司撤销了他的工作岗位，这种情况如何认定？杨威分析，
9: 本案小王离职的原因是被告公司业务调整撤销了小王所在的岗位，属于用人单位主动解除劳动合同。被告公司为小王做社会保险减员手续所申报的减员原因为个人辞职自动离职，与小王非因本人意愿解除劳动合同的客观事实相违背，导致小王无法办理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手续，所以法院认为被告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7: 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依法前往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调查情况。赵春阳说，
8: 我们了解更改离职原因并重新申领失业保险金的相关程序，经过与被告公司协调，告知其相应法律责任，当场要求被告公司尽快为小王进行减员原因的更改。几天后，被告公司为小王更改了离职原因，小王得以成功申领失业保险金。
7: 结合公司履行情况及小王损失情况，最终法院判决公司向小王支付他未能领取的13个月的失业保险金损失。赵春阳提示，企业应该强化法律意识与责任意识，
8: 遵循相应的法律法规，按时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规范用工及社保经办流程，如实申报员工离职类型与相关信息，主动配合符合条件的劳动者办理失业保险金申领手续，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
7: 杨威提示，劳动者应当充分了解失业保险申领条件、办理流程等相关政策。
9: 劳动者非因本人意愿离职后，要及时依法申领失业保险金，同时在享受失业保险待遇阶段，保持积极的就业态度，不断提升个人职业技能，为重新就业做好充足准备。
10: 三板材要环保，
11: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0: 三棵树。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在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
0: 还会为您追踪福建晋江鞋厂火灾事故救援及调查的最新进展。
2: 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劲酒为您独家呈现。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关注刚刚取得圆满成功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刘洪凯的报道。
3: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那么此次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的核心任务目标是什么呢？与长征十号系列此前的低空演示验证实验相比，在任务定位上有何差异呢？对此，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牧也介绍，
4: 按照我们院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循序渐进逐步验证的这个整体策划，任务的目标是在这个低空飞验证了这个一子级回收关键技术的基础上，那么完成这个一子级的全剖面飞行以及成功的这个捕获回收，同时呢还需要验证新型的液氧甲烷的动力二子级，也是为了后续这个长十系列的火箭以及我们院5米重复使用液氧甲烷火箭做技术验证。
3: 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5米直径是当前大型运载火箭的主流设计，可容纳更大推力发动机与更多的推进剂，支持大运力需求。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那么此次长十乙首飞任务的飞行剖面设计又有何特点呢？对此，陈牧也表示，任务剖面分为上升段与返回段，设计重点在于验证全流程任务能力。
4: 上升段的话，包括这个一级的飞行段，然后二级的一次工作段，然后还会经历一个长时间滑行段，最终是这个二级的二次工作段，然后就是新舰的分离。那么二级的这个滑行段的时间呢也是比较长，大概是2400秒。返回段的话是一子级在这个级间分离之后，主要是经历这么几个工作段，一个是滑行调姿段，第二个是动力减速段，第三个是气动减速段，最后是着陆段。那么整个一子级的回收点的话，是在这个发射场的这个东偏南大概430公里左右，在三沙市的这个东南侧海域。其实整个这个回收点的这个海域的话，和今年2月份低空飞的这个海域基本是位于同一海域。

0: 也指出，此次首飞还将重点验证几项关键技术，包括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技术、极舰气驱推冲分离技术等。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陈牧也表示，未来该火箭将承担低轨卫星组网及其他商业发射任务，支撑低轨卫星互联网、中轨道通信卫星等大规模组网需求。
1: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2: 我们刚才听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子级回收呢，是采用了我国独创的大承载高缓冲海上网系回收技术。这一技术路线呢，为世界大规模的舰体回收也是提供了中国方案。这方面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火箭要想回收难度有多大呢？假设你在一栋大厦的楼顶掷出筷子，筷子需要精准地落入楼下的一个笔筒内，这就是舰体想要回收的难度。要完成这项任务，就需要明确回收过程中的每一项步骤。首先就是归航，一子级在经历上升段飞行、极舰分离后，会开启返程之旅，向着预定落点飞行。此时回收船已在预定海域待命，火箭返回需经历动力减速、气动减速等过程，地热环境严酷。陈牧也介绍，一子级在极舰分离之后会经历四个工作段。
1: 第一段就是这个我们叫滑行调姿段，这块的话，舰体在一二级分离之后呢，我们要完成一个这个姿态的调整，主要目的就是调到一个合适的往这个回收装置上返回的这么一个姿态。随后呢，就进入第二段，就叫动力减速段。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舰上有发动机会点火工作，这块的目的呢也是为了减速啊，因为我们返回段的话进入大气之后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热流啊等等的这些影响，我们把它这个速度给降下。那么第三个就是气动减速段，在这段的话我们就是要通过这个气动阻力啊来实现整个这个舰体的这个减速，能够达到最终这个着陆的时候的一个交班点的一个速度啊和这个位置的条件啊。那么最后就是着陆段，在着陆段的时候我们的发动机还会工作啊，这个把我们的舰体往这个网系回收装置上去控制，包括最终的减速啊，到最后啊我们实现一个叫这个双过零啊，就是这个速度和高度啊都达到零，最终和这个网系的这个钢索进行一个捕获。
0: 火箭到达网系上空后会持续减速，这时就需要地面网系装置通过滑车驱动绳索对舰体进行接驳，这个过程舰上和地面系统会协同配合，实现火箭的精准入网。陈牧也表示，
1: 网系回收技术实际上就是我们设了一个这个海上回收平台啊，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领航者号啊，我们在那个上面有一个这个网系回收装置，上面有激光雷达啊，我们通过这个装置，它就像眼睛一样嘛，它能够去观测这个舰体的这个位置和姿态。其实舰体是知道自己在哪儿的，它也会把自己的这个位置和姿态传回到地面，告诉这个网系回收装置，所以它俩是一个这个互相配合，就相当于有点互相喊话的意思。哎，我告诉你啊，我在这儿呢，你在哪儿呢？然后两个人相互配合，实现最终的这个捕获。
0: 捕获后，受海浪、海风等环境影响，舰体可能在网系平台内晃动。这时回收系统就会进一步固定舰体，首先辅助稳固绳索从四周对舰体进行初步固定，之后自动锁紧平台移动至舰体下方，完成抱枷锁紧支撑，至此火箭被完全稳固。陈牧也表示，相比当前主流回收方案，网系回收对火箭的着陆指标更为友好。
1: 那么它的优点就是它能够节省这个舰上的这个质量，我们的挂锁机构的质量相对来说较小，节省舰上质量之后呢，实际上就是对这个运载能力的提升啊等等都有好处。那么另外一个，我们是通过这个地面的这个网系的运动来去跟踪捕获舰体，这样的话也能够实现这个舰体的一个这个高精度的一个回收。
0: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重复使用火箭采用着陆腿回收方案，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结合舰体规模大及我国地面基建能力强的优势，提出舰地协同、简化舰上的思路，设计了网系回收方案。这一方案提高了火箭结构效率，降低了发动机和舰体调控难度，为世界大规模舰体回收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东方智慧。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再来关注福建晋江鞋厂火灾事故救援及调查的最新进展。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28人死亡。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最新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记者张孙川。孙川你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事故原因调查的最新进展。
6: 好的，主持人。那么当地是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现场介绍是截至10号的0时35分，现场救援工作已经基本完成，目前正在全力开展善后安抚等工作。福建省政府已成立事故调查组，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我们在现场也了解到，起火的这家企业主要从事鞋制造、服装制造、服饰鞋帽批发。厂房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单层面积为1300平方米，共5层，一层为冲床车间及仓库，二层为鞋材半成品成品仓库，三层是流水线，四层是真车的车间。那么起火部位是1层的冲床车间，燃烧物质是鞋材，因为鞋材易燃，很快就蔓延开来。那么下一步，当地还将开展事故现场的隐患排查，推进起火建筑结构的安全评估，防范新的次生灾害，做好善后的处置工作，展开遇难者家属和涉事企业其他员工的情绪安抚、心理疏导，推进事故赔偿。目前当地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和加工责任人采取控制措施。主持人，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5: 好的，张孙川。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新闻晚高峰关注国际方面，聚焦英国。英国工党9号启动了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
5: 目前，伯纳姆是下任英国工党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唯一候选人。这位不到一个月前刚刚重返英国下院的地方官员，为何能一跃成为英国工党唯一的接班人？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7: 按照英国工党此前宣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在7月9号启动。候选人需要在15号前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并在16号晚间之前获得包括至少2个工会组织在内的3个工党附属组织提名支持。届时，如果只有一位候选人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7月17号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其担任新任党首。目前来看，这种舍我其谁的情况大概率将成为现实。尽管有英国媒体评论称，这种没有竞争直接保送的流程不太符合选民期待，但早在上个月英国首相斯坦默宣布辞职计划之后，就已经有不少英国媒体将伯纳姆称作后任首相。本月8号，此前被认为伯纳姆潜在竞争者的曾任英国国务大臣的卡恩斯对英国媒体表示，他认为现在不适合进行党首竞争。在此之前，另一位潜在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支持伯纳姆。
0: 安迪伯纳姆通过在马克菲尔德的竞选活动赢回了仅几周前还曾以压倒性多数拒绝工党的那片地区，这表明只要工党做出改变，我们依然能够获胜。我认为安迪正是能够带领我们实现这一目标的人。
7: 安迪伯纳姆曾在2001年起担任英国下院议员，在2010年和2015年两次竞选工党党首失败后，2017年离开议会，随后出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上个月19号，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从而为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铺平了道路。曾经深耕地方政治的伯纳姆重返伦敦，显而易见为的绝不仅仅是做一名普通的议员。但为什么英国工党现有的400多位下院议员竟无一人与其争锋？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认为，深耕地方政治，远离工党核心，反而让伯纳姆有了脱颖而出的优势。
8: 伯纳姆呢，我们知道他其实此前主要的根基呢是在地方，也是作为曼彻斯特的市长的身份，所以一定程度上远离了工党的核心团队，尤其是远离了工党的议员团体，这反而让这个伯纳姆呢不容易陷入到工党内部比较复杂的派系斗争，而且很容易在工党内部需要有人取代斯塔姆的时候呢，能够脱颖而出。
7: 自2017年离开议会，出任大曼彻斯特地区首任直选市长以来，伯纳姆几乎把全部政治精力都投入到了这座英格兰西北部重镇。他曾因中央政府对地方财政支持问题公开与时任保守党政府交锋，被英国媒体冠以北境之王的称号。在重返英国议会宣布参选工党党首之后，伯纳姆提出打造设在曼彻斯特的北方唐宁街十号，将首相府部分职能迁出伦敦，作为推动区域发展的新中枢，并赋予地方市长在住房、教育和社会福利等领域更大权限。不仅如此，伯纳姆还提出一套自称曼彻斯特主义的发展思路，希望把他在曼彻斯特的治理经验推广到全国，通过公共和私人资本共同投资，加大交通、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以带动经济增长和地区振兴。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对此这样解读：
9: 曼彻斯特主义关乎新型伙伴关系模式，关乎向地方下放权力，关乎向公众传递清晰的信息，是把在地方层面行之有效的做法推广到国家层面，而这是否可行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但在其之下，我认为还有一种不同的东西，那就是更深层的伯纳姆主义。它不仅仅是政策本身，而是英国政治运作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0: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杯四分之一决赛，法国队兵不血刃地战胜了主力攻击手缺阵的摩洛哥。高卢雄鸡夺冠的呼声啊，现在是越来越响了。相较于和荷兰队那种咬着后槽牙式的血拼，摩洛哥和法国队的较量似乎客气的能发不出一点友谊的滋味。不只是阿什拉夫这样在大巴黎效力的球员，像摩洛哥的明日之星布哈迪，甚至几个月前还代表法国 U21 国家队出过场，并且担任队长。双方球员千丝万缕的连线，让这场比赛不至于杀红了眼。事实上，摩洛哥队全队有6个人出生在法国，也不止摩洛哥。这届世界杯48支参赛队当中，共有99人出生于法国，而法国队自己的大名单其实只有26个人。也就是说，客观上说，出生在法国的足球天才能够组成近4支具备参加世界杯正赛能力的国家队，排出9套完全不同的首发阵容。因为天才过于饱和啊，所以他们可以慷慨地和全世界分享。那么法国是如何量产球星的呢？在这里啊，我想先教您一个法语词汇 ，volu， 忽略我不标准的法语发音，在字典里面这个词它的翻译很平实，郊区。在巴黎啊，以环城公路为界限，里面是奥斯曼公寓的古典与优雅，外面则是一片片高密度多民族聚居的 volu。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面，这里曾经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事业高地，甚至是犯罪横行的法外之地。但在今天，它已经取代了巴西圣保罗的贫民窟，成了全世界出产顶级足球天才的露天金矿。上个世纪70年代，那个时候正值战后法国经济腾飞，汽车、建筑、重工业都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于是，大批来自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这样的北非前殖民地以及西非各国的移民就涌入到了法国。为了安置这些家庭，法国政府就在巴黎的外围建了大量的保障房。在这些廉租房楼宇之间充斥着特别多的硬币，天然的就成为了附近的孩子们的足球场。这就是一切的开端。 在巴黎郊区长大的孩子从小踢的是所谓的笼式足球，这种没有出界、空间极度狭小的街头野球，逼着孩子们在缝隙里进行高频次的肉搏与决策。本届世界杯迄今为止，法国队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是对巴拉圭。那场球，姆巴佩不断地被对手挑衅，频繁的身体对抗。姆巴佩、登贝莱、萨利巴小的时候可都是和比自己大两三岁的硬茬。

0: 在踢球，他们就是从这种强度里闯出来的。更不要说这些孩子本身就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让郊区足球自带多样性，相当于小区和小区之间的水泥地上每天就在举行微型的世界杯。当然有身体天赋，有人才基数，还得有培训体系。在大巴黎的都会区啊，分布着上千家的有国家补贴、会费低廉的草根俱乐部，他们由社区志愿者和底薪教练支撑。任何一个展现出一丝天赋的孩子，在十五分钟的车程内就会被专业的草根球探捕获，进入选材网络。而这套网络的终点就是大名鼎鼎的克莱枫丹国家足球学院。在那里，年轻的天才们接受最前沿、最普适性的技术拆解，意在把他们雕琢成能够无缝适应英超、德甲亦或是西甲任何一种球风的现代足球人才。有些黑色幽默的是啊，就在这支有着多元文化背景的法国队在世界杯上高歌猛进的当下，法国极右翼政客勒庞正式宣布将会参加2027年的法国总统选举。和我们过去看到的多次循环一样，每次法国队赢球呢，就是全法欢呼，足球就成为了消解政治对立的粘合器。好消息是，法国队还在赢，而且很可能一赢到底。闻所未闻，我是张文，第28页了，就是看一场少一场，咱们明天接着聊。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黑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最近呢，一直守候我们节目的听众网友肯定知道哈，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呢是火热进行，而在中国之声每晚的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当中呢，也有一场比赛越来越妙趣横生了，
1: 是大家都在看，哎，到底谁排第一谁排第二啊。那我们的编辑记者和专家嘉宾们啊，决定和人工智能一决高下，看看在预测足球比赛这件事儿上到底是人类还是 AI 更厉害。世界杯开赛之后，每天决胜时刻的两位主持人会针对北京时间第二天的世界杯比赛出一道题，由六位决胜美加墨观赛竞猜团的人类成员和名叫小胜的 AI 分别各自来回答，答对得一分，答错不得分。
2: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11号，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对比利时。问题来了，90分钟内两队总进球数小于二、等于二还是大于二呢？3选1。
3: 我是努力追赶领先集团的决胜编辑管乐琪，这道题呢可有点意思，因为我既不是西班牙队的粉丝，也不是比利时队的球迷。从中立的数据视角来看，比利时队两场淘汰赛进了7个球，而西班牙队呢两场淘汰赛进了4个，90分钟内这场比赛的进球数啊应该是大于二。再从两队的整体实力来看，西班牙队最近的状态是越来越好了，而比利时队也对自己的进攻线非常自信，不出意外这应该是一场对攻大战，所以我看好这场比赛两队的进球数大于二。
4: 我来回答一下方亮老师的问题，西班牙和比利时过往近5次交手，西班牙都保持全胜，而且其中有4场都零封了对手，可以说西班牙队在心理上占据巨大的优势。而现在的比利时也是难现当年欧洲红魔黄金一代的风采，所以这场比赛我估计西班牙队会踢得比较轻松，而比利时队呢打到这个份上其实已经完全可以接受了，这场比赛也可能是德布劳内最后一届。

0: 哎，我预计在离开的时候会不会像内马尔一样能收获一粒进球，所以这场比赛我看好进球数是多于两个。
1: 我是老编辑杨森，西班牙队对上比利时队，西班牙队应该还是会延续节奏控制、拉扯防线、制造杀机的比赛方式，变数在于比利时队，葡萄牙队就是前车之鉴，所以比利时队应该会寻求节奏上的变化，发挥自己进攻线的能力，预测90分钟内进球数大于二。
2: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哥，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至今啊，五场比赛零失球，防守极其稳固。淘汰赛阶段虽然有过三球大胜奥地利队，但1-0小胜葡萄牙队的过程和结果更符合西班牙队的赢球风格。这与16年前他们在南非夺得世界杯冠军的情况一脉相承。比利时队的进攻火力虽说也比较强劲，不过本场比赛面对西班牙队严密的中场限制，他们很难轻松获得射门机会。加之1/4决赛，两队都会更加谨慎，首要目标是不丢球，不会盲目的大举进攻，所以我感觉90分钟之内两队的总进球数等于2的可能性最高。
3: 我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比利时和西班牙这场比赛我看好总进球数大于2，这个题眼我觉得其实主要在比利时而不在西班牙，比赛进行到现在释放了火力，而且打到这个程度我觉得他们已经完成了任务，所以一定会尽情的发挥自己进攻线上这些年轻的天才的进攻能力，那么一旦比利时队攻出去的话呢，那就给西班牙队更多的进攻的空间了，那么这场比赛很有可能就会成为一场对攻大战。
4: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现在竞猜真是太激烈了，别说第一了，想争倒数第一李哥老师都总不让我一个人当，算了，还是去追正数第一的 AI 吧，最近总下雨，好像他的 CPU 有点受潮了，这几天一直跳线，那天居然还猜比利时是冠军。西班牙对比利时两队都有进球能力，而且虽然欧洲球队一般都主打控制，但别忘了淘汰赛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落后一方肯定要放手一搏，但凡比分不是0-0，那越到最后就越要有人大举压上给对面反击机会，所以这场比赛90分钟之内应该会进球比两个更多。
5: 我发现编辑王宇经常会 Q 一下 AI 小胜哈，这次呢也是 Q 到了，说这个 AI 小胜有时候答题呢他觉得是不走寻常路哈。
3: 嗯，
5: 不过呢总体来看，目前的比分来看啊，他给出的答案现在总体来说是概率最大的，所以说他今天的答案是否和大家一样呢，我们继续来听
6: 预测结论。90分钟内总进球数等于2球，关键依据西班牙本届世界杯5场零失球，防守极强，比利时进攻有爆发力，但防守不稳。两队历史交锋场均约2.7球，近年多为1-0、2-0、1-1、2-1等小比分。魔鞋数据普遍指向1-0、1-1、2-0、2-1是最可能比分。总进球小于等于2球概率最高，约60%加。淘汰赛节奏偏慢，西班牙控场为主，更易出小比分。

0: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王远，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巴威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它登陆之后的影响将有所削弱吗？此外，福建晋江一鞋厂发生火灾，遭遇类似火灾的时候怎样做能尽量争取逃生时间？最近您的出行受到下雨的影响了吗？台风巴威正在逐渐逼近我国东部海域，是今年以来强度最强的台风。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生成后急剧增强，此前仅用两天的时间就从热带风暴加强为超强台风，环流直径一度超过1000公里，属于大巨型台风。巴威另外一个引人关注的特点就是它维持超强台风的时间长，此后在7月9号晚上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7月10号上午进一步减弱为台风级。对于7月生成的台风来说，这样的超长待机并不常见。那么未来巴威的强度还可能增强吗？将带来怎样的风雨？又将会有多大的范围？东北地区的天气也会受到巴威的影响吗？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台风巴威。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宁。李宁你好。
1: 主持人
0: 你
1: 好。
0: 嗯，那这个短短几天哈，台风巴威的预报路径其实已经有了几次微调了，幸好呢我们刚才也听到了这个强度是有所减弱的。那台风巴威现在走到哪儿了？它的强度是到底有多强？另外速度有多快？距离登陆可能还会有多远呢？
1: 好的，针对台风巴威啊，目前台风橙色预警还在继续生效当中啊。
0: 嗯，
1: 那从它最新的实况来看，可以说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它已经告别了最强风力最高达到17级的这样一个巅峰时期。在9日晚上8点的时候它已经减弱为了强台风，那么在10日上午11点的时候又进一步减弱为了台风。截至10日晚上啊，它现在依然是一个台风的级别，目前它是位于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大约7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的一个洋面上。
0: 嗯，
1: 7级风圈的半径还有接近500公里，然后10级风圈的半径是在300公里左右。那巴威呢，它正在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哈，强度还是有可能在进一步的增强，然后逐渐的向浙闽沿海靠近，预计有可能会在12号凌晨的时候，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那登陆的时候呢，强度可能会达到强台风级别或者是台风级别。
0: 嗯，
1: 登陆之后啊，它也不会迅速的消亡，它会转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啊，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强度是逐渐的有所。

0: 弱，但是它的这个环流还是有可能会跟冷空气啊进一步的结合。另外在深入内陆并且北上的过程当中，会从东南北后续都有可能会受到它的影响。
1: 7月9号的凌晨，这个巴威的眼区是非常清晰的哈，那后来好像就变得不是那么特别的清楚了。所以这个巴威它的眼区跟它的风力强弱的一个表现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0: 通常说哈，当这个台风开眼了，或者说我们从这云图上能够清楚的看到它的眼区的时候，就说明它的强度已经到了一个比较明显一个级别。比如说一般它到了这个台风，特别是强台风级别级以上的时候，它的眼距会非常的清晰。这也代表着它的强度啊是非常一个强，那带来的影响自然也会更加的严峻一些。那巴威在持续超强台风这样一个巅峰生命时期的一个阶段里面，眼距是非常非常清晰的。那甚至是出现了一个晴空区，但是随着它的一个减弱，可以从云层上清楚地看到它眼区逐渐一个减弱，甚至出现了一个填塞的过程。这个是跟这样一个干空气的一个侵入是相关的。因为我们知道台风它是一个暖心结构，如果有这个冷空气侵入到它的一个环流里面的话，然后会使得它的一个暖区的这样一个暖中心被破坏啊。那么从云层上来看的话，会出现一个眼区出现一个明显一个填塞啊，这也代表它的强度是已经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减弱。
1: 所以说从云图上我们去看这个台风的话，它结构越清晰，所谓我们叫长得越好看，其实某种意义上越危险，它可能强度越高，对吧？
0: 对，没错。
1: 我们看到这个巴威的强度从之前持续很多天的超强台风级别，先后回落到了强台风级、台风级。那风力减弱是不是意味着它造成灾害的风险可能会变得更低呢？
0: 对，是这样的。那随着它本身强度的一个减弱啊，那后续的话它带来这个影响，它已经是明显的从量级上它会明显有这样一个降低的。所以呢我们一直关注啊这个台风巴威啊，我们一直在密切关注它，就是因为第一它达到了超强台风，另外呢它超强台风维持时间特别长。比如说从4号的凌晨啊一直维持到了9号的晚上，它维持在这样一个超强台风的级别超过了5天啊，差不多138个小时左右，是近些年来非常少见的一种情况。所以这也是我们非常紧张啊高度关注它的一个重要原因。
1: 是我们注意到有两个时间节点，台风巴威已经在7月8号的夜间正式进入了我国台风48小时的警戒线，然后呢10号下午的15时台风巴威进入到了24小时警戒线。就这两条线意味着什么？当人们看到48小时警戒线和24小时警戒线的时候，应该做什么样的措施哈？比如说有什么样的这个避险啊或者是应急方面的准备呢？
0: 在台风预报当中啊，确实存在有48小时警戒线，还有24小时警戒线哈。如果我们打开中央气象台的网站哈，点开这个台风网这个选项，然后进去以后就能清楚的看到这两条线啊。那这也是中央气象台为了近海防御特意设定的两条重要的预警门槛。它们在本质上其实是一个时间预警概念，可以帮助我们啊，帮助公众、帮助预报员来判断台风对我国影响的一个紧迫程度。比如说48小时警戒线啊，它的意思就是台风预计会在48小时之内啊，对于我国沿海地区将会产生直接影响啊，这也是第一道防御门槛。这意味着台风的风险是正在逼近，我们是需要开始警惕，开始做充足准备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密切关注台风动态了，就准备开始进行这样一个更加具体的防御工作了。那当台风进一步逼近，当它进入到24小时警戒线内以后啊，这也意味着更紧迫的一个警报啊要发生了。那台风对于我国沿海地区的威胁已经近在咫尺。那台风进入到24小时警戒线以后啊，我们中央气象台将会启动哈、逐小时对于这个台风位置啊、强度啊进行这样一个观测监测啊，并且是及时通报。这也意味着我们对台风的防御应对也是进入到了一个临战阶段，因为在24小时以内、1天以内，台风的影响、风雨影响就会凸显，并且会越来越强。那这个时候呢，防御工作需要立刻启动，并且是严密就位的一个情况啊。那所以呢，这也可以为政府相关决策部门来部署更加具体的防御措施，比如是否要启动船只回港啊，甚至要启动人员转移等等这样一些

0: 重要的角色提供关键性的一个依据支持，所以这两条线非常重要。
1: 是，我们看到这个对于台风可能有过一些观察，或者说是比较有经验的朋友有一个总结，说台风来临之前啊，这个天气会变得特别的湛蓝，俗称台风蓝。哎，这个事情是一定的吗？是不是根据这个就能够判断出自己后续所在的这个地方是否有可能受到台风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天象来判断吗？
0: 这个确实说明咱们公众朋友们对台风啊，不管是自然现象啊，或者其他意识啊，确实体现出了一个更高的关注度哈。不光有这个台风蓝，其实大家还会提到有这个跑马云。
1: 对。
0: 因为因为在这个台风系统来临之前呢，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天气系统嘛，在它的中心附近呢有非常非常强烈的上升气流，它就有一些像这个抽水泵一样啊，然后将这个外围的水汽源源不断的吸向中心，那这个时候就导致台风外围区域里面它的水汽会发生这样一个减少，不容易形成云或者是降雨，所以天空在外围这个区域哈，可能会显得它更加晴朗一些。那另外呢，像是一些风啊，可能会吹散并且带走空气当中的一些污染物和尘埃。而另外呢，台风外围的一些云系还会引发短暂的对流性的降雨啊，相当于进行了这样一种类似空中洒水啊除尘的一个工作，所以就使得空气当中会变得更加干燥一些哈。所以台风来临之前，确实在外围有的区域啊，朋友们可能会看到格外通透的蓝天啊，这个主要也是受到台风外围下沉气流造成的。那另外呢，空气变得干净的时候，日丽散射啊出现这样一个最佳一个条件啊，蓝光会优先被散射。这个时候呢，像是出现这样的一个散射之后，那个人的眼睛呢，对于这个蓝光啊，也是更加一个敏感的啊，所以呢，我们更加容易感觉到天空会变得一个更加一个湛蓝啊。那另外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有的时候会发现天空当中这云啊跑得特别快啊，然后公众朋友也是把它叫做这样一个跑马云哈，会出现一些快速漂移、形态各异的云，叫做跑马云。那这些呢，往往是台风外围的一些非常薄的啊一些云系，它的移速非常快，那它们的出现其实也是台风正在靠近的这样一个信号之一。
1: 我觉得正因为大家对于巴威的关注度特别强哈，所以我们可能更关注在网上啊关于巴威的一些消息。最近看到网上出现了很多关于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 AI 视频，那这些视频呢其实是东拼西凑的一些往年台风的影像和标志不是特别清楚的卫星云图，然后呢就声称这个巴威的风力达到了18级。那我们也看到中国气象局做了辟谣，说目前我们国家对于台风风力的级别最大是17级及以上，没有视频当中的这个18级这样的说法。关于台风的强度等级，目前巴威中心的附近的最大风力是达到了17级以上，是每秒62米。那能不能给我们直观的去描述一下啊，这个17级的风它到底会有多强？另外呢，关于这个台风的分级，可能大家也会有一些好奇，哎，那我们为什么这个17级以上就不去再做细分了呢？
0: 好的，那最早的这个匍匐风级里面，其实这个大风呢是只到12级的。但是后来呢，随着观测手段的进步，人们发现了确实自然界当中存在着远超12级的风力，所以呢，中国气象局在2001年的时候，是将这个风力等级进行了一些补充和细化的。那也是从那时候开始，这个风力级别呢正式扩展到了17级啊，但是确实呢没有18级这样的一个说法。那17级大风呢，它已经是我国风力等级体系当中的最高级别了，它可以说代表着地表能够出现风速的一个极致啊。这不仅仅是一个可以量化的这样一个大风了，它其实是已经是一种可以说具备了毁灭性力量的极端的一个自然灾害。那17级大风是一个什么概念呢？首先它指的是在标准气象观测场里面10米的高空处，那持续的一个风速可以达到56.1米每秒以上啊，然后到这个61.2米每秒的这样一个风力。它的参照速度大概是什么样子啊？大概是200到220公里每小时啊，差不多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话，应该是大致相当于一列正在高速行驶的一个动车组的一个列车速度。所以当我们置身于这样的一个大风当中的话，我们可以想象。

0: 一下，就如同你面对着一列正在向你高速行驶过来的一个动车组列车，那个感觉会是非常非常惊悚的哈，所以同样也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1: 嗯，
0: 那像是这个，如果是这个台风中心附近这个风速超过了61.2米每秒，比如说达到了62米每秒啊，这个时候就会被记作17级以上啊。那八威为什么之前我们一直关注它，说它特别危险呢？是因为八威中心附近的最大一个风速从4日的05时啊，就达到了62米每秒，即为了17级以上。
1: 嗯，
0: 那这种危险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了7日08时，也就是说差不多有75个小时，其实八威中心附近最大风力都是达到了17级以上的啊。所以那也是之前就是所有的媒体公众号大家都在讨论哈，八威多么多么危险，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实况出现的。
1: 嗯，
0: 因为如果是我们出现在这样一个八威附近啊，那如果面临它巅峰时期这样一个强度的话，可以说它绝对是具有毁灭性的一个破坏力的。
1: 嗯嗯，
0: 而且这个破坏力它是绝对是远超于我们日常经验的一个范畴哈、啊、比如说它是可以吹倒塔吊、摧毁电路线路，可以轻易的掀飞屋顶啊，甚至轻易的掀翻一些大型的一些车辆啊、
1: 嗯、
0: 另外呢可以将大树连根拔起，在海上呢则会引起这样一个滔天巨浪啊。所以说如果大威真的是以这样的强度登陆或者是直面我们的一个情况啊，这是非常惊悚的啊。但是好消息就是大威在登陆之前出现一个明显的减弱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
1: 嗯嗯，我觉得可能正因为消息太多了哈、啊，大家因为太关注了，所以才更应该去关注权威部门的官方发布哈、啊。刚才还有一个，
0: 而且一定要关注最新的一个强度变化，一个风雨影响的消息。
1: 是，刚才还有一个补充问题就是，哎，我们为什么不再给这个17级以上的这个台风去做进一步的分级哈、啊？比如说18级、19级，根据它的风速变得更强，为什么不再有这样的分级呢？
0: 嗯，因为这种情况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啊。
1: 嗯，
0: 当然在这个历史上也出现过了，就是以这个17级啊，然后登陆的一个情况。比如说2014年的时候，这个台风威马逊，
1: 嗯，
0: 它登陆这个海南的时候，中心风速就达到了17级哈、啊，大家可以去搜相关的新闻。
1: 嗯，
0: 当时是真的是一个非常惊悚的一个效果，也是带来了非常非常巨大一个经济损失啊、
1: 嗯。
0: 那另外呢，就是这个2023年台风杜苏芮啊，其实它登陆陆地的时候，这个强度没有这么强，但是它确实在它巅峰时期的时候，它的中心附近最大风速也是达到了62米每秒，也就是17级以上。那、
1: 嗯
0: 啊、那杜苏芮对于我们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印象，就是它进入内陆以后啊，走得比较慢，然后又跟这个冷空气结合，给这个内陆地区带来了非常非常猛烈的一个降雨。
1: 嗯，
0: 那1997年的时候还有一个台风啊，也是达到了这样一个17级以上的这样的一个上限啊。所以说，其实为什么我们不再西风啊17级以上？因为这种情况真的是非常少见，非常罕见的。
1: 是，而且尤其是从这个防灾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啊，这个就已经意味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破坏了，就必须要严阵以待，认真的去对待。另外呢，就是很快速的这个风速很快的这个台风，我们其实更多去关注它的那个风速，就是每秒多少米啊，这个就可以了。我们看到这个八威是7月2号生成，然后从生成到加强为超强台风，只用了不到2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强度的4连跳，所以这种爆发式的增强在台风当中算是常见的吗？为什么它可以发展的这么快，然后这么迅速呢？
0: 嗯，其实这种爆发式的增强台风啊，在每年的台风季里面，其实也多少都有会出现啊。
1: 嗯、
0: 但是今年这个八威的这个成长，可以说确实是非常顺利。
1: 嗯。
0: 它在不到2天的时间里面就实现了从热带风暴啊，再到强烈的风暴，再到台风、强台风，再到超强台风啊，强度这样一个4连跳。
1: 嗯，
0: 而且它加强成为超强台风以后呢，它又出现了一个长时间的一个维持啊。那快速的爆发的增强，再加上强度的维持，其实都是多种有利条件叠加的一个结果啊。
1: 嗯、
0: 我们如果把这个台风八威把它比喻成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发动机啊，它之所以能够变得这么强，是因为它得到了，首先它有充沛的一个能量的一个支持啊，那就是高海温的一个氧面啊，因为台风的能量来源呢，都是来自于温暖海水蒸发。

0: 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水汽和热量。
1: 嗯，
0: 那大威呢，它是诞生于这样一个远海上啊，然后在它行进一路过程当中都是这样一个光滑温暖的一个洋面啊，海温最高的时候超过30度。
1: 嗯，
0: 那如此高的一个海温也是自然是为它提供了异常充沛一个能量。那另外呢，稳定的这个水汽输送通道哈、啊，也是一直在建立啊。那这是得益于比较强盛、比较稳定的西南季风，将大量的水汽源源不断的送到这样一个台风环流，使得它的环流始终处于一个旺盛发展的一个状态。那另外呢，台风在增强的过程当中啊，在它的头顶上啊，要有这样一个有力的高层出流啊，高层是浮散，那低空呢是这样一个浮合，那就使得台风由低到高整个系统啊是利于它的一个加强和维持的，啊也是使得它的一个内部结构哈、啊、稳定维持，并且是继续的一个发展。那从大的一个气候背景来看的话，我们现在是处在一次厄尔尼诺事件的一个快速发展期。
1: 是。
0: 那这个环境当中也会使得西北太平洋远洋的一个海温是出现一个明显偏高的情况啊。那这也使得台风能够得到一个能量会更多更充沛。
1: 嗯。
0: 所以说巴威的这种爆发式增强啊以及强度维持哈、啊、也不是偶然，而是多种有利因素的一个综合作用的一个结果哈、啊、包括高海温、充沛水汽啊、良好的这样一个高空出流条件啊，另外叠加了其他的一些微观因素，并且是在厄尔尼诺的一个宏观气候背景下共同造就的这样的一次配合。
1: 它不光成长得特别的快，而且就是同样让人特别关注的还有我们其实刚才已经说到，就是它特别强的这个续航能力哈。巴威维持超强台风级别超过了100个小时，就长时间维持超强台风级，这个在台风当中算不算一种罕见的情况呢？
0: 应该说这种情况是非常少见的哈。
1: 嗯，
0: 它虽然不是最久的一个，但是呢也确实是很少见。那历史上啊，像是这个，那我们今年这个巴威啊，它这个超强台风维持的时间是长达138个小时啊。但是历史上超强台风级别维持时间最长的一个是1951年的16号台风啊马吉，还有一个呢就是2006年第12号台风啊，是一个远来的一个台风哈、啊，外来的一个台风，它叫优凯啊。这两个超强台风维持的时间都达到了180个小时。
1: 嗯。
0: 啊，所以说对于巴威这种情况哈、啊、也是比较少见的啊。那为什么它能维持这么久？第一是因为这个巴威存在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没有其他的对手。
1: 嗯。
0: 啊，那整个西北太平洋啊也没有巴威可以独占广阔洋面上的能量和水汽哈、啊，没有其他的一个竞争者来分一杯羹啊，自然也就有利于这个巴威的一个维持和增强。
1: 嗯。
0: 那另外呢，在它行进的过程当中，它没有经过比较大的岛屿啊，或者是陆地。
1: 嗯。
0: 那也就避免了因为这个地形摩擦造成的一个能量损耗啊。那另外呢，干冷空气卷入也比较少，所以它的这个暖心结构呢也是没有得到破坏啊。这些都是它得以维持这么长时间超强台风的一个重要的有利的一个因素。
1: 嗯。而且据说这个台风生成的位置也有一些关系哈，我们可能会认为台风生成的位置，比如说对于我们来说越靠东离我们越远，哎，它是不是可能对我们的影响越小啊？其实可能不太是，对吧？它这意味着它可能会在这个洋面上积蓄更多的能量，对不对？
0: 对，是这样的啊。就像很多朋友也很奇怪，哎，之前登陆影响我们的不是第10号台风美沙克吗？
1: 嗯，
0: 怎么这个来的是这个第9号台风巴威啊？它之前去哪了？那第9号台风巴威，因为它线编号啊，所以它是先生成的。但是因为呢，它生成和这个活动的时间都是离我们国家更远一些，是在远海啊。它这个就是远道而来，花费了一些时间，所以它这个影响啊，反而落到了这样一个第10号台风之后啊。所以呢，正是由于它在这样一个长时间待在这样一个温暖广阔的洋面上，所以它其实成长时间更多啊，它的强度明显的比这个第12台风影响要更重一些，所以它有可能成为今年以来影响我国最严重的啊，到现在为止影响最严重最强的一个台风。
1: 嗯，好，我们插播一下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10号20时到11号20时，黑水县、澧县、九寨沟县、崇州市、宝兴县、明山区等21个县市区山。

0: 洪灾害达到橙色预警级别。水利部于今天20时针对四川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四川省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抓细抓实山洪灾害防御各项工作。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巴威。我们从云图上来看，巴威是被形容成这个台风当中的一个巨无霸哈。这个台风眼特别的清晰浑圆，然后呢云系的直径超过1300公里，七级风圈的半径达到350到500公里，是一个巨无霸。那这样的一个体型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意味着它登陆之后的这个影响范围可能会更大呢？
1: 啊，对，没错啊，这次从云图上来看的话，台风巴威啊真的是大个啊，而且也可以说是巨无霸了。它的这个南北环流啊，最大的时候它的这个直径差不多接近2000公里，然后它的东西云系的直径的话也是接近1500公里左右啊，它整体覆盖面积已经是超过了150万平方公里啊，可以说能够覆盖东部哈、啊、多个省份啊，所以这也使得它的影响范围会比较广，然后持续时间也会比较长啊。那我们重点关注，除了它登陆这个阵命沿海，它会一定会带来这样一个非常强的风雨啊天气。那另外呢，它在深入内陆以后啊，如果它没有迅速减弱，如果它还跟季风云团有这样一个继续的一个连接啊，使得它的一个水汽连接啊，使得它一个能量补充没有中断的话，再加上后续它一旦再跟冷空气发生这样一个结合，那它会给内陆更多的地方带来持续性的一个降水，也会容易诱发多种次生灾害啊。而且现在在东部啊，很多地方其实前期强降雨偏多的一个前提之下，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个土壤饱和的情况啊，像是湖北啊、山东啊，还有辽宁、吉林等等都是这样子。如果再次遭遇到这个巴威深入以后带来的一个强降雨过程以后，那土壤饱和啊，更加会容易引发像是山洪啊、泥石流啊、滑坡等等这样一些地质灾害。那另外呢，持续强降雨也会导致出现城市内涝啊、农田积涝啊，甚至可能会引发一些啊河流的这样的一些洪水啊，导致这个防汛压力会进一步的一个加大。所以这是我们后面一定要重点要关注的一个方面。
0: 我看在网上有一些内容是在介绍台风巴威的时候，会把这个巴威跟2019年的超强台风利奇马进行一个对比。那这两个台风有什么异同？就台风的，比如说它的登陆强度啊，包括影响啊等等，我们可以参考之前的台风吗？这个借鉴的意义可能会有多大呢？
1: 那我们寻找这个台风相似个例的时候啊，我们更多的是以它的这样一个路径啊，最相似的会寻找就是可能这个路径最相似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查找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了2019年这个超强台风利奇马啊。首先，这个巴威这个名字啊，还有这个利奇马这个名字啊，这两个名字都是由越南提供的啊。那另外呢，这两个台风呢，在巅峰时期都达到了超强台风的级别啊。巴威呢，超强台风是维持了138个小时啊。那利奇马呢，它的巅峰时期超强台风的级别也是维持了超过了50个小时啊。那利奇马呢，它是以超强台风级别登陆了浙江啊。然后呢，它登陆浙江以后呢，它还出现了一个滞留啊。它在浙江境内呢，就大概滞留了差不多20个小时左右，带来了非常猛烈降雨。那另外呢，它出了浙江以后啊，它继续深入内陆啊。那整体上，它在这个内陆陆地上维持热带风暴啊或者以上的强度，滞留时间也是超过了40个小时啊，差不多44个小时左右。所以呢，这个是根据这个对它一个对比的话，这个也是我们对于这个巴威的一个预测重点关注啊，所以把对。进行这样的一个对比啊，是我们重点考虑的一个情况。
0: 另外呢，关于台风的登陆地点，大家也特别的关心，就是是不是在登陆之前，台风的具体的登陆地可能都会存在一些变数。目前气象部门的预报是怎么来预测这个台风的轨迹的，特别是登陆地点的呢？
1: 应该说台风轨迹哈、啊，台风路径的预测，特别是登陆地点预测，其实一直是一个难题啊。那气象部门对这个台风路径的预测啊，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工程啊，可以说它既有这样一个尖端科技，比如说超级计算机的参与，同时也有专家智慧，也有这个预报员们的这样。

0: 次输入啊，这个计算不是单次的，它可能会运行多次啊，从而得到这样一个集合预报啊。如果多数的成员指向啊类似的结果，那这个预报的这个可信度就要更高一些。如果分歧很大的话，就说明这个台风预测难度会更高一些啊。那这些年呢，随着人工智能的一个加入和使用，那台风预报的这个精度其实也是一直在提升的啊。那模式的结果出来以后呢，那预报员哈、经验丰富的预报员们啊，会进一步的进行一个研判啊，然后会做出一些订正哈、结合最新的雷达呀、卫星云图啊，然后对这个结果进行一些人工订正，最后是形成对公众发布的最终的一个预报结果。
1: 台风的这个路径啊，包括登陆地点，我们都知道啊，是非常难以预报的。这个事情呢，其实可能会有一些朋友不太理解。你看，台风它实际上是一个物理系统嘛，我们又有超级计算机，我们又有 AI， 怎么这个事情就这么难呢？所以有哪些因素在影响着台风的这个路径呢？
0: 首先啊，这个台风路径预报啊，在这个气象界里面哈，它不光是我国的难题，它也是一个世界性的一个难题。那预报结果呢，它会随时的出现一个调整啊，在每个计算时次，它都会出现这样一个调整啊。这是因为台风的移动，它是受到像是热带高压等这样一些大尺度天气系统一个引导，那副高的强弱变化、位置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台风的走向。那另外呢，台风内部结构啊，它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远强置换啊，比如说冷空气的一些侵入啊，其实它的一些变化也是会导致它自身的结构啊，也会随之发生变化。那这些都有可能会导致它的路径啊、强度啊发生难以预料的一个突变。那另外呢，台风越靠近陆地，它就越可能会跟像是冷空气啊、季风啊等等其他一些天气系统啊，可以说发生一些相互作用啊，或者说乱战啊，也会使得它这个路径预报会变得更加的复杂啊。虽然我们现在对于台风的各种数据啊、观测手段啊，日益在变得丰富，但是对于台风最核心、最心脏的区域，因为风雨都是最强的地方啊，这就使得更加精细化的观测数据获得其实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正是因为这些复杂性，那气象部门呢才会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哈，然后最后还加入到了这样一个专家经验的一个订正啊，一个研判。那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能够最大程度的来逼近台风运动的一个真实轨迹，得到更加精准的预报结果。
1: 前面我们其实也提到了48小时还有24小时的警戒线，就这些时间节点，那在这个时间范围之内，这个路径预报的精确度可能会有多高？我们现在的预报技术包括手段，能不能在接下来的时间点里面把这个登陆的地点进一步的进行锁定呢？
0: 这个结果是肯定的哈，因为在过去几十年里面哈，台风路径预测的精度其实一直是在显著提升的。比如说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当时对于这个台风路径24小时啊预报的平均误差其实是在200公里甚至更多。但是到了近些年的时候啊，到了这个2023年以后，中央气象台啊对于台风路径24小时的这样一个误差，其实已经缩小到了60几公里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飞跃性的一个提升，它的精度提升了大概接近70%。那路径预报呢，它也是衡量台风预测精度的核心指标啊。那这个误差呢，在过去数十年的时间里面持续稳定下降，这也是说明了我们对于这个台风预报的一个精度准确率是在不断提升的。那我们国家啊 ，CMA 啊 ，TIA，MS 这个模式啊，其实在24小时里面，这个误差已经是提升到了啊，降低到了这样一个60几公里。那目前呢，其实全球主流气象机构24小时的一个预报平均误差，基本上也是在70公里左右。这就说明啊，我们国家对于这个台风路径预测的一个误差，其实已经接近或者说达到了这样一个世界一个先进水平。
1: 好，在节目的直播进行当中呢，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在一小段广告过后，新闻超链接我们接着来了解台风巴威将带来多大范围、多长时间的影响，它会影响到东北。

0: 地区的天气吗？我们又该如何防范呢？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讲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7: 昨日新闻重现，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在逐渐逼近我国东部海域，中央气象台7月10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的强度还将有所增强，并且逐渐向浙江沿海、浙闽的沿海靠近，将于12号的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的霞浦一带沿海登陆。那它将带来什么样的风雨，又将影响多大的范围？东北地区的天气也会受到巴威的影响吗？要如何有效地抵御台风巴威的冲击呢？我们继续来有请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宁。李宁你好。
8: 你好。
0: 嗯，台风在登陆之前的这个强度呢，通常也是会有所变化的。那就巴威来看，目前它登陆之前的强度的变化趋势是怎样的呢？
8: 对于台风巴威来说啊，在9号夜间到10号白天期间，由于干冷空气的侵入啊，它的结构受到了一个破坏，所以它的强度也是随之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减弱，一度减弱为了台风级别，跟它的巅峰时期相差很多。但是在登陆以前啊，它依然是在这样一个温暖的一个洋面上，它还是处在这样一个高海面区，所以它的强度还是有可能会发展加强啊，不排除登陆前可能又会达到这样一个强台风的一个级别。所以11号啊，依然是要密切关注它的一个强度变化，还是存在以这个强台风级别登陆的一个可能性啊。但是在它越接近浙沿海的话，这个海温是有所下降啊，它在这个登陆前啊，强度有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减弱的一个情况。
0: 刚才呢也说到巴威在行进路径上的时候几乎是没有什么地形阻挡的，没有经过可以削弱它的岛屿，所以这个对它登陆时候的强度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另外这是不是有可能会让它携带更多的水汽呢？
8: 巴威啊诞生于沿海啊，一路从广阔温暖平坦的洋面而来，所以说光滑的这个下边面呢，对于它的一个能量消耗非常小。那另外它所处的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场也是利于它强度的维持，所以就导致它长达138个小时都维持在了超强台风的这样一个巅峰级别，一直到了9号晚上10号白天受到了这样一个干冷空气的一个侵入，才导致强度出现了一个明显下降，一度降为台风级别啊。但是在登陆前呢，受到这样一个高海温洋面能量的补充，还有季风气流的支援啊，把这个水汽能量一直输送到它的环流结构当中啊，有助于帮助它的强度出现这样一个再度加强啊，所以这也是使得巴威的一个危险性进一步的增加。那登陆之后呢，带来的风雨影响可能也会更大啊。那随着季风气流的一个汇入啊，台风巴威的一个强度啊，在短期里面还是有这样一个增强的一个可能性啊。那它的强度强啊，也就意味着它携带着更多的水汽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云图，它的环流啊拖着一条尾巴啊，这就是季风云团啊。那这也说明活跃的季风气流正在把更多的水汽输送到它的环流当中，利于它对流活动的一个维持和增强，也就使得它对于这个陆地啊能够带来制造风雨的能力会更强。如果它进入陆地以后还能够继续得到季风气流的支援，那必然会导致强降雨更强而且维持。

0: 间也会更长。
1: 嗯，那如果我们从时间和地域上来看，这个八威可能会先后影响我们国家的哪些地区？能不能为我们做一个梳理和前瞻？
0: 嗯，从十日开始，八威对于台湾的强风影响已经开始了，这也是它影响我国的第一站。那紧接着十一日开始，浙江、福建等地的强风雨天气开始显著增强，并且到了十二日的时候，随着八威继续逐渐的这样一个深入内陆，像是江西啊、安徽啊、湖北东部等地哈、强降雨也是紧随而至。那之后十三日哈、八威后续环流的一个走向，就跟周围天气系统，比如说热带高压、西风槽等的一个活动就密切相关了。因为它在这个深入内陆过程当中啊，叠加到这样一个季风气流的影响，它其实制造降水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1: 嗯，
0: 那如果在十三到十四日啊，西风槽跟这个副热带高压继续作用的一个过程当中啊，这个台风残余的涡旋还会继续北上，叠加了空气啊，所以向北、黄淮、华北甚至东北等地也是有可能出现强降雨的。可以说，从十日到十四日，八威的影响，尤其是强降雨的影响，将会从东南沿海之后深入内陆，向西到湖北、湖南，向北一直到华北甚至东北都有可能会出现成片的大范围的明显的强降雨哈，所以对于八威这个影响还是绝对不能小觑的，一定要高度的警惕和防范，时刻关注。
1: 是，所以说这个台风的影响比我们想象的哈范围要大。那刚才也说到东北地区都有可能会带来持续性的强降水，那这个台风带来的降水跟比如说季节性的这种普通降水比较起来，可能会有什么不同吗？
0: 嗯，台风啊，它带来的这样一个风也好雨也好啊，它的影响范围和这个持续时间啊，因为它本身的强度啊，它的环流啊一个尺度啊，也就是个头大小啊，另外还跟它的移动速度啊、强度啊都有关系啊，差异也是非常大的。一般来说，台风带来的降雨的话，像是在登陆点附近啊，然后会有这样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强风雨天气的出现。那另外呢，在这个台风的外围，有的时候如果它遇到一个冷空气的一个相结合的话啊，它甚至在距离它的登陆点非常远的一个地方哈、在几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以外，也有可能会导致一整片的成片的强降雨的一个出现哈、这个是它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那比如说这次台风啊，它是登陆这个浙闽沿海这一带啊，之后呢它是深入内陆，后续其实它已经是这样一个残余的环流了，其实它的强度进入陆地以后，它一定会出现一个明显减弱的。
1: 嗯，
0: 但是呢它的残余环流还是有可能会北上啊，并且在北上的过程当中啊，结合冷空气啊，会给这个华北、东北甚至带来影响哈、所以说对于华北地区来说，这个台风影响强不强啊，不是看它的一个登陆的一个情况啊，应该是看它的这个残余环流是不是跟冷空气相互作用，那带来的一个降雨到底有多强啊，引发了多重的一个灾害来定义的啊。那历史上这个台风啊能够维持一定的强度啊，北上能够冲到华北这一带的个例是非常少的啊，虽然也不是没有，但是非常的少。但是呢这个残余环流跟冷空气结合给这个华北等地带来强降雨的个例会更多一些。
1: 嗯，我们看到有些预计会受到影响的居民呢，已经开始给自家的玻璃上去贴胶带哈，这个米字形的这种胶带。那在台风来临之前，特别是比如说高层的住户，我们可以做哪些避险的准备呢？
0: 嗯，那高层住户啊，防护台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要点就是关好门窗，收好杂物，躲进小间，警惕风眼啊。因为现在其实好多现代的住宅，它的这个窗户的面积是很大的，那在台风来袭的时候待在室内是最安全啊，第一要选择的。那另外呢一定要紧闭门窗啊，来给自己制造这样一个安全空间啊。另外呢打开家里面其他的室内的房门，比如说卧室、厨房门，可以让这个室内气压相对保持均衡，这样可以有效的减小大风对于窗户的一个压力。
1: 嗯，
0: 那一定要远离窗户、阳台和大的落地窗啊，尽量待在卫生间、储藏室啊，或者是小的卧室一些啊没有窗户或者是窗户很小的房间，相对来说是最安全的。
1: 嗯，那在台风过境还有过境之后，可能还会有哪些容易被我们忽视的安全隐患呢？
0: 嗯，强台风过境的时候，由于它的这个远区会比较突出啊，所以当这个

0: 区经过的时候啊，可能会出现一个风雨突然变小甚至停止的一个情况，这个时候不代表安全啊，因为当这个眼区过境完了以后，大概差不多20分钟半个小时以后，更加强烈的风雨会从反方向袭来，所以这个时候是千万不要外出的。
1: 嗯，
0: 那另外呢，就是说如果家中进水的话，要切断电源啊，一定要避免接触可能会带电的水啊，或者是带电的一些物品。如果玻璃发生破裂啊，或者说被推开，一定不要去关门啊、关窗啊，一定要立刻转移到其他安全的房间，并且是关紧房门啊，一定要避免啊顶着风啊去这个旧窗户或者关窗户这样一个极度危险的一个行为。
1: 嗯。
0: 另外呢，如果收到社区啊有一些转移的通知啊，那一定要听从指挥，果断撤离啊。那台风结束以后呢，也不要尽快的一个外出，非必要不外出啊。另外呢，也要警惕次生灾害，远离危险的设施。那经过高层建筑的时候，要防止坠物啊，不要贸然涉水啊。建议穿这个，如果是一定要涉水的话，建议穿戴胶鞋啊，避免发生一些触电等一些其他危险的一些发生。
1: 嗯，好的，我们也谢谢李宁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和提示，谢谢您。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7月9号，福建晋江陈寨镇江头村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发生火灾，目前相关部门正全力调查事故原因。应急管理部派出的8人专家调查组前往事故现场，开展了事故勘验工作。总台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该企业主要从事鞋制造、服装制造、服饰鞋帽批发业务，厂房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单层面积为1300平方米，共5层，着火部位为1层冲床车间，燃烧物质为鞋材。那如果在类似的建筑物或者是建筑环境当中遭遇火灾，如何才能够尽量的快速有效的逃生？此类工厂在日常消防当中应着重注意哪些方面，才能够尽量减少安全隐患呢？
4: 据了解，此次着火部位为1层，燃烧物质为鞋材。中国消防协会科普委委员许传生分析指出，这些鞋材易燃蔓延快，厂内易燃的生产原料材料也较多，
5: 比如说它用到的这个海绵、EVA 的鞋底，还有人造的皮革，还有一些各类纺织的布料，粘合用的那个胶水成品，它要包装，它还要用泡沫，还有纸箱等等，这些都是可燃物。你像那个海绵和胶水非常易燃的，它烧得非常快。你像我们说的这个 EVA， 它就是一个乙烯醋酸乙烯酯的一个共聚物，是一个高分子材料。那么这个它主要是做鞋底和鞋垫这些用的，因为它比较柔软啊，比较轻，它有弹性。但是这个呢，它的缺点呢就是非常易燃，然后燃烧快，并且呢要产生大量的黑烟。
4: 许传生还指出，这些原料材料燃烧后还可能会产生有毒气体。
5: 它在燃烧的时候一般都会产生一氧化碳呀、二氧化碳这种东西，它那些有机化合物啊，比方高分子这种化合物，它能够产生这个氢化氢、氯化氢、二氧化硫、硫化氢多种有毒气体。怎么判断呢？你只要看到现场有非常大的那种黑烟，这一般就是燃烧的是高分子有机物，里面各种毒气它肯定都是有的。就是个火源，其实我们不太确定它现在是啥火源，从哪里来呢？可能这么几个方面。一种呢，你比方说是电线，如果说是短路呀，或者故障呀，或者说是用电设备这个出了问题，它也会把它引燃。或者呢，就是现场的静电呀什么的也可能引燃。或者呢，就是说是有人抽烟，可能也会烧起来。
4: 此次火灾发生时，很多工厂工人被困辉腾鞋业工厂楼顶。总台记者在现场看到，火灾后楼顶堆放的大量杂物已被烧到几乎辨认不出形状。从目前披露的公开信息来看，许传生分析认为，楼顶堆放的杂物加大了人员等待救援的难度。
5: 从现在披露的消息来看呢，他这个厂房里面有很多可燃物呢，他是没关好，放在楼梯附近啊、楼梯间里面啊，他从一楼着火，他顺着这些可燃物都蔓延到上面的楼层，最后呢是蔓延到这个楼顶上去了。正好他楼顶上呢有很多可燃物，这样楼顶呢就烧起来了。这有些人疏散不下来，就是跑到楼顶上去了。如果说没有可燃物烧的话，他还能多待一会儿等消防的救援，但是他上面烧起来了，他们就没有办法等到消防的救援。
4: 许传生表示，可燃易燃物多也对消防救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周围道路较为狭窄，作业空间有限，则给消防救援带来了更大的难度。
5: 那我了解到呢，就这一次火灾里面，因为现场那个地方呢，它道路特别狭窄，建筑呢又比较密集，这种大型的消防车呢它不容易通过，而且呢这个车子到场以后啊，现场它那个空地比较小，那么大消防车它需要比较大的地方来停，它需要对那个场地有要求，能不能把那个车子升起来，这些都是比较困难的。
4: 此次发生火灾的建筑共五层，那么如果在这类建筑环境遭遇火灾，要如何处理，如何逃生呢？
5: 这次这个火灾呢，它是个五层的建筑，一层起火是这种厂房起火最危险的情况，就是这样。它一层起火以后，烟火呢它是向上蔓延，它是影响到上面那几层员工的疏散，所以这是最危险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做法是怎么样的呢？怎么最好的逃生呢？就是它在一层起火以后呢，要立即马上进行一个通报，就是让大家都知道，让上面各层的人呢快速的通过楼梯先疏散掉再说。你要稍微犹豫一下，或者稍微晚了一下，那么你就没有机会了。第二个呢，就是灭不了的情况下，他要把自己这一层的人马上疏散掉，这个问题不大。但是他们要在疏散之后呢，一定要控制一下这个烟和火呢，不要蔓延到二楼去，或者说那个楼梯间里面，尽量要采取这样的一个控制措施，比如说把相关的门啊关掉，不要让烟和火进入到这个楼梯间，给二楼以上的那些人争取一些向下疏散的这种时间。这样的话可能就是结果就会好一些。
4: 在日常生产中，许传生指出，要确保建筑的防火分隔设施完好管用，同时要管理好可燃物。
5: 一是它这个可燃物的管理，就是不要这个乱堆乱放，比如说不要堆放在这个楼梯间附近呀，或者楼梯间里面呀，楼顶呀，然后还要不要超量存放。第二个呢，就是消防的设施要保持完好有效，比如说这个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呀、火灾报警系统呀、消火栓系统呀、灭火器等等，保证能用好用。第三个呢，就是它建筑防火里面的防火分隔设施要完好管用，比如说这个地方该有的墙或者是该有的门，那你要有啊，要能保证一个楼层起火以后呢，就是不会快速的蔓延到其他楼层，就是它是起这个作用。第四个呢，就是员工的消防培训要到位，还要学会基本的这个火源管控呀、灭火呀、报警呀、疏散这些知识和技能，就能够防止起火。起火以后呢，能够及时扑救，能够疏散人员。
2: 昨日新闻重现。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测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对号准备，
8: 二号也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让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4: 我再以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先来关注广西抗洪一线的暖心消息。受台风美沙克暴雨与水库险情叠加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严重洪涝。衡州市云表镇断水、断电、断网，贵港西江教育园区上万名师生被洪水围困。危急时刻，一批硬核科技装备冲上了救援前线，接连冲上热搜。广西数百架无人机组成空中运输队，水上救援航母一次转运上千人，动力舟桥60米长，自带动力，智能安全帽回传抗洪现场画面。每一个词条背后都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接力。事情要从7月8号说起，在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冲锋舟一趟只能运不到10名学生，转移的进度吃紧。中国安能的救援队员开来了被称作救援航母的应急动力舟桥，可以快速变形、合体或者展开，编组灵活。60米长的水面平台自带动力，两节三组呢，每次可以转运上千名学生。截至9号中午，救援队员动用动力舟桥完成全部转运，累计安全转运群众6359名，零伤亡。另一边的衡州市云表镇，民间自发组成的无人机运输队凌空投送饮用水和食品，3-4分钟就能够抵达船只要跑两三个小时的地方，每次呢可以运输100公斤左右的物资。南方电网的大型无人机呢，将2台10千瓦发电机吊装到贵港市水利局的楼顶，打通了贵港市防汛指挥的电力生命线。最动人的其实不是设备本身，而是科技背后的温度。每一件硬核装备的背后都站着一群想让乡亲们早点脱险的人。科技给力，人心滚烫。当无人机的航灯划破雨幕，当动力舟桥破浪前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效率的提升，更是生命至上四个字最生动的注脚。能用的办法都用上，能救的人一个都不能少。这底气是科技给的，更是每一个挺身而出的普通人给的。风雨同舟，大道不孤，人民至上就是行动至真。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预计巴威在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台湾岛中北部有特大暴雨。为应对巴威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自然资源部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防御3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防御应对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辽宁西部、四川中部和北部、甘肃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

0: 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水利部还召开了防汛会商，当前我国防汛形势如何？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1: 受连续降雨影响，珠江流域玉江发生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水利部工作组连续多天在受影响较大的广西贵港指导当地洪水防御工作。根据水利部会商结果和天气预报综合分析，10号起广西全区降雨逐步减弱，江河水位将持续稳步退水。目前当地正在抢抓时机，加速水库除险，加密堤防巡查。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说，
2: 当前呢，西江的第二号这个洪水的洪峰呢，已经通过珠江三角洲顺利入海了。目前就是整个西江干流的梧州江段，还有它那个支流玉江的贵港江段，水位呢目前是仍然超过警戒水位，1.11米到1.2米。整个西江的干支流洪水应该说是全面处于一个退水的阶段。这里呢就重点要提醒一下，就是要关注玉江贵港至桂平江段，西江呢桂平至梧州江段这个退水期的这个堤防防守。
1: 当前第九号台风巴威正逼近闽浙沿海，防汛防台形势日益严峻。尹志杰表示，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2: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呢，闽江、瓯江、昌江、乐安河、信江、修河、巢湖、匹河、潮白河、东辽河、辽河、浑河、松花江吉林段、拉林河等主要江河可能会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可能会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
1: 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水利部已经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河北五省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尹志杰表示，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需密切监视天气变化，滚动加密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科学精细调度防洪工程，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2: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北京将迎来一次暴雨天气。包括门头沟、密云、怀柔、顺义、平谷、房山、丰台在内，北京有七个区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周五受降雨影响，北京晚高峰交通呈高位运行态势。为了提升道路通行效率，从17点到20点，北京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邵威。你好，邵威。
4: 你好，主持
0: 人。据你观察，降雨对北京的道路通行有多大的影响？
4: 好的，那是在金国门至国贸 CBD 的一个中间路段。那更多的这个今天下午的雨，它都是间歇性的、大小交替的，这也导致了水汽和雾气都比较大，能见度较低。所以我观察到长安街上的车辆是处于一个缓行的状态，那阻开等灯这种特殊的情况。

0: 况呢，双向配油行进速度基本差不多，能有一个二三十迈或者三十多迈，也属于中午晚高峰的一个正常状态。但因为连续不断的下雨，所以我看到在团结旁支的一些小路上，其实出现了几厘米不等的这种积水。在城区的主要环路部分路段，万泉河路、风景南路、通惠河北路等联络线出城方向，以及京道、京开、京港澳、京通快速路等出京方向的车流比较集中，像 CBD、朝阳门、建国门、月坛、马甸等区域的交通压力较大。同时，在5到8点钟，北京也是临时开放了公交专用车道来供社会车辆去通行，看到对交通压力能有不小的缓解效果。所以驾车时，民警务必注意控制车速，注意雨天的行车安全。同时，如果遇到路面积水和停车场雨水倒灌等情况，大家也可以选择附近的高地势的停车场去避险停车。北京已经主动向社会开放地势较高的一些停车资源，那这些防汛应急避险的停车场，大家可以从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查询并导航前往。在市郊铁路方面，那台三怀柔至密云线通运线共12趟列车是临时停运，明后天上述的三条线路所有列车都将全部停运。在地面公交方面，那走班起的633、858、859、920和9365条公交线路是停驶，952一条采取了区间措施。同时，在北京丰台就已经对旅驼路、大灰厂路等17个路段采取了管控措施。那目前我也看到有关部门在下凹市的这种立交桥涵、易积水的道路以及地质灾害易发的部位路口加强了备勤布控。我也在马路旁边看到了停运的提前预制的大型机械设备，确保有需要时应急力量会快速到达。我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邵薇。另外呢，大兴机场运管委呢已经发布汛情蓝色预警和大面积航班延误预警，请广大旅客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和所乘航班的动态，合理调整出行计划。那么受强降雨的影响呢，预计今天到12号的8点，平谷区、密云区、房山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北京海淀区、丰台区、朝阳区、石景山区、通州区存在积水内涝中等风险。为了迎接本轮强降雨，北京城市的河湖通过预泄腾出了槽蓄空间。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你好，韩雪莹。
2: 你好，主持人。
1: 目前北京城市河湖防汛调度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那么下午呢，我是在北京市南护城河的重要节点龙潭节制闸现场看到了北京城市河湖防汛调度的一个具体情况。那么当时我能看到，在龙潭闸外的工作桥下有3个摄像头正在实时监控闸门的开度以及闸下的水流状态。那么当时是开了1个闸门，3个闸门开了1个，那水流状态呢大概是以3.6的这样一个速度向东去行进。那当时这个护城河的水流一路向东，将经过广渠门、东便门，最后是汇入到通惠河以及北运河。那熟悉这处日常作为景观河道的市民可能会发现，就是这里的水位比平时要低。那其实这就是因为南护城河经过了预泄腾出来了一部分的槽蓄空间。那么据了解呢，对全市的城市河湖进行一个统一的调蓄库容是北京应对降雨的一个举措。而北京市防汛二级响应正式开启之后，全市各个城市河湖的预泄调度工作就已经陆续开始了。到今天，所有城市河湖已经完成了预泄，一共腾出了380万方的库容。那么为什么要通过城市河湖的预泄来腾出槽蓄空间呢？这样一个举措和应对本轮强降雨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关联？那么下午我采访到了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环管理所的所长赵鹏，我们先来听听他的解读。
3: 因为河湖在降雨之前，为了保证整个城市的景观，需要一个日常运行水位。一般的时候呢，为了营造这个良好的水环境，运行水位相对点会高一点。遇到强降雨以后呢，为了保证洪峰的顺利下泄和有效的消减洪峰，就需要腾出一部分桥蓄空间来。这个桥蓄空间呢，就能承接更多的瞬间的强降雨进入到河道，通过这个预留的这些库容的调节来控制下泄的流量，不会造成说由于短时的雨强较大，大量的水进入到河道里边，集中的往下放，形成这种洪峰的叠加。咱们现在所有的措施都是应对这次强降雨的前期准备工作， 真正的降雨时段集中在今天的下午到12号早晨的8点，这个过程中是咱们要需要全力应对的，因为北京市预报普降大到暴雨，这样的话为了保证城市安全，就需要通过合理的调度，让整个的城市的雨洪进入到河道以后顺利的给它排下去。咱们的节制闸的作用就是通过控制下泄的这个流量来保证其他区域的汇流，一个是保证上游的安全，上游所有的水能顺利下泄，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保证咱们的下游相应的一些汇流支流上的这个水流顺利的进入咱们的河道，不发生顶坡，不是说只要提起闸门来泄多少水就泄下去就行了，而是要通过水量的控制保证整个的沿途所有的水能够泄下来。
1: 好，听明白了，就是预判了水的预判啊。好，刚刚韩雪莹也提到了，就是当前北京市的城市河湖已经完成了预泄，腾出了一共380万方的库容，这样的体量库容意味着什么呢？
2: 那么按照北京市的城市河湖流域面积258平方公里来计算，当前380万方的这样一个库容，它正好能够承接20毫米左右的降雨流入河道之后，能够实现这个河道不漫溢，就是刚刚好。但是啊，我们说这个降雨和防汛调度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在这里面要首先提醒广大市民，对于城市河湖，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看到的一些景观的河道，包括水域，尽管当前我们看到可能水位比平时还要低，但是这个阶段低水位绝不是安全的代名词，它们都是重要的泄洪通道，所以一定要远离。
1: 对，一直是处在一个动态变化的状态哈。那么北京市的这个城市河湖预泄工作完成之后，后续还将通过怎样的调度来实现有效防汛呢？
2: 那么今天我也了解到啊，就是调度一定是一个动态统筹的过程，它针对的是全市所有的城市河湖及其库容。那么调度的原则呢，是以水位控制为主，流量控制为辅，通过各个水利枢纽，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节制闸，来精准控制下泄流量以及各个区段的水位。那么一来呢，是要增加城市河湖整体的一个安全韧性；再一点呢，就是要避免过度的下泄带来的这种集中的人造洪峰，形成对下游河道的一个压力和冲击。当然最终的目的一定是保护城市和市民的安全。那当然呢，其实这也就意味着应对本轮的强降雨城市河湖的防汛工作面临的依然是一个对实时调度能力的考验。在这个过程当中，水务部门要根据统一的部署和调度的原则，全面掌握各区段的降雨情况和汇流情况。那么针对这样的考验，相关部门做的哪些前期工作呢？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环管理所所长赵鹏的介绍。
3: 一个是河道的巡查，要沿线进行巡查，保证咱们的沿河的水工设施的安全，看所有的水工设施是否存在一些隐患。还有呢，对市民进行一些安全的提示告知吧，张贴一些宣传的这个标语，跟咱市民呢进行一些提前的解释。还有就是所有的设备的巡查，每次的降雨之前都需要对咱们的所有的闸门、橡胶坝的这些控制设备进行试运行，来保障降雨中它运行的这个保证率和稳定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咱们就需要动用几个专业的队伍，一个是机闸，一个电器，来辅助我们开展这项工作，保证所有的发电机运行正常，供电正常，然后电器设备和咱们的启闭机各方面运行都是正常的。这样的话降雨中咱们才能够从容的应对。还有呢，就是自动化运维保障的这个队伍吧，通过咱们的所有的机房、所有的监控前端的这种感知设备进行校验，来保证咱们传输数据的稳定性和准确性，也确保降雨的中咱们的这个所有的信息能够准确，才能执行更安全的一个调度。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独角度深息。受强降水的影响，广西横州云表镇发生洪涝险情，多处被淹。目前云表镇主要积水基本消退，这之后清淤成了目前的一个重点工作。今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在云表镇采访，多位救援人员告诉记者，除了防止被淤泥中的碎玻璃等杂物划伤，他们还需要警惕藏到阴暗处和居民家中的蛇。我们马上来连线云表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你好白杰哥。
5: 你好杨总，
1: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当地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5: 好的，我们今天是到达了重灾点之一的横州市云表镇。去往云表镇的道路呢目前已经打通，不过由于部分的路面还有淤泥以及救援的车辆比较多，通行还没有完全的顺畅，部分的路段呢需要靠步行或者说是搭乘老乡的电动车、摩托车、三轮车来做一个接驳。 当地的居民和救援队员形容说呢，本周一也就是六号的洪水，当时是席卷的树木杂物，让这里成为了一片汪洋，水位漫过。

0: 过了一楼到达二层，而在水退之后，清理淤泥和杂物就成为目前的重点工作。到昨天的时候，镇上主干道的淤泥最深还可以到膝盖的位置，而今天可以看到基本上已经是到了脚踝以下，今日的工作进展是相当明显的。不过呢，由于这次灾情的特殊性，救援人员在清淤的过程中，除了防范碎玻璃等杂物划伤，还要警惕暗处的毒蛇，像你刚刚说到的这样。今天在现场的南宁市一家市属国企旗下的环卫公司的工作人员就告诉我说，随着主干道上的人员车辆增多以及天气转晴，蛇就会躲到阴凉的暗处去，比如说去到小巷的角落或者居民的家中。他们今天上午在居民区清淤的时候就遇到了蛇。另外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的官兵也是见到了蛇，其中的部分疑似就是眼镜蛇。武警南宁支队机动三中队的中队长文杰告诉我说，为了避免受伤，他们严格的要求抢险队员要穿雨鞋戴手套。而在云表镇中心卫生院外面的一个临时医疗点，医生也告诉我说，这两天陆续有在清淤当中受伤的人员来求助。我在现场就看到了有一位环卫工人手指被划伤，过来做消毒和包扎。所幸呢，这两天还没有新的这个被蛇咬伤的这个报告。云表镇中心卫生院在洪水之后呢是没有办法正常运转的，目前是靠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带来药品，在外面的空地提供一个临时应急的医疗服务。除了做处理外伤之外，他们还准备了针对高血压等慢性病以及这两天气温升高之后可能出现中暑的药品等等。因为药品都是从南宁带过来免费给大家应急的，相对比较有限，所以不能够整瓶整盒的提供。我看到医护人员会把对症的药品分装到小袋子里，写上用法用量，再交给患者，还要在口头叮嘱一遍怎么吃。另外呢，同时也有防疫人员已经开始在清淤的过程当中喷洒消毒药水了。随着清淤工作的推进，居民也开始想办法投入灾后生活的恢复。在云表镇的一个街角的烟酒店，店主黄女士她在小桌板上摆出了一些香烟。他告诉我说，洪水当时来势凶猛，他们往楼上转移的时候只来得及带走了少量比较贵重和轻便的香烟，而一楼的绝大部分货品都被冲毁了，损失严重，现在只能把这些烟拿出来卖。有群众和救援队员陆续来帮衬他的生意，不过由于现场的手机信号还没有完全恢复，部分运营商的网络不稳定，所以买东西的时候群众有时候就需要彼此借用一下手机网络的热点才能够完成扫码支付。另外我们也看到有老乡从家里救出了幸存的老黄牛，在赶着往城里走。他形容说，这是家里剩下的最值钱的东西了。但是在高温湿热的天气下，老黄牛也走不动了，需要在路边休息。有救援人员就帮忙拦了一辆运物资之后返回的板车，想把牛赶上车运走。不过当时这头牛就拧着劲儿不愿意上车，而是想往反方向走。围观的人就为分析说，牛应该是以为要把自己拉走杀掉，所以不敢上车，反而想掉头回家。这是在灾后云表镇的现场一个让人心酸无奈但是又包含着生命力的细节。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这里灾后恢复的进展。
1: 白杰哥是刚刚到达云表镇呢，就开始马不停蹄的报道啊。我也关注到白杰哥在中国之声各平台的视频报道，看到你和武警官兵一样都戴着口罩在现场，这是非常好的。但是你好像没有戴手套，在前方报道还是要注意个人的安全啊。
0: 好，
1: 好，谢谢白杰哥。
0: 谢谢。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头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福建泉州晋江市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发生的火灾已造成28人遇难，火灾救援工作已基本结束。福建省政府已成立事故调查组，表示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当地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表示已经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采取控制措施，企业账户已冻结。应急管理部派出的8人专家调查组前往事故现场开展事故勘验工作，专家们在现场有什么初步发现？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了解一下。
3: 记者了解到，本次火灾事故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事故发生时，工厂内共有237名员工和2名外来人员，现场疏散救出213人，其中2人送医不治身亡，另外26名失联人员确认。

0: 遇难，共造成28人死亡。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派出的8人专家调查组前往事故现场开展事故勘验工作。
1: 一层呢就是客观勘验，好吧，把所有一层的情况全摸清楚。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发生火灾的灰层鞋厂的这个厂房内部。现在这个现场还有很大的这个烟雾在弥漫，很像鼻，所以需要戴口罩进行一些这个防护。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我所在这个区域应该是物料的堆积区域，地上的这个物料因为过火已经被烧焦，已经碳化了。这边这个也是，那旁边的应该是放物料的这个铁架的钢架，也因为被火烧发生了一些变形。我们现在可以往前看一看，空调罐车往前看一下，然后屋顶上的一些电扇，那这个大的一个这个换气扇也被烧熏黑了，上面的电扇都已经被烧得变形了。地上要小心一点，因为它这整个过火之后，地上有很多的积水。
0: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该企业主要从事鞋制造、服装制造、服饰鞋帽批发，厂房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单层面积为1300平方米，共5层，着火部位为1层冲床车间，燃烧物质为鞋材，鞋材易燃蔓延快。记者从泉州市委宣传部了解到，火灾发生后，泉州市消防救援支队立即调派500余人赶赴现场全力扑救。福建省委省政府9号下午已成立火灾事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3: 记者了解到，事故发生时，工厂内共有237名员工和2名外来人员，现场疏散救出213人，其中2人送医不治身亡，另外26名失联人员确认遇难，共造成28人死亡。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1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想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4: 你当大了，不能当点捡便宜的对吧？你得当吃亏的对吧？干事都带领着正正发展了对吧？
1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6: 能帮一忙就帮一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就够了。
1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新闻有观点，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事件转向国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说，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从1979年美国政府将叙利亚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算起，已有47年时间。特朗普为什么选择此时破冰？此次支恐名单移除将给叙利亚带来哪些变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采访，来听听他的观点。
17: 刚刚结束的北约

0: 美国政府不断加码对叙制裁。2015年，美国开始再叙驻军。2019年，特朗普在其首个任期内签署所谓《凯撒叙利亚平民保护法案》，对叙政府官员以及向叙政府提供资金的个人和企业等施加金融等领域制裁。为什么特朗普选择此刻破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1: 美国将叙利亚从知恐国家名单上除名，虽然来的有些突然，实际上还是在预期之中的。而且美国的整体战略就是要把巴沙尔时期一个反美的叙利亚变成一个新时期，一个作为美国盟友的这么一个叙利亚。为了实现这个政策目标，美国对新生的叙利亚沙拉政权是采取了很多的帮助扶持的办法。至于为什么是近期特朗普宣布了这么一个举措，我觉得和周中举行的北约峰会相关。峰会的间隙，特朗普是见了叙利亚的领导人沙拉，双边会晤之后，特朗普就给出了这么一个见面礼，实际上符合特朗普外交的一贯的做法。
0: 叙利亚过渡政府上台以来，白宫的态度悄然发生转变。经济上，去年六月，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放宽对某些商品出口叙利亚的管制，并免除对叙利亚接受某些外国援助的限制。军事上，今年四月，美国向叙利亚过渡政府移交了所有在叙美军基地。在美国筹谋战略重构的同时，欧洲也在加速动作。去年五月，欧盟正式取消对叙利亚的所有经济制裁，仅保留出于安全考量所实施的制裁。而就在几天前，法国总统马克龙抵达大马士革，与叙利亚领导人埃哈迈德沙拉举行会谈，成为叙利亚过渡政府上台以来首次访问叙利亚的西方大国领导人。秦天指出，由于中东局势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危机，西方国家对叙利亚的重视程度有所上升。
1: 美西方也可以说是在叙利亚进行一定的布局，尤其中东的战争，现在很多的地区国家包括国际社会都在想中东尤其海湾地区能不能找到一些新的替代通道。重要的选项之一就是从海湾从陆路走到伊拉克，再走到叙利亚或者走到约旦，那么这是一个新的经济走廊，而叙利亚在这个新的经济通道经济走廊中占有比较突出的位置。
0: 叙利亚政局经多年动荡，2011年3月，叙利亚爆发反政府示威活动，全面内战的序幕由此拉开。2024年底，埃哈迈德沙拉领导的武装宣布解放大马士革，并推翻阿萨德政权，随后组建过渡行政部门。随着叙利亚局势趋于稳定，过渡政府上台后推行对外开放政策，主动对接海湾国家及国际社会，推进战后重建。此次美国将叙利亚移除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将为叙利亚带来怎样的机遇？秦天表示，
1: 首先就是体现在商业和经济层面，这一次从这个名单上除名，它是具有巨大的标志性意义的，意味着现在叙利亚已经成为一个至少是非常接近于正常国家的状态，这个对于叙利亚的营商环境是一个非常正面的积极的刺激。第二的话，政治和外交的层面凸显了沙拉本人他现在能够对美国施加一定的影响力，当然就是这些宏观上的利益能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红利，这个还是有待观察的。叙利亚的安全形势我们看到，就像马克龙这次访问期间叙利亚发生的爆炸事件所显示的，还不是特别的稳定。你比如说叙利亚它还有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参与力量，另外叙利亚中央政府和地方势力，无论是库尔德势力还是德鲁兹人，这个矛盾还没有真正的解决。另外叙利亚和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的问题上也有不少的争执，所以这些安全上的隐患仍然会阻止或者阻碍叙利亚的重建，阻碍外部世界对叙利亚的这种投资兴业。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这两天啊，一起发生在陕西宝鸡的就医事件，看的人是既揪心又愤怒。63岁有心肌梗塞基础病的李大爷，原本呢只是一颗牙疼，听信了当地一家口腔医院上午种牙下午吃肉无痛种牙的宣传，被医院专门派车接去做了免费检查。等家属接到消息赶过去的时候，老人全口12颗牙已经被全部拔光，种上了10颗牙，手机里攒的18800块钱被刷得一分不剩，还倒欠医院6200块。离开医院的时候呢，兜里只剩30块钱回家的车钱，满嘴是血。一颗牙出问题，结果全口牙被一锅端，连有高危基础病的老人都敢

0: 肆无忌惮地推上手术台，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过渡医疗了，完完全全是盯着老年人的健康焦虑的精准围猎。而类似的套路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见了，西安70岁的老人被诱导一次拔六颗牙种牙，四天后不幸离世。有由医承包的医院眼科科室靠下乡义诊哄农村老人，不管视力好坏都做白内障手术。这些事件当中呢，受伤害的是老人的身体，被掏空的是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为什么这类专门坑老人的医疗套路屡禁不止？除了事后顶格处罚，怎么才能够把监管的关口前移，从源头斩断这条从洗脑引流到过度诊疗的灰色链条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1: 昨日新闻重现，
0: 这次关注到宝鸡63岁的心梗老人，因为一颗牙疼被拔光了12颗牙，这个非常极端的这样的一个事件，这个和此前曝光的老年的口腔或者眼科领域多起过度诊疗案例套路是高度相似的。这一类专门围猎老年人的医疗乱象屡禁不止，它的监管堵点会在什么地方呢？
2: 对，实际上类似的案例还是不少的，有一些不法分子专门盯着老年人，打着健康的旗号，特别是针对牙齿、眼睛这样一些疾病去下手，而且往往要么是骗取医保，要么是希望老年人去支付额外的成本，就这种现象还是非常普遍的。你像这里面我们要关注到，第一就是为什么这些不法分子会关注老年人啊，因为相对来讲你可以看到很多老年人要么因为他本身的学历不高或者认知判断的能力不强，非常容易成为不法分子的目标群体。很多的老年人他可能在这个阶段，一个方面是特别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那另外一个方面有可能是病急乱投医，对是不是正规的渠道哪种方式是科学的可能缺乏基本的判断，而且非常容易上当受骗，所以就会成为这样一些不法分子专门针对的群体。那同时的话，你看我们看到这些牙科眼科这些领域啊，它又是重灾区。牙科我们一般是医保不报销，特别是种植牙这样一些项目，很多的商业的机构就盯着这块蛋糕去下手，而且对于牙齿它可能没有办法医保的方式来去报销而且在医和美之间，就是我们讲的医疗和美容之间，它是有模糊的地带。老年人的牙齿它本身年龄大了可能就会出现各种情况，那这个时候的话，它在治疗和不治疗之间，就是你既可以去治疗也可以去不治疗，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很多的不法商家就会以这样一个方式来去诱导老年人去治疗甚至是过度治疗因为这个时候的话，事后我们去追究的话可能也没有办法去非常好的明辨是非，因为你像他这个情况不治疗没问题，治疗他也过得去，因为是美容嘛，不法分子盯着这个领域，也就是他们会认为这个方面虽然容易会出现纠纷，但是往往可能会给他开脱，这也就为什么你像牙齿、眼睛这些领域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就这样一个方式的运行呢，它往往是隐性的存在因为很多的这样一种情况，如果不是出现我们看到这种极端的案例基本上可能也就是息事宁人、不了了之或者说私了的情况，因为无论是患者来讲还是患者家属来讲，可能拿不出有效的证据。因为我们刚才讲的这样一种模糊的情况，这从监管机构来讲也没有办法去因为这样一种打擦边球而去进行惩治，所以久而久之的话，这个灰色的产业链就形成了就有一批的不法分子就专门盯着老年人，聚焦牙齿眼科这样一些领域去谋取暴利，给老年人还有家属带来很沉重的经济负担，甚至可能是因为过度医疗让他们的身体也遭受创伤我觉得这个方面的问题还是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这样一个事件的发生也是敲响了警钟，让我们看到类似的问题可能还是很多的，特别是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社会进入到老龄化的阶段，而且是深度老龄化，我们要看到这个社会有1/4甚至1/3的人口是老年人，而且有不少的是高龄老年人， 他们可能就会陷入到这样一种消费陷阱，被这些不法分子所利用啊。所以我觉得非常需要去关注这个问题啊，主任。
0: 嗯，那这类事件大多是得等到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引发了广泛关注之后呢，才会被查处。那您觉得应该如何建立一个常态化的事前的预警机制，来提前识别一些风险信号？
2: 好的，主任，可以看到这样一些事件往往是发生之后，我们才看到追悔莫及的家属和老人，以及难以挽回的后果。那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们怎么样变成这种事后的追究责任，转变为这种事前的预防和防范。你像在这个方面，我们其实还是需要去更好的引导老年人去明辨是非啊，因为在这个方面可以看到这些不法分子花样翻新，防不胜防。我一个方面要去加强打击，那另外一方面其实也还要引导老年人去啊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诊。现在对于老年人都有了免费体检的服务啊，就每年老年人都可以参加咱们各级医疗机构提供的免费体检服务。那这样的话，老年人在免费体检的过程中就可以发现一些问题，可以到这些就近的医疗机构去诊疗，去看是不是存在这样一些问题啊，以及怎么样去有效的治疗。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方面来讲，其实要引导老年人树立正确的啊健康理念，或者说提升我们讲的这种健康素养，就让他在出现一些不舒服或者说症状的时候，能够找准渠道啊，能够获得有效的信息，也能够得到有针对性的诊疗，而不是误入圈套，或者说被一些不法分子所利用和围猎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上来讲，其实老年人和老年人的家属其实都要有健康的素养，以一种正确的态度、科学的方式去寻找健康信息，获得健康服务，真正为自己的身体健康负责。这是我觉得在这个需求侧这一方面我们要去关注的。在供给侧这方面，我们也要去考虑，就是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些不法分子，他为什么能够这么猖獗，能够明目张胆的欺诈啊？那我们相关的监管机构怎么样去行动？我们需要考虑啊，医疗市场是一个相对特殊的市场，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是非常明显的，很多的患者可能医生说什么就是什么啊，这种医生的权威对患者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现在很多眼科的、牙科的诊所虽然是一个商业机构，但是你去诊疗的时候，他们可能都是这是主治医生、这是院长等等。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给患者这样一种一种权威的压力是非常强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要建立很有效的这种准入机制，就是哪些医疗机构、哪些医疗从业人士是有资格在这个行业从事这种工作的。同时他们的日常的运行是不是规范，以及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跟进的监督和惩治啊，只有这样一个健全的这种监管体系建立之后啊，才能有效的去规范这样一个市场啊，让这样一个市场呈现一个我们讲的良性循环啊，公平竞争的格局。那不然的话，你看很多的这种不法分子，他谋取暴利，他反而活得很好啊，甚至导致我们讲的劣币驱逐良币，那最后可能会带来医疗市场的乱象。即便是说消费者擦亮眼睛，可能也看不清，也找不准啊。所以我觉得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个方面都应该去高度的关注啊，尽可能的把这个问题解决在一开始的萌芽阶段，而不是等到说很多人付出了代价，我们才去进行纠偏啊。主持人。
0: 您医疗机构的门比较好进啊，像是这些针对老年人的过度诊疗，一般会和他们的商业模式还有一定的关系，他们内部还有一些这个 KPI 的考核等等等等啊，所以对于这个围猎老人呢，天然就带有一定的主动性，那往往呢是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然后再套取医保，甚至非法行医交织在一起的一整条的这个链条，那您觉得该怎么去破解这个套路，形成有效的震慑？
2: 在这个方面，我们讲的医疗、医药、医保这几个环节我们都在加强监管，特别是对这样一些民营医疗机构，这种监管的力度越来越强啊，也是看到了这样一些机构的运营乱象啊，导致医保基金的滥用啊，导致患者权益的侵害啊，甚至带来很多难以挽回的损失。那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民营医疗机构啊，的确会有这样一种情况，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民营医疗机构都是这样一种乱象，我们还是要去考虑怎么样去建立这种民营医疗机构的市场准入和规范运行的机制。也就是说，一个方面就是哪些民营医疗机构是可以运营啊，哪些医疗人员是可以从业的。就在这方面，其实还是要严把关，不能让这样一些问题的医疗机构 啊，换个马甲就可以再去运营，或者让一些从业者啊，明明没有这种资质啊，穿上白大褂就可以去从业。就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那不然的话，你看从源头端，就是问题的机构、问题的人员。

0: 那带来的问题肯定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还是要去严格把关啊，尽可能的确保这样一些医疗机构是规范的啊。同时的话，过程的监管也是非常必要的。现在很多的医疗机构啊设立之后，后续的这种监管是不到位的，或者说是不够精细的啊。你像在这个过程中，每一单的诊疗方案花了多少钱，是不是符合价格的标准啊？服务的质量怎么样？就在这个方面，其实基本上变成一个商业操作。只是说等到了消费者去投诉的时候，我们一些监管机构才采取行动。被动的监管其实是跟不上我们现在这种监管需求的啊，因为可以看到商业模式花样翻新啊，很多的套路也是眼花缭乱。如果我们不去在这个过程中加强监管，事中事后的监管不去跟进，其实只是靠事前的监管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的监管机构也要去采取这种敏捷的监管，或者说我们讲的主动的监管。你比如这种医疗机构，我们其实要去关注到它的这样一个规模和影响。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可能要定期的随机抽查一些医疗机构抽查一些服务项目，去看它实际上是怎么运行的，有没有存在这种乱象或者说这种问题。一经发现就要进行严格的惩治。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其实你可以看到这种行为之所以存在，就是它一个方面是非常容易获利，另外一个方面呢又得不到有效的惩治。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特别需要去关注我们的事前事中事后的全链条的监管，真正让这个监管能够健全起来实现这种监管的有效性真正的保障患者的权益。
1: 其实我们每次看到类似的案例老人被诱导过度医疗，总感觉老人会被陷入到一个孤立无援的状态，但是事实也并不是如此每次引起热议就是在于很多人其实是很愿意去给老人提供相应的帮助，包括去拉平这个信息差，包括告诉他们这个道路可能暗藏的怎样的这个危险。所以说未来我们肯定是在一个不断的老龄化加剧的一个过程。那除了政府部门的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加强监管执法聪明有效的监管之外，其他力量包括社区基层，包括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力量该怎么去补位，才能够让老年群体的医疗防护网筑得更牢，不让他们成为不良机构牟利的这样的一种生意的围猎目标。
0: 好的，主持人，其实就像您讲的，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之中，我们毫无疑问要靠老年人的参与也要靠政府的加强监管，但是更主要的还是全社会，特别是老年人的家庭和社区的支持。那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很多的老年人也在用智能手机也在每天去刷短视频看直播，其实他的信息渠道是非常广泛的。但是呢，你也可以看到在这个方面正面的积极的科学的信息怎么样一种有效的方式触达到老年人，而不让老年人一打开手机扑面而来的就是这样一些负面的欺诈性的虚假信息。长此以往，老年人都被这样一个信息牵着鼻子走，我们想把他拉过来或者救回来可能都很难，对吧？就像现在有些电信网络诈骗也是类似的情况。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其实要考虑除了老年人自身要去提升健康素养信息素养，我们的家庭社区和全社会可能也需要去参与。你像从我们每一个家庭来讲，其实也是要去更多的关心和关注老年人就是老年人可能很多的问题不愿意和子女讲，一个方面是担心子女的负担加重，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知道我们这种文化中也有所谓的病耻感，就是他可能有这样一种难言之隐，不知道找谁去说。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作为家庭的亲属，可能要更多的关注老年人去倾听他的声音去了解他有什么样的需求。因为相对来讲，当老年人可能孤立无援的时候他可能就会病急乱投医。那如果我们的子女家属能够参与进来，那相对来讲他们有更多的这种信息渠道，相对的决策理性，那这个时候的话对于解决这种问题我觉得是有帮助的。那同时的话，我们这种社区也可以发挥更好的作用。你像现在我们这个社区对老年方面的支持还是比较多的，无论是我们讲的长者餐厅、老年的食堂等等，还是我们讲的一系列这种老年的大学、老年的培训等等。所以在这个方面也可以考虑怎么样让这些老年人在社区能够获得有效科学的信息，避免他们上当受骗你比如老年人可能不相信别人，但是他会相信他的老伙伴、他的一些老朋友。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通过社区这种人情关系的纽带，让老年人能够形成一种群体互助、集体学习的这样一个氛围，就大家遇到一些情况可以交流，然后能够得到一些专业的指导。那我觉得这个方面也是特别有必要性的。当然很重要的还是我们这个全社会怎么去形成一种爱老不老的文化氛围，信息服务。

0: 都要考虑从老年人的角度怎么样他能够愿意接受啊。你像如果我们是贴个海报或者说是发送一段很长的文件，那这些可能老年人不愿意看，那我们怎么样用老年人喜闻乐见和容易理解的方式给他去传递最有效的科学健康信息，让他们能够在遇到这样一些重大决策的时候能够更加理性的去选择和判断。我觉得这样一些方面的工作其实是可以做得更好的啊。当然我觉得在其他一些方面其实也可以去引导我们的企业去更多的去肩负社会责任。你像我们现在大量的信息都来自数字平台社交媒体啊，其实也需要去考虑推动这样一些社交媒体啊进一步的加强监管，一些问题账号有误导性的信息要加强监管，对他们身心健康发展的这样一些信息。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说把老年人争取回来，对吧，让他们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去抵制这样一些不法分子的消费陷阱。
1: 我们说医疗的底色是治病救人，不是逐利的生意，老人的健康和晚年绝不能成为不良机构围猎的目标。我们常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当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让老人放心就医安心养老呢，不是空话呀。监管要跑在套路的前面，执法要疼到违法者心里，基层防护要补位在老人的身边。我们每个人终将老去，今天为老人筑牢的每一道就医的防线，都是在为我们自己的明天兜底。别让求医路变成坑老局，守住老人的就医安全感，就是守住整个社会最基本的良心底线。
2: 昨日新闻重现，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感谢你的收听。提醒大家，你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2: 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王毅。故乡是画家笔下永恒的主题，有人把乡愁铺成长卷，有人把土地的脸庞画成巨幅肖像，有人用一只小猪牵出了整个村落的记忆，还有人年近90依然不肯停笔。从北国风雪到江南烟雨，从专业画家的恢弘巨制到业余画手的朴素记录，笔墨丹青里藏着中国人对故土最深情的凝望。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走进画卷里的故乡，看画家们如何把乡愁画进纸里。故乡不只是一个地方，有时候是一个人用一辈子找到的归途。对画家朝梅来说，他的故乡不在出生地山东菏泽，而在那片他揣着刻刀走进的黑土地。1958年春天，北大荒屯垦的队伍中，朝梅带着刻刀和油墨随行。他白天垦荒、伐木、巡逻，夜里就趴在简陋的床板上，把一天的见闻刻进木板。后来，他成了北大荒版画学派的开创者之一。他一生大部分的作品画的都是这片黑土地。1978年，朝梅在林区密林深处，逆光中看到了几棵鱼鳞松的枝干织成了疏密交错的网。那一刻，他想到了戍守在祖国北大门的边防军战士，他们是祖国北垂的屏障，于是也就有了这幅北垂屏障。朝梅说，好的画意在画外，这幅画的画外意是一代代人对土地的坚守，是刻在版画里融在血脉中的民族之魂。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美术里的中国》一起听听北大荒这片黑土地给了朝梅怎样的创作灵感。
1: 1958年春，10万副长官兵

望无际的荒野，一望无际的雪，烈风、暴雪、蓬草、森林，就是在这样的荒野上，朝美与战友们建立起了第一个人类领地。作为第一批垦荒战士，除了必备的农具、武器外，几件简单的衣物、油墨、刻刀、纸笔、颜料等工具，就是它的全部形状。积雪初融时，朝梅的战友遇到了经过农场的黑熊，和黑熊擦肩而过的经历，让垦荒战士们更加认识到这片土地的野性与蛮荒。而朝梅更是想把这一幕记录下来，构思、想象。他趴在简陋的床板上，刻印出了抵达北大荒后的第一幅版画作品《荒原春夜》。秋季，北大荒有了北大仓的出境，这是属于他们每一个垦荒战士的丰收。冬季，当风雪再次笼罩大地，朝梅加入

0: 勘测队用积雪中的脚印测量更辽阔的土地。
1: 北岛马旺他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画派，在总体的这种风格追求上，就是革命的理想主义啊，地域人与地域之间的关系。朝美是最早的这一批的探路者。
0: 我国现代版画创作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烽火硝烟之中，简洁有力、道具简单的黑白木刻版画，成为有力的刺刀匕首。20多年后，以朝美、张真奇、杜红年为代表的一大批参与进军北大荒的青年版画家，从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汲取营养，用大片的鲜明色彩消除黑色的轮廓线，创造出风格独树一帜的北大荒版画，震撼了整个画坛。不是体验生活，而是经历生活。他们是农工，是战士，也是生活的记录者。他们用劳动刻上了拓荒者们的第一道足迹，用刻刀播种下北大荒版画最初的生命。
1: 下两本日记是我父亲在北大荒4年多的日记，这个日记记录了他从第一天到北大荒一直到离开北大荒全部的生活记录和创作记录。
0: 1960年，因为创作突出，鲁迅美术学院同意朝美免试进入该校版画系本科学习。思虑再三，他放弃了这个去往大城市的机会。此后他曾多次拒绝此类邀请，始终坚定的选择留在这片土地上。
1: 我父亲呢，他自己说他有99%的作品是表现黑土地的，所以说呢他对黑土地特别有情感。当时呢有许多地方叫他去，但是呢他觉得呢离开了黑土地，他的创作资源就会枯竭，再回到哈尔滨的时候实际上也没离开黑土地，一直到他走不动了还坐在这里。
0: 几十年来，北大荒的原野山脉、松林风雪，在朝美的心中早已化成诗一般的意象。20世纪70-80年代后，他的创作基地从垦区转移到林区，不再只注重北大荒苍茫景色的外在客观表现，而是深入内在意境与哲理的探索。
1: 如果说前期他的版画他还有一种叙事的这种想法或者叙事的追求在里头的话，后面更多的是对理想的肯定，因此在他画面中简洁明快变成了就是他的主体的一种语言特征。他认为越简洁的东西越复杂，是吧，越直白的东西越深刻。
0: 1977年晚秋的一天，林区写生的朝美在密林深处逆光行进，接近一个山坡的边沿时，几棵鱼鳞松的干枝叶形成疏密交错的网状结构，挡住了他的视线。这一视觉感受让他惊喜不已，他想到了林区的夜晚，篝火旁剪影时的树影轮廓，想到了青纱帐这样的革命故事，还想到了戍守在北大门的边防军战士，他们是祖国北陲的强大屏障。远方塔的灯影凝成黎明的青蓝，近处刻刀排兵布阵指出繁密的林莽，油滚碾过一层灰，依稀勾勒马的轮廓，忽视塔色一层蓝，信号塔藏在远方，灯影闪烁，最后一版油墨的黑化为树影的黑，铺天盖地，密不透风，三块色板，3种颜色

0: 顶尖，一队巡逻兵打马而过，共同织就镇守祖国北大门的北垂屏障。
1: 它所存在生存的这块地域，我觉得是它一个创作的底板，只有在这样一个底板上，它才能够找到它表现的这种勇气和坚守的价值。
0: 今天赵梅依然生活在孕育了她艺术生命的地方，和她的作品一起守着这片黑土地之魂。
2: 故乡从来都不是一个抽象的词，有时是一段江，有时是一座桥，有时是梦里怎么也走不完的一条巷子。对于画家汪观清来说，故乡是11岁那年他坐船离开的徽州。汪观清对军事题材作品的创作情有独钟，他塑造的人民子弟兵形象极具感染力，早年创作的《红日》《雷锋》等连环画也更是几代人的文化记忆。可是他心里始终有一格没放完的胶片，那就是故乡的模样。78岁那年，他做了一个决定，把梦里那条新安江、那些粉墙黛瓦全都画下来。他一次次回到徽州找儿时的伙伴，你一言我一语地拼凑起记忆里的每一条街，从初稿到定稿，反复改了5稿，历时5年，最终完成了60米的长卷。10多个徽州的村庄，700多个人物，近100个风俗故事，白墙黛瓦、新安江水、人间烟火，尽收笔下。这幅画叫梦里徽州。汪观清说，徽州是他一生之梦。如今95岁的他还想给这幅画再添20米，因为他梦里的徽州还没有画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汪观清笔下的梦里徽州。
3: 工作特点是什么？凭眼睛看，就是电视机一样都把它记录下来了，所以画的时候想象的都会出来。
4: 连环画家有很大的本事，就是创造出很多结构出来，这结构都是非现实所有的，现实中间没有的，他可以创造出来。
3: 说我画的够了，你不要叫我画了，哎，我听你的啊。

0: 光太短，梦醒太长，岁月是人生刻意的准备。徽州是梦里无法摆脱的心结，连环画的生涯像是一块持续延展的画纸，为了复原汪官卿一生最重要的记忆。
1: 但我晓得我坐船和妈妈一起坐船，我们坐船上他是养鸡养鸭还养小猪，那我最熟悉的每一家房子谁住在哪里，我的同学在哪里，我们怎么玩的，什么哪一家什么都在脑子里。他呢去了乡下，在乡下呢找了他儿时玩耍的一起的小朋友，那些小朋友到现在都七八十岁了，找他们去聊天，他们聊天的东西都记录下来，叫大家共同来纠正，前后大约五六年时间，大家通过集体的回忆把它拼凑了一个正的一条街的过程。
2: 改了好几次，改了五稿，这个放了很大的人物都画好，他们说不对再改，那么画了以后基本七八个老生动呢都讲的你再不要改了，就这样了，没错了，那我就放心。
0: 2009年，78岁的汪官卿开始了这项宏大的计划。一场时空的逆旅开始了。

0: 随心，穿透时间的迷雾，故乡归途恍若只有一指之隔，思念是此刻的宁静，宣泄是长卷上的乡音。王冠卿用一生的标尺丈量着故乡的土地，
1: 画它靠的是全方位的全觉性体验，然后把所有全觉性体验就凝结在心灵里面，通过心灵来造一个镜，这恰恰是他触动他内心的，应该说最隐秘的那根神经把他触动。他从回老家，他看到，他能听到当年那些东西，他就想方设法通过山水的这样一个场景，把它重新呼唤回来，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中画的创作逻辑。
0: 监工代写，稳定的线条捕捉生活的纤毫，自由的泼墨渲染四季的山色，听节日里的焰火混着浓重的方言，还有远去的鸟鸣，看激流中的放牌伴着飞雪里流浪的艺人，还有奔走的货郎，粉墙黛瓦，俏颜花窗，桃花掩映，书声朗朗。这是他一生心心念念的故乡，也是中国人最美好的精神原乡。
2: 很有意思的就是好多现在的孩子都在指点说，这个像又像我们家又不像我们家。他说对了，
1: 梦里徽州就是一首抚慰我们心灵的一首诗歌，重新让我们现代人，我们当代人认识到，在这个地方曾经有一个时段，他深刻的准确的诠释了一个什么叫诗意的栖居这样一个主题。
0: 这场精神家园的寻迹，在乡村建设的宏大叙事中正迎来新的芳华。徽州梦里种下的种子正在时代里悄然生长。
3: 故乡很远，远到只剩记忆里的轮廓，故乡又很近，近到一幅画就能让人回到从前。画里的故乡把回不去的时光都留在了纸上。一首许嵩的《纸上雪》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一起走进画卷里的故乡。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坷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王毅。故乡有时不在远方，就藏在一只小猪温暖的绒毛里。对于画家刘万明来说，故乡是河北沧州的柴门耕织、鸡犬相闻。孩童时，他帮母猪接生，和小猪崽儿躺在一起玩耍。按照甲骨文的字形，屋里养了猪，便成了家。从大学时代起，刘万明就痴迷于画猪，可他画了很多年，总觉得缺了点什么。无论是写形还是写意，都画不出记忆里那种鲜活的感受。直到一个午后，他看到农户家的小孩与小猪在阳光下嬉闹，那一瞬间，记忆和现实重叠了。他找到了一种全新的画法，把工笔的精细与写意的洒脱揉在一起，画出小猪毛皮的质感、光泽，甚至触感。对刘万明而言，工笔是他亲身经历的农村生活，写意是他念念不忘的乡土情节。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美术里的中国》，去读懂这幅观秋图蕴含的乡土情节。
1: 为什么刘万明偏爱这样的小猪？要看懂这些画作，首先要回到刘万明的童年世界。1968年，刘万明出生于今天的河北沧州。柴门耕织、鸡犬相闻的乡村风物是他最初认识的世界。孩童时，他就要帮忙照顾家里的牲畜。母猪下崽时，刘万明娴熟地帮他接生，也为自己迎来了好几个新玩伴。
2: 在我们小时候，农村呢家家户户都养猪，有时候农村孩子呢有时候就跟小猪在一块儿躺到一块儿去玩，和老母猪，所以有时候就头躺在他的身上啊有时抱住他的这个头部啊，依偎到一块儿，所以特别亲切。
1: 甲骨文里，宝盖头代表房屋，屎就是猪，屋里养了猪就变成了家。远古的先民用最质朴的方式定义了家，肥硕的猪意味着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也是刘万明记忆里最真实的生活写照。从大学时代，刘万明就开始痴迷于画猪。他画的水墨猪几笔晕染而成，憨态可掬。他画的速写猪肥壮温顺，栩栩如生。随着笔墨技法日趋纯熟，猪在刘万明笔下拥有了种种形态。但是无论是写形或者写意，仿佛都不是刘万明记忆中的那个鲜活的生命。该怎么打通工笔与写意间的壁垒呢？刘万明在多维世界里寻找答案。他在书斋里画清静苍茫的宋元意境，在大漠戈壁上为骆驼和旅人写生，他频繁地画兔子、乌龟、鸡鸭、刺猬，每一种动物都在画纸上。

0: 德在自然的寻找一种你所达到的目的，这个关系就是说你是不是这个生活真正的印在你的心里边。
1: 小小猪胖乎乎，耳朵大呀。
2: 一个温暖的午后，
1: 走路摇摇。
2: 写生途中的刘万明看到的农户家的孩子正在与小猪嬉闹。灿烂的阳光洒在猪仔身上，细密的绒毛闪出温润的光，那一瞬间，少年与小猪让刘万明回到了自己的童年。那个记忆里鲜活的感受从模糊巨变成为清晰的画面。
0: 他这个背上这毛，尤其头脖子上半部那个毛是很硬的，很粗很壮，但状下呢，越腹部呢，它的毛越来越软。这是在画的时候，我想用毛笔的时候，哪个部分的毛硬，哪个部分的毛软，哪个地方需要什么技法，自然就生成了。这是还是一个情，情非常重要。
2: 刘万明终于下笔了，他以最纤细的笔锋，飞快的运笔，画中的动物轮廓并非一笔而成，而是由无数不同长短粗细的丝毛组成。仔细观察，每一根丝毛又迥然不同。刘万明落笔时注重运笔的提按飞白、干湿结合、长短错落，根根毛发均以书法的用笔写就。看似精细到极致的工笔画中，却包含无数干湿结合的抽象线条，细微之处尽显写意风骨。
3: 它一个是它的笔法有丰富的变化，有密体有实体，也有工写结合的东西，所以它表现的这样毛皮的质感呢，不光仅是它的光泽，还有它的硬度、柔软度，还有它的密度都不一样的。我认为这是一种笔墨的综合性的表现，可以我们称作万明的笔法或者万明的笔墨。
2: 对刘万明而言，工笔是他亲身经历的农村生活，写意是他念念不忘的乡土情节，那是农家一整年的丰衣足食、物阜绵康，也是刘万明心中对乡土中国的守望与依恋。
4: 故乡不只是一片土地，有时也浓缩成一张脸。对于画家罗中立来说，故乡是四川大巴山里那些沉默的农民。他在那里生活了十多年，亲眼见过他们在田间弯腰，在寒风中守夜。1975年除夕夜，他在一个破败的厕所门口看到一位老人抱着双膝蹲守，老人在守着生产队的肥料，怕被别队的人拿走。那一幕扎进了罗中立的心里，他决定要画一幅普通农民的脸，一张中国人都能感同身受的脸。然而他画了很长时间，一直找不到方向。直到有一天，罗中立在图书馆看到一本美术杂志，里面介绍了一种技法，可以把每一个毛孔、每一根毛发都画出来，让观众能感受到人物的呼吸和温度。他决定用这种方法画一张巨大的脸。于是他用馒头渣做底子，制造粗糙的肌理，把每一个细节放大到极致，唯独在眼睛上他做了模糊的处理。这双眼

0: 亲的眼，也是所有人的。父亲的超写实风格在当时的中国美术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他打破了传统绘画的表现形式，运用细腻的笔触与逼真的色彩，把父亲的形象刻画得极为深刻。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根脉中华节目，一起去了解这幅父亲背后的创作故事。
1: 你们看父亲的形象，有头巾，脸庞上有明显的四川男人的特点。据我所知，这张油画并不是罗中立第一次画农民形象。
2: 大巴山中，破败的公厕门口，裹着头巾的老人抱紧双膝，在除夕夜安静地蹲守在门口。这张画于40多年前的素描，是油画父亲的起点。
3: 那个时候的中国农村的这种肥料都是用那个农家肥，所以每一个厕所如果你没有人注视的话，其他生产队的人可能就会来把这个肥料给拿去。年关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守分的农民就是很冷，所以我当时在想，画的第一稿子实际上父亲这一件作品的第一稿就是以这个情节来开始的。
2: 1966年到1977年，罗中立在四川大巴山区度过了10余年的乡村生活。青葱岁月中，农民的朴实与坚韧在画家罗中立心中深深烙印。他决定创作一件书写农民的绘画作品。画室内，罗中立反复尝试，丰收时小心拾掇粮食的农民，大巴山的老赤卫队员，他笔下的农民形象不断变化，却始终缺乏力量，没有一幅素描稿能够打动自己。
3: 当时还是想创作一个很有分量的这样一个能够表达中国这样一个主体的这样一个农民群体的这样体现一个国家脊梁，他们的命运，他们实际上就代表这个国家的这样一个命运，他们的前途的好坏实际上也是这个国家前途的一个好坏。
2: 持续数月的创作没有任何突破，罗中立陷入困顿与沮丧中。转机出现在1979年的一个下午，图书馆内阅读美术杂志时，罗中立偶然看到一篇介绍，一种逼真的艺术手法，仔细描绘每一根毛发，每一个毛孔，观众似乎能感觉到人物肌肤的颤抖，血液的流动，皮肤的温度。瞬间，罗中立似有顿悟，他想描绘的是在亘古不变的天空下，农民们向着炙热的大地进发，将汗水洒向土地，他们怀着对丰收的朴素期待，接受自然与生活的所有考验，在他们的脸上深深刻写着一代劳动者的收获耕耘，山河岁月。这时他决定舍弃情节，放弃场景，只用巨幅尺寸刻画每一个细节，画一张普通农民的脸，一张中国人都能感同身受的脸。当画笔沾满油彩，画中人物的面容比照片更加清晰地浮现出来，脸庞的细节被放大再放大，刻满了震撼人心的真实。
3: 把馒头渣子啊来做底子，做肌理，这样啊，因为我最后是想把这一件作品画得

0: 粗糙感。
1: 干裂焦灼的嘴唇似乎已被风干许久，牙齿残缺的口中不知饱尝过多少苦难，粗糙的大手捧着一个破旧的粗瓷碗，一个人物头像的高清特写如雄壮的山峦顶立于两米多高的画布之上。
0: 罗宗义的父亲应该说是农民的时代状态的一次真实的描绘，他要把农民的形象塑造成一个硕大的画面，在视觉上啊要引人注目，每个人都会感觉到这位父亲就是自己的父辈。
1: 画作临近尾声，处处精细描摹，罗中立却唯独在眼睛上做了模糊处理，这是极其精妙的点睛之笔。深邃的目光让画作不再具象，却唤醒了一代人内心的记忆。1980年，油画父亲出现在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的会场，巨幅画面强烈的视觉冲击，极度的真实，面对他观众都被深深打动。这位饱经风霜却踏实乐观的普通中国农民形象，一下子唤醒了每位观者对父亲的记忆。历尽苦难，奋斗不息，充满力量，这种力量支撑了一个家，更支撑了我们整个民族，整个国家。有人评价油画父亲是一座纪念碑，永远屹立。
2: 故乡有时不是一幅宏大的长卷，而是一个人用一辈子也画不完的执念。对退役军人王继光来说，故乡苏州是他年少离开直到退休才回来的地方。1950年参军远赴外地，再回来时苏州已经变得让他陌生。他没有别的心思，只是重新拿起画板走街串巷。退休的30年里，他几乎跑遍了苏州所有的古镇古村，水彩画数以千计，油画也画了近300幅。盘门的桥，运河的水，老巷子里的人家，都在他的笔下活了起来。他称自己是业余画手，可这份坚持比专业更让人动容。一个90岁的老人用一笔一画告诉所有的人，真正的热爱和年纪无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老人和他画了一辈子的故乡。
3: 画的是桥，他那山景，我现在是打的这个水城门的这个桥，我先打个稿。
4: 一把折叠椅，一张画板，已是耄耋之年的王继光一坐就是大半天。今天他要趁着明媚的暖阳画一画他心中苏州城的地标之一盘门。
3: 盘门呢是比较有名的一个地方，是伍子胥来苏州城的时候，就是他是开塞祖师爷。
4: 老人落笔之间清晰有力，不一会儿的功夫，盘门和吴门桥的结构线条就已跃然纸上。这样的写生，王继光已经坚持了近30年。
3: 退休以后一直在这里画的，96年到现在，我热爱苏州这个地方，因为我是土生土长。我离开苏州的时候还不到15岁，等到回来以后又在外地工作，相反来讲，我又变成一个新苏州人了。苏州的变化太大了。
4: 王继光告诉记者，为了用画笔记录下家乡的美景，这些年他的足迹已经遍及苏州的山山水水，从太湖边到运河沿线，从古镇村落到市井人家，这些充满江南水乡特色的景致都是他写生创作的题材，积累下的水彩作品数以千计，油画作品也近300幅。

0: 这就是我的话剧八宝箱。
1: 只要天气允许，王继光都会拖着自己的八宝箱出门走街串巷。老人说，画画时全身心投入的感觉，让自己仿佛回到了年少的时光。
0: 从小就喜欢画画，在五六岁，后来上小学，我一放学我就去画画了。那个时候我画画的地点就是瑞光塔、三眼坊，搜索长廊亭有个美砖，走后门爬进去看人家的画。
1: 从小埋在心里的种子，随着年岁增长也在发芽长大。14岁年少参军，因为画画这门特长，王继光被安排制作军事地图。退伍后参加工作，王继光在徐州矿务局也是画图制作设备模型的一把好手。1996年，王继光退休回到苏州。
0: 但退休以后呢，我就觉得我不能这个白白的把我这个后半生啊就这么浪费掉，我要拾起我的画板，走遍我的故乡，我很热爱苏州。
2: 路灯不灭，就出我报警了，他说上通里去，结果他转到高铁北站去了，他耳朵又不好，但现在不得了。
1: 这些年王继光起早贪黑，坚持独自外出写生，为此也吃过苦头，受过伤，但从来没有动摇过他对于画画的热情。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但他依旧想发挥自己的光和热，用画笔表达对家乡的热爱。
0: 我觉得我时间也不多了，我现在叫梦想吧，把苏州的一些美景反映在我的画面上，希望大家都喜欢我们的苏州的美好。
3: 从版画到长卷，从水墨到油画，他们用不同的笔触描绘着同一份深情。乡愁在刻刀下凝固成风雪，在长卷中流淌成江水，在工笔间幻化成绒毛，在油彩中定格成沧桑。那些线条和色块之间藏着记忆里的街巷、院子里的烟火和游子回不去的年少时光。他们画的是故土，也是自己安放了一生的那份牵挂。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诗人何其芳的作品《夏夜》，由姚珂为您朗读。
1: 在六月槐花的微风里，心木过了。你的鬓发流滴着凉华的幽芬，圆圆的绿荫做我们的天空。你眉目里有明星的微笑，菊花憔悴在翠叶的梦间，它淡香的呼吸如流萤的金翅，飞在湖畔，飞在迷离的草际，扑到你裙衣轻覆着的膝头。你柔柔的手臂如矾石的葡萄藤，围上我的颈，喝着红薯的甜的私语。你说你听见了我胸间的颤跳，如树根在热的夏夜里震动泥土。是的，一株新的奇树生长在我心里了，且快在我的唇上开出

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王毅，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洪新月，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

0: 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心情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第六十四集。易招娣喜欢羊，连去学堂混也是把羊牵着拴在教室外。有几次羊在外面叫，并且还到处乱拉黑粪蛋的，气得老师硬是把他从课堂上撵出去，一罚站就是好半天。刚好他就能跟羊在一起了。大冬天罚站脚冷，三只羊好像懂事一般，竟然都卧到他的脚腿旁，让他有了一种比在教室里还暖和的感觉。再后来他去学校也行，不去老师也懒得家访懒得问，他就真的成了一个放羊娃了。他在梁上唱，在沟里喊，羊也跟着咩咩的叫。那时候易招娣也知道一个叫理想的词，别人回答自己的理想是开火车、开飞机、参军、当科学家。他的理想从没人问过，但他心里是有的，那就是将来嫁一个好婆家，喂上一群羊，羊不是三只，而是三十只，在一个有草、有坡、有水、能随便唱山歌的地方过上一辈子。那时候他知道北京，也知道北京有个天安门，但他不敢想一个放羊的能到北京去，能见上天安门。想着想着，他还哼起了那首小时唱得特别熟悉的歌。再后来他就进入了梦乡，漫山遍野的羊群，易招娣在放羊，先是他姐帮他放，后来他娘也帮着他放，再后来凤潇潇也来了，胡彩香老师也来帮他放，再后来师傅苟存忠也在帮他。怎么古存孝也披着黄大衣来了，风岛也挥起了放羊鞭，连单团长也一跛一跛地跑来帮他拦羊了。拦着拦着，他舅胡三元突然出现了，舅黑着脸，很是愤怒地操起一根拦羊棍，端直把羊都赶到断头崖下边去了。他一边赶还一边骂他：
4: 我出息的东西，就你好好的成心，你撇腰放羊，羊能放出话来吗？放出话来，放出个红泼天的大明面来。
3: 于是羊就跟飞天一样，被他舅全都赶到崖下摔死了。易秦娥就气得醒来了。第二天早上吃了早饭，中南海里又来了联系人，说要看看吹火，主要是担心引起火患。易秦娥就给示范吹了几口，还给他们看了松香和锯末的配料。风道一再介绍说，秦腔吹火已经有上百年历史了，也许更早些，但从来没听说过引起火灾的。来人瞪了他一眼说，科学依据是什么？你能保证不引起火灾？你的保证管什么用呢？失了火是拿你的人头试问，还是拿我的？凤岛就不敢说话了。单团长倒是接了一句，哎呀，这个不行，备几个灭火器啊，我们过去演出也备过，这个还需要你安排吗？你们就说还有没有替代吹火的办法， 动作做到就行了，非要冒出明火来干什么呢？风稿急的插话说，这看游戏虎啊，主要就是看的这点绝活嘞。那你们再想想办法吧，啊，我们也想想，这个我们拿走了。来人说着就把一包松香粉搅锯末拿走了。人走后，风岛善团和易清娥商量了一下，觉得吹火绝对是无法替代的，除非不演这折戏了。到了下午3点钟的时候，通知在旅馆里开始化妆，易清娥就化起妆来。易清娥一边化妆一边在脑子里过起戏来。刘洪兵还几次进来问需要啥不，他也懒得理，刘洪兵就给他保温杯里加些水，再开窗户换换气，然后吹着口哨出去了。易清娥想，刘洪兵再能，中南海他总是进不去的吧，除了演员和乐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外，其余只让进去一个带队的，连善团都让了风岛，说他进去补来补去的不雅观不说，让风岛进去还能根据舞台的状况随时处理演出中的事情呢。下午5点半的时候，中南海来车接人了，来的是一辆绿皮军车，窗户都遮挡得严丝合缝，大家一上车就给每人发了一个特殊演出证，要求必须带在胸前醒目的地方，拿上车的东西都一一做了检查，有些奇形怪状的乐器盒子都拿一个滋滋叫唤的玩意儿做了检测，连易清娥手中拿的演出行头也被打开看了又看，有人想把窗帘扒拉开，被来接的人拿指头严厉一指，意思是不许动，就再没人敢掀帘子往外看了。也不知道走了多远，弯来拐去了半天，易清娥都觉得晕乎了，车才停下，说到了。在大家下车的时候，来接的人又做了特别强调，要求大家下车以后直接到后台休息。他交代说，剧场的四周都拉了警戒线，不许任何人到后台以外的地方走动。他还说，后台门口有哨兵，任何人在离哨兵3米远的地方都必须自动止步。他还交代了其他的一些事项，易清娥头晕也没记住，就下车朝里走了。车是横停在后台门口的，出了车门只几步路就进后台了。有些人还大胆地朝四周逛荡了几眼，说这咋到处都是哨兵呢。易清娥当时头昏，连一眼都没朝旁边瞅就进去了，所以后来有人问他中南海是个什么样子，他就傻笑着用手背捂嘴答不上来。你别说，他还真是一眼都没看见剧场以外的地方。进到后台，见另外两个剧团也都来了，他们的两折戏在前边，秦腔是压轴的。易清娥找了个僻静的角落，面朝墙坐着。她演出前特别喜欢找这样一个地方，一是可以避免跟人说话，二是可以在脑子里过戏。这个时候她也会喝点水，但已经不能大口喝，只是用水润一润，让嗓子不干就行，喝多了怕演出时内急。可就在她刚刚坐下一会儿，就听有人喊，
5: 哟，兵哥咋来了？
4: 哎，兵哥，你咋进来的？
3: 易清娥扭头一看，果然是刘洪兵，并且身边还陪着一个有头有脸的人。只见刘洪兵挨个跟大家握着手，好像是长时间没见过一样的亲切。有那坐得远的，还故意把手伸得老长的喊：“
5: 哎，哥哥，你把兄弟也接见一下嘛。”
3: 刘洪兵接见完自己人，又把山西河南团坐得近的也都依次的亲切接见了一番，搞得人家全都站起来，还以为是来了啥子大人物，看得易清娥笑也不是，恼也不是。见他走到自己跟前，也神神狂狂地伸出手来要接见易清娥， 叶青娥端直把半杯水泼在他手上，扭身上。

厕所去了，惹得大家又是一阵笑闹。紧接着就遭到了后台管理人员的批评。事后易勤娥才听刘洪斌吹嘘，原来中南海里一个啥子部门里有北山地区的一个人，那人年前回去还在办事处住过，是给刘洪斌留过一张名片的。他试着一打电话，人家记起是刘副专员的公子，就端直开车来接了。一般人不能随便出入后台，刘洪斌却能出出进进，台上台下，上窜下跳，因而底下好多消息都是他传上来的。入场没入场，检票不检票，观众有多少，领导都是谁，尤其是来的领导，他一说有人就直咂舌，好像说一个比一个重要。可惜易勤娥一个都不知道，他就傻傻的在那儿闷戏。在他看来，给谁演都一样，别乱词，别唱错，别让卧鱼散架，别把火吹成一股青烟就成。他演出最害怕的不是来了哪个大观众，而是害怕团上业务科的那些人，他们动不动就给人记演出事故，一记事故就扣演出费。有一天晚上他把词说错了一句，就把他一晚上2块钱的演出费全扣了。那些人心狠，才不管你主演累死累活呢，他们就是要通过罚款保证什么演出零差错率。不过让易勤娥高兴的是，今晚那些人一个都没来成，全被撤掉了。一想到这里，他在墙角偷着扑哧地笑出了声。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

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店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店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店，画店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指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地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如，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吹面不寒杨柳，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的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

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它时，它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郁。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1: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2: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进入主信息以来，我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早、防小、防未然，统筹部署全市防汛工作。从城区排涝、河湖管控到基层防控，全面一体推进，层层压实责任，精准落实举措，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面对严峻防汛形势，我市第一时间激活防汛抗旱指挥体系，层层压实市、乡村三级防汛责任，构建起预警发布、巡查排查、应急处置全链条闭环工作机制，统一调度各部门各属地协同作战，确保防控指令快速落地。城区防线作为防汛重中之重，我市坚持关口迁移、精准布防，将火龙河高架沟桥及光明路铁路桥下等4处易积水路段列为核心管控点位，实行一点位一专班驻点值守，牵制沟机、铲车、水泵、照明车等防汛设备，确保随时可调可用。值守人员常态化开展河道清障、管网疏浚、雨水篦子清掏，降雨时同步启动积水抽排，设置警示围挡，疏导群众，从源头降低内涝风险。在筑牢城区防线的同时，河湖与乡村防汛工作同步发力，针对辖区水库开展全覆盖安全检查，逐一核验坝体、坡面、溢洪道、输水设施等关键部位，核实实时水位与库容数据，加密日常巡查频次，守牢乡村河湖行洪安全底线。各街道紧盯低洼平房片区、地下停车场等薄弱点位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备足沙袋等防汛物资，同步入户开展防灾避险宣传，对重点区域落实专人值守，将防控措施落实落细，确保平安度汛。
3: 本台消息，日前记者从我市防汛抗旱物资储备库了解到，当前我市各类防汛物资储备充足，状态完好，可随时调拨，快速投用，保障全市安全度汛。据了解，在汛期来临之前，工作人员就进行了常态化盘点、设备检修、物资规整工作，对防汛沙袋、救生衣、救生圈、抽水泵、发电机组、应急照明、防水篷布、抢险工具等核心物资逐一清点核对，确保所有设备性能稳定，同时优化应急调拨流程，完善快速调运预案，构建响应迅速、保障有力的物资供应体系，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装备拉得出，物资保障足。
4: 入汛以来，我们持续强化物资规范化管理，对所有防汛抗旱物资实行分区存放、专人管护、台账化登记，定期开展盘点、保养、检修和更新补充。目前库区各类抢险物资、应急保障物资储备充足，状态完好，底数清晰，完全满足各类汛情险情处置需求。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细化物资储备和调运方案，随时待命，随时调拨，全力保障全市防汛抢险应急处置工作的有序开展。
1: 近日，中国老年书画展组委会、中国艺术世界书画院、中华艺术家杂志社、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高盛宇导师高级研修班联合举办的汉墨千秋艺润东方公益大讲堂来华开展为期3天的创作交流活动。由中国艺术世界书画院院长李国良带队的知名书画家以书画笔会交流为核心，结合艺术巡展调研、红色文化考察，开展多维度文化交流，助力我市文艺事业提质发展。活动期间，书画家们与我市部分书画爱好者先后在市政协书画院举办2场创作笔会，活动现场墨香四溢，书画名家挥毫泼墨，匠心创作，联袂完成多幅主题鲜明、艺术精良的书画作品，并无偿赠予我市永久留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高级研修班导师高盛宇现场讲解国画技法，并对本地书画爱好者的山水花鸟国画作品进行点评。在艺术交流之余，书画名家先后走进蒿子湖密营等红色教育基地，沉浸式考察本地红色文化资源，感悟革命历史，汲取红色

0: 摒弃不文明行为，同时组织群众开展卫生清扫，打造宜居生活空间。近日，夹皮沟镇组织工作人员依托未整民殉国地革命遗迹，开展红色宣讲活动，打造沉浸式现场课堂，推动抗联红色历史活化传承。近期短时强降雨天气频发，能见度下降，交通安全隐患随之增多。为有效防范车辆打滑、涉水熄火、追尾碰撞等交通事故发生，牢记以下汛期行车安全提示。一、严控行车车速，稳控行驶状态。雨天路面附着力下降，易出现车辆侧滑、失控等情况，驾车出行务必降低行驶车速，全程平稳匀速行驶，杜绝超速行驶、强行超车。行驶过程中避免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保持车辆平稳行进，最大程度规避车辆打滑、失控风险，筑牢行车安全防线。二、拉大安全车距，防范追尾事故。雨天视线受阻，行车途中需拉大与前车的安全间距，预留充足制动缓冲空间。跟车行驶、路口通行、弯道行驶时，集中注意力，密切观察前车行驶状态，提前做好减速避让准备，有效防范追尾、剐蹭等交通事故发生。三、谨慎涉水通行，规避淹车风险。如遇路面积水，切勿盲目冒险通行，提前观察积水深度、水流情况及周边路况，深度不明、积水过深路段立即绕行。必须涉水通行时，选择低速、匀速直行通过，中途不停车、不换挡、不急加速，避免水流倒灌导致发动机进水熄火。若车辆涉水故障熄火，切勿二次打火，及时撤离人员并报警求助。四、规范驾驶行为，严守安全底线。雨天能见度较低，行车需及时开启近光灯、视阔灯、雾灯，切勿开启远光灯，造成对向车辆驾驶员眩目。骑行电动车、自行车需佩戴安全头盔，减速慢行，谨慎避让，杜绝闯红灯、横穿马路、逆行等危险行为。雷雨大风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行车，避开河道低洼、塌方积水、树木广告牌下方等危险路段，时刻严守交通规则，保障汛期出行平安。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电资讯，请您关注化电融媒 APP 和化电发布微信公众号。
1: 下面请您收看化电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大雨转中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武帝逼死了太子刘据，难道就没有一些忠正的大臣敢于提醒他吗？有啊，有一位大臣特意为太子的冤屈给他上了一份表彰啊。表彰上写，儿子玩弄父亲的刀兵应当受责打，但是如果天子的儿子错杀了人，又该怎么定罪呀？这是臣做梦的时候一位白头发的老仙长叫我这么说的。汉武帝一看，这谁写的呀？啊，感谢。

行，是管理庙堂的官员，叫田千秋。这是指责自己的错误啊。儿子玩弄父亲的刀兵，指的是太子不应该带队反攻，是应该受到责打，可没有死罪。反过来，天子的儿子错杀人，天子的儿子是谁呀？天子的儿子那就是汉武帝呀，天子天子，天之骄子嘛。你杀错人该怎么定罪呀？白头仙翁让他这么说，这是上天的暗示啊。汉武帝也觉得自己这事儿办得有点过了，把这田千秋找来。一见田千秋，就见这个人身高八尺，相貌堂堂啊，看着很精神，很精明。汉武帝很喜欢。你具体讲一讲太子都有什么冤枉啊？田千秋慷慨陈词啊。与此同时，很多大臣都上了表彰了，讲的都是一个意思，对这江充提出了怀疑，都说这江充是奸臣。翻来好些历史资料，查过档案，他曾经在赵国害过赵太子，赵国百姓都知道赵太子是冤屈的，他是在赵国混不下去才到了咱们长安城，皇上被奸臣蒙蔽，发大兵逼走了太子，太子是被迫自尽呐，他没脸见您了。究其祸头，始作俑者乃江充也。汉武帝心平气和想了想，后悔了，太子究竟他也是自己的儿子呀，一向很孝顺，怎么会造反呢？江充什么人呢？是外人，就为了江充几句话，我怎么就不相信我的儿子了呢？可这儿子已经死了，就得查查这木头人这事儿是真的假的呀。田千秋跟一帮中正大臣们这么一查，全查明白了，太子是冤屈的，受人陷害。汉武帝勃然大怒，把所有陷害太子的人全都杀了。那黄门官叫苏文，反反复复说太子坏话的江充死党，这苏文更可怜，被汉武帝命人绑在渭桥上，拿火活活给烧死了。这件事情宣告平息，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巫蛊之祸呀。巫者，巫婆之巫啊，就那木头人跟那些神汉巫婆跳的神的们给造的孽。汉武帝也老了，这场祸事杀了好几万无辜的人，杀得人心胆寒呢。原先汉武帝一共是六个儿子，除了太子刘据之外，有齐王刘宏、燕王刘旦、昌邑王刘伯、广陵王刘旭，还有勾弋夫人给他生的儿子刘弗陵。燕王刘旦是汉武帝第三个儿子，现在刘据死了，那么二哥呢早就病死了，按次序说来可以轮到自己做太子了。燕王刘旦上书请求到宫里来侍奉皇上父亲，实际呢是想探探汉武帝的心意，汉武帝不答应。第四个儿子昌邑王刘伯觉得自个儿也有继位的希望了，昌邑王刘伯那是二师将军李广利的妹妹李夫人所生，李广利的女儿呢又是丞相刘屈离的儿媳妇，这是俩亲家，他们为了儿女的富贵和自己的势力，就在李广利出兵匈奴之前，在渭桥这个地方，亲家俩人定下了一个密计，秘密行动，计划让昌邑王刘伯，也就是汉武帝的四儿子来做太子，他们俩不就沾光了吗？李广利开始打匈奴时候打得还挺顺利，没想到后来呀、打了败仗了。为什么？他碰见那位大将李陵了。李陵自打全家被汉武帝杀完以后，是铁了心的归顺匈奴了。他精通作战，打得李广利是一败涂地呀、汉武帝还挂记着呢，这李广利到底怎么样了？有人告发说丞相刘屈离跟二师将军李广利订密约要立昌邑王为太子，据说那刘屈离的夫人在家又开始扎小木头人了，
气得汉武帝眼珠子

好像没掉下来，心想好大胆，巫蛊之祸已经过去，哦，还在那咒我呀。他把刘屈离这位大丞相给杀了，怎么杀的呀？腰斩，够狠的。丞相夫人也砍了头，李广利的媳妇儿也到监狱里边听候发落。李广利在前面打着败仗，脑袋正大着呢，一听说后边家属都被抓了，嗡的一下硬着头皮投降得了吧。他投降匈奴单于了，单于收留李广利之后对汉朝更加傲慢了。为什么？你分投降的是谁呀？这可是大汉天朝威名赫赫的二师将军李广利。当年二师城那一场胜利是李广利创下的辉煌，甭管死多少人吧，李广利这名声太大了。匈奴单于写了封信，派使者来见汉武帝，信上说南边有大汉，北边有降胡啊，降胡就指匈奴啊，我们是天之骄子，不愿意为一些小的什么礼节麻烦自己，没你们那么些讲究，现在干脆跟你们明说吧，你们要大开关口，让我们匈奴人出入方便，我们还要娶汉人的女子为妻，你们还得每年给我上等好酒10000担，粟米5000斛，绸缎布帛，看我们想要多少你们就给吧，别的东西比以前的规矩要翻番送来，我们就不到你们边界上去抢东西了。汉武帝这气呀，这比抢的还多呢。现在一想，劳民伤财，不能再打仗了，何言先安慰安慰他的使者吧，派汉朝的使者跟着匈奴回去先谈好，表示接受这条件。暗地里汉武帝是暗气暗憋。再说那李广利本来是汉朝的大将，又是皇亲国戚，现在到那儿他跟卫律俩人不和，卫律也是早些年投降匈奴的汉臣，卫律有点吃醋，现在的单于对李广利可比对自己器重多了。正巧单于的母亲病了，卫律啊也买通一神婆，感情这巫蛊之祸都祸害到匈奴去了，让这个神婆子谋害李广利。神婆子那是通神的人呢，他就告诉匈奴单于，太夫人的病怎么就不容易好啊？那是因为过世的单于发了脾气，他说不应该对这二师将军李广利这么好，应该把他杀了。单于一想，这李广利留着实际也没什么用啊，既然是过世单于说的话，那是祖先了，那就用李广利祭祖得了。嘿，这李广利可够惨的，他被人作为祭物给杀了。汉武帝听说李广利投降了匈奴，那还客气吗？把李广利全家给灭了门呢，跟他有联系的人全都被斩杀灭门，又杀了好几万人呢。哎呀，杀到这会儿，汉武帝冷静下来，有点后悔喽。太子在哪儿死的呀？在湖县，就在那个地方盖一座思子宫吧。这湖县在哪儿啊？湖县就是现在河南省湖城跟文乡这两个县这一带。汉武帝盖思子宫，又造了个高台叫归来望思台，他真就在这里住着，想念太子，想大劲儿了，让人扶着自己上高台，东瞧就西望望，太子能回来吗？汉武帝经常站在高台上痛哭失声啊。好些人听说这位老皇帝这么想儿子，对他这感情太复杂了，先是心酸，又有些恨他，你的儿子不是你自己给逼死的吗？人到老年对子嗣的重视那是无法比拟的。汉武帝知道自己求仙求这么些年也没个结果，大概这寿路快到了，不过他没有放弃希望，现在跟匈奴不打仗，他就想我得赶快延长我的寿命，只要我身体好，我什么事都可以打你匈奴啊。他决定再一次要求求神仙来帮助自己延寿，把那些还活着的方士又招来了，有那么些方士上行下效啊，
杀了一批还一批呢。问问他们，神仙在哪儿啊？这帮方士心想，我们哪知神仙在哪儿啊？在哪个郡哪个县，谁敢说呀？干脆他胡了八嘟的问，咱们就胡了八嘟的回答吧。陛下，神仙在山里。哪座山呢？这大海里的山。大海里有山？有啊，海内有仙山呐。可是我们知道，但是我们去不了。为什么去不了呢？陛下不知，我们那个行船刚出来就被这仙风给吹回来，所以我们到不了神山。那朕要亲自去一趟。汉武帝就差自个儿驾船了，谁敢让他那么干呢？打龙舟要出海寻仙山，谁也拦不住啊。公元前89年，69岁的汉武帝到了海边了，在山东半岛这一带。这船刚出来没多远，大风巨浪向岸边涌来啊，巨浪滔天，拍在岩石上轰然作响，把汉武帝的耳朵都给震聋了。哎呦，一个一个的大浪连绵而至，这船根本就不能往前走，而且有危险。你想那木头船，这逛的逛，万一磕在岩石上，船再散了，把皇上再泡着，谁敢担这责任呢？汉武帝恋恋不舍呀，他望着远处的浪花层层推进，就好像千百条蛟龙翻江倒海，在那恶斗一样。唉，仙山在哪儿啊？汉武帝万般无奈，叹口气，这回死了心了，再也不找神仙了。他是弃舟登岸。汉武帝不求神仙，倒有心思脚踏实地整顿整顿朝政了。他跟文武们说过，说大汉朝有很多地方这些法制是需要改动的，否则后世无有规范。那么出兵征伐也是迫不得已，我是为了天下的安定，我想改变法制，征服四方，那就得多费人力财力。如果我的后代也像我这样干，那就像秦王朝一样，紧跟着就要灭亡。没想到不必等他的后代，汉武帝现在就感觉到，现在自己就要悬，连年征战，老百姓已经受不了了。他想起他的前世君王汉文帝、汉景帝，那用的是与民休息的政策，是休养生息，动不动免田租，最起码免一半，这是个好事儿。可是得到好处最多的呢，却主要是那些拥有土地的啊大地主们，那农民实际负担减轻了，没落的都是好处，但总比到前线打仗玩命强啊。汉武帝自己这段时间，老百姓活的还不如文景之治时期呢，那土地兼并那么严重，好些人流离失所，成为流民，再加上水灾、旱灾、人灾，各地方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汉武帝一生精明强干，他看到了，再这么下去自己就是秦始皇第二。他感觉到自己的的确确有错误的一面，现在他不得已不向老百姓承认自己的失误啊，他要用一份真诚跟最后一份能力挽救大汉王朝的命运。汉武帝好几宿没睡好觉，思前想后，辗转反侧，最后下定决心，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还得以身作则，去劝诫大臣呐，去给全国百姓做一个表率。正好赶上这年3月好天气，正是春耕繁忙之时啊。汉武帝带着大臣们，你们看看，咱们吃的穿的都是老百姓给的呀，准备耒耜吧，耒耜种庄稼用的农具啊。汉武帝亲自下地做耕种的榜样，文武大臣都跟着，归拢的归拢，刨土的刨土，拔草的拔草，撒籽的撒籽，哎，大伙跟着干了一溜活。汉武帝亲自耕种，而且封了泰山，在泰山明堂又祭祀了一遍祖先呐。他告诉大臣，自朕继位以来所作所为没有一件
不是狂妄的。

我欠思考啊，害得天下百姓愁苦不堪，我是后悔莫及。从今以后，不论什么事情，只要伤害老百姓了，或者浪费天下财物了，一概停止。汉武帝说得很动情，各个大臣听得也很心酸，好些人都落泪了。为什么？有几个皇帝能当着祖先的面，当着文武的面承认自己的过错呀？这个时候，田千秋，就是那位替太子打抱不平的大胆儿，这田大胆儿，这大伙背地里对他称呼。田大胆胆子越来越大了，他抓住机会央告汉武帝呀：“陛下，方士们都说神仙有什么灵验，求神仙有什么功用，但至今只见他们骗得人的钱财，却未见一点效验。请皇上把方士们一概排斥不用，让他们回家吧。”汉武帝也想明白了，自己这辈子登不了仙山了，以前寡人太糊涂了，受了方士的欺骗，天下哪有什么仙人呢，全是胡言乱语。看来这人要想延长寿命，只能节制饮食，有病吃药，注意身体，少生疾病，也就是了。追求长生不死的汉武帝终于明白什么叫科学养生了。汉武帝回到宫里，有大臣桑弘羊来见他。桑弘羊官拜搜粟都尉。搜粟啊，什么意思呀？就是管农业跟财政的大臣。桑弘羊面见汉武帝，请求汉武帝下旨，让老百姓每人再增加30钱的赋税作为边防费用，而且应该派兵士及流民到轮台去进行屯田呐，到那儿去开荒建城，对西域各国有所防范。汉武帝未知可否，却下了一份诏书，昭告天下，说前者有人劝朕，给每个百姓再加30钱的税赋作为边防之用。朕以为老弱孤独活得就够悲惨的了，这样一来老百姓活得更加艰难。近来又有人让朕下旨，调士兵跟百姓到轮台去开荒建城。轮台在车师以西1000多里远呢，以前发兵打车师，虽然收服了这个地方，但是因为路远，辎重运输困难，沿途死了好几千的兵丁。到车师去都死了这么多人，再不要说往车师以西的地方去进攻了。由于朕自己糊涂，屡次派20将军李广利去打匈奴，害得士兵死亡，妻离子散，至今朕心还疼痛不已呀。现在又请我派人到遥远的轮台去戍边建城，这不是扰乱天下，苦了百姓吗？我当然不能这么去做。而今大汉朝最重要的事是禁止残暴的刑罚，减轻全国赋税，鼓励老百姓努力耕种，使国家不缺乏费用，边疆防备不要放松，也就是了。自从这道诏书下去之后，汉武帝就不再用兵了。这份诏书就被历史上称为轮台悔过诏啊。汉武帝不但不用兵，他还用各种办法让老百姓过上一些好日子，这么一来缓和了这种冲突和矛盾，农民反抗的行为渐渐平息下来。汉武帝作为中国封建史上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他跟普通人一样，也有他年轻的时候，冲动的时候，莽撞的时候，但是到了他的晚年，他能够静下心来，诚恳地对待自己的错误，进行一番客观的总结。虽然说他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他的封建统治，但就这份度量，这种态度可以说是很为后人所感动啊。汉武帝年事已高，轮台悔过之后下定决心

0: 不再打仗了，他要一心信任忠良，减轻官差。到这时候他想起那些忠臣了，可这忠臣们好些老人已经先他而去了，年轻的这法里像田千秋这样的人还得慢慢的发掘，这样的忠臣越多越好啊。他拜田千秋为丞相，拜赵过为收宿都尉，拜桑弘羊为御史大夫啊。另外还有三个宠信的人，一个叫霍光，一个叫金密堤，一个是上官桀，简直大汉朝现在就指这六个大臣了。这田千秋咱们说过敢于替太子申冤，赵过是田千秋推荐的，主抓农业颇见成效，这个人忠心耿耿，很有能力，汉武帝很满意。桑弘羊虽然说提倡要加税，提倡要固边，但是也是出于忠心，方法是方法，人是好人，所以也拜为御史大夫，这个人很耿直。霍光呢，就是那位骠骑大将军霍去病的异母兄弟，虽不是一个妈生的，但是哥俩感情很好。霍去病英年早逝，霍光就受到了汉武帝的重用。这个人最大特点是小心谨慎，从没有什么大的过失。金密堤呢，原先是修图国的太子，因为汉武帝对他特别好，大臣们再反对，汉武帝也信任这金密堤，本来是人质啊，现在倒成了亲信了。那么上官桀，这最早大伙都了解，那是汉武帝的马夫，哦，给汉武帝看马的。对呀，有一次汉武帝病了，上官桀清闲了几天，等汉武帝病好了以后，一看这战马一个个瘦的都没模样了，他要治上官桀的罪。上官桀一哭，说了这么几句话，说的这汉武帝动心了。他说的什么呀？咱们下回再说。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武帝看见宝马骨瘦如柴，他要治这马夫上关节的罪。你怎么给我看的呀？病了两天，把我这宝马饿这样。为什么汉武帝这么喜爱宝马呀？他总想征灭匈奴，没有马怎么行啊？上关节

0: 连忙跪倒：“陛下，听说您这两天病了，臣是日日夜夜担心，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我也没心思看马了。”一边说一边哭啊，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这几句话打动了汉武帝。上官桀真这么想吗？其实他也歇着来着，这话分怎么说呀？几句话使汉武帝觉得上官桀是真正的忠臣，打这儿拿他也当了心腹了。公元前88年，汉武帝70大寿快到了，丞相田千秋约定了御史以下2000石以上的文武百官，大伙一块联名上表，请给汉武帝过寿，要祝他70大寿，万寿无疆，祝皇帝陛下永远这么年轻健康。这不就是一个吉利的喜庆大事吗？汉武帝下了一道诏书，大伙全愣了。汉武帝在诏书上说什么呀？说朕无德于天下，无恩于人民。无德无恩，我是狂妄一生啊！为了巫蛊之案，就那木头人事件，死了有多少人？在左丞相跟2师将军阴谋叛逆之中，朕又伤害了多少无辜，曾经让天下黎民是人心不定啊。这几个月以来，朕是饭也吃不香，觉也睡不踏实，到了今天，巫蛊之祸还没有完全扑灭，国内国外不能安享太平，朕深感惭愧，有什么可以庆祝的呢？我恭恭敬敬地感谢以丞相为首的诸多的文武大员，你们这一片好意，请你们都回去吧。只要你们能够不偏不倚，忠心为国，那就是朕的造化。至于做寿之事，请勿再提。好感人呐！汉武帝不愿意为自己做寿，他要休养生息，让老百姓安静安静。汉武帝自己这事儿觉得办得挺痛快，人民都称颂汉武帝英明。就在这年夏天，汉武帝在甘泉宫避暑，这会儿四周安静，他正想养养神，突然就听外边砰响了这么一声，跟着就厮打一片，有一个很熟悉的声音在喊：“你要造反？”谁呀？汉武帝提着宝剑出来了，一看院里边有两个人厮打成一团，为首的正是那金密迪。这金密迪是外国人的，他这个穿正打扮虽然是汉朝这个装束习惯，但是金密迪这个汉语说的有点别扭，要不刚才那声喊造反，那汉武帝听怎么有点耳熟呢？谁造反呢？金密迪手下好些人在旁边都不敢上前，怕伤着。金密迪死死抱住的这位武士姓马，叫马和罗。两个人一会儿你上我下，咕噜成一团呢。旁边武士一看皇帝陛下提着宝剑都出来了，那就上去乱刀砍吧，慢来。汉武帝摆了摆手，休伤了金密迪。就这样，金密迪凭借自己的勇武把这马和罗给捆了一个结结实实啊，把他举起来狠狠的扔在地上，咣的一声摔了个半死啊。马和罗的案子一审就清楚了，感情他跟以前的那位左丞相刘屈离、2师将军李广利他们都一伙的，这会儿为了报仇他要行刺，偏赶上金密迪要上厕所给看见了，看这家伙神头鬼脸，跟踪着他一看欲行不轨，这才大喝一声制止了马家的行刺计划。马家的啊，马和罗还有兄弟呢，他们哥几个都被抓了，一审就审明白了，马家灭门，金密迪更为受到汉武帝的重用跟亲近了。汉武帝重用这6个大臣，可以说朝廷上下风气一新呢。不过汉武帝呢，经过这么一次惊吓，心里边很不舒服啊，满以为自己轮台悔过之后应该没有人再想刺杀自己了， 老百姓对自己评价应该转变了，看来还有人不服啊。您势一高，谁可继位啊？就在这个时候，昌邑王刘伯已经害病死了，这是老四啊。四儿子死在自己的前头，汉武帝心里又难过了一分。六个儿子现在活着的只有三个，而燕王刘旦还有他的兄弟广陵王刘旭都很勇敢，可是骄横惯了，骄横跋扈，毛病很多，不堪为一国之尊呢、啊。这么算来，只有最小的儿子刘弗陵，就那全夫人所生的这小儿子最为可爱了，可是孩子才七岁，虽说身体很好，长得很结实，人又聪明，汉武帝很疼他，可是立小孩子做太子，他的母亲又很年轻，万一成了当年的吕后怎么办呢？汉武帝命人画了一幅周公辅政图，周公当年不是辅助周成王来着吗？把这图命人送给了霍光，霍光略有所悟。而这边呢，汉武帝也在紧急谋划，为了自己的儿子刘弗陵，为了刘家的天下，他必须下狠心呐、啊。吩咐人把钩弋夫人找来，找来之后告诉钩弋夫人，你的儿子要继位，将来成为大汉朝的皇帝，你就不应该再活着了，朕命你自裁。哎呦，钩弋夫人哭得跟泪人一样，她摘下簪子，摘下耳环，趴在地下磕头，言外之意，我情愿做一个普通的民妇，我就当一个老百姓，行不行啊？汉武帝哭着摇头啊，这是他最宠爱的女人呐、啊，但是为了江山，不得已而为之。钩弋夫人泪水汪汪，就像这两把尖刀一样的目光一直在扎着汉武帝的心，汉武帝都不敢看了，闭着眼摆了摆手，走吧走吧，你肯定是活不了喽。都说自古君王无情啊，钩弋夫人被逼死了，被迫自尽。第二年，公元前87年，71岁的汉武帝把霍光、金密堤、上官桀这一班重臣叫到病榻前，他要托孤了。霍光很明白汉武帝的心思，一边擦着眼泪，一边泣不成声，挤出那么几句话来：陛下，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谁继皇位呀？汉武帝长吁了一口气，缓了半天精神头，朕派人送你那幅画，你不明白吗？我就让幼子弗陵作为继位之君，你做周公。霍光磕头如捣蒜，陛下，臣要说扶正比不上金密堤呀。霍光就是这么坦诚。金密堤连忙叩头，我乃外族人，一来我比不上霍君，二来我会让匈奴人笑话。怎么，大伙都明白呀，大汉天朝辅政大臣在你们自己国家找不着人了啊，找一异族人在这辅政，容易看清咱们天朝的威名。汉武帝点点头，指了指霍光，就是你了，多一句也说不了了。交代完了后事，一代雄主汉武帝两眼一闭，撒手人寰，当天就立8岁的刘弗陵为皇太子，跟着就继了位了。这刘弗陵就是那汉昭帝呀、啊。汉昭帝拜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拜金密堤为车骑将军，拜上官桀为左将军。汉武帝在71岁的时候告别了人世。单就看安排太子人选、托孤这件事来说，汉武帝衬得起那四个大字雄才大略，他是忍痛割爱，那钩弋夫人他多疼啊，多喜爱啊，但是他怕重蹈吕后覆辙， 毅然决然地杀了他，使得小皇帝不受外戚的干扰。而从他选的这几个辅政大臣身上，尤其是霍光，是首席辅政大臣，更说明汉武帝虽然年迈，但是并不昏庸，他选对了人了。从后边的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汉昭帝继位不久，金密堤病死了。金密堤的两个儿子跟汉昭帝刘弗陵年龄相仿，总在一块玩。金密堤又救过汉武帝的命，汉昭帝特别难过，总觉得金密堤怪可怜的，他这俩儿子呢也怪可怜的，那就封他们为侯吧。霍光坚决反对，要继承金密堤的侯爵之位只能有一个儿子，第二个儿子您不能封侯啊。汉昭帝说，那我跟他们我们都很好啊。哎呀陛下，你们再好也是君臣，那么大汉朝有规定，无功不封侯啊，您不能破坏了祖制。汉昭帝挺不乐意的，后来一想，人家霍光说的对呀，据理力争的霍光敢于从公私分明的角度去劝谏汉昭帝，这给所有的文武都做了一个楷模。现在大权就剩霍光、上官桀两个人掌握着了，金密堤死了，可是这上官桀老瞅着这霍光别扭。上官桀给汉武帝养马养出经验来了，这个人善于溜须拍马，也很喜爱权力。现在汉武帝那三儿子刘旦是跃跃欲试啊，你想这刘弗陵是最小的兄弟，刘旦就不服气啊，凭什么立他为君呢？上官桀跟刘旦勾结起来起兵要造反，这里边还有很详细的原因。上官桀的儿子叫上官安，汉昭帝就是刘弗陵啊，他的大姐姐叫盖长公主。这盖长公主手下有一帮大臣，他们都看不惯这霍光，就向这长公主这儿靠拢，说了好多霍光的坏话。可这长公主说，我仅仅是公主，我是奉命来照顾我弟弟的，但是我主不了他的事啊。长公主照顾过这刘弗陵啊，那当然，你想刘弗陵的母亲被迫自尽，这孩子六七岁呢，没个人行吗？汉武帝临终前特意让他进宫来照顾，汉昭帝对这位大姐视之如母啊，也很尊敬。那么现在燕王刘旦跟上官桀就想到这位长公主了，刘旦也管她叫姐姐呀，您得想办法治治这霍光了。上官桀说，我们应该在尽量不闹崩的情况下，能不能跟这霍光拉近拉近关系呀？怎么拉近呢？有办法，这上官安的妻子是霍光的女儿，合着上官桀跟霍光这是儿女亲家啊，亲上加亲呢。他们俩的孩子那就是上官桀的孙女儿，霍光的外孙女儿，虽然是个女儿，但是也已经六岁了。上官安动这个心眼儿，皇上七岁，我闺女六岁，这要是把她嫁给皇帝，将来我闺女就是皇后啊。爹，要不您这样，跟霍大人联系联系，您跟我那老丈人说说，兴许要能疏通好喽，将来我不就是国丈了吗？当时上官桀还真找过霍光，就跟他提这么事儿，要不立咱们俩的这孙女当皇后怎么样啊？哎，霍光摇了摇头，老大人，你的孙女就是我的外孙女啊，现在送进宫去，俩孩子加一块儿才13，你这不合适啊。霍光说的是一句好话，上官桀可就记恨上了，心想你霍光平时六亲不认，这会儿咱们俩的事儿你也不管，你等着吧。上官安可没死心，他另找门路，他找到了汉昭帝的大姐这长公主。长公主她原先那丈夫啊早就死了，现在长公主也不能随便嫁人，有一个情人姓丁，这位丁情人跟他做的是露水夫妻。 原先在外边住的时候方便，丁青人就在长公主府里边养着，现在长公主不得住在皇宫里照顾汉昭帝吗？那这情人老见不着面，这多让人纠肠挂肚的呀。长公主定期请假告诉皇帝，我回家看看，一回就先住两宿。这事儿有人发现就告诉霍光了，霍光一听觉得私通事小，照顾皇上事大，不就他们俩吗？奏明皇帝，干脆就向这皇帝要了一个旨意，让长公主跟这丁情人都搬到宫里来吧，看着点不就完了吗？两个人倒能够安心伺候皇帝了。上官安找的谁呀？找的就这丁情人。跟他这么一说，丁情人跟长公主这么一讲，长公主就答应了。那么要不就是亲上加亲呗，不就是七岁定亲，娃娃亲，民间有，皇帝怎么就不能有啊？汉昭帝咱们早说过，拿这大姐长公主像母亲一样看待，长公主说什么他就干什么呗。长公主给做了主了，上官安六岁的女儿就成为皇后了。小皇帝一道旨意，七岁的皇帝有了六岁的皇后，您说这叫什么事儿啊？这样一来，上官安做了国丈，升了官职，做了车骑将军。他当然感谢长公主这丁情人了，就在霍光面前说这丁先生怎么怎么好，应该封侯啊。您想那金密堤的儿子霍光都不让封侯，无功不可封侯，现在这位丁情人这哪跟哪儿啊？霍光对于自己六岁的外孙女进宫做皇后他本来不同意，可是现在皇帝下了旨意了，长公主也这么支持，毕竟是自己的外孙女，皇后就皇后吧，好好教育呗，睁只眼闭只眼了。一听说什么这上官安就自己这女婿得寸进尺，要让那位丁先生做侯爷，他死活不答应。上官安在老丈人这面前碰了一鼻子灰，怎能善罢甘休啊？跟父亲商量，实不行啊，这无功不封侯，这门槛谁也迈不过去，要不给他降个官职，不封侯行吗？封个光禄大夫，做大夫行不行啊？大夫也不行，上官桀去了一趟也灰头丧脸回来了，霍光就不同意给封官爵。上一次提亲他不答应，这一次封官他又拒绝，上官桀是恼羞成怒啊，喝出去了，怎么办？咱跟他干吧。你想这信儿传给了丁先生，丁先生到长公主那儿一哭，长公主也腻歪着霍光啊，平时好些大臣就说的坏话呢，这会儿又有那位御史大夫桑弘羊跟霍光闹翻了，他怎么也闹翻了呢？说来这里边是因为政见的不同。这御史大夫桑弘羊是一个理财专家，原先呢没反对过霍光，俩人政见怎么合不到一块儿啊？感情霍光听了同僚的建议，实行汉文帝当年与民休息的政策，他请汉昭帝广纳贤良，慰问孤老，而且要废除盐税九捐，公家铸钱和军书法。头来都好理解，这军书法就是公家防止商人抬高物价的一种买卖制度，这些捐税和买卖制度都是当初桑弘羊提请汉武帝规定的，现在霍光要把这些都废了，桑弘羊当然反对了，尤其是在废除盐税和让私人铸钱这个方面两个人极不一致，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盐铁之争啊。这么一来，桑弘羊痛恨霍光，上官桀、上官安父子、长公主、丁情人，还有这些所有反对霍光的人都联起手来了，桑弘羊也被拉了进来，他们外边勾结烟芒流弹，有兴兵作乱，被霍光及时发现，粉碎了叛乱，保住了刘弗陵的皇位。可这刘弗陵偏偏是一个短命君王，没多久病死了，谁来继位呀？霍光跟大臣这么一议论，说老三燕王刘旦这是造反被杀了，现在找谁呢？ 就想到了昌邑王刘伯的儿子刘贺，这是四儿子的后代，汉武帝的第四个孙子。结果福利刘贺继位之后，一看这刘贺呀还不如他那叔叔大爷呢，感觉这是新一代的纨绔子弟，继位的半道上就抢了好些民女，当了皇帝之后不够他折腾的，重用奸佞。霍光一赌气，跟文武这么一商量，大伙决定模仿当年伊尹放太甲，前朝往事，为了刘汉江山，他们把这刘贺给废了。废了刘贺还找谁呀？还得在汉武帝的第三代子孙中去寻找。寻找不出来了，再往下看吧。哎，找到了，是太子刘据的孙子，叫刘病已。刘病已小时候总得病，所以给起个名字叫病已。打这儿起呀，最好别再得病了。太子刘据一家受的危难的时候，这刘病已也在监狱里，那会儿还是一个哺乳的婴儿。汉武帝本来不说都杀吗？有那耿直大臣上书，那个婴儿还没掐奶呢，他懂得什么呀？汉武帝当时也是良心发现，这毕竟是自己的曾孙呐，不能把儿子这一家全灭了呀。就这么留了刘病已一条性命。现在刘病已继位，就是汉宣帝。汉宣帝依然重用霍光为辅政大臣，霍光也是严于律己呀。现在有了皇帝了，国家显得平定一些了。可是偏偏霍光的家属不省心，霍光的后老伴儿一个劲儿搅和朝政，敢等到霍光一病死，他这后老伴儿就开始折腾了，想法要给刘病已去找一个霍家的皇后，想让自己的女儿进宫。过于的招摇，过于的张扬，霍家的势力难以控制，那些心向刘汉江山的大臣们看不下去了。在霍光死后没有多久，他们把霍光一家就给灭了。霍光辅政忠心无二，但是他没有教育好自己的家属，权力欲的膨胀导致了他家族的败亡。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8: 快
7: 乐
8: 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9: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平，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办好 IQ 卡。

0: 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 快乐快乐
2: 快乐
3: 快乐图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戴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

0: 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2: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1: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 欢迎那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马表示，那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那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马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3: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15、15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民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 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

0: 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道，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0: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期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长征10号已运载。

0: 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0: 大量日本民众10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结果。
5: 怒放结果，接续再测，烽火重现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广西多地洪水逐渐消退，记者直击救援安置最新进展，在清淤消沙阶段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强台风巴威预计明天凌晨登陆我国，东南沿海拉响海浪红色警报。记者。

0: 直机防台风准备最新进展。
1: 全球首次，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长征十号系列运载火箭大家庭如何构建我国航天运输新体系？
0: 梅里诺连场绝杀，拉门斯脱手送礼，西班牙2-1淘汰比利时。这场跌宕起伏的强强对话留下哪些精彩与遗憾？
1: 世界杯激战正酣，美国旅游业为什么没跟上节奏？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凌晨0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并且正在逼近浙闽沿海，预计将于明天凌晨至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2个工作组，分赴浙江、福建2省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福建省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晚发布防汛动员令，从今天中午12点开始，到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结束之前，在全市范围内，除防台风应急抢险救援单位、民生保障、生活服务类行业以及需连续性生产企业保基本运转外，实行停工、停业、停产、停课、休市等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有关台风巴威的更多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6号预拨1.1亿元基础上，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针对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上述说法并不属实。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新一轮谈判可能于下周在瑞士举行。有知情人士10号透露，卡塔尔谈判代表已抵达伊朗，将与伊方官员会面，以缓和紧张局势，并为谈判的持续创造条件。此轮会谈是与美国协调进行的。消息称，此轮会谈旨在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以及近期引发局势升级的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争议。一家国际市场服务机构10号发布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连续2天通航量下降。该机构称，美国与伊朗军事对抗再度升级，削弱了市场对外交努力能够在近期带来局势稳定的信心。大量日本民众10号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据了解，当晚约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抗议民众高呼日本要永久放弃武力等口号，反对首相高市早苗推动扩军修宪。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晋级4强，半决赛西班牙队将对阵法国队。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摩纳哥站女子标枪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最后一投投出68.75米，收获冠军。截至目前，本赛季闫子仪已经连续获得4站钻石联赛冠军，并且全部投出至少67米的佳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广西多地洪涝灾害的抢险救援和安置最新进展。受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4号开始，广西出现连续强降雨，导致多地出现洪涝险情。眼下各地的洪水已经逐渐消退。
2: 详细情况首先来关注广西贵港。这几天持续的强降雨让贵港遭遇了严重的城市内涝。贵港市妇幼保健院位于内涝之中，医院停水停电，网络信息不稳定，上百名的孕产妇和孩子如何保障？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邓军阳。邓军阳，目前医院的出入通道畅通情况怎么样？用电用水是如何保障呢？
3: 哎，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是位于广西贵港市。那到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也是到了贵港市妇幼保健院进行了采访了。那我们也了解到，截止目前呢，通往贵港市妇幼保健院这个医院，通往医院的多条主干道还是存在不同程度的一个内涝。但是有一条小路呢，它这个内涝已经是积水已经是稍微下降一些了，到膝盖左右，它的长度并不是很长，大概有500-600米左右，可以就是想办法的进行一个通行。但是因为还是涉水呢，为了保障车辆以及物资安全，那这两天来妇幼保健院是调度到了一些大货车、铲车等轮胎比较大、底盘低的、底盘比较高的车辆，运载物资或者人员进行一个通行。那么现在呢，就是为了保障妇幼保健院里面的孕产妇以及孩子日常所需，在每天的时候呢，在贵港市博物馆前，它有一个物资转运的中心，妇幼保健院的医护人员他会在运转中心，他及时的联络、调配、搬运物资。同时呢，现场还有不少志愿者进行了义务来进行一个搬运。贵港市的妇幼保健院，它最忙碌的时候，它最忙的科室其实就是妇产科、儿科。那么多名的医护人员呢，已经坚持了多日的值班。从6号以来呢，出现这个强降雨天气以来，贵港市妇幼保健院也调配到了一些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等的一些物资，也有不少爱心企业自愿的捐赠物资。对于妇幼保健院来说，目前最需要的就是这个饮用水，以及干净的这种饮用水、矿泉水。为了保证吃饭的问题呢，医院临时组建了一些厨房，因为被内涝困住，那个放糖的一些工作人员也有一半的人员来不了上班，所以人员还是比较缺的。目前呢，医院就是动员医院的这个替换出来的这些医务人员，抽空的时候都来到厨房进行洗菜切菜帮忙，所以这一日三餐目前都还是能够正常的供应的，能够保障的。那而且都是全部免费供应给住院患者和工作人员。那么截止到目前呢，贵港的这个妇幼保健院它的用电，它基本是靠自己本院的一个柴油发电机进行一个供电。那么这个供电呢，它不是完全的都可以运用到这个供电，主要是供应给一些比如像手术室还有这个儿科还有 ICU 等等的一些科室部门。那么我们也很高兴，在昨天下午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当地电力部门也是专门的提供了一个临时的供电，也加大了这个供电。那但是要等到完全复电呢，还要等到周边道路内涝的一个消除，才好进一步的进行复电。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所了解的情况。
2: 好的，邓军阳。
1: 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发生洪涝险情的广西横州。横州市镇龙乡位于六兰水库上游，强降雨引发的路基损毁导致镇龙乡连接外界的唯一县道中断。那有关道路抢通、物资保障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镇龙乡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任梦妍，目前当地道路抢通、物资运输的情况怎么样了？
4: 好的，刘磊，我昨天呢是跟着这个中国安能集团的救援车辆呢，从横州出发，通过受灾较为严重的这个孝宇镇六兰村前往镇龙乡。通过乡政府的路呢，目前还在抢修之中。在路上呢，我可以看到六兰村的内涝已经基本退去了，通信信号已经恢复，目前仍然在等待水和电的恢复。 这农乡呢，为六兰水库的上游，地处深山之中，只有一条县道与外界相连。所以这条县道呢，一边是山，一边是水位几乎见底的六兰水库。

0: 受强降雨的影响，道路的损毁非常严重，有的地方呢只能用临时调来的石子铺路，越往里面走，路基被冲垮出现空洞的情况就越多。那么中国安能集团的工作人员操作挖掘机清除障碍之后，沙土车再来上来填平空洞。那我了解到呢，挖掘机的操作人员目前是采取两班倒的方式，一刻不停地抢修道路。一位挖掘机的操作人员告诉我呢，越往镇农乡的方向走，道路是越难修，甚至到了最后的路段，其实原本的路已经找不到了。除了滑坡，还有非常厚的淤泥和山上冲下来的树，以及时不时下起的雨，都给抢通道路增添了难度。在与此同时呢，沿途还看到很多分散着的挖掘机在不停地夯实路面，检查险情，来保障救援车辆通行。很多时候道路只能单向通行，非常容易造成拥堵。运到灾区的物资呢，基本上目前都集中在了镇农乡约10公里的盐田村，这也是社会运输车辆能到达的最远距离了。因为下雨路滑，再加上前面的坡更陡，只能由四驱车和志愿者开的这个山地摩托车把物资运到前方的几个村子。那么除了传统的地面运输之外，我现场还看到了专业无人机飞手操作无人机把物资运到通行不便的村子。他们的这次带来了最先进的这个叫做重载运输无人机，相较于载重比较轻的这个普通的农用机型呢，这款无人机单次最高可以载运200公斤的物资。除了生活物资和药品之外，我看到有新鲜的蔬菜、自热米饭、饼干还有矿泉水都可以通过无人机快速的送达。而在这条窄窄的县道上呢，我看到除了专业的施工车辆、消防、武警、电信保障等工作人员之外呢，四面八方赶来的志愿者车辆也越来越多，都希望能尽快的将物资送往前方。那这里也提醒大家呢，目前的道路情况仍不理想，请不要贸然的驾车前往。截至目前呢，道路现在是已经抢通到了镇农初中，距离乡政府只有2公里的路了，但这2公里也是最难的2公里。我跟刚刚呢和前方的这个工作人员沟通呢，今天白天道路有望是全面抢通，救援力量就可以更方便的前往深山中的镇农乡和周边的村屯了。刘磊。
1: 嗯，好的，任梦妍。
2: 在广西横州市云表镇，积水已经基本消退，清淤成为眼下的重点工作。救援队员除了要避免被淤泥中的碎玻璃等杂物划伤，还要警惕藏在阴暗处和居民家中的蛇。而随着清淤推进，受灾群众也开始想办法恢复生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3: 横州市云表镇洪水消退清淤工作持续开展，镇中心主干道上淤泥从前天的深达膝盖降到昨天的脚踝以下，但由于本次灾情的特殊性，清淤中除了要留意杂物，还要提防毒蛇。武警南宁支队机动三中队中队长文杰介绍，
4: 开始入场的时候啊，这里的淤泥是很深的，最大的难点就是这里面有很多的不明物体，特别是玻璃的碎片，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会有蛇。在小巷子里面，有时候在居民的家里面确确实实发现过蛇，有的同志讲啊，可能也是眼镜蛇。那么针对这种情况，首先我们要做好个人防护，我们每个人都佩戴了有蛇药，要穿好雨靴，要戴好手套，绝对不允许脱手套去作业。
3: 南宁市一家市属国企旗下的环卫公司工作人员介绍，天气转晴，人员活动增多，蛇会躲进阴暗的小巷或者民居。
5: 像这个大路人员一多，蛇就不会待地，但是会往那个角落里面走，主要是在那个小区房子里面，我们在房子里面清淤的时候今天都遇到蛇了。
6: 那你们怎么防范呢？
5: 我们防范就是阴暗的地方先用工具探，没有动静再清淤，有动静人就不去啊，先做好人员的保障。
3: 清淤不只是把淤泥和杂物集中堆放，还要分类处理，这也是目前的一个难点。
5: 因为你铲的话，它淤泥只是从一个点移到另一个点，淤泥本身没有消失，所以它难点在于淤泥的清运走。一般来说像这个淤泥可以河水这边能够带走，这是纯淤泥啊，
6: 还有很多的杂物，这些怎么办？
5: 对，那个是要专门选一个地方进行一个无害化的处理，
6: 分门别类的来做。
5: 对，要分门别类。
7: 现在比较有一个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没有场地，主要就是这次那个水灾确实太严重了，你一下子短时间里也很难找到很合适的场地的。
6: 就是可能你们原本的一些垃圾场
7: 没了，我们的垃圾转运站都那个设备都泡坏了，完了
5: 设备全部都没有了，用不了了。
3: 截至昨天深夜，武警南宁支队在云表镇累计完成道路。

0: 清淤6700米，清理淤泥16600平方米，还将继续向小巷街区等纵深推进。云表镇街角的一家烟酒店，店主黄女士在门外用纸板搭起的桌面上摆出香烟售卖。她说7月6号的洪水来得又急又猛，她家的大部分货品都被冲毁。
1: 水来得太快啊，搬不了货啊，货架、冰箱、烟柜什么的都中走完了，吊顶啊什么都掉下来完了。我就那边有一家店，然后我那里有仓库，那这个是我的仓库呢，你看前几天才来两个大车的啤酒都没卖到。
2: 都看不出来是什么了。
1: 啤酒
2: 全是泥，
1: 都是啤酒，全是泥啊。呢
0: 有老乡和救援队员帮衬他的生意。
3: 来，我来买两包，我要两包白龙就行了。
0: 但因为部分运营商的信号还没有完全恢复，有的顾客需要借用手机热点才能完成扫码支付。
3: 钱看一下多少钱？
0: 云表镇中心卫生院在洪水冲击之后无法运转，来自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在卫生院外的空地提供临时应急医疗服务。
4: 陈叔，他要请买这个手受伤手外伤。
0: 有在清淤中受伤的环卫工人来求诊，医生为他消毒、清创、包扎。
3: 好，注意保持干燥，不要打破伤风啊！
0: 医生介绍。
5: 都是外伤的多，因为水里面有很多的东西都看不到，然后钉子扎到，然后玻璃割到的多一点。
2: 有被蛇咬的吗？
5: 没有，目前是没遇到。
0: 也有日常患者来问诊。
4: 低头血压。还好，没见有什么明显的脓点之类的昨天吃到消炎药了吗？
0: 医疗点的药品也是从南宁市区带来，有针对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感冒发烧等常见病，以及高温湿热天气中暑的药品，但数量相对有限，不能够整瓶整盒的提供。医护人员把药品分装到小袋子里，写上用法用量，交给患者，还要再口头叮嘱一遍。
4: 按照什么三种药哦，这个是一次自立，一天吃三次，那上面都写有给你哦。
6: 珍藏十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强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凌晨0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1: 受其影响，从昨晚8点开始到今晚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台湾岛中北部有特大暴雨。
10: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而海上则是首先受到台风影响的区域，因此船进港、人上岸尤为重要。
11: 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昨晚6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到2级，昨晚7点针对河北、辽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2个工作组，分赴浙江、福建2省1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10: 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下午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福州市连江县位于此次台风可能影响的区域内，为了防范台风，当地做了哪些工作？我们来连线正在连江采访的总台记者王显。王显，台风来袭，海上是第一个受影响的区域，当地是如何落实船进港、人上岸的要求？给我们介绍一下。
1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连江。

0: 江县黄岐镇的一处海边。那么目前呢，沿江县已经即将进入这个台风的七级风圈内。就在刚才啊，天空中也就开始了下起小雨。再来说一个直观的感受，你昨天我们的直播团队刚到这里的时候呢，还是碧海蓝天，但是现在的天空中已经完全是乌云密布了。原本湛蓝的海面呢，现在也变成了一片浑浊的灰黄色。巨大的海浪一波接着一波向岸边扑来。这几天呢，当地的各项防台风工作也正在紧锣密鼓的展开。首先呢，就是当地严格落实船进港人上岸的要求。截至昨天中午12点呢，全县沿海养殖鱼排上的劳动力人员已经全部撤离上岸了，10000多艘的乡镇船舶也已经撤离到港避风，而且呢，都已经按照防台风的规划有序停放，小船在内，大船在外，船与船之间呢都拉上了缆绳，并且留足了足够的距离，防止刮大风时候相互碰撞。
1: 嗯，那对于应对台风到来之后保障群众的生活物资这方面，当地是如何做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当地的一所大型超市的负责人告诉我啊，近期门店的客流量明显增加，较此前同时段增长了大概30%左右。但是呢，像大米、面粉、食用油、蔬菜、水果等物资呢，均储备充足，而且补给渠道畅通，可以满足市民日常的消费及应急采购需求。在价格方面呢，也是比较稳定的，没有出现大幅上涨的情况。此外呢，在当地的国家应急物资储备库，目前共有中央和省级的救灾物资43万件，所以保障能力充足。当地的市政部门也是加强了管网的巡查，对排水口等位置进行清疏作业，全力保障城区的排水系统畅通。同时提前准备好了龙吸水这样的大型专业抢险设备，组织应急队伍24小时待命，为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雨做好充分的准备。电力部门呢，也是提前对线路干塔的基础和防风拉线进行检查，同时对易涝的配站站房开展隐患排查，累计安排近8支抢救队伍，210多名抢救人员，12辆发电车，确保电网安全平稳运行。对于台风的影响呢，我们也将在这里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王贤。
2: 受强台风巴威的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将出现下降，近2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387架次，其中浦东机场300架次，虹桥机场87架次。请旅客及时向所乘航司了解查询航班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1: 另外，台湾气象部门昨天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预计从昨天晚间到今天将出现较强风雨。目前情况怎么样？我来连线正在台湾宜兰采访的总台记者黄慧欣。黄慧欣，目前宜兰的天气怎么样？随着巴威继续推进，这里的天气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
3: 是的，主持人，此时此刻呢，我正在位于台湾东北部的宜兰县。那现在呢，我所在的具体的位置是宜兰罗东地区，目前是正在下雨。那虽然目前雨势不算太大，但随着台风继续向西北方向靠近，那预计呢，这里今天全天的风势和雨势都是会持续的增强。那我们是昨天下午从台北驱车抵达宜兰，那下午开始在宜兰的海边就可以看到已经出现了阵阵的长浪，那平时热闹的沙滩是空无一人，那现场还拉起了警戒线，防止民众靠近海边危险地带。那受台风巴威影响，昨天白天开始台湾的东半部以及北部地区已经开始出现7到8级左右的阵风，那东半部的沿海地区出现了接近9米的狂浪。而随着入夜呢，宜兰的风势雨势也是在持续的增强，特别是在今天的凌晨也是出现了短时的强降雨。台湾气象部门今天的清晨也是最新发布了台风的警报，那其中也是显示说过去3个小时台风巴威的暴风圈是略微的缩小，目前已经进入了包括宜兰在内的台湾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陆地。那因此呢，相信未来宜兰这里的风雨是将会更加的明显，那特别是山区呢可能会降下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那预报呢也显示说，我所在的宜兰东南部的苏澳地区预计今天的最高阵风可达11级以上，山区呢也是需要谨慎的防范暴雨以上级别的降雨。主持人，
1: 嗯，那面对目前的天气情况，当地做了哪些防范措施呢？
3: 嗯，是的，在宜兰山区的部分的乡镇，昨天呢可以看到大家已经做了相当充分的防台准备，在一些住户门口呢是堆起了沙袋， 还有村。

0: 是抓紧最后的时间来修剪树枝，砍掉过高的树木，防范今天可能来到的剧烈的风雨。那五个村落呢，还进行了预防性的撤离。那在宜兰罗东镇的罗东火车站，我们也看到啊，站里已经立上了清晰的指示牌，提醒民众台铁的东部干线、南回线全线在今天中午12点前，是回兰在内的全台大多数的县市也都会停班停课。那此时此刻啊，我现在是正在这个街道上，也是看到车辆和行人都很少，一些店家的门前也是摆放了沙袋，严阵以待。那台湾的相关部门也是提醒民众，台风天一定要注意安全出行，尽量避免前往海边以及山区等危险地带。那目前呢，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黄慧欣。
2: 再来关注水利部门防洪防汛的最新消息。水利部昨天已经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河北、四川六省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当前我国防汛形势如何？强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将影响我国哪些流域？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3: 当前台风巴威正逼近闽浙沿海，防汛防台形势日益严峻。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表示，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4: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呢，闽江、瓯江、昌江、乐安河、信江、修河、巢湖、匹河、潮白河、东辽河、辽河、浑河、松花江、吉林段、拉林河等主要江河可能会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可能会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
3: 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
5: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6: 爱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7: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7: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5: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9: 全程最全程八
10: 一零八一。
9: 化电活力调频
11: Number one FM
12: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

0: 分离约六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
1: 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的特点有哪些？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有怎样的意义？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刘洪凯的报道。
2: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那么此次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的核心任务目标是什么呢？与长征十号系列此前的低空演示验证实验相比，在任务定位上有何差异呢？对此，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牧野介绍，
3: 这次任务是这个长征十号甲一子级的全剖面验证飞行和这个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任务。那么按照我们院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循序渐进逐步验证的这个整体策划，是在今年的2月份成功完成了这个长十系列的低空演示验证飞行任务之后，组织开展一次这个长征十号甲一子级的全剖面验证飞行和长征十号乙的这个火箭首飞任务。任务的目标是在这个低空飞验证了这个一子级回收关键技术的基础上，完成这个一子级的全剖面飞行以及成功的这个捕获回收，同时呢还需要验证新型的液氧甲烷的动力二子级，也是为了后续这个长十系列的火箭以及我们院5米重复使用液氧甲烷火箭做技术验证。
2: 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5米直径是当前大型运载火箭的主流设计，可容纳更大推力发动机与更多的推进剂，支持大运力需求。陈牧野表示，
3: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呢是充分利用了长征十号甲的这个一子级的模块，然后在此基础上新研这个液氧甲烷的这个二子级模块，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市场研制的一款新型运载火箭。它的整体的这个总体方案，它是一个这个两级串联构型的火箭，整个火箭是由7个分系统组成，包括这个舰体结构系统、增压输送系统、发动机、综合电气系统、地面侧发控系统、发热支持系统以及这个火箭回收系统。那么回收系统呢是为一子级回收时专门设置的这个分系统。
2: 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那么此次长十乙首飞任务的飞行剖面设计又有何特点呢？对此，陈牧野表示，任务剖面分为上升段与
3: 上升段的话，包括这个一级的飞行段，然后二级的一次工作段，然后还会经历一个长时间滑行段，最终是这个二级的二次工作段，然后就是星舰的分离。那么二级的这个滑行段的时间呢，也是比较长，大概是2400秒。返回段的话是一子级在这个级间分离之后，主要是经历这么几个工作段，一个是滑行调姿段，第二个是动力减速段，第三个是气动减速段，最后是着陆段。那么整个一子级的回收点的话，是在这个发射场的这个东偏南大概430公里左右，在三沙市的这个东南侧海域。其实整个这个回收点的这个海域的话，和今年2月份低空飞的这个海域基本是位于同一海域。
2: 陈牧野指出，此次首飞还将重点验证几项关键技术，包括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技术、极舰气驱推冲分离技术等。

0: 首先第一个就是往昔回收的方案，那么这次也是采用了世界上的首次这个往昔回收技术，也是为这个世界上大规模舰体的回收贡献这个中国智慧。第二个是这个气驱推冲的这个极间分离的方案，那么这次任务呢，极间分离呢是我们院啊首次采用基于这个气驱推冲机构的一个我们叫非火功能源的一个分离方案。第三个就是返回段的推进剂管理啊，这个是为了确保回收过程中的这个推进剂的这个精准控制，要支撑这个舰体的姿态调整和动力减速。第四个是这个岳阳甲烷发动机，首飞的话是采用了一台液发 L9 的岳阳甲烷发动机，它的这个地面板的海平面推力达到这个140吨，是目前国内推力最大的开式岳阳甲烷发动机。第五个就是低温的莫级长时间滑行。第六个是这个大尺寸的舰体的水平转运起束技术。
1: 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陈牧野表示，未来该火箭将承担低轨卫星组网及其他商业发射任务，支撑低轨卫星互联网、中轨道通信卫星等大规模组网需求。
0: 我们通过这个可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2: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与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相同，子级回收采用了我国独创的大承载高缓冲海上网系回收技术。这一技术路线为世界大规模舰体回收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东方智慧。有关这一技术的更多细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火箭要想回收，难度有多大呢？假设你在一栋大厦的楼顶掷出筷子，筷子需要精准地落入楼下的一个笔筒内，这就是舰体想要回收的难度。要完成这项任务，就需要明确回收过程中的每一项步骤。首先就是归航，一子级在经历上升段飞行极舰分离后，会开启返程之旅，向着预定落点飞行。此时回收船已在预定海域待命，火箭返回需经历动力减速、气动减速等过程，地热环境严酷。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牧野介绍，一子级在极舰分离之后会经历四个工作段。
0: 第一段就是这个我们叫滑行调姿段，这块的话，舰体在一二级分离之后呢，我们要完成一个这个姿态的调整，主要目的就是调到一个合适的往这个回收装置上返回的这么一个姿态。随后呢，就进入第二段，就叫动力减速段。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舰上有发动机会点火工作，这块的目的呢也是为了减速啊，因为我们返回段的话进入大气之后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热流啊等等的这些影响啊，我们把它这个速度给降下。那么第三个就是气动减速段，在这段的话我们就是要通过这个气动阻力啊来实现整个这个舰体的这个减速，能够达到最终这个着陆的时候的一个交班点的一个速度啊和这个位置的条件啊。那么最后就是着陆段，在着陆段的时候我们的发动机还会工作啊，这个把我们的舰体往这个往昔回收装置上去控制，包括最终的减速啊，到最后啊我们实现一个叫这个双过零啊，就是这个速度和高度啊都达到零，最终和这个往昔的这个钢索进行一个捕获。
1: 火箭到达往昔上空后会持续减速，这时就需要地面往昔装置通过滑车驱动绳索对舰体进行接驳，这个过程舰上和地面系统会协同配合，实现火箭的精准入网。陈牧野表示，
0: 往昔回收技术实际上就是我们设了一个这个海上回收平台啊，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领航者号啊，我们在那个上面有一个这个往昔回收装置，上面有激光雷达啊，我们通过这个装置，它就像眼睛一样嘛，它能够去观测这个舰体的这个位置和姿态。其实舰体是知道自己在哪儿的，它也会把自己的这个位置和姿态传回到地面，告诉这个往昔回收装置，所以它俩是一个这个互相配合，就相当于有点互相喊话的意思。哎，我告诉你啊，我在这儿呢，你在哪儿呢？然后两个人相互配合，实现最终的这个捕获。
1: 捕获后受海浪、海风等环境影响，舰体可能在网系平台内晃动，这时回收系统就会进一步固定舰体。首先辅助稳固绳索从四周对舰体进行初步固定，之后自动锁紧平台移动至舰体下方，完成抱枷锁紧支撑，至此火箭被完全稳固。陈牧野表示，相比当前主流回收方案，网系回收对火箭的着陆指标更为友好。
0: 那么它的优点就是它能够节省这个舰上的这个质量，我们的挂锁机构的质量相对来说较小，节省舰上质量之后呢，实际上就是对这个运载能力的提升啊等等都有好处。那么另外一个，我们是通过这个地面的这个网系的运动来去跟踪捕获舰体，这样的话也能够实现这个舰体的一个这个高精度的一个回收。
1: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重复使用火箭采用着陆腿回收方案，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结合舰体规模大及我国地面基建能力强的优势，提出舰地协同、简化舰上的思路，设计了网系回收方案。这一方案提高了火箭结构效率，降低了发动机和舰体调控难度，为世界大规模舰体回收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东方智慧。
3: 今年二月，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首次实现一次级海上回收舰落。昨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除此之外，目前还有一型长征十号丙运载火箭正在研制中。长征十号火箭家族三兄弟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和不同？继续来听报道。
4: 说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就不能不说他的大哥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钱航介绍，长征十号甲火箭是我国新一代近地载人火箭，主要承担低轨载人和载货任务，堪称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和长征七号运载火箭的集大成升级版。未来它将成为航天员往返地球与空间站的生命之梯。与长二 F 火箭相比，它使用无毒无污染的液氧煤油推进器，更加绿色环保。
5: 与长七火箭相比，它采用五米直径的两级构型，测试发射效率更高，运载能力更强，更能安全、快捷、高效地执行空间站任务。在当前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的一子级采用了重复使用设计，作为我国重复使用火箭研制的开路先锋，其目标是突破一子级回收复用的关键技术瓶颈，推动我国运载火箭从一次性使用迈入重复使用的新时代，全面提升我国航天运输系统的整体水平。
4: 那么相比长十甲、长十乙，这个弟弟又有着怎样的不同呢？简单来说，就是他们服务的对象不同，而且长十乙这个弟弟力气更大。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告诉中国之声，长十乙火箭可利用回收后的长十甲火箭一子级执行发射任务，同时为长十甲火箭的载人任务积累飞行数据，进一步提升可靠性。在技术方案上，它由长十甲火箭的一子级和新研制的液氧甲烷二子级组合而成。与前一型火箭承担国家重大工程任务不同，长十乙火箭主要瞄准我国商业发射市场，运载能力更强，任务适应性更广。
6: 从测发的模式上来看呢，长征十号甲因为它呢需要设置航天员进出的这个通道，以及就是说其他的一些需要保证完备的这样一些安全保障条件，所以呢它采用了一个和类似长征二号 F 的三锤的这样一个测发的模式。而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呢，它是从发射便捷的这个方向考虑的，选用的是三屏的测发模式。这种模式呢，它占用的发射工位的时间呢相对来说比较短，更适合商业发射任务。
4: 本次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飞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
6: 一方面，作为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的全剖面飞行验证，它将有力推进我国新一代载人火箭的研制进程。另一方面，作为我国首型回收成功的火箭，它标志着我国运载火箭正式迈入重复使用的新时代，将极大地加速我国重复使用火箭常态化发射能力的形成。此外，此次试验还验证了液氧甲烷发动机的功能性能，为长征十号丙运载火箭的关键技术攻关提供了坚实支撑。
4: 说到长征十号丙运载火箭，虽然它是小弟，还没有完全长大，但它的潜力巨大。 前航透露，在五米直径系列火箭基础上，我国正在研制规模更大的液氧甲烷一子级，并与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的二子级液氧甲烷模块组合。

0: 一些管控做法。那此外呢，确实还是因为政府呢，以往呢实施这种关税的制裁这种做法，特别是针对欧洲一些盟友国家的这种关税大棒，给呢这个国际球迷呢一种美国并不友好，甚至在美国国内进行消费不划算的这么一个负面的感觉，这在一定程度上呢也降低了国际球迷呢赴美观赛的这样一个意愿。
1: 根据研究机构测算，2025年美国旅游业损失高达166亿美元，2026年还将额外产生210亿美元的营收缺口。彭博社评论称，疫情后全球旅游业整体已恢复到疫情前水平，美国则在全球旅游市场中掉了队。刁大明进一步观察，
0: 在签证啊、海关啊、关税等方面的这种极端做法呢，导致的美国这个国际形象的持续下降，都会对于美国旅游业呢持续造成这种负面影响。所以未来呢，应该说这些极端政策如果没有办法得到任何改变的话，那当然美国旅游业可能会继续会面对这些困扰。
1: 有媒体分析，随着越来越多国际游客放弃赴美旅行，全球其他热门旅游目的地正迎来客流增长。有专家指出，按照当前趋势，美国入境游市场最快也要到2029年才能恢复到2018年的峰值水平。
2: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8点，
5: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 FM 891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0: 九成的宿命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有诗在，仙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